0: 别管别管，我还听着呢。
1: 你听什么了？
0: 啊！
1: 哎呦，哪有你这样的？嗯，打着呼噜听戏。嗯
0: 啊，啊！去把我这痒痒挠给我拿来。
1: 哎呦呵！我说老头子，
0: 哎呀，
1: 你在家闲着也没事干，还不如出去溜达溜达。带咱们二子去联系个工作。
0: 哎呀呵，
1: 哎呀，我说
0: 了，哎呀，你干什么？你这是？
1: 我问你，我的话你听见没？
0: 哎呀，听见了，听见了。
1: 那你，
0: 嗨，我懒得管他的事儿。你瞧人家三丫，头一年就考上了重庆大学，你再瞧他，大学考不上，招工也没人要，横竖是个不成才的料。
1: 哎呀，得得得得得，你甭唠叨，起了个没完。不去拉倒，你呀，就整天在家里挠痒痒玩吧。给
0: 你这是你这干什么你？哎呀！

0: 你怎么跟这儿游泳啊？啊！说你呢，过来，不过来衣服拿走了。
1: 哎，别介，别拿走。
0: 你不认识字儿啊？没看这儿写的不许游泳啊？
1: 别拿走，
0: 罚款5块。
1: 别介，求求你了。
2: 哟，二子，嘿，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这是。
1: 你小子，哎呀，你小子，
2: 我正找你呢。
1: 什么事儿？
2: 走，那边说去。哎，走，
0: 这儿来。
2: 哎，马哥，
3: 过来，
4: 哎，别跑，
5: 让他跑了。哎，
1: 站住，
2: 给我站住，站住。好小子，哎呦，
1: 别
2: 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
1: 别介，我说
2: 没你的事儿，躲一边去。
1: 在这儿，
2: 这你
1: 我是这位胖大哥，
2: 没你事，
1: 我面上
2: 他妈滚吧你！讨厌！好麻杆，这次你给我放老实点，
0: 老实点啊！
2: 我问你，那天我们小哥们在这儿吐口痰，是不是你小子冒充卫生检查员罚了他5块钱？有这事儿没有？说
5: 有没有？
2: 说。
5: 说有这么大的事儿，
2: 把那锈裤交出来，交出来。啊、
5: 好，我就住
2: 交通管理，不是这个。嗯，
5: 他啊，这儿
2: 你全拿过来吧你。我说你小子可真有邪的啊，靠这个混饭吃，你损不损的你？
1: 啊，
2: 说，
1: 怎么了你？大家都不容易，是不是？
5: 我这不是挤得没饭辙吗？来，抽烟抽烟，
2: 你甭出群。今儿个说什么也得教训教训你。来，哥几个把他扔河去。
1: 别介，
2: 兄弟
1: 几个别扔了。他不会游泳，
6: 我真的不会游泳，我真的不会游泳。求求你们了，求你们了！二子，妈，救命啊！
7: 我说，没喝水吧？
8: 没喝，没他妈少喝。这帮小子呀，真他不是东西。
7: 行了，你坐这儿吧，别装大个儿了。我说，不是找我有事儿吗？
8: 啊，是这么回事。我刚才碰上班上老马了，嗯，他说要帮咱哥几个解决个事由。
7: 真的？是不是又来招工的了？
8: 不是，招工哪轮得上咱们呢？老马呀，是想把咱几个老的男凑到一块儿开个小客店。
7: 在哪儿？
8: 就是去年街道在柳荫胡同开的那个店，嗯，不是赔得关了张了吗？
7: 对，
8: 老马想咱们再给他办去，搞个经济承包。
7: 行，别说了，让咱哥们去当店小二，这不是什么好差。

0: 哎，婶儿，
1: 你回老马话吧，不去。
2: 哎，别去，别刚一说你就忘了哨啊。老马说了，这事儿非你挑头不行。
1: 是，
2: 哎哎，冲着咱们哥们儿你得干呐。这刚才你都看见了，你看咱们哥们儿混的这惨样，哥们儿求求你还不行吗？二子，
1: 行，这么着吧，咱们呢先去搂搂。
2: 哎，好嘞，走。
3: 去！
2: 哎，留神脚底下。
1: 哎，
2: 慢着。

0: 怎么样？够惨的。走，去里头看看去。走。
1: 我说，这里头不会出个什么事儿吧？我说。哎呀，吓了我一跳！你干什么？
0: 没事，没事。
1: 什么动静？
0: 哎呦，马蜂窝！
1: 走，
0: 走走走，
1: 走，
0: 走。
1: 哎，哎呦，我说马杆，这里也忒惨了点儿。
0: 咱不会修吗？
1: 钱呢？把你我卖了也修不起呀、啊！别自找麻烦，咱死了这条心吧。
2: 哎，别关门，别关门！我说，你们也是来看房子吧？
0: 啊，
2: 正好我们也是。
1: 哎，您是哪位呀、啊？
2: 我是张大菊呀、啊。方公所老王答应把东头那两间房子分给我，
1: 啊、
2: 他们也一样。
3: 我们一块儿
2: 走，咱们进去看看去。
0: 不是，哎，不是，不是，
4: 马杆，
0: 哎，别的，怎么意思？我说什么来着？呛咱哥们行来了。
1: 啊哈，别说别的，先胡总再说呀。
0: 对对对，
1: 我说三位，
0: 我说
1: 三位，三位，
0: 哎，
1: 外头，外头啊！
0: 哎，请请请请请，
1: 外头，请外头，
0: 外边凉快。
1: 这房子有主了，
2: 有主了。谁？
1: 我们哥俩呀。
0: 是啊，办事处老马把钥匙都交给我们了，
1: 让我们在这儿接着开店。我们哥俩正合计着呢，
0: 是不是？
2: 我说你怎么到处搅和呀？你们干点什么不好？蹬个三轮了，收个废品了，倒腾点瓜果梨桃什么的。
1: 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干什么用不着你们操心。出去出去出去！
0: 真是你怎么说话呢？
1: 走走走走走走走！干什么？什么叫干什么？
2: 什么呀？信你们看，就不信我看啊！
5: 真是的，
2: 今儿个非看不可。哎，
0: 出来，出来！哎，怎么着？哎，你们出来不出来？
1: 八哥，我说出来不出来？
2: 不出来，走。
1: 不出来是吧？行。今儿个你们三个就住这儿吧啊！
0: 哎，
1: 我死
0: 了，
1: 了
0: 住
1: 了
0: 你们！哎，
1: 我赢了！
3: 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
1: 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2: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算瞎了眼了，走，找办事处去。
1: 找去吧。走。哪儿出来这么个娘们儿？说话都横着出来了。
0: 他你都不知道，八大湾有名坐地炮。
1: 他
0: 这个，嗯，
1: 怪可惜。
0: 我说哥们儿
1: 啊，
0: 这娘们这会儿可上办事处闹去了，咱怎么着？闹不好过这村可没这店了。说话呀，
1: 咱哥们儿现在日子都不好过，家里家外受人挤的。
0: 说的是啊，与其这么受人挤的，咱不如把店开起来，咱也自个儿整自个儿吃啊。
1: 给，行，豁出去了，咱就是一锤子买卖了。
0: 哎，这不结了。我说儿子，你来当这经理，我呢给你敲边鼓。
1: 我怎么能当经理？
0: 哎，这个老马说的，好歹就你这么一个没色儿的，你就别玩假招子了。
1: 谁跟你假招子？我来就我来呀、
0: 啊！哎，这还差不多。哥们儿，怎么着？发话吧。
1: 发什么话？
0: 现在怎么着？
1: 那还用问呢？赶快上办事处回话去吧，抢他那个姓张的钱、
0: 啊。哎，对对 对,
1: 对，哎呀，快点，撒、
0: 哎、
1: 丫子快跑吧。
0: 走嘞，
6: 怎么，你们哥俩的意思是想开店啊？
1: 啊，办事处已经批了，我们哥俩正招兵买马，头一个。

0: 就来请你啊。
1: 怎么样，哥们儿？干吧，干得过。哎，
2: 你们哥俩的情谊我领了，可我实在不想干。
1: 哎，别介，你这怎么了？
0: 顺子，
2: 外边谈。来来，
0: 哎，皇上，别一句话就把门封死啊！
2: 坐吧坐。何岩，马杆，哎，这两年的事儿你也不是不知道。跑了趟买卖，让人家坑了个倾家荡产，还蹲了三个月班房。哎，把老娘也给急死了。我觉得当壮工挺好，咱有的是力气，一天十块八块也不少挣，是吧？
3: 顺子
2: 啊，
3: 来来，杏花，过来过来啊，别不好意思啊。这就是杏花啊。
2: 来了啊。
0: 哎，顺子，你来来来，
3: 怎这怎么回事呢？哎，
2: 不瞒哥俩说，我们师傅给我介绍个对象。
0: 哪儿的？
2: 河南农村的，在这儿当保姆。
1: 还是够亮的。
2: 今儿我们见面，
1: 哎，哥俩少陪了。
2: 我叫崔大顺，那边有个小饭馆，没点说，咱去搓一顿去啊。
4: 别起了，俺一点也不急。
2: 哎，他说什么？
3: 他说他不饿。
2: 那也得甜吧一点啊。
3: 是，走吧
2: 走吧走吧啊。嘿，顺子，那哎，有什么事明儿再说吧啊。
1: 哎，咱一块儿聊会儿嘛。你哎，来来来，你看他长那眼儿挺精神的。
0: 看什么看？德行样。哎，哎呀，我说马杆啊，咱哥俩还找谁去啊？
1: 我哪知道，你是经理啊，你得提条件。哼，
0: 还条件
1: 啊？
0: 就咱哥俩这德行，哼，那但凡的没点展的胡囵个呢，能由着咱们不了？我看呐，咱们就在咱们哥们里头找俩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齐了。
1: 对对对，哎，咱要不要女的呀？
0: 女的，
1: 女同胞。
0: 哎，你别说，有个也好，嗯，照顾女顾客方便点是吧？
1: 说的就是嘛。哎，二子，哎，你看那个英子，英子怎么样？
0: 这让我把他们厂开除那个？哎，
1: 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听我说，你
0: 怎么不是？
1: 来来来来来，
0: 哎呀，
1: 二子，过来，过来，听我说呀。坐。英子，不就是生活上那点事儿吗？
0: 什么？
1: 有什么大不了？
0: 嘿，我说，
1: 眼下人家日子挺难，工作工作没人要，家里不管啊，咱哥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二子，我求求你了，哎，我给你作揖了。
0: 哎哎哎，我说你小子有点不对了吧，怎么一提起英子你就那么来神呢？你八成你不怀好心。
1: 这怎么说的，我对英子呀真有那么点意思。
0: 嗯，
1: 这回可是真的。
0: 真的，这回是真的了。
1: 啊，真
0: 的，那就成全你们吧。
1: 答应了，
0: 来吧。
1: 嘿，够哥们儿，你放心，英子是好样的，保险没错。
0: 我也知道，没点儿展儿的，谁上咱们这儿来呀？

0: 子，来，咱俩跳支曲子。
1: 哎呦呦呦，这
2: 皇上啊，我爸一会儿就回来了，皇上你也停一停啊，来喝点水吧。
0: 哟，二子，没想到你这么怕你爸爸。
2: 什么？我怕他？长这么大还不知道什么叫怕字呢？跳跳贴面舞我都敢。
0: 成，好样的，来跳。
2: 走你。
0: 哎，节奏慢了，这一，哎，好，这脚，哎，近点，
2: 这，
0: 哎，二子，要是你爸爸来了，你怎么办？
2: 来就来，谁怕谁？说实在的，平常我就是让着他，我这横起来，不定谁怕谁。爸，
3: 你个兔崽子，你，我非打死你不行！
0: 不许打人！
3: 你干嘛又跑到我们家里来了？你
0: 我怎么了？您干嘛一见了我就像见了孙刚似的？我又没欠很多钱，您说呀，说啊！
3: 你这，走走走，我滚出去！
2: 爸，
0: 哎，二子。
3: 哎呀，走走走走，这就是你招来的人马呀！
2: 还有两个，一个叫大虎，一个叫小豆。您放心，那两个一个赛一个。
3: 等等等等，别的你先别多说了，你呀、先把他给我打发走。
2: 怎么了？
3: 怎么了？他的作风有问题。哎呀，我告诉你说吧。他在我们厂里当过临时工，
2: 我知道。
3: 你先听我说，他跟我们厂里一个有夫之妇啊勾搭过，害得人家老婆啊天天到厂里来闹，气得我啊把他给撵走了，你又把他给弄来了，你啊赶快把他给我撵走。
2: 爸，咱们怎么能对成这样呢？
3: 你撵不撵？
2: 我不撵。
3: 你撵不撵？
2: 不能对人家这样。
3: 你要是不撵呢，那好，我撵。
0: 怎么，您这位黑北铁加工厂的老厂长，是不是又要砸我的饭碗啊？我告诉您，这次啊，是您儿子把我请来的。谁说了吧？没有他的话，您休想把我撵走。
3: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0: 我知道您想说我什么，您想说我是属狗皮膏药的，沾上了就下不来。您这话算说对了，我就沾上您儿子了，我要和他如漆似胶，永不分离。
3: 你的脸皮可真够厚的，你
0: 是吗？您也骂我脸皮厚？是啊，我的脸皮是够厚的。这二年，我的脸皮要是不厚，我能活到今天吗？
2: 哎，英子，爸，你，哎呀，英子，你别往心里去啊，英子，哎呀，你别哭啊，
4: 瞧你办的。
2: 爸，人家英子这点事儿早就过去了，你干嘛总揪着不放？你还让人家活不了？英子，走到我屋去，走，有我在，谁也别想把他轰走。哼，进去。
4: 看看老头子，你怎么这样？
3: 好，谢谢了。
5: 就在这儿吧。
6: 好的。
7: 老师傅，老师傅
3: 啊。
7: 老师傅，您找什么呢？
3: 哎呀，我的车钥匙丢了
7: 啊！
3: 你们看见了吗？
7: 啊，是不是这个？
3: 哦，就是它。
7: 别的呀，你哪能就这么拿走啊？多少啊，也得意思意思。
8: 钥匙？
3: 什么意思啊？
8: 哎，这点意思你还不知道？
1: 眼下讲究按劳取酬，我们也不能白替您捡这药。
7: 就是啊，
1: 您说是不是？
3: 哎呀，我刚才买两瓶酒，钱都花光了，这身上一个
7: 钱
3: 都没了。
7: 没钱不要紧啊，这两瓶酒，
3: 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7: 二一天做五得了。
3: 哎，这时候你们这不是敲竹杠吗？
7: 敲竹杠干嘛呀？再说敲那玩意儿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哥们儿？
1: 钥匙，
7: 这钥匙啊，我们扔到河里听响去喽。
1: 哦，
7: 走喽，听响去喽。
1: 哎，拜拜您喽。
7: 听响去喽。
3: 站住，站住！哎，你们站住！你们听我说嘛，你们听我说。
7: 怎么，你老想开了？
3: 想开了，给你们一瓶。
7: 哎，老大爷，我们自己来吧，这就不麻烦您了。哎，我们自己来，您休息休息。
1: 您谢谢您呢，我们自己动手吧。哎，行了。
3: 他奶奶的，
7: 哥们儿。他骂咱们，怎么办？
1: 一瓶都不给老东西留，全拿走，
7: 一瓶不留。
3: 哎，你们干嘛？哎呀，哼！哎呀，你们给我留一瓶，你给我留。

0: 哎呀，不像话！哎呀，不是东西。哎，我的车钥匙呢？我这……嗨！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啊哈哈！你怎么这模样回来了？你怎么不骑它，让它骑着你呀？
1: 你少说废话！你笑什么你？
0: 来，我帮你扛。去你的吧！哎呀，你快放下吧！快坐下。哎呀，
1: 哎呦，瞧瞧这身臭汗呢，我帮你呼哒呼哒。哎呦，你这可是唱的哪出啊？
0: 啊？
1: 这汗呐，哎呀！
0: 这就是哪儿来的？
1: 是二子小哥们送的。
0: 送的？
1: 啊？这俩小伙子也是二子刚招来的。
2: 说是初次登门，得给当老尖的带点见面礼，真懂事儿。
3: 好啊，这两个小子找上门来了。嗯，好。哼，
4: 哎，
3: 这是我的，
4: 你这丢人了！
3: 站住！
4: 哎，快来！
3: 这坏蛋！
4: 快！
3: 站住！你看这老帮子怎么追到这儿来了？臭小子，
4: 哎呦，你们坏了，坏了，坏了！怎么办？
3: 还问什么？快跑，快跑吧！
4: 快跑，快跑！
3: 哎，怎么回事呢？
4: 哎呀，你甭管，
3: 别问了，反正有个老帮子也跟他玩命。
4: 快跑啊！
3: 快进去啊！
4: 快快啊！二子，快进小心屋！快快快！
3: 老帮子，快快快！快跑！
4: 哎呀，你老帮子这么玩命，你可不知道，着地了，地了吗？就跑了。哎，你别问了就。
5: 好小子，你们躲到这儿来了！你看我打扁你们不打？
4: 哎呦，你可别过来！
5: 打扁你们！快跑！快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哥，
1: 玲，
5: 哎，小玲，有事吗？是不是后八位又打你了？
0: 不是，他要打我没打着，他又喝醉了。
5: 你还没吃饭吧？给，
1: 小豆，你这后爸爸可真不是玩意儿。既然你都跟你爸分开练过了，你还不把玲玲带出来，等什么呀？
5: 你净捡好听的说，咱混这德行，叫我拿什么养活他呀？我呀，真盼着咱这个店能开起来，也好让我管管这个苦命的妹妹呀。小玲，你先回去吧，哥今天晚上有事儿。
0: 我要在这玩会儿。
5: 哎。这又脏又破的，你还是先回家吧。
0: 我不在这儿比在家美。
2: 小林，你说什么？
0: 我说在这儿比在家美。
2: 比家美？哎呦，这名起得盖了。我说哥儿几个，哎，我说咱们今天的有奖征店名活动到此结束了，咱这个店就叫做比家美客店了。
3: 比家
2: 美，哎，没错，这你都听不懂。听我说，哎，听我说呀，这意思就是啊，住在咱们店里比住在家里还美呀。它念起来那么顺口，听起来顺耳，它还带点的洋味儿，比家里美。

0: 说不行吗？你个少啰嗦。
1: 哎，二子。
2: 啊。
1: 怎么，执照没领下来？
2: 给，还人家吧。
3: 怎么了？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人家问咱有多少资金，咱一分钱没有啊。
1: 你没告诉他，店里的东西都是现成的，修理一下就能开张。
4: 就是，
0: 不得要钱呢，你还得有流动资金呢。
3: 哎，现在不是实行赞助吗？咱没拉点赞助去。
0: 哎，这不错。人家有钱能借给你吗？瞧你这德样，
3: 就你德行，
0: 你
3: 看你办点事儿哪
0: 能会
3: 有点
0: 事儿？什么办法？
1: 哎呀，吵什么呀？吵，讨厌！二子，
0: 站着说话不腰就行了。
1: 哎，我说二子，这下可崴泥了，你说怎么办吧？
2: 嘿，钱是有，现成的，
3: 真的
2: 是我爸存着给我娶媳妇儿的，早晚归我。我说。可有两三千呢，
0: 你不是废话吗？你们老爷子一百不答应咱们，那钱能借给咱们使吗？
1: 就
0: 是
2: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我说哥几个，咱这也都没外人，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气管炎，这老了老了，我妈是让着他。别看我爸这么横，我妈真要凶起来，我爸呀乖乖的床头柜。
0: 英子，老奎叔年轻时候跟我一样。
1: 滚边去，说正经事儿呢，干什么你？讨厌，
3: 傻不傻呀你？
1: 二子，
2: 哎，
1: 你妈真能帮咱们的忙。
2: 这就看咱们的了。我想出个高招来。
1: 什么？
2: 我妈这人呐，心肠软，特别爱哭。明天咱们都到我家去。把你们的苦处跟他说，说的是越惨越好。只要我妈一哭起来，我爸这气管炎就算得上了。

0: 妈，妈，您别哭了，别哭了。要说最苦的，还不是他们，
1: 谁呀？
0: 大虎。
1: 大虎又怎么了？
0: 从小就没爹没妈的，受的那个苦啊，挨了去了，三年三夜说不完呢。
1: 这你就甭说了，你不说呀，妈也知道孩子没娘啊，这说起来可就话长了。
0: 他刚才跟我说，说想认您做干妈呢。
1: 真的？
0: 大虎，
2: 是，大妈，你要不嫌弃我的话，你就让我尝尝有妈的滋味。干妈，我这给你磕头了，我磕头了，
1: 好孩子，
2: 磕头了，
1: 妈，
2: 磕头了，
1: 起来，起来啊，快起来，
0: 大虎兄弟，起来。
1: 瞧瞧，你们这一个个的，活得可真不易呀。

0: 行了，刚才说借钱的事儿啊，我答应了，把钱借给你们用，让你们把店办起来，好歹的有个饭辙啊。嗯嗯。
1: 不行，不借，这钱呢，说什么也不能借给他们。
0: 哎呦，这钱是借给他们用啊，又不是不还。
1: 去去去去去，关键不是这两个钱，是这店呢不能让他们开。
0: 为什么？
1: 你瞧他们那一伙人，有一个好料吗？啊，开店呢也得是黑店。
0: 这话呀可不能这么说，谁年轻时候还没出过错啊？你年轻那会儿不也出过错？
1: 哎，去你的吧你！
0: 行了，借给他们用用啊，就看我的面子。
1: 去去去去去，
0: 快
1: 去啊！你的面子，你的面子值多少钱一斤呢？
0: 哟呵，这话可是你说的？
1: 是我说的，又怎么样？
0: 好啊，老奎，既然你说我的面子不值钱，那也就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啊，
1: 那你要干什么？
0: 我呀，我要把你年轻那会儿的事儿，我都给你兜了出来。啊？你怎么忘恩负义？你都差点当了陈世美。哼，我让大家好好臭臭你。
1: 你这是干什么你？
0: 你抓着孩子们的把柄不放啊，我也揪着你的小辫不松手，看你老脸往哪儿搁。
1: 你敢？
0: 瞧我敢不敢？你给我
1: 起来。你咱俩这是玩老鹰抓小鸡了，这是真是。
0: 那把存折给我。
1: 给你。
0: 我说老头子，听说工商管理的人呐，对二子他们不大信得过，你不是跟他挺熟吗？干脆去说说。
1: 你别得寸进尺了你。
0: 我说啊，你要是不去啊，我可还给你琢磨那个事儿。这么说你答应了？哎呀，你可真是好老头子。我告诉二子他们啊，我说二在。
2: 哎，妈，
0: 啊，妈，
2: 我在这儿呢，
3: 你们就听见了。
2: 挂这
4: 儿，哎，把这边挂这儿好不好？
3: 来，
5: 我
3: 来，抓上，快点，
5: 哎呀，把底下清一清。
6: 那什么呀？
7: 直接，
6: 不动啊！
5: 我说爸，您可真是劳苦功高啊！来，过来。
0: 可不，这执照啊，多亏你爸爸。
5: 爸，您看我们这儿条件有限，连杯茶都没法给您沏。
8: 真是。
5: 妈，还不赶快扶我爸回家歇着？
0: 咱们走。
1: 我还有事儿呢。哎，这是工商管理所老齐给你们写的，拿去看看。
5: 我说爸，他让你给我们当顾问。啊，
3: 别介。
5: 爸，您给我们当顾问，那我们真是求之不得呢。可您看我们这鸡毛小店就俩半人，实在不敢劳您。
1: 别给我玩这个李二龙，我这还不是为你们好。
5: 那没错，
1: 怕你们惹是生非啊，想给你们掌管一下全盘。你们要是不服我管呢，那好，我就把执照再给送回去。
0: 别吵了，我看吧，这件事就听我的吧。大家都坐下，坐下。
1: 您坐。干什么？
0: 你坐下。
1: 你玩什么幺蛾子？这
0: 什么幺蛾子？你也给我坐下。二子，来，给。你听我的，没错。
1: 去，你个兔崽子！
0: 我们老头子是想帮帮忙，这也是好事啊。你们就让他来吧，啊。你听着没？我看呐，咱也甭当什么顾问了。我看。就让他当个勤杂人员吧。
1: 什么什么？这还我吃饱了撑的，没事跑这儿来当勤杂工啊？
0: 哟，瞧你这话说的。
1: 怎么？
0: 你过去不是总跟人家白话，说你这个共产党员就不论爵位高低，光想当人民的勤务员？怎么？你这话是说着玩的？
5: 对，我爸经常说这话。我们这儿。正好缺个烧茶炉呢，爸，就麻烦您到我们这儿来发挥余热吧。

0: 二子，二子，这儿呢。
1: 你要烧这么多开水干什么呀？
0: 喝呀！
1: 到这会儿来，一个客人也没有来，
0: 给谁喝呀？您没看今天头天开张，我保证有人住店。您呢，只管烧好您的开水行了啊。
2: 哎，你看这冷景多好看呀！
3: 这条精神，
0: 得了，你看。哎，我说啊，你妈二位够清闲的啊。
3: 你不是说大众旅社推荐旅客来吗？人呢？怎么一个都没来？来不了了。
0: 怎么了？人家不是要收点手续费吗？说了，给呀。你们老爷子说那叫不正之风。你没跟他说是经理同意的吗？
3: 说了，他回答的更干脆，说你懂个屁。你这二话像当的，多心呢。哎，
0: 二子哥。
4: 你快到门口看看去吧，有人卖废品来了。啊，瞅瞅去，走。哎，怎么回事？干嘛来了？这是个废品，这是废品收购站。
0: 这，哎，这谁干的？这是？
4: 我知道是谁干的，准是姓张那娘们。
0: 为了房子的事儿，他也犯不上跟咱们结这么大仇啊！他
4: 你不知道，他这冲着英子去的。
0: 英子，
1: 我知道，他准又得来捣乱，我找他去。
4: 哎，英子，你别去！
0: 你能管？
4: 哎呀，这都怎么回事啊？这都
0: 你不知道那年英子从那辆子事儿就是跟姓张那娘们儿他丈夫打那以后，他处处找他别扭。我得，
1: 哎，你干嘛去啊？今天咱们开张大吉呀！
5: 你别给我惹事好不好？你给我进去看摊儿，我去拉英子好不好？我去了，
6: 二子，别让英子吃亏。
5: 人家放心，哎，各位各位，住店的没有？住店请问本店来啊？本店价格合理，实行捆绑，包间包住房，包间包住房，你家每客店啊，你家里每客店啊，
6: 快来住店啊，客店，
5: 家每客店啊，
6: 哎。 我说呀，住你们店不能实行三包，而是实行三房。什么？三房？是啊，住你们店得防偷、防骗，还得防美人计。哈哈哈哈哈！这些你甭管，张大吉，你别欺人太甚！
5: 哟，谁欺负你了？我这儿正夸你长得漂亮。
6: 是个大美人，要挣钱你就来了，住吧，便宜。
0: 便宜，我打你个丫头样的！我去，我喝出去带孙子，把咱俩打出来，打死丫头，都放开我！你们打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

0: 哎呀，到了啊！哎哎，还没呢，我喘口气儿。你咋着了？要快点中不中？
1: 中，我这不是抄近道的吗？嗯，
0: 您再歇会儿啊。
1: 二子，二子，你上哪儿去了？怎么才走到这儿啊？啊！
0: 哎呀，你看后头。
1: 哟，妈呀，你怎么拉这么个主啊？

0: 小点声，
1: 快喝点汽水吧，累坏了吧？啊！
2: 哎呀！哎哎哎！要还走不走了？这大太阳地底下来，我这人都快晒成油了。
1: 嚷什么嚷什么？瞧你这胖劲儿吧，你都快把人给累死了。你还嚷？
0: 英子，
1: 讨厌！
0: 英子，胖大叔，这是我们店新来的服务员，礼貌不周，您多担待啊，多担待。
2: 哎，没事没事，我就习惯这种心直口快的人，俺媳妇就是那心直口快的人。
1: 成了成了，你不热，你先扇吧。二子，走。
2: 哎，谢谢谢谢。
1: 二三，
2: 还怪香嘞。闺女，你的扇子是搁哪儿买的？你给我说说，我给俺媳妇儿烧一把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3: 胖大叔，你干什么？你压的我
2: 哪儿打跑了？
3: 你快躲开！
0: 哎呀，我看看。哎，英子，不要紧吧？
2: 哎，没事吧，闺女？啊，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1: 哎呀，吓死我了！
0: 哎呀，胖大叔啊！你这盘地打的可够水平啊，把我这车带都压爆了。
2: 有啊，
1: 那可怎么办呢？
2: 哎，这咱咋走啊？干脆我就近找个旅馆住下得了。
1: 哎，你给我坐下。
0: 你给我坐下，今天死活我要把你拉回去。
4: 到了，
5: 大概眼儿。哎
6: 呀，胖大叔，
1: 到了
6: ，到了，
1: 下车吧。
2: 到了，哎呀，恁这些人总算是给我拉到地儿了。
1: 哎呀，快下车！
6: 我扶您，来，
2: 慢点
6: 啊！您慢点，没事。
2: 哎呦，我腰酸腿疼的，腿都麻了。
6: 哎，我搀着。
2: 哎呀，
0: 对不起，没扶住您。
2: 一家没开店
1: 啊！您请进吧，
6: 请进，
1: 快！您快请进，
6: 快说。
0: 胖大叔啊，您看这些房子，您随便住。
3: 就是，
1: 是。
2: 咦。黑咕隆咚的，就我一个人住啊！
0: 小店今天头天开张，没关系，还有我们大伙陪您呢，
6: 您就放心吧。
4: 嗨，有我们哥几个，你怕什么呀？
0: 就
4: 说
3: 请吧，
4: 要走了。
0: 来，英子，
4: 走，
0: 搀着。哎，
1: 大师傅，请吧。
4: 哎，过来，哎，过来，
2: 这儿
4: 了，到这儿来。
2: 干啥？
4: 登记。
2: 哦，还得登记啊。
7: 来，进来吧。
2: 哎，中。
7: 来，登个记啊。
2: 好。哎，你们吸烟？
7: 哎，别来这一套啊。坐下吧。
2: 谢谢。
0: 坐这儿。
7: 姓名？
2: 我叫高德才。
7: 年龄？
2: 今年41。
7: 性别？
2: 我是男的呀，我母女扮男装啊。
7: 你就说说你来京的目的吧。
2: 目的？我的目的就是想苗条点儿。我有那个肥胖症，俺媳妇嫌我胖，叫我来北京治治病。哎，我有县里的介绍信呢。你看看一门啊。
7: 肥胖症。是胖了点，不过这胖也算是病，你少吃一点不就得了吗？
2: 哎。你这是啥意思啊？
0: 没事。
2: 你是不是怀疑我来北京别有用心呢？
0: 没有。
2: 妥了，爷们儿，你这个店我不住了，中不中？我要想受审查呀，我上公安局去。哪有这种道理？
8: 怎么走了？
2: 不住了！
8: 你怎么走了？你
2: 别拦我！我不住了，不住了！
0: 您听我好好说。刚才那位老同志，他的脑筋有点糊涂了，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2: 那这个店我说啥都不住了。
4: 哎，我们经理大老远给你拉来了，不住可不行。
0: 就是你把车带给他放炮了。
3: 对，你赔！
0: 干什么？
4: 你今儿住也得住，不住也得住。走！
0: 哎呦，走！你干什么？
2: 别拦！
0: 你甭管！
2: 哪有这样叫人住店的呀？哎呀，放开我！来人呐，警察！救命啊！救命啊！哎呀，我的娘啊！
0: 你们就这么对待胖大叔啊？胖大叔，哎呀，真对不起，让您受惊了。今天的店。

0: 要您的了，
1: 白住了您。
2: 啥都别说了，恁这个点呢，又倒找我几个钱，我也不住了。我谢谢各位弟兄，恁叫我走都妥了。
0: 你别
2: 能饶了我吧啊！
0: 你别去，
3: 胖叔，胖叔，
2: 恁这真是俗二眼开的黑店。
3: 你说什么？
2: 啥也没说，我啥也没说。
4: 哎，你怎么走了？
0: 你们就这么对待胡哥？
3: 这能怨我吗？你们老爷子说话跟是饭似的，
4: 就是胡扯，那能怨我吗？瞧你们那副土匪样，像是把人家拉出去剥了似的，人家能不跑吗？
5: 来车，拿着去。
6: 哎，
7: 哥们儿，快点！
6: 你回去吧。哎。
4: 上上来，该下车了，下车了，
5: 下
4: 车了。
5: 下礼拜见啊！哎。
8: 原来是你小子啊！
0: 他顺子，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8: 今儿杏花歇工，我陪他转转公园。啊啊！
0: 哎呦，发展的可够迅速的啊！
8: 快捡起来！哟，哪儿弄那么些破烂啊？
0: 破烂？我告诉你，这可都是大宾馆的衣服。我原先说买人家几件衣服，你猜人家说什么？啊？全拿走啊！再来晚一步，全送废品收购站了。
8: 可你要它有什么用啊？
0: 穿呢？我打算呢，给我们店里哥几个来个改头换面。
8: 什么？给我们改头换面啊？
0: 人家不是都瞧咱不顺眼吗？咱们呢，给他们变个样看看。
8: 捡人家剩的破烂穿，咱哥们忒惨点了，
9: 多难看呀！我不穿，
8: 我也不穿。
0: 是
8: 的，你瞅瞅，
0: 再破，回头让我妈给缝缝洗洗，照样能穿呢。
8: 行吗？这个，
0: 你看呢，我给你们穿上，多棒！哎呀 ，Hello， 你好，嗨，您请用茶，请用茶。哎呀，欢迎先生光临了，
8: 等，
0: 欢迎先生，
8: 别臭美了。您还是拿镜子好好照着吧。
0: 怎么了？
8: 纯粹傻二哥一个。
3: 就是，像你这样送个动物园猴山都够格了，我不穿。
0: 大胡，你严肃点。马杆，来，你先穿上给大伙看。
8: 要穿啊，留着您自己穿吧。
0: 马杆，
3: 我也不穿。
8: 大胡，我也不穿。
0: 你试试。
9: 我不穿，我也不穿。
0: 去你的吧。
8: 怎么了呀？干嘛呀？这是！
0: 我告诉你们，就你们哥几个这德行样，要不改头换面，咱这店没法开了。这是咱们店头等大事儿，成败在此一举了。你们今儿要一个不穿上这店服的，嘿，咱们就停业关张了。
3: 别去，二子别去，二子别去。
6: 有事咱们好商量啊！
8: 慢慢商量。
0: 什么叫商量？没什么商量的，这地盘我是经理啊。我说话得算数吧，
6: 真的，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怎么着？
6: 那好，只要你能让你们老爷子穿上这身店服，我们保证没人话。
8: 哎，这话在理儿，
3: 没错。
10: 怎么样？
0: 是这话。
11: 那没话说呀。
0: 你们瞅着，我保证让他穿上。
4: 什么？你保证让我穿上？啊？想拿我当猴耍呀？啊？
0: 您是党员，总得带个头嘛。
4: 去，滚一边去。
0: 爸，我笑什么笑？我说爸，我可跟您说啊，您是这个店的成员了，不能搞特殊化嘛。您是当过领导的，更应该懂得尊重领导的重要性。
4: 谁是领导啊？
0: 我呀，我是经理，您得听我的。
4: 胡扯。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糊涂了，你。
0: 这，
4: 来来来，给我端上。
0: 我，
4: 给我端上。给我送洗澡间去啊。
0: 哎，其实。
4: 快点吧。
0: 哎，爸，您要是实在不想穿店服，我看您就离开我们店算了。
4: 怎么？你想撵我走啊？没门儿。
0: 可问题是，他店总得有店规呀、啊。我穿这身店服，他是，哎，他是为了。

0: 这个店是我给你们出的钱担的保，我就有责任看着你们。
1: 是啊，可问题。
0: 去去去去。
2: 二位过了过了过了，我看这事儿啊就免了吧，
3: 就免了，免了，
4: 别管什么
2: 了，
4: 行
2: 了，行了。咱们工人员，你何必那么认真呢？
1: 就行。
0: 怎么？哎，张建，
5: 老爷子，您今天是穿还是不穿？一句话。
0: 我就是不穿，我看你把我怎么办？
6: 整天没日工作吗？开心那高楼大厦。
5: 不穿，我看你穿不穿。
0: 哎，你怎么把我衣裳给我拿走了？给我拿回来，拿回来！
5: 让您穿便服。
0: 我就是不穿。
5: 这可是你自己扔的。好，你扔。我也会扔啊！
2: 扔扔，行吧你？
0: 你敢
5: 扔？
0: 我看你敢给我扔！
3: 你敢吗？别惹不起阎王，惹小鬼儿。
1: 就是光扔我，
7: 二
1: 怎么能耐呀？
7: 别这面啊！
0: 你敢给我扔？
5: 你看我敢不敢？
0: 好，好你个兔崽子！你哎呦，给我拿回来！
5: 不拿，
0: 给我拿回来！
5: 就是不拿！
0: 你给我拿回来！你给我拿回来不？
5: 好好好。这个给你穿上，
0: 我不穿这个，你给我拿走，拿走，
5: 不穿，
0: 拿走，
5: 不穿你倒也光着吧。
0: 哎，我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我穿，我穿，我穿嘛。
5: 这会儿知道服从领导了，早干嘛来着？
0: 你个兔子！哎
2: 呦，哥们儿，这回真可以。
5: 怎么样，哥们儿？
8: 服了。
5: 你
7: 服了，
5: 你小豆都服了是吧？
2: 服了，
5: 换衣服去。
2: 走。
9: 小子，等着吧你。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5: 玉林制药。
7: 哎，走，咱看看去，咱也照着，咱照
1: 着镜子去。
7: 走，
1: 不合适啊！
7: 说什么？你说这个，
1: 不是，怎么都不舒服、啊？
7: 经理指挥让我们穿，哎，说这叫什么呀？这个，哎，你，哎，您急什么呀？
1: 哎，让我也照照，
8: 哎，让他也照照嘛，
17: 照照照照照，你们都
8: 照，
17: 照
8: 吧，
1: 干嘛不让我照、
7: 啊？都一个模样，80年代店小二。
8: 哎，你们说，奎大爷穿着这身衣裳得什么样啊？
1: 哎，对对对，哥俩搂搂去，
7: 走走走，
1: 奎大爷，奎大爷，嘿，让我搂搂搂搂搂搂，
0: 真够紧的。
1: 呵，您还别说，您穿这衣服啊，还真有派。
0: 真的，
1: 来来，我帮你把帽子戴上。哎，转一圈儿。您穿上这衣服啊，就是跟我们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您看我们穿上衣服啊，都他妈像店小二，您穿上可比我们有分量多了。
0: 哦，真的？
1: 就像那个，
0: 像什么？
1: 像咱们那店老二。
0: 混小子！
5: 下面，我们进行微笑服务的基本功训练，哥几个都坐好。爸，别抠脚了。好，下面我喊预备起，大家一起冲我笑。预备起，笑，像我这样。爸，怎么连笑都不会呢？爸，啊，行了，你们都别笑了，给我爸一只吃小
7: 饭。看奎大爷，
5: 你预备笑。不对，不对，你这是哭笑，微笑。哎呀，行了，你干脆就别笑了，怎么这么笨呢？活了那么大岁数，笑起来比哭都难看。
0: 我笑不出来，没那份心思。
1: 哎，奎大爷，这您就不对了。刚才经理不是说了吗？不管遇到多难过的事儿，就是他亲爹死了，见着顾客也得笑。
0: 哎，胡扯！要那么着，我就更笑不出来了。

0: 过去聊聊。
1: 大红，
0: 姑娘
1: 啊，
2: 小豆，
1: 哎，
2: 干嘛去？
1: 七号房间梁同志让帮他买两盒长乐烟。
2: 哎，回来。我不是多次嘱咐你们吗？沾钱的事就别经手。得，你把这给四号房间拿去。我出去跑一趟吧。拿着。
3: 这老爷子成天拿咱们当贼房。
1: 就是。
4: 老厂长。
2: 啊。
4: 老厂长。
2: 啊。
4: 哎呦，您怎么这身打扮的？
2: 退休了，闲着没事干，在儿子小店里帮帮忙。
4: 哦，听说了，您的儿子干得不错，就是那帮人用得不怎么地儿，尤其英子那小妖精。
2: 不过他们最近干得还不错。
4: 哎，老厂长，您可留神点，别让那小妖精把你儿子勾得坏了啊！
5: 前面看看去。
2: 哪位是梁同志啊？
6: 哎，我是。哎，你好，
2: 这是您要买的烟
6: 哦，
2: 一盒9毛，
6: 哎，
2: 两盒1.8，
6: 哎，
2: 找您3.2，
6: 哎，得，谢谢，
2: 啊，
6: 哎，大谢谢，
2: 不客气，谢谢，
7: 老梁，
6: 哎哎，
7: 来来来，我问你啊，这烟多少钱一盒？
6: 9毛啊，
7: 9毛
6: 啊，
7: 我在北京天天抽长乐，7.3毛一盒啊，
6: 嘿，这老家伙一盒赚我1.7毛，
7: 哎，没关系，找去找去找去，
6: 算了算了，1-2毛钱的事儿，犯不着惹着生嫌弃，
7: 嘿。这老家伙可真够黑的，要犯到我手里啊，我绝饶不了他。
8: 爹了，
9: 昨晚值夜班，今儿回家睡觉。
10: 二哥，二哥，
9: 上学去了都？
10: 啊，
9: 嘿，都穿上新买的校服了啊。
10: 啊，
9: 哎呀，真漂亮。哎，小玲呢？
11: 在后边，她不愿意跟我们一块儿走。
9: 啊。小玲，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11: 不是。
9: 啊，那是因为没有穿上新校服。
11: 嗯。
9: 没关系，二子哥保证让你穿上。
11: 真的？
9: 那是啊，马上就要发工资了，发了钱就给你买衣服，好不好？
11: 谢谢二子哥。
9: 赶快上学去吧。
11: 哎，王芳，等等我。
12: 来了您的，您请请请。哎，小豆儿，小豆儿，过来跟你说点事儿。哎，
1: 什么事儿啊？
12: 快快快，放这放这。我问你，玲子的校服买了没有？
1: 没有啊，我倒是替她做了，可没钱，领不出来呀。
12: 20块够不够？
1: 这钱哪来的？咱没发工资。
12: 刚才我扫地是捡的。
1: 捡的
12: 啊？
1: 咱可不能花这样的钱了，咱哥俩可发过誓的呀。
12: 嗨，你拿着吧。这事儿我想了半天了，咱是发过誓，可咱发誓说是不偷不骗，没说不捡呢。我跟你说，这偷和捡可不一样，那偷是犯法，这捡可不犯法呀。
1: 那咱花这钱也不合适啊。
12: 大不了说咱没那么高觉悟，可咱哪能一下提高那么高觉悟啊？你想想看。
1: 也是，眼下啊，咱比谁都穷，也不是花钱买觉悟的时候。
12: 就是啊。
1: 这样吧，哥们儿，咱俩二一天走。
12: 哎，我不要不要不要，
1: 我不能，
12: 我一个人好办，你带领的不容易，你呀。赶紧给玲子买校服去吧，去。
7: 哎，老奎啊，
2: 啊，
7: 老奎，我问你啊，你给我买酒的那20块钱还给我没有？
2: 还你了，那酒啊卖没了，当时我就把那钱退给你了，你正在那儿洗头呢。
7: 是。可怎么没有了？
2: 怎么丢了？
7: 大概是丢了吧。
2: 嗨，果不其然出了这种事情。得，你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把钱给你找回来。好了，都穿上吧。
13: 老奎同志
2: 啊，
13: 你这是侵犯人权，你这是犯法。
2: 我犯什么法了？
13: 你
2: 我这当老家的是为你们负责啊，我犯什么法了？
4: 我说崔大爷，这就是您的不对了。虽说大

0: 什么屎盆都往我们身上扣啊！
1: 我跟你说，我没偷，没偷，就是没偷。
2: 好了，你们可以放我吗？
3: 哎，我老龙
4: 啊，
3: 你不顶不带进老奎这号人了吗？
4: 怎么了？
3: 那你买酒干嘛还拖他去？
4: 谁拖他了？我是拖马杆那小伙子跑一趟，可这老家伙懒过去了。我哪知道啊，
3: 以我之见呢，这钱呢八成让这老家伙给眯起来了。
4: 什么？这话怎么讲？
3: 你想想，他还钱的时候你正在洗头，他说把钱放在水台上了，你没看见，他要是没放，你不是也没看见吗？
4: 哦，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这老家伙果然吃到我头上了，我让他怎么吃的，怎么给我吐出来。
0: 你们别给我犯横，你们别忘了，这个店是我给你们出的钱担的保，我一句话你们就得给我关门。
5: 哎呦，老鲁师傅，您这
4: 我跟你们说，你们不用生气，告诉你们，那个贼呀，我知道是谁
5: 啊。谁呀？
4: 就那老家伙。
5: 哟，别介，老鲁师傅，甭管怎么说，奎大爷可不是那号人，这我敢打保票，绝对不是这老爷子。
6: 哎，我说你们打什么保票啊？进来，进去。
5: 不是，
6: 进去吧你。老鲁师傅，您听我说呀，这事儿我们可说不准，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嘛，不过这事儿您也知道，我们也管不了这事儿，您就瞧着办吧。
4: 我知道你们惹不起他。
6: 嗯，
4: 你们不用管，看我怎么治他。
6: 哎，
0: 钉子，
5: 您听钉子，
0: 奎大爷怎么会偷人钱呢？
5: 这不太俗气啊，
0: 冤好人吗？
6: 这我知道，谁让他平时净冤枉咱们，这回呀我也得让他尝尝受冤枉的滋味。
7: 老奎啊，
3: 啊，
7: 我的钱给我找到没有啊？
8: 啊，还没有呢。哎，你放心吧，这钱呢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找回来。
7: 去去去去，你少跟我来这贼喊捉贼这一套。我问你，钱藏哪儿了？
8: 哎，
7: 钱藏在哪儿了？
8: 怎么你又喝醉了？
7: 什么？我跟你说，你把钱给我交出来。
8: 别，
7: 交出来。
8: 别逗，别逗。
7: 你给我交不交出来啊？
8: 嘿，
7: 你给我拿出来。
8: 你别开玩笑了。
7: 谁跟你开玩笑？你给我把钱拿出来。
8: 你这不是冤枉好人吗？啊，你这不是冤枉好人。
7: 好
8: 啊
7: 你看来是不交了，你不交瞧他们整你这种人。哼，
8: 哎，
7: 走，老梁，
8: 你干什么你？哎，你干什么？哎哎哎，你给我开开开开。哎，你这干什么？
7: 干
8: 什
7: 么
8: 呀？
7: 你不把钱交出来，我就让蹲蹲你
8: 的屁。你给我开开。哎，
7: 我让你，你呀，你给我好好蹲着，暖和暖和吧你。哼，
8: 哎呀，你给我把门开开，你看真是。这个醉鬼真是，哎呦！哎呀！哎呀！哎，你给我把门开开！你给我把门开开！你这个醉鬼，你想把我热死啊！
9: 二
10: 爸，
9: 快点！
11: 哎，来了！
9: 妈，回来吧，甭着急，
10: 快去救你爸爸去！哎呦！
11: 慢一点，妈，小心点！妈
10: 呀，天
11: 哪！
10: 这可
11: 你在店里头走呢？
9: 我拦了，没想到醉鬼把这事闹大发了。
10: 真的老头子，
11: 快点
10: 啊！
11: 老头子
10: 啊，哎呦，老头子，你还活着？
11: 爸，盯得住吗？
9: 爸，
10: 你怎么样啊？
8: 没什么，我给那姓鲁的泡上了，看谁泡过谁。
10: 哎呦，你别急着啊，
11: 别急着啊，
10: 爸，儿子，哎，你赶快想个辙把你爸爸救出来。
11: 就是啊，
12: 这事
11: 关系我们店的荣誉啊。
4: 少说废话。
10: 哎
11: 哎，好，我马上想办法。马杆走，
10: 别浇了。哎呀，你光往自个儿头上浇干嘛呀？你想个办法把那火浇灭了，不就完了？
8: 哎哎，对对对，
6: 这行啊。
8: 对，
6: 大妈，快躲开吧，快躲开吧！
8: 你个死老婆子，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呀？

0: 头都成了蒸笼了。
1: 我说大家都帮着找找，说不定这钱呢被风刮在哪儿了。我说今天好像是往这边刮风，哎，大家都帮忙啊。
2: 这还真有十块，哎，您看这是您的吧？
1: 您瞧仔细，
3: 是，
4: 哎，看找什么？
3: 是，
1: 哎，
3: 又还有十块，
1: 哎，这，我看看。
2: 你瞧，
1: 是您的不是？
3: 闹了半天，他自个儿跑这儿买花来了。
1: 我说您先别乐了啊，您那屋不是还关着一个人呢吗？
3: 真
1: 是，
3: 哎呦，哎，可赶紧着，哎呦，
2: 咱
4: 快点进去，快着点，哎，哪儿呢？
3: 哎呦，我是干嘛呀？
5: 哎呀，我
1: 钻火圈里来了，
5: 你怎么钻出来里边了？哎，
6: 你们都不懂。热空气往上跑，这里头凉快。
5: 哎呀，你别吹了。我说老头子，你可别受这份洋罪了啊！走，回家去。走，
6: 不行，我不能走啊。
5: 怎么？
6: 我要走了，儿子他们谁管呢？我不放心。
5: 哎呀，我说老头子，你要不是瞎操心，何苦受这份罪呀？走，儿子，来帮个忙。把你爸爸送回家去。
7: 好嘞，我们是热烈欢送啊！来，爸，我背你回去。
8: 老爷子，您回家踏踏实实歇着吧。
1: 怎么，大虎和小豆真的走了？
9: 嗯，可不走了。
1: 你不是死人呐？怎么不拦着点儿？
2: 拦了，可拦不住啊。
1: 他们走的时候说什么？
9: 他们临走时就说了一句，那钱确实不是他们偷的，是他们捡的。
1: 你找大虎，我去找小豆，非把他们找回来不行。
10: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11: 好妹妹听话，
10: 我不回去，
11: 你先回去，
10: 爸爸那儿去。
11: 等哥找着事由，一定接你回来。
10: 我不回去。
11: 听话，好妹妹。

0: 二哥，你跑什么跑啊？你小子太不像话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吗？你跑什么跑啊？
1: 二哥，你别再来找我了，我净给你们添麻烦。
0: 什么？我这人毛病忒多。废话，谁没毛病？没毛病是娘养的吗？
1: 二哥，这不怪我哥，怪我，我再也不要行孝服了。
0: 人家嫌弃咱们，咱们自己能嫌弃自己吗？有了毛病，改了不就完了吗？一会儿回店去啊，今儿发工资。来来来，小玲，穿上，穿上，啊！
2: 哥，我能穿吗？
0: 不理他，有二子哥做主呢，穿上啊！小豆。
2: 你要不穿这身便服，让小玲以后靠谁去？二子，啊，二子，你快回去看看去啊！
0: 怎么了？又出事儿了？
2: 没有，人家给咱送了一面大锦旗，夸咱呢。
0: 什么？
2: 给咱们送锦旗？哎，就是那位姓鲁的，今晚上火车特意花钱给咱赶做的。
0: 真的？
2: 快回去，回家看看去啊！
0: 娘。
3: 身正不怕影斜，哪儿景斜写这词儿的？
4: 八成这姓鲁的又喝醉了吧？
5: 没准，
4: 这是夸咱们还是臭咱们呀？
2: 去去去，这倒是句好话嘛。
3: 不管怎么说吧，这是咱们店头一面锦旗啊。
4: 就是，
3: 挂上它，挂上，我来挂，
4: 挂上，挂上喽。
3: 哎，
4: 不是，
3: 别，
4: 你
3: 观众
4: 怎么乱呢？你这刮两下，那边去，
3: 行，
4: 哥几个发工资啊！
3: 哎，三工资来，
4: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大毛，好，先生，第一位你的，哎，英子，来，给咱，这我的，亏不了你。
2: 哥几个，咱今儿一定好好搓一顿，你嘿。哎呦，我说啊，老头子。

0: 老头子，你快出来看看吧。快一点啊！
1: 来了来了来了！哎，哎呀，我的小宝贝儿，别动别动别闹啊！
0: 哎，我说老头子，你这个鸟怎么光会扑腾不叫呢？让我瞧瞧。
1: 哎，你别动。
0: 我瞧瞧嘛。
1: 你别动嘛，这鸟啊还认生，闷几天就好了。哎，咱出去溜溜去。longer longer longer。
2: 来来，这几个坐坐坐坐。
3: 哎，
2: 来来来坐。
3: 你看，
4: 真是。
2: 蓝英子坐。
3: 你看那烛花，哎呦，
2: 几天都不上来呀，全变样了。
5: 蓝英子，你坐沙发。
2: 怎么回事儿？这是啊？不瞒哥几个说，今儿个我跟杏花订婚。
5: 哎呦，
2: 我说呢。来来来，服务员。按照河南农村的规矩啊，必须得喝订婚酒。哎，所以今儿个请哥几个来搓一顿。
5: 够意思，
3: 太好了，
2: 妥了。来来来。哥几个学着点吧，瞧咱们顺子出息多了。
6: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找个河南妞，连录音机都变成河南话了。
3: 讨厌，杏花嫂子甭理他们。
5: 真行，灭了
3: 又。哎，杏花嫂子，你这歇班了？哎，顺子怎么了？
2: 嗨，怎么回事？
7: 别提了，
2: 杏花伺候那家人都不错，唯独老太太可恶，整天拿杏花当贼罚，差点一个小小侦缉队，光锁就加了十几把。我一生气，不叫他干。没错，
5: 对
3: 对，
5: 往后咱哥们儿不受这份挤的了，
3: 就不客气的。
2: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先让杏花嫂子到咱们店来吧。
5: 好，
2: 正好我爸不是歇了吗？店里头缺个烧茶炉的。
5: 行，
7: 杏花，
0: 哎，
7: 这活你干得了吗？啊，
0: 中，俺再给大伙做饭吃。
2: 得，哥几个，从今往后，杏花就是你们店的人了。
5: 没错，
2: 甭客气，招呼吧。
5: 我吃饭呢。
2: 来来来来，
5: 别动这鸡大腿，英子最喜欢吃了。来，英子，英子，你来，
3: 给我，哎，
2: 哥几个。

0: 哎，遛鸟啊您。
1: 哎呦，老爷子来
0: 了。什么鸟啊？
1: 您这个伺候的什么鸟？
0: 八哥。哦，八哥，给我们唠唠行吗？
1: 让我看看，让我们看。
2: 看来大家都是内行。
0: 来来，
3: 说不上，
2: 您就鉴赏鉴赏吧。
0: 看看，看看，
2: 得唠唠。
1: 哎，什么鸟
2: 啊？看好了吧？
1: 哎，您看还没看
0: 着，您没搂着别的，
2: 那就大家再看看吧。
1: 对对对，再看
0: 看，给我们好好看看。
4: 哎呀，
0: 您这个不是八哥啊？
5: 不像八哥，
2: 这不是八哥，这是什么？
0: 这是老瓜，老瓜呀，
2: 老瓜，
0: 老瓜，
2: 别逗了。
0: 哎，您叫大伙儿说说，
1: 您这是老瓜，一点
0: 您这没错，就是老瓜呀。
1: 没错，
0: 那呱呱的叫着，那也不好听啊，扔了得了，扔了。
2: 嗨，不行，十好几块钱买的，我才不扔它。
0: 哎，不行啊，没听说养老婆的。
2: 嗨，
0: 扔了得了。
2: 它是鸟，玩办事儿
0: 嘛，玩老婆呀。哎，别介，别介，您别挂这儿，别介呀。
2: 行，你们在这儿挂，不行我挂。
0: 挂着
1: 您挂着，我们鸟都学脏口了。
0: 是不行啊，
1: 没有事儿嘛。
0: 得，
1: 嗨，你们这
0: 这人，你说
1: 没见过，
0: 惹不起啊，躲得起。
1: 走。
0: 是啊，您这可真是乌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架什么。鸟，
6: 你瞧人家小两口多亲热，
7: 就
6: 你再瞅咱们真没劲。
7: 行了行了，皇上马杆，你不也争走桃花运的吗？是不是英子？
8: 讨厌！
7: 不说这个，不说。皇上，
9: 那家具什么时候买？
8: 哎，二子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6: 走
7: 啊！干嘛呀？
8: 你就走吧，你快走吧。
7: 上哪儿啊？
8: 咱们到那边去坐会儿啊。
7: 走。
6: 走，豆儿坐去。
8: 哎，八哥，你别去，没你的事儿。
6: 是，没我。

0: 英子，咱一块儿去啊！
1: 走啊！
0: 那，
2: 甭理他们，快走吧。
0: 二子，
1: 去啊！
0: 英子，
2: 你就快走吧。
0: 干嘛你们？上哪儿去啊？
2: 拜拜。
0: 哎，
2: 哎，
0: 你，
3: 哎，哥们儿，别瞧了，咱回去玩牌吧，你准赢。
0: 怎么？
3: 哎，你应了那么一句话呀，叫情场失意，赌场得意呀。
0: 去你的吧！
3: 走吧。
1: 哎，我说英子
2: 啊，
1: 你叫我出来干嘛呀？
2: 我看你太笨，我想考考你。
1: 考我什么呀？
2: 嗯，
1: 你说吧，你说是中学题，还是高中的、大学的？
2: 小学题目，填空。
1: 嗨，填空啊，填空我最拿手。你说吧。
2: 你听着，一个我字，一个你字，在两字之间，你填上一个字吧。啊，
1: 嗨，这不顺嘴说出一大串来，我打你，我骂你，我掐你，咬你。
2: 哎，你怎么就往这词上想啊？往好词上想想，
1: 好词儿，好词儿也有啊。你听着啊，我想你，我帮你，我敬你，我爱你，我
2: 啊，
1: 我
2: 你说什么来着？
1: 我说我啊，那个你，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2: 哎呀，你讨厌！
4: 啊，来，宝贝儿站好啊，
5: 看我这。
2: 老团长，
6: 啊，
2: 又碰见您了。
6: 哦，呵
2: 呵，恭喜您呐，要娶儿媳妇了。
6: 哎，你胡说什么？娶儿媳妇
2: 啊？刚才我看见你儿子跟英子在一起，别提多热乎了。
6: 真的？
2: 挎着胳膊呢。
6: 你这是干什么？这是？
2: 别提多近乎了。
6: 啊，在哪儿？
2: 来，这后边红亭子。
6: 嗯，
2: 快瞧瞧去吧。
1: 其实我心里也挺喜欢你的。不对啊。不对了，我跟马杆可是哥们儿，我不能呛他行啊！
2: 哎呀，行了行了，你瞎说些什么呀？
1: 不是，你坐过去点，你坐过去，你说吧。
2: 马杆是对我不错，
1: 对，
2: 可我从来没答应过他。
1: 可我们俩是哥们儿。
2: 好啊，你们讲哥们儿义气，拿我当交易品。你当我是白酒呢？有你们让来让去，你坐下。
1: 你让我想想。
2: 一分钟。
1: 五分钟吧。
2: 三分钟，
1: 好，三分就三分。
2: 啊，二嫂，二嫂，走，
1: 我还没想好呢，
2: 换个地方啊，哎，走吧。
1: 哎呀，一分钟还没到呢，你怎么样？哎，
2: 快走吧。
1: 不是，
2: 走啊，快着，快着点。
6: 你们上哪儿去啊？啊，
2: 走，
6: 给我站住！
2: 哎。
6: 你站住！
1: 爸，快点！
6: 你个混小子，你，你个丧嫩性，你呀，啊，
3: 真香啊！媳妇嫂子，快点吧，我都饿了。
7: 给，趁热吃吧。
3: 哎，回来了。
1: 哎呀，多下点儿，我可饿瘪了。
7: 麻杆不吃了，这点馄饨够你吃了。
1: 怎么了，豆儿？麻杆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啊？
3: 没病。
1: 那他怎么了？
3: 吃醋吃多了。
1: 他吃的什么醋啊？
3: 吃你和英子的醋呗。
8: 二子，二子，
1: 嗯，
8: 老地主上门逼债来了。
1: 什么乱七八糟？
8: 你爸爸呀，你爸爸说了，死活要让你还那2500块钱的。
1: 你不会跟他说等两天吗？
8: 他说了晚一天都不成，你赶紧想个主意吧。
1: 我哪有主意？
7: 二三，你赶紧躲躲吧。
8: 哎，对，
1: 我上哪儿躲呀？
7: 没碰啊。
8: 对，没碰，
3: 没碰，没人去，赶紧藏起来，
8: 快点，快点。哎，我说你好好在这待着啊，我不叫你，你可千万别出来啊。
1: 哎，我说我不能老在这蹲着，你去跟老爷子说点好听的。
8: 我说什么呀？
1: 这话还得我教你，你怎么？你听我说，你说我们除了上交利润、税金呐、房租、水电什么的，还剩下2000来块钱。可是马上就要过冬了，买烟筒、买炉子。
8: 嗨，这话我早跟他说过了。可你们家老爷说什么？要不为这事儿，他还不要这钱呢。
1: 什么？他，你看，这不是成心拆台吗？这不是。大虎，
8: 啊，
1: 你过来，
8: 啊，
1: 他不仁，咱也不义。你能不能去趟值班室，把抽屉里那2500块钱给弄出来？
8: 干嘛呀？
1: 买炉子和烟筒啊！咱给他来个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0: 开门，刀
1: 实在是
2: 轻点儿。
1: 我说，这可是在他眼皮子底下。
3: 嗨，没问题，这事儿我跟小豆有的是经验。你呀，请好吧，等着。
4: 回大爷，您没吃饭的吧？我给您端了碗热馄饨，您吃吧。哦，
5: 你小子还真有眼力劲儿，我还真没吃饭呢。
4: 瞧您说的，孝敬您老是应该的。啊，
5: 哎，这谁呀？这是？啊，这谁呀？这谁呀？这干什么你？这谁？哎，你给我把手拿开，把手拿开。这谁呀？这开什么玩笑你？哎呀，你给我拿开！你给我拿开！哎，
6: 奎大爷，
5: 你干什么你？
6: 我是跟你老藏门玩呢。
5: 胡扯！我这么大岁数了，跟你开什么玩笑？
6: 奎大爷别生气，
3: 你怎么净让奎大爷生气呀？奎大爷，您甭理他啊！
6: 啊，拜拜，奎大爷。
3: 走，
5: 真不是东西。嗯，嗯，嗯，他奶奶的！
3: 二子，二子。2500块，一分不少。走，埋烟洞
6: 去。这事干得漂亮！
1: 哎，让老爷子看去。
6: 就是，
1: 走，
6: 不能从这儿
1: 翻墙。
6: 对，翻墙，
3: 翻墙，走。
1: 哎，来，拿着马杆，
7: 眼眶不动啊。
8: 二子，你和马杆还都没吃饭呢，多少也吃口啊。
3: 对对对，
1: 看看，
3: 买炉子扛烟斗都是个力气活。来，下来吃点。
7: 就是，
8: 快吃点。
7: 行了，谢谢。哦，
8: 你那碗放在那儿了啊，接回去啊。哎。二子，快吃啊！哎，二子，来吃口蒜。嗯嗯，吃啊，香不香？
7: 嗯，肉丸的。我说英子，你也太偏心眼了。你看看二子这碗，你再看看我这碗，啊，都他妈成刷锅水了。
8: 你别嚷嚷啊，二子这碗是多了点儿，那是我那碗没舍得吃，留给他的。你急什么呀？
7: 马杆兄弟，马杆兄弟，来，哥俩火着吃啊！
3: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当我臭要饭的呢？我不知道。
9: 马杆，快拉住！
10: 甭管，
9: 马杆，
10: 你别拦着我！马杆有头，站有主。二子，你小子玩儿，干啥呢？抢我的老婆你？
8: 这什么老婆？我怎么成你老婆了？
10: 我要跟你决斗！
9: 你不能打！
10: 不能打！咱俩
9: 好好杀你票！
10: 我不
9: 有话
10: 说。
9: 马杆。英子，就一碗馄饨，你看看你，
8: 我就想让你多吃一口，谁知他那么小心眼儿。
3: 你们俩别说了，还不赶紧捡！
9: 哎呀，赶紧捡吧！啊，大伙脚底下，脚底下，
8: 给你，
9: 那个烟斗底下，烟斗。哎，
8: 这儿呢，
9: 你的
8: 都给你。
9: 你这多少？哎呀，你多少吧，小道。
1: 我这齐了，
9: 齐了吗？
8: 啊，快走！
5: 过来，过来，过来。上哪儿去？
9: 哎，您来了。嗯，您才来啊？
3: 奎大，你们再吃碗馄饨去吧。
5: 别来这头，别来这头。你这里头是什么呀？
9: 钱
5: 多少钱呢？
9: 2000。
5: 2500啊，正合适，拿过来吧。
9: 不是，我们不是买点过冬的东西。
5: 拿过来。好了，咱们就算是两清了啊。
9: 啊，爸，快点，不能这样。爸，哎呦，我的亲爹爷，您慢点。哎呀，我说您还要上哪儿去啊？这是。不能说说吗？我说，爸，咱们商量商量好不好？
5: 啊，你们不是要打倒我吗？啊、哎呀，
9: 那是跟您说着玩呢，您别往心里去呀、啊。我说，
5: 这么说你们还是用得着我呀？啊、
9: 哎，那是啊。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5: 啊，那好，那咱们就说说吧。
9: 哎呀，咱们停下来说吧，我都快背过气去。
5: 好好好。对，咱们到大边上说说了。这店你们是想开还是不想开了？
9: 爸，您这话说的，我们当然想开了。可是这个，
5: 这钱好说，这你肯听我的话，这钱我马上就可以给你。
9: 您说吧，说什么我都听。
5: 你把英子给我打发走。
9: 哎，哎，什么？啊，闹了半天，你又是冲着英子来的？你干嘛非把他逼死胡同里去啊？
5: 混账！我这都是为你好，我怕他成天给你在一块儿，把你拐带坏了。
9: 啊，得得得得，你别说了，我呀，不但不会把他撵走，

0: 我还得把他娶到家里来。
1: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
1: 你个混账东西！哎、
0: 我
1: 你敢不敢？
0: 我还得让他跟你吃一块猪肥。我呀，我们俩还得给您生一个大胖孙子，让您背着、抱着，让您哼搂着。
1: 我非打你不行！
0: 你等着吧，你
1: 给我回来！你个混账小子！你，哎呦，我的车呢？哎，你怎么把车给我骑走了？你给我回来！你给我救！
2: 我说大虎同志啊，你们这个店可不能这么办呐！
3: 是、
2: 啊、这么冷的天，就一个薄被子，那谁受得了、啊？
4: 最起码给个毯子。
5: 那你们跟我说了半天，我也没办法呀、啊。
4: 哎呀，给他说没用，找他们经理去。
2: 找人住了，这
4: 走走走，
2: 对对对，
4: 找经理去。
6: 走走。
4: 哎，正好，经理在这，来来来。
2: 哦，经理，
4: 你说这天怎么？
0: 你们好，
4: 怎么办呢？
0: 你们好。
4: 哎，你说这毯子
0: 是够冷的，
2: 你总得给解决一下。
0: 对对对，哎，咱们屋里说。
2: 好好好，经理怎么说的？
0: 屋里说。请坐，请坐。实不瞒各位说啊，小店刚开张几个月，条件有限，照顾不到，大家多原谅。
2: 哎，对，
4: 说点实在的，
2: 毯子怎么解决？毯子怎么办呢？
0: 毛毯，毛毯还有一个星期，
2: 一个星期，一个星期，
4: 那我们这几天怎么办呢？
0: 要是哪位旅客实在不想住呢，小店负责推荐旅社。
2: 啊，对对对对对，
4: 这旅社我们会找，
2: 这店没法住。
4: 哎呀，
2: 我都感冒了。
4: 好，
2: 我也走吧。
0: 您您说的对，您说的对。
2: 光为了赚钱，你
4: 帮我
2: 说
4: 说。
1: 慢点，对不起，对不起。嗯，
0: 下次再来。
4: 这个店真是……
0: 对不起啊。哎，大伙
4: 搁那儿吧。
7: 我说，这下全买了吧？钱也没了，麻杆也撂挑子走了，全喂鹰子，你看怎么办吧？
0: 怎么办？把鹰子轰走啊！
7: 我也没说呀。
0: 再见啊。嗯嗯，再见。
7: 我这不让你想主意呢吗？
0: 废话，我有什么主意？我这经理啊，也算是阿姐。嗯，英子，英子，
8: 你来了，坐下吧。
0: 你找我来有事儿啊？啊？说呀，什么事儿？
8: 我想跟你说，咱俩在红亭子说的那件事儿作废了。
0: 什么？为什么？
8: 你甭问了，反正我便挂了呗。
0: 不是，我说英子，可是那事是你。
8: 算了算了，你甭问了，你走吧。
0: 你八成又看上别的什么人了吧？
8: 没错，我是看上别人了。你
0: 大虎、小豆，你们都听见了吧？啊啊！你们都听见了吧？他这不是拿咱哥们耍着玩呢吗？
9: 就是因为你蹬我们哥们蹬的也忒惨点了，你
2: 这不拿我们哥们开涮吗？你
0: 我说英子，我问你。你说你到底看上谁了？
8: 我要去找张大菊的丈夫。
0: 什么？
8: 为了那事儿，他们逼得我走投无路，我只有拼了。我要弄到他们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年轻，我比她漂亮，我有这个本钱，你们吵着吧，我要让他们天天吵，天天打，打到法院为止。
0: 你胡说！英子，你不能走这一步啊！好马不吃回头草。
8: 你甭管了，我主意已经定了。
0: 你不能自己毁自己呀！英子，你留下吧，真的。我求求你了，真的。
8: 儿子，你这么关照我，谢谢你。我走了。
9: 英子，咱们哥们姐们在一起，多来劲呢。我求求你了，别走了。
7: 英子，啊、咱哥几个活着这事不容易，你可不能这么就走了呀。
8: 大虎，小豆，

0: 什么都吵，我让你打你大爷警察！
1: 儿子！

0: 怎么着？
1: 你说怎么着？
0: 找我决斗来了？
1: 我麻杆说话算数，你说哪儿吧？
0: 外头练让人看笑话，反正店也关张了，咱里头去。
1: 走啊！
0: 你先走。
1: 你先走啊！
0: 走啊！
2: 是。
1: 来吧，哥们儿，怎么意思啊？是练跤啊，还是玩拳啊？啊？
0: 随便。
1: 走啊！啊，走啊，动啊！玩拳啊？啊，走啊！你动我一个。怎么着？你抄东西呢？啊！
0: 我知我对不起你。你打吧。我绝不还手，
2: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2: 我，二子，别看咱俩这么多年，这对我，我，
0: 咱哥俩这么多年，我知你下不去手，这么着吧。我替你出这口气吧，啊！你小子不是个东西，你欠人家朋友，你他妈你把店给办砸了，对不起朋友，对不起朋友，
2: 别打了儿子。说心里话，我是真喜欢英子，可我也实在舍不得离开咱们这个店。
0: 我知你喜欢英子，可咱们不能因为这事儿就把店给搅黄了。你说让英子和哥几个以后靠谁去？他们
2: 啊，放心吧，咱哥们办这店不容易，说什么咱也不能让他垮了。
3: 哎，你慢点。
4: 哎呀，你快走吧。
3: 你早干嘛了你？
4: 他们都回来了没有？
3: 他们回来没有？
5: 刘奶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4: 了。啊！
5: 你别急，
3: 杏花，这是一包枣，你麻烦你到后边去给煮一下去。
5: 哎哎哎，
3: 这是补血的。
5: 你别急啊！
3: 哎哎，
4: 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3: 你呀你呀，你还舔着脸说呢，不是你逼的孩子们去卖血呀？你这心里可落忍呐！
4: 哎呀，我没想到他们会来这一手啊！哎，
3: 行了，你也甭着急了。要不血压又上来了，
4: 嗯，
3: 你到后边去歇一会儿啊。
4: 哎，
3: 老头子，
4: 啊，儿子他们回来了。
6: 哥们儿，哥们儿。

0: 哎呀，你们都卖了血了，还这么精神！
1: 我们是傻小子睡凉炕，
2: 全给我坐。
1: 没事儿。哎，
0: 你爸爸也来了。
1: 啊？哪儿呢？
3: 哎，哪儿呢？
0: 这老头子，
1: 走。
3: 哎，
0: 老头子，
4: 哎，回来了，这儿呢。哎，来呀、啊。
0: 哎呀，你爸爸让你们这手给震了，他变了气。
3: 快点走。
0: 哎呀，老头子，
3: 到跟前去。
1: 爸，您这是干什么呀？
5: 儿子，爸爸对不起你们呢，爸爸老糊涂了。
1: 爸，您可别这么说，您这么一说，让我们这做小辈的
3: 啊，就是啊。
5: 你把钱拿去吧，啊。你们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吧。你们也别喊万岁了，我只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3: 什么？
0: 嗨，这你们还不明白呀？你爸爸还想当勤杂工。
1: 我给你带上。
0: 哎呦，老头子，你可真像店老二。
5: 小店继续开业，欢迎国内外旅客光临指导。
2: 谢谢大家，请求关照。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9: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0: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2: 谁知道？
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13: 电影院不能拍摄。
8: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6: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我是幻宇中最硬心软的乔靖宇，是至1999年的自己中阳光仗义的常无忌，也是红色冲浪板中忧郁内向的少年小芳。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他是一位高考状元，也是一位身患重症的病人。这个角色和我之前出演的角色非常不一样，这个人物的内心非常丰富，有叛逆，有执着，有不甘，也有积极温暖。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 我们决定派你先遣渡江，把我们正面敌人的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
0: 侦察兵乔取

0: 江防图。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2: 快动，
3: 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4: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1: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3: 敌人包围了，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机警应变，横渡天险，
5: 预备放。
6: 全线渡江了，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渡江侦察记》。
7: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8: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9: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10: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9: 我生活在黑暗里。
11: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10: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10: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12: 它相当迷人，是吧？
10: 挑探个无所谓才错误，不，这不像人生。
13: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10: 的确胜过一切。
0: 丁布莱斯特导演。
14: 是谁干的？
13: 我不喜欢告密。
14: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9: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15: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16: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7加2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0: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17: 李军随你们去。
18: 报告。
17: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19: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16: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20: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沟里搅胡子用的。
21: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0: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17: 这条路啥价码？
16: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21: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0: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猎杀出重围》。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1: 哥几个，同志们，咱们要以崭新的姿态，开始工作。
2: 二嫂，这个月的清洁费5块。
3: 进去这是什么？是不是烟头？按规定罚款5块。
1: 刚收了清洁费，怎么又收垃圾费？还让不让人活了？
4: 你是越来越出息了啊！什么没学会，就学会了个偷啊！
5: 按照税法，他就交一笔滞纳金。
1: 怎么又罚呀？
6: 他们呀，就觉得个体户好欺负。
7: 写信告他们去。
8: 对。
9: 反正没署名，这事儿统统也好。
1: 我署了。
4: 敢写告状信了你？
1: 你给我站住！别把我逼急了！
4: 你给我站住！
1: 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都敢出来。
10: 儿子，儿子哥，
4: 让你跑。
1: 干什么呀？哎
11: 呦，对不起，对不起，大爷。
4: 哟，
12: 哎，
13: 乡里社，
6: 天上怎么掉个豆腐把你砸死？你呀，拔根头发上吊得了吧你？
14: 你们是不是看人家店开多了，坐不住劲了啊？
6: 你们快来瞧瞧吧，有人卖发票。
5: 你对税法就缺少一种应有的尊重。
15: 哎，学么什么呢？
1: 没什么，
16: 傻帽经理。

0: 二十斤米，二十斤米，里边请。来来来，请坐。哎，我头发不长。你坐下吧，来来来，
1: 不长可不潮啊。现而今眼目下，你是咱们店里的头面人物，那进进出出总得有个模样，对不对？不能给咱们哥们儿跌份呢。来，
0: 瞅瞅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这可是英子从美娜给你选来的，英子选的。
2: 我怎么不知道啊？
1: 这可是英子从美娜给你选来的，英子选的。哎，我怎么不知道啊？英子，英子，这个啊，就是他，招呼。哎，
2: 这留的是什么头啊？这是，
1: 没见过吧？这叫新潮。
3: 哎，奎叔，
0: 新潮发型。
3: 新潮。哎。
4: 我看是鸟窝，来来来，没有奎叔，行吧？哎，我说吧，
5: 别动，你没戏过，你头，你别，你怎么能这么低呢？奎叔，这不跟您一样吗？
4: 我可没法收拾了。
5: 英子，英子，
4: 干嘛？
1: 你快看看你，啊，
4: 我大小是个经理呀，你这让我以后可怎么上街呀？哎呀，奎叔，您这是干什么呀？您这不是成心让我们经理好看吗？ 你满世界走走去。

0: 吗？这年头
1: 光头咋的？
2: 干什么呢？
1: 我就是光着头跟着部队进的北京城，谁敢瞧不起我啊？
3: 什么年代了？这都是八十年代了。
1: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样，不长虱子不长疮。
0: 那了吗？
2: 别动了，别动
0: 了。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这下倒凉快了。
4: 哎，奎叔别走，发工资了啊！杏花，
0: 啊，
4: 来，
0: 俺第一个。
4: 英子，
0: 哦，
4: 大伙，
5: 哎。
4: 豆子
6: 来喽，
5: 奎叔，
4: 这是您的。
6: 奎叔，您不数数啊？
1: 不用了，不用了。
4: 奎叔，您还是数数吧。
6: 对，
4: 钱这事儿，出门就不认账。
6: 对呀，啊，您还是数数吧。
1: 哎，二大，二大，
3: 哎，
1: 你快来！我怎么这么一点钱，还没有他们一半多呢？
4: 按劳分配嘛。
1: 我什么时候偷懒了？哪一点不如他们干的啊？
4: 奎叔啊，您请过三回病假呀？
1: 我是干部，病假照拿工资。
4: 您那是国营干部，咱是个体呀。
1: 好好好，就按你们说的。可还有呢？
7: 您呐，这月用煤超过了指标。
0: 您犯横，气走过三回客人，哼，三回。
6: 您这同事也不平等啊，敬倚老卖老。
0: 就是，
2: 没法忘了，
4: 一点都不
2: 规矩。
7: 就是，好，
1: 扣吧扣吧，都扣了吧，我不干了。
4: 哼，哎，爸，这可是您领着大伙定的规矩，你要觉得不合适，那咱推翻了，跟过去一样，平均分配。
8: 我同意，
6: 我同意，
8: 这我省事儿了。
7: 就这样吧，
6: 哎，
1: 我不同意，那不又吃大锅饭了吗？
4: 您看，
1: 好吧，就先放在你这儿吧，下午一块儿领吧。
4: 没脾气了，
6: 行啊，二子，
0: 够，拿来。
1: 什么？
0: 钱呢？今儿不是发工资了吗？
1: 哦。嗨，你急什么你？
0: 是这么回事儿，咱们街道上啊，办了一个老年迪斯科训练班，我参加了，要交30块钱，买点磁带资料什么的，我懒着到银行去拿。拿来，
1: 不给。都老太婆了，学那玩意儿干什么？扭啊扭的，那好看吗？呢，
9: 叫家具们。
0: 哎呀，
4: 爸，让我妈去吧。听人说跳那玩意儿对身体有好处。
0: 二子说的对，我们老师就这么说的。
1: 去，
4: 妈，这是这个工资。您从我这儿拿。
0: 哎，你瞧瞧，
1: 去去。
4: 爸，吃了饭您到店里转转，别让大虎他们老打牌。
1: 哎啊，在家里你还当我的经理啊？
4: 那是。
0: 哎，二子，
4: 嗯，
0: 你不吃饭了？
4: 不吃了，外头西餐三宝乐。
0: 那你等一下，妈去给你拿个塑料袋，把剩下都带回来。
4: 多丢人呢。
0: 有汇票吗？你
4: 汇票吗？
0: 有汇票，
4: 汇票，同志。你干脆出去。哎，我说英子，干脆出去学个武打片看得了。
0: 你别犯傻了，你人家国际上都获过奖，瞅瞅瞅瞅，今天来都是什么人，高层次的。那边有嘞，快快快去，那边有汇票，
4: 拿一
0: 块，多给人点钱啊！
10: 哎，我要，我要，
11: 师傅，师傅，师傅，四张，行了，行了，啊，
12: 儿子，儿子，婷婷回来了，
4: 啊，您好，

0: 这我们那儿的个体户。
1: 哦，哈哈，您好。
0: 哎呀，今儿这票可真难搞啊。
2: 不是嘛，费多大劲弄两张。您还没票呢。哎，
0: 我无所谓，外地这位朋友想

0: 你没说把咱的票给他。
1: 这孩子，
2: 哎呦，对了，我追他去。
0: 哎呀，行了吧你，现在给还有什么意思啊？走吧，走吧，真是。

0: 是张大举给的票。
1: 肯定的。这娘们儿没安好心眼儿，是不是？
2: 驴舍吧，
0: 马圈，
2: 马圈，对，菊香马圈啊，菊香马圈打开哟，
3: 欢迎
2: 欢迎，太逗了，
4: 笑吧，有咱们哭的时候，
5: 太好了，
6: 不错不错啊，
2: 哎哎，
6: 好好干，
2: 您费心费心。
7: 齐大哥，
8: 差点回来，
2: 您怎么也走啊？待会儿吧。
8: 是啊。
0: 哦，对对对对，齐大叔，齐大叔
6: 啊，
0: 给您抽烟。
2: 您可常来，常来。
0: 齐大叔，您怎么老也没到小店去呢？
6: 哪有空啊？
0: 不是，您也关心关心我们嘛。您哪怕去坐一会儿，也算是对我们做小辈儿的关心，是吧？您去坐一会儿吧。
6: 嗯，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拉别拉，
9: 坐这儿坐，来来来，
6: 哎呦，慢
9: 着
6: 慢着慢，
10: 瞧瞧您这，
11: 我给点
10: 饭，
11: 我感应你这茶。
12: 来，您喝杯。哎，齐大叔，您抽烟，抽烟，您抽。
0: 哎呀，怎么能跟人齐大叔这个烟抽呢？
11: 就是，这么会办事儿。
12: 哎，来外帽，
11: 抽这个，
12: 抽这
11: 个
12: 好。
13: 小哥几个，什么事儿啊？别吵吵，有事说吧。
0: 老齐啊，
14: 哎，
0: 齐大叔，
15: 齐大叔，
16: 齐大叔，
17: 齐大叔，
0: 齐大叔，是这样的，我们，咱们不是都挺啊，是不是，都挺那个，
18: 您明白了吧？
0: 您明白了吧？
11: 二子这人有时候啊，推磨。
0: 就是。
11: 就那天。
13: 啊。
11: 那天那事儿，我好好把他给骂了一顿，他特后悔。
18: 是。
11: 是不是二子？
0: 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13: 什么事儿啊？哪天呢？哎，我早忘了。你们是不是看人家店开多了，坐不住劲了啊？
18: 哎，您说我们收入少了，国家的税收不就也少了吗？
13: 你少来这套。你们店是少了，加在一块儿啊，我看我还是多。你们想吃肉啊，人家也得喝点汤吧，这叫自由竞争啊。
18: 哎，
13: 多动动脑子，增加点竞争力嘛。
0: 快去，
11: 我去啊，
0: 快去呀，来来来，齐大叔，您
11: 啊，
0: 您慢走，
11: 慢走
0: 慢走。
11: 哎，你拿着这个，您没事常来。
18: 你真笨，笨死你。
0: 哎，别走，哥几个屋里说。大红、小豆，你们俩一人带一个，
18: 好，
0: 别让人发现啊！
11: 啊。

0: 师傅，住店吧。
1: 啊
0: 啊，住店吧。
1: 哦，住。哎，有单人房间吗？
0: 没有，两个铺位一个房间，您可以包。
1: 有电视干嘛？
0: 房间里没有，但是有一个台电视。
1: 有热水吗？
0: 热水，有暖壶，可以。我上。
1: 那你能洗澡吗？
0: 洗澡不行。
1: 打水，
0: 您可以打水啊。
1: 打
0: 水来。
1: 打水不住了。
0: 长得不怎么样，人还挺挑。啊，同志，您住店吗？小店比价美，欢迎光临。干净舒适，设备齐全，价格合理，给您路条。
1: 跟我走。
0: 不，跟我走，在那边，过了马路没多远，上车就到。
1: 嗯。啊！站住！站住！不许跑！我站住！不许跑！哎，哪儿跑你？你不知道北京站不让拉客吗？
0: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还能把路条给您吗？
1: 我这次认识你，下次别再让我碰见。
0: 下次再也不敢了。
1: 嗯，去吧。
2: 哎，那地儿的姑娘，那屁股蛋长在腿腕上，小腿这么短，嘿，还穿着健美裤呢，走下路来一扭一扭，哎呦！
3: 别吓死
2: 了。哎，不信你去瞧瞧。傻帽经理来了，哎，
3: 就不傻。
2: 哎，还挺忠心耿耿的呢。哎，我给你带条裙子，你穿上，观阵全北京，怎么样？
3: 真的？
2: 谁骗你呀？晚上拿去啊。
3: 嗯，
2: 走啊。
0: 你干嘛跟大头那样人套近乎？
3: 怎么了？
0: 大头，再见啊！他最不动心，从小他就欺负你。
3: 哟，什么味儿啊？醋坛子，醋坛子倒了吧？行了，说真的，你发几张路条了？
0: 这不，一张都没发出去呢，还让黑大个把我逮着了。
3: 笨呢，咱们。八张，
0: 真的？
3: 闹着玩的呢。
0: 怎么发出去的？
3: 哎，学着点。师傅，您住店不住啊？
4: 远不远呢？
3: 不远，坐上车，几站路就是。
4: 有什么房间啊？
3: 什么房间都有。
4: 哦，有彩电吗？
3: 有。
4: 哦，能不能洗热水澡？
3: 您要什么？我去把这路条，您拿着这个，1块钱一张，什么条件都有。您放心吧，在这儿洗着呢。
4: 好，你给，快点。
2: 哎呀，太好，
3: 有零钱最好了。
4: 两块钱，
3: 快点，
4: 快点。哎，这还有多少
3: 啊？又来车了，您快去吧。
4: 哎呦，好，
3: 这辆车，
4: 快点，
3: 拜拜了您嘞。
0: 一句真话没有，
3: 这玩意儿是真的呀！就凭这2块钱，他没得找去，傻吧？
5: 哎呀，哎，我说，咱们随便找个地方住一下就算了啊！
6: 那可不行，白交你2块钱押金了。走。
5: 哎，
7: 真是。好家伙，真不像话！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跟着你们撒谎玩。
8: 同志。这是比价美吗？
6: 啊，是
8: 到了吗？
9: 就这儿。
5: 哎呀，好家伙！我说，
8: 哎呦，
5: 你们说上车就到，可足足溜我们一个多小时，你们这怎么回事啊？
7: 实在
5: 不是诚心闹人，
8: 找不着啊？怎么回事呢？
7: 以后不许欺骗顾客啊！
8: 哎呦，
7: 以后我批评他们啊！
5: 哎呀，好，
7: 请给我来上，
8: 来，
9: 我们自个儿来，
8: 哎呀，
9: 给我来，
8: 李二，
5: 真够呛。
6: 回头您来登个记啊。
8: 哎，好嘞。
7: 就是这个条件，你们看怎么样吧？
5: 我看还干净啊，
7: 干净是真干净，保证半个臭虫也没有。
6: 老同志，你们这是个体吧？
7: 都是工商的统一发票，一样报销。
6: 哦，
7: 这一张铺3块5，不贵吧？
5: 你看呢？
6: 凑合着吧，老同志挺实在的。
5: 那就住下了。
7: 那就去登个记吧。啊，我去给你们打水去啊。
6: 那麻烦您了啊。
5: 哎，

0: 怎么样？我不使邪门歪道，顾客不照样住下了？你们呐，
1: 那当然，您是谁嘛？哎呦，老同志，我登个记。哎呀，登记啊，抽烟，
2: 抽烟，抽烟。
0: 不抽不抽，不会不会。
2: 哎，老同志，您是这儿的经理吧？
0: 哎，什么经理不经理的？经理是我儿子。哟，
2: 老同志，你可真风趣啊！来来来，坐坐坐，快点，哎，坐坐坐嘛啊！哎，老同志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呢，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没问题，真的真的。
3: 你还是干部呢，你
4: 大爷，说
3: 你还是干部，
4: 你干嘛那么横？
3: 亏你说得出，
4: 干嘛那么横？
3: 你还见大人呢？
4: 你干嘛那么横？你干嘛这是？真是的，哎。
2: 哎呀，你别生气，你跟我说怎么回事嘛？哎，咱们的事儿啊，我刚那么一提，他火冒三丈。哎，用手尖戳着我鼻子，就跟教训孩子一样。
4: 是吗？
2: 我吃他这一套，我手一扬，脚下一扫，就听砰的一声。
4: 哎呦，你揍他了？
2: 嗨，暖瓶碎了，哎，看我脚还不说，还让我赔暖瓶。你说讲讲经理不讲理啊？太欺负
4: 认错
2: 人
4: 了。
2: 真是，
4: 他来了呀！我要不把他揍瘪了，我他妈就……
2: 哎呦，
4: 对，我们不住，
1: 别
4: 这样，我们不住了，别这样，
2: 你们不住，你说什么？
4: 不住，
2: 您
1: 听我说，
2: 有你们这经理吗？啊？有你们这经理吗？
1: 你说
4: 他哪像个经理的样子？
1: 他是我们这儿勤杂工，不瞒您二位，我们也特烦他。
2: 嗯，我说的呢，哪有这样的经理呀？
4: 看着也不像经理的样。
1: 二位放心，等我们经理回来，那一切都好商量。
0: 出3.5块，开9块钱发票，亏他们说得出。
1: 算了，人家既然提出来了，就照人家的意思办。啊，马杆，就这么办。
0: 哎，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1: 谁是经理呀？马杆，就这么填了。
0: 好嘞，你个兔崽子你！
5: 您喝水吗？
0: 不喝。
6: 您好吧？
1: 哎呦，您好，您好，
4: 你好，你好。
1: 刚才闹了点小误会，
2: 没什么，没什么，
1: 对不起了。
4: 哎，老板，这种人留他干嘛呀？
2: 是啊。
1: 我没法不溜达，
2: 哎，理解，哎，理解，理解，理解，哎，
1: 抽烟，抽烟，
4: 哎，老板，来来来，抽我的，别客气，哎，抽，抽吧，哎，不瞒你说啊，都是公家报销，不为这个呀，谁出来遭这份罪呀？你说是不是？
2: 现在呀，就连一个卖烤白薯的都比我们处级干部赚的多呀，就苦了我们这些吃皇粮的喽。
1: 您苦，您还苦啊？每月工资旱涝保收吧，得了病有公费医疗的，
2: 是是，
1: 就连死了火葬场不是也免费烧您二位吗？嗯，你看你们这出来都是公家报儿子，连烟钱都不用自己掏，我们呢，您光看着卖烤白薯的赚钱多，可人家受那份辛苦呢。哎，不是，不信咱们掉个个，你们二位到我们这儿来干几天试试。
4: 客人累了，让客人休息吧。哎，您二位休息。
1: 哎，我说我说，哎，
4: 来来来，
2: 经理啊，
4: 我说，
2: 关于开票的事儿，您尽管放心，不会出问题。
4: 我们
2: 出来就是这样啊。
1: 您忘了吧？这是北京。
4: 哎，你们不是个体户吗？
2: 是，
1: 没错，北京的个体户。哎，二子，
2: 哎，没有商量，
1: 我无所谓啊，你自己看合适不合适吧。
2: 哎，我们不住了行不行？
4: 不住了
2: 好。
1: 哎，别呀，二位，随你们便。马杆，给他们开票，1人3.5块。
2: 哎，我们还没有住，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别住了，进门就算。
2: 啊？
1: 你这人真没劲。对对对对，我这人是没劲。我一看见这种人就有气，跟你老子一样，看什么都不顺眼。照这样下去，这小店非关张不可。谁说不是呢？我有什么法子？
5: 那你就不会改改？你呀，他这样你就偏那样，他那样你就偏这样。
1: 哪样哪样，真是。我倒想那样来着，到时候他就……哎，
5: 你呀，你就不会动动你的脑子？
1: 动什么呀？动什么呀？
5: 傻呀！
1: 是，哎哎，你别搓耳朵眼儿，我脖子咋痒啊？你真
5: 讨厌！
1: 你别动！
7: 哎呦，他大嫂，好久没见了。哟，孩子都这么大了，叫阿姨。
5: 阿姨，
7: 哎，真乖。哟，您可胖多了。
8: 哎，你这……
7: 哎，小红啊，来接大嫂啊！
8: 没事啊，
7: 来来，走吧，
8: 这是我来的客人
7: 呀，姑娘。走吧，走吧，
8: 真乖。
7: 哎呀，哎，谢谢，谢谢。哎，烧盆热水。哎，
1: 这不是打咱们嘴里抢食吗？
8: 俺俩他们真是亲戚。

0: 么亲戚？上次给我来的秘书，
1: 找算账去。
2: 对，打烟的去。
0: 哎，算算算算，都吃了嘴里的肉了，还能再吐出来啊？
1: 那就便宜他了。
0: 早晚跟他算这笔账。哎，豆子，你真看见那两个人进张大局店了？
3: 啊，绝对没错。
0: 好，二子，你去告诉老齐一声，咱们赌那两个小子去，只要把张大局开的假发票往他那儿一送，那张大局可就
1: 完了。
4: 没错，有你的。
0: 快去。
5: 我让，这招是不是太损了点儿？咱们都是开店的，都挺不容易的。
1: 你又冒啥气？你管他，他管你吗？
0: 就是，这叫竞争，你死我活。
5: 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的。
0: 哎，你
5: 我宁可光明正大来。
3: 对，这好汉打架还不是暗器呢。
0: 好好好，算我没说。英子，咱们走。
1: 走你的。
3: 怎么着，哥们儿还惦记着呢？
1: 二师哥。
0: 嗯，
1: 那俺也歇了。
0: 哎，
1: 嘿。
0: 啊，
1: 还傻愣愣干嘛呢你？
0: 经理，撒油那拉，您
5: 再坐会儿。你也回去吧。哎，让我一人好好想想。
1: 哎，傻嘛。
5: 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又得骂我傻。
1: 你还不傻呀？你傻的直溜汤，傻的直冒泡，傻的直溜大鼻涕。
5: 你再说，我跟你急了啊。
1: 就说傻的急人，傻的可爱。嘿嘿，我也真是的，怎么喜欢你这么个傻帽啊？谁都比你机灵，比你能干，比你有钱，有的是。
5: 那为什么呢？
1: 你这人呐，幸好。
5: 啊，就是。

0: 是那意思，我是是这值班室啊，这是，他你咱们店人也多，这社会上什么人都有，这说来就来也没个规矩，是，哈，你看这治安又不好，他派出所说来查也就来了，他不是个时候。是吧？啊，
1: 对不起啊，
0: 没关系，你有事吗，麻杆？
1: 有个彻底的办法。
2: 我走了啊！
0: 别，你别走啊！你说啊。来，你进来说。
1: 哎，我说，咱不如把比佳美给盘出去。
0: 哎，
1: 我大爷说，旅店开多了。
0: 你大爷，
1: 你大爷骂什么人呢？
0: 我没大爷呀。
1: 我大爷
0: 啊，
1: 我大爷说，那旅店开多了，饭馆生意一定好。他愿出4万块钱把咱们这店给盘过去，你我英子他都要，算入股，按月分成呢。
2: 当然入股了。
0: 你大爷给你多少好处？
1: 你小子别高傲，吕洞宾啊！
0: 我就咬你了，把咱们辛辛苦苦办的店给别人，没门儿！
1: 我这可是为咱好，
0: 那大胡小豆、杏花都不管了。
2: 哎呀，你管得了那么多吗？你
0: 不是，咱们干嘛非盘出去？我的意思是啊，咱呐，给这门脸啊，也来个改头换面。
1: 哎，你知道修门脸花多少钱啊？就咱赚那点儿，差远了去了。
0: 咱哪怕借呢，也得干。
2: 可以啊，你是小姐不是？
0: 没错
2: 啊，
0: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别动，哥，买卖兴隆了。
3: 这是刮什么风啊？啊，
2: 你给我留那衣服呢？
4: 这样式多棒！
3: 衣服
4: 要不要？
3: 哎，你看冤不冤？昨晚刚给人买走，我给你留了一个礼拜，没错吧？
5: 没错。
2: 哎，请问点事儿。

0: 请啊，什么事儿？啊，里边说去，敢不敢？哥几个，看着点啊！
1: 哎。
2: 哎，单大郎，下来啊！干什么你？下来！干什么你？
3: 啊，对不起，去去去！
0: 就凭一句话？
4: 那你要什么呀？给你这个字去。
0: 咱哥们儿不行那套，
5: 过去看看。
2: 看谁？
5: 什么好？
2: 这不是你们家地方？
5: 怎么着？
0: 这儿亲一下，敢不敢？
5: 过前门，切！你看，
0: 哇，够意思啊！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我明明，我明明看着他过来的嘛。就是进去了，
5: 老头，差不多就行了。
2: 英子，咱们走，不进来吧。英子，咱们走。
4: 嚷什么呀你？哟，
0: 哎，学么什么呢？啊？
5: 没什么。
0: 傻
6: 子，你在这儿又
7: 哎，二子给我，哎呦，我这厨房一定让咱变了样，
2: 瞧咱这招牌多棒。
8: 你当心二子，
2: 爸，你在锅炉房干活，穿旧的了。
9: 大家都穿新的，我也穿新的。
2: 好好穿吧，穿吧。
7: 哥几个，
2: 同志们，咱们要以崭新的姿态，开始工作。别笑，解散。
10: 是
11: 是是。
5: 大儿，回头把那些老电扶全给撕了，当墩布使。
4: 二子
5: 啊，
4: 过来。
5: 豆儿，你现在就干呢。
4: 哎，托你办的事儿呢。
5: 什么事儿？
4: 我搭救啊。
5: 哎，我忙得自己都找不着自己了，还你搭救啊？
4: 今天下午4点，我上北京站接他去。
5: 去吧，我一块儿去。别忘带路条。
4: 你呀，心里就一米家呗。
5: 我心里有你，
4: 干脆你跟他过去得了。这样。
8: 二子，二子。
5: 哎，大妈。
8: 二子，你那写的不错呀。
5: 嗨，妈妈。
8: 发财了。
5: 快别这么说，请值班室里。
8: 哎。这个月的清洁费5块。
5: 哎，这倒没涨价。
8: 乱涨价还行啊，乱涨价是不正之风，掏钱吧。
5: 居民户每月3毛，我们可好，5块。
8: 嗨，这叫区别对待，实事求是，谁叫你们趁钱了。
5: 啊，得，我不送了。
8: 好。哎，你们耗子要了吗？
5: 啊。我们这没耗子，
8: 不行也得买。
5: 哎，
8: 你们家几间房子来着？
5: 我们这是一色的水泥地呀。
8: 你要
5: 能从这儿找着一只耗子，我当面给您活吃了。
8: 你别胡了，我儿子从广州回来说那儿的人就喜欢吃耗子。哎呦，哎，我算了多少来着？
5: 就算3毛吧。
8: 8块。
5: 嘿，耗子要8块？
8: 你哎呀，芝麻大学生还万元户呢。
5: 哎，别提这个啊。我给您不就完了？
8: 凑合吧。
5: 哎，您慢走啊。
8: 耗子药。
5: 行了，您慢慢用吧。
8: 嗯，你这是什么话啊？
5: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呢，您留着耗子药，不是还可以推销给别人吗？是不是？
8: 怎么着，你也得拿一包啊？要不该说我们敲诈勒索了。
5: 得，拿着，慢走。
8: 哎呦。忘了告诉你一声了，这耗子药啊，你可注意安全啊！
5: 我不吃它。大妈，
8: 哎，

0: 你早啊。
1: 哎，哎呦，
0: 这儿又来了。市容办老赵来电话，说让去他们那儿买串红，说明儿一早就得摆到门口。明白了吧？树大招风，都是修这门脸修的。
2: 行行行，我想办法。
3: 大虎，
4: 哎，
3: 小豆，
5: 哦，
3: 叫声英子。哎，英子，跟我走。
6: 干嘛去啊？
3: 走，那就知道了。走吧。
2: 走啊！哎，大虎，
3: 啊，
2: 我先。
3: 哎，
2: 快去干什么？
3: 我先去看。
7: 小豆，这得你去。
8: 哎，走啊，走啊，
0: 大妈，您练舞呢？
8: 哎呦，小豆啊，豆，你说大妈这个腰，她怎么就那么不得劲儿呢？这，
0: 您瞅我的，跳啊，你跳啊，大妈。
8: 哎呦，这比那还难学。豆啊，你说那转圈怎么转来着？它是
0: 不转圈。现在都不转圈，不转圈。您看着啊，现在这人全玩霹雳舞。
8: 哎呦，我想起来了，他是这么转来着，一、二、三。
0: 哎，大妈，不转圈，不转。再见，大妈。
3: 怎么样？不错吧？这不比串红好看？这满街要都是串红，那多单调啊！是吧？有你，
2: 你走，
0: 不必了。再见。
6: 哟，老赵，忙呢。
0: 啊。
6: 哎，您瞧我这行吗？
0: 还可以，忙着吧。
6: 哎，得，您慢走啊。
0: 啊，
9: 二哥，二哥，好啊，你是越来越出息了啊，什么没学会，就学会了个头啊。
2: 爸，您坐。您都知道了，别小题大做，不就几盆花吗？
9: 什么花？你胡扯什么？偷税漏税还是小题啊？啊，你懂不懂这是什么行为？
2: 谁呀？
9: 三番五番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你老子是干什么的？啊，打虎队的。
2: 不是，你绕了半天圈子，说谁呢？
9: 你，
2: 我，还真是笑话。你走开点，马哥，这是账本，这上个月的、这个月的所得税、调节税、城市建设维修费，你说我偷什么了、漏什么了？啊？
9: 那人家说
2: 你信人家还信你儿子呢？我从小调皮不假，没出息是真的，可我总是您教育出来的吧？我能干那种事情，让您跟着我一起丢人现眼？
10: 亏大爷，二子不是那种人，你可别知道冤假错案，那可犯法。
9: 那人家随便胡说，
2: 谁呀？拿出证据来！我错了，我认打认罚。要拿不出证据来，我还真咽不下这口气。这是耗子药，我把人吃了，我吃了他。
9: 你真的没有啊？
2: 没有。
9: 那人家流税务能随便说？
2: 谁？
9: 流税务，
2: 说我偷税漏税。
11: 我想起来了，那天呀，我还真接到一个税单，让咱们去交什么教育附加费。我想咱连老婆都没有，更别提儿子了。
2: 限六日前，今天几号了？
11: 八号。
2: 哎呀，哎，二子，
12: 怎么想起来了？
2: 哎，
12: 你们这些人呐，钱嘛，总是赚得越多越好，税嘛，总是交得越少越好。行了，交吧。
2: 哎，
12: 营业税的1%，你是2.6%啊？
2: 不妥。
12: 就是，我家还能乱收你们的钱？再说收税也不是我个人的腰包。
2: 没错。
12: 你有孩子了吗？
2: 暂时还没有，真对不起。
12: 以后总会有的。
2: 对，那倒有可能。
12: 长大总得上学吧？
2: 哈，
12: 他们以后享受到免费教育，就有你这位纳税人今天所做的贡献啊！
2: 没错，我觉得特自豪。
12: 嗯，那干嘛还智囊？就是晚交啊。
2: 我们可真不是诚心的，刘税务。
12: 行了，别解释了，交了就好。不过按照税法，你还得交一笔滞纳金。
2: 什么？滞纳？
12: 滞纳金，就是罚款呐。
2: 啊？怎么又罚呀？我说，我们下回按时交还不成吗？我们都给罚怕了。真的，你们高抬贵手啊！我说，让您消消气儿。
12: 不，
2: 抽，
12: 不会，
2: 这外貌啊！来，我给您戴上。
12: 我倒也不想罚你，
2: 就是
12: 手续挺麻烦的，
2: 就是您何苦来呢？您，

0: 来，我自己。
1: 我来。刘同志，您刚才说的治
0: 纳新
1: 啊，是多少？
0: 千分之五，一天一分三厘，你是两分五，
1: 多少？
0: 两分五，你看没错。
1: 啊，这根烟还两毛五呢，五分，
0: 别搞了，签字啊！
1: 马杆儿，明儿还是把串红买来得了，省得再出什么幺蛾子。
2: 请您等一下。
1: 哎，
2: 马杆儿，客人来了。
3: 哦，把客人带到六号房间。
2: 哎，
1: 我还有什么事儿来着？
2: 哦，对了，经理，我在车站看见英子了。
1: 啊，哎，
2: 啊，请吧。
0: 他舅舅。
4: 怎么着？出去啊？
1: 不，这不是来接您二位来了？啊，请，请啊。马杆，特汉哥同志来了啊！
4: 谁是赵主啊？
1: 我
0: 哦，他。
1: 我是赵主。哎，这您都知道啊？
5: 豆儿，上茶。您请喝茶。
4: 从业人员几位啊？
1: 放哪？六个。您看，都在这儿了。
4: 数不对。
1: 啊，还有我爸爸，他在锅炉房呢。还一个英子，就是圆脸，大嘴，走起路来你那样的。那
4: 有人反映，你们这有个黑人。
1: 黑人。我们这都是中国种，
4: 装啥？名的人，
1: 没户口、没证明的人，没有。
4: 让我提醒啊，
1: 麻烦您提个醒。
4: 河南来的，
1: 河南来的，
4: 女的，
1: 女的，
4: 叫什么花？
6: 姓花？
1: 没有。
6: 站住！
5: 过来，
6: 叫什么名字？
1: 他是个哑巴。
6: 什么？
1: 残疾人呢，到北京来治病来的。哑巴，哑巴，不能说话啊。他，
4: 你还懂哑语啊？
1: 开店的嘛，什么都得学点。出去，他说他想出去，不知道允许不允许。
4: 把张大菊叫来。
7: 您住店不住啊？
1: 我住
7: 就那边一站地。
1: 哦，就这儿
7: 啊？你可听清楚了，11站地。
1: 哟，那太远了，我不住了。
7: 哎，同志，您住菊香吧，保证路近。喏，这是路条，车也方便。你看，就在那边，条件也好。
1: 还有车呀、啊？
8: 就比我们近一站路。
7: 您甭理他，我给您拿行李。您跟我走，
8: 您跟我走。
7: 正
8: 跟您讲，我们那儿条件特别好，真的。
7: 您甭去干净，
8: 没人骗人。
1: 我不住了，我还是到旅馆间儿坐去。对不起啊。
7: 哎，同志，哎。天上怎么掉个豆腐把你砸死？
8: 你呀，拔根头发上吊得了吧你！
7: 上这儿勾引男人来了？
8: 你干嘛来了？你干嘛来了？你干嘛来了？
7: 怎么的？
8: 你干嘛来了？
7: 打就打，
8: 干嘛？
7: 怎么着？
8: 干嘛？
7: 什么？你要打架？你干什么？
8: 你说。
9: 哦，您来了啊！杏花，给我看着点，我上车厕所。
4: 哎，老同志，你管叫什么呀？
9: 杏花。
1: 行，就这么着吧。
9: 怎么出什么事了？这出什么事了？怎么了？
4: 杏花，走一趟吧。走一趟。
1: 我还去吗？
4: 赵主啊。
9: 哟，这到底出什么事？怎么了？
10: 这不是我。
4: 少废话，走。
10: 昨天没我。
4: 走吧。
2: 二四哥，他们不会把我送回老家吧？
1: 不会的，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再跟他们说说。

0: 张同志，
1: 嗯，怎么着？
0: 我考虑过了。杏花的情况是这样，她是逃婚出来的，咱们要是给人遣返回去，那她这一辈子就算完了。我
1: 回去，接着讲。面壁。
2: 二子哥，我总给你添麻烦。
0: 你别哭啊，人家说了，商量商量，一会儿给个回话。
1: 怎么着？想好了？
3: 我等您半天呢，真的。
4: 我也得找你
3: 啊。您在这等会儿啊，我再给你找个伴儿去。
4: 行。
5: 哎，我说同志啊，我刚一出站呢，那个小妞就死拉活拽的，那拉人去旅馆也不行，这么个拉法啊，咱这首都不得讲点文明精神，你说是不？
6: 在哪儿呢？
5: 在那儿嘞。
3: 特别好，真的。
6: 你站住！
3: 大舅，咱快点走。
4: 那人来了，
3: 跟我走，
4: 跟谁走？
3: 快点，你！
4: 哎，怎么回事？走。
3: 干嘛？
4: 怎么回
3: 事？我大舅，干嘛你？你抓我干什么呀？
4: 就是，
3: 快松手啊！
4: 我是
3: 干什么呀你？
4: 我是他大舅，
3: 你这么大舅，干嘛呀？
4: 放手！
3: 你快松手啊你！急了我！大舅，
4: 你
3: 上哪儿去你？我不去，大舅，你快救救我呀！
7: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8: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7: 纳爱斯集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英子，英子，破里人儿，昨儿我还真想去接站来着，可特航科小周死缠人不放，急得我只想揍他。
12: 揍他了吗？
0: 哪儿敢呢？
12: 还是
0: 咱这脑袋就是磕头的脑袋，八方磕头啊，哪个头磕不到也不成，真要把杏花遣返回乡了，那人家这辈子不就完了？咱不能光让人家给咱们赚钱，是吧？别生气了。
12: 行了，知道了。
0: 给我点钱。
12: 干嘛？
0: 杏花这事儿不得点点吗？
12: 多少？
0: 5张有吗？
12: 啊？我就这点儿了，
0: 前儿刚发的工资啊。
12: 昨儿在车站发50。
1: 二子，来一下。
0: 什么事儿？
1: 又来事儿了。市容办老赵来了。
0: 他来干什么？
1: 收垃圾费。
0: 刚收了清洁费，怎么又收垃圾费？还让不让人活了？
1: 你轻点儿。老赵就在这边守着，
0: 让他听你怎么着？不交，就是不交。
13: 你不说，
0: 怎么着？
14: 试试，
0: 还能把我拉出去？
14: 你拉着他点，
0: 我就不信了。怎么着？我说嚷怎么了？我就得让他听见。不是，凭什么咱们老是得忍着？干嘛呀？我今天就是不忍，不忍。
15: 别吵吵了，休息了，
0: 让我干来。
16: 老赵兄弟，你在这儿啊？
17: 回来了。
16: 你怎么不进去坐呀？
17: 不了不了。你忙着吧。
16: 回头给你拿个凳子

0: 啊，不用，这儿挺好。东西都买齐了。哎，都买齐了。这是发票。
1: 好。店里人呢？出来一个。来了。来了来了。赵大叔，你有事儿啊？地下这是什么？是不是烟头？哦哦。
2: 是不是在你们门前三包的范围里头？是，按规定罚款5块。什么事儿？今儿一早第3张了。哼，街坊邻居都让你得罪光了，你个兔崽子你！你呀，还对我去应付？
1: 老赵兄弟，你往那儿坐，哎，有茶喝。
3: 不了不了，我这儿挺好。咱们都是街里街坊的，
1: 那没错儿。孩子们要是有个得罪的话，这谈不上，公是公，私是私，我这是工作。哎哎哎，哎呦，哎，同志，你往这儿吐，你往这儿吐。
3: 我嗓子痒痒，吐什么痰呢？
1: 哦，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哎，同志，您把烟头给我，哎呦，好，啊，谢谢，对不起。碰上特别好玩。 有一个人，他只长了3根头发，然后他去理发馆，然后他跟别人说：“说你帮我设计个发型吧。”后来呢，那人说：“那咱们就编个小辫儿吧。”就编着编着呢，那手头突然折了一根，只剩下2根了。后来呢，他说：“那咱们就编个麻花吧。”说行，可是呢，编着编着吧，他又折了一根，然后呢。

0: 你这就不对了。那我不管，是不是在你们门前三包的区域范围里头？
1: 哎，这是那个人带过来的呀。
0: 那我不管。
1: 哎，你这不是成亲吗你？
0: 哎，别废话，罚款5块。
1: 哎，那边还有，你怎么不说呢？
0: 我不管那边，我就管你们这一段。
1: 哎，你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你？
0: 掏钱吧，
2: 这太欺负人了。这样下去，非关门不可。
3: 我跟你们说吧，他们呀就觉得个体户好欺负。
2: 哎，个体户怎么了？个体户就不是人了？这不是国家让办的吗？
4: 要说啊，咱还不算个体，应该算小集体。
2: 什么也不能这么
3: 欺负人。这么欺负人呐，就是不行。
2: 没错。
5: 你上哪说理去啊？
2: 写信告他们去。
1: 对，
3: 告
2: 他们，写信告他们。
6: 雷曼报，
3: 给
6: 报社写
3: 信，告他们。
2: 没错，光明日报，
5: 光明日报不行，你得给法制报写信。
4: 甭管上什么报纸，只要一登报，咱们的问题呀就能解决。
2: 对。

0: 什么？你给报社寄去了？
1: 啊！
2: 你怎么又犯傻呀？
3: 这下非糟了不成呀！非给咱们小店穿小鞋不可。
0: 这不是昨天你们大伙出的主意吗？
2: 谁让你
3: 咱们
2: 真是？
0: 哎，算，反正没署名，这事儿统统也好。
4: 我数了，
0: 地址也写了。
4: 啊。
3: 傻帽啊你！
2: 谁让你写的呀？
3: 咱
2: 不过就出出气，
3: 咱们这叫非完了
2: 不
3: 成？
2: 连这都不懂啊！
0: 哎，二子，你干嘛去？
5: 我追信去。

0: 哎，等着，我们有急事儿，您给找找。什么信？就是是是，事关重大，
1: 有问题。
2: 有证明吗？
1: 还要证明呢？
2: 啊，我这有，我带了一份。
0: 给我看看。
1: 我们特着急。
0: 你好好找找啊。
2: 有章。
0: 要。
1: 个体呀。啊，
0: 起码得是街道的呀。哎，
2: 我马上去干。
1: 我们个体也要办呀。
0: 快点。
3: 钱串放上耗子药了吗？
2: 放了，当然放了。
1: 毒死耗子了吗？ 没有，到招来不少耗子。哎，那是要辆勺，还得买。
2: 没错，要有买他一麻袋。
1: 那可不至于。哎，拿来吧，您呢？哎，他来了，二队，二队，二队，二队，快点！你今天要到呢。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子，二
0: 哎，同志，
1: 同志，拿来了，
0: 开会来了，
2: 快找找吧。
3: 晚了，
1: 怎么了？
3: 用车开走了。
1: 什么时候开走的？
3: 刚开走。
4: 哎呀，你以为你了不起了？敢写告状信了你？哎
0: 呀，那现在不是讲民主了吗？
4: 那民主是你讲的啊？
5: 老头子，
0: 一人做事一人当，和你们没关系。哎，
4: 你不要忘记，你是我的儿子。
0: 那咱们可以划清界限的。
4: 你个兔崽子，你还嘴硬是不是？我非打你不行。
5: 哎呀，老头子，
0: 你就这本事？
4: 你给我站住！
0: 把我逼急了！
4: 你给我站住！
0: 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都敢出来。我上吊！
4: 站住！
0: 我就跳河。
5: 二岁，哎呦，二岁！
4: 哎呀，你好什
5: 么？他是犯什么罪了？不就说话直着点吗？
4: 你哎，你别嚎了，你。回头我去叫英子把他找回来啊！走走走，回家去。
6: 哎，二子，二子，二子哥，二子。
7: 哎，这儿呢。哎，别动，别动，瞧我的。让你跑
8: 干什么呀？哎呦，
9: 对不起，对不起，大爷，
8: 不像话。
6: 儿子，儿子，
7: 哎，找着没有啊？
1: 没有。
3: 你们呢？
6: 儿子，哎，
0: 英子，英子。
5: 回来了，
1: 大妈。
5: 哎，儿子，你没事吧？
1: 怎么妈打招呼你？还没事，大妈。
5: 哎，没事就好啊，没事就
4: 好。出息！你小子有本事啊，你就别回来。
5: 你唠叨起来没个完，你还想把他怎么样啊？
4: 哎，你去把英子给我叫出来。
5: 你懂什么？咱们儿子现在正需要他呢。
4: 哎，这算哪一出啊？这，
10: 哼，你们哥几个还真以为我……
5: 哎呀，行了，
10: 哎，把头转过去啊！
5: 事劲儿。
10: 哎，完了，这下咱们店非垮了不可。
5: 垮了更好。
1: 哦，天还能塌下来呀？人家还能把你拉出去枪毙了，电垮了，更好，咱干别的去。哎，儿子，你说，咱要是没这个店，就咱俩人，没客人，也没收税的。
0: 真的，我做梦梦见好几回了。
1: 真的。
0: 就咱俩，跳舞，说话。哎
1: 啊、瞧你忙的，都瘦了。
5: 哎，走吧，该进屋歇着了，都累了一天了。
4: 哎，他不走，我不放心。
5: 你。

0: 我走啦。
1: 英子。

0: 让英子赶快出来。
1: 哎呀，老头子，你别嚷嚷了。
0: 这怎么回事？
1: 你让人家听着丢不丢人呢？
0: 是他丢人，还是我丢人？
1: 哎呦，你是不是怕人家整他没材料啊？
0: 那要是有人来找他怎么办啊？
1: 那怎么办呢？

0: 今晚电影真没劲。
1: 就是，要知道呀，不是在家睡觉吗？
0: 哎，老爷子还没睡呢。
2: 哎，屋里闷热，外头凉快。
0: 哎，您凉快着吧。
3: 哎，北京日报发表了咱们二子的来信，题目是啊，一个个体劳动者的烦恼，啊，市里、区里领导同志都很重视，区长还特别指示，让我们这些做个体户管理工作的同志啊，认真的学习，啊，切实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和要求。二子，哎，来来来来。来，二子，来，二子，
4: 叫你们二少爷，
3: 快来呀！
4: 叫你们，少爷，
3: 来来来来来，二少爷，大家欢迎欢迎啊！
4: 快点，快点，
5: 走，走，走！哎，区领导，
6: 快点，快点，
5: 二少爷，
3: 来，大家欢迎欢迎！
7: 二少爷，二少爷，说嘛说嘛。
8: 感谢政府，感谢市委区领导，感谢街道，感谢公安局，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请问，过来。哎，干什么？
1: 快进！慢点。
2: 别出声。这个事儿啊，当时
1: 您再给我们提一些要求，再提嘛，心里提不太出来啊。没关系，
0: 您放心，全上了锁了。
1: 对，没有结婚证，别让他们带。
0: 喝茶，您喝茶。
1: 放这儿吧。啊，局长，这就是比佳美的英子，您知道吧？
3: 英子呀，
0: 我就是英子。
1: 干得不错啊。
0: 哎，没什么，我们呐就等着领导来关怀我们。

0: 口难
1: 开。刘二子，待会儿啊，
2: 开会呢。
1: 喂，大队长，
2: 来开会。
1: 哎，他现在姓什么？他还知道吗？这
0: 个。哎，这样。心口难开。
3: 嘿，
2: 英子，
3: 可以呀你。
2: 怎么了？
3: 两天都没见着你了。
2: 哎，天天开会，这不又得到区里去。
3: 您现在是大人物啊，都快不认识咱。
2: 你瞧，这怎么话说的？这你也知道，这各协秘书长

0: 活多杂呀，这里里外外就只我一人忙，大伙儿都指望着我，各些就是咱的家嘛，是不是？
1: 你自个儿还没家呢。
0: 哎，我说，你出来干嘛？净出来瞎溜达。咱现在比佳美是名声在外了，别净给咱们店抹黑，听见没有？
1: 我算什么呀？我管得着吗？
0: 有空再说吧。
1: 嘿，
0: 嗯，
1: 你回来
0: 还有什么事儿？
1: 回来。
0: 嗯，
1: 近点。哎，
0: 嗯，
1: 我可能出事儿来。
0: 出什么事儿？
1: 怀孕。
0: 什么？不可能啊，就一次。
1: 一次怎么了？一次就不许碰巧了？
0: 拿我开道是吧？
1: 谁逗你呀？不信你摸摸。
0: 你当初怎么也不提个醒呢？都不是时候，人家现在正要干一番事业呢，你这不是等于拖我后腿吗？也不想想。
2: 难开。
3: 哎，英子，哎，别走啊，
4: 别
3: 出去玩啊。

0: 这两天不露面，等了一阵子爸，可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啊！
1: 哎，你们可别这么说，如今人家可是一步登天。哎，老板娘，老板不在，您老人家有什么吩咐啊？
2: 对，老板娘有什么吩咐啊？
3: 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你等等，英子，你开门，
0: 英子，
3: 我们是开玩笑呢，英子，哎，英子，英子，你说话呀，英子，英子，我们真是跟你开玩笑，
0: 真的，
3: 你们都走吧，跟你们没关系，
0: 真没事，那么走了啊，
3: 走吧，
0: 英子，你别生气了啊，
3: 马杆，
0: 啊，
3: 你过来，我跟你说件事儿。
0: 把门关上，我问你句话，你可不许跟我说假话，不许蒙我。你说吧。你说，二子这人到底怎么样？你应该更了解他呀。
3: 我让你说。他呀，人倒是好人，可就是活得有点不明白。不说了，一说你又该怨我心眼小了。
0: 我这不怨你，有他这么做买卖的吗？黑钱一个不使，一个不赚，人家怕招风，他倒好，自个儿往起竖幌子。你看现在又折腾什么个鞋，你去瞅瞅这个月的账，这么下去，这个店非玩完不可。
3: 这话你怎么不跟他说去？
0: 他也得听啊。你瞅瞅他们爷儿俩现在那晕乎劲儿，晕吧，甭看他眼下挺抖的。
4: 他完了，哦，他完了，你就该乐了，是不是？我就知道你会这么看我。那好，老实告诉你，我要不是怕伤你的心呢，我早就让他哭了。
5: 这堆没得运走啊！
6: 马杆，一会儿组织人马上运。
4: 哎，
5: 鞋
4: 啊，你看这怎么可以在这儿摆着呢？
5: 这不行啊，
6: 这我放哪儿啊？随便。
4: 你瞧那上面，
5: 放上，
4: 你看那上头没弄啊！
5: 哎，马杆啊，那是不是大虎负责的？

0: 啊！
1: 让他翻过。啊！
2: 哎，你看看，你看看这里头，这就是树叶吗？啊！哎，花花两棵草，赶快把它拔了啊！哎，快拔了，
1: 两棵。

0: 啊，
1: 对，
0: 你们是典型，这典型各方面就得经得起考验才行。
1: 对、对，是
0: 这样交代不过去嘛？
2: 哎，对，
0: 是不是老奎？
2: 对，
0: 是。少不得大伙儿还得辛苦辛苦啊！啊，
3: 您放心，我们一定不给街道丢脸。
0: 嗯，那咱们到下一家吧。
4: 哎，
3: 好好，
4: 走，大嫂，大嫂啊，
3: 走吧。
1: 哎，
4: 快，大嫂，
3: 慢走。
2: 哎，这都怪我没注意，真是要。
3: 奎叔，嗯，甭理他们，诚心刁难人。已经够干净了，还折腾什么？
4: 就是、
3: 店还开不开了？马杆，话不能这么说。
5: 那话应该怎么说呀？咱这开旅馆的，干干净净行了，又不是人民大会堂。
3: 你是我说的也是，
5: 这
3: 不
5: 是
3: 什
5: 么
3: 形
5: 式？
2: 好好好，
5: 太不
2: 像话。我说两句吧。我同意二子的意见，人家对咱们要求严格，正是关心咱们、爱护咱们，咱们就是要比别人做得好一点啊。
3: 我看就这样吧，咱们打起精神。再来一次。哎哎，怎么回事？干什么啊，英子？
5: 不是打扫卫生吗？
3: 那你我能这样啊？
5: 哪样啊？哎，
6: 哎哎，我说。哎，我进去，进去，哎，又扫一遍，哎，哎呀，真哏儿，真是，这住店净长扫地，
7: 哎呀，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这是，你
8: 没看过打扫卫生的吗？
7: 那也不能弄这么乱吗？你看，跟是爆土狼烟的，你看，快快起来，起来，
8: 起
7: 来，
8: 起来，干什么你？
7: 给我介绍信呢？
8: 什么介绍信？
7: 哎呀，你看
8: 什么介绍信啊？哎，你问问他，
7: 那我们单位的介绍
8: 介绍信，
7: 我们单位，哎，你跑那里头干什么去了？我们单位我就放
8: 哎呦，怎么了？
7: 哎，怎么了？回来再
8: 给。哎，瞅点，哎，
7: 看着点，你看你哪有往这走的？
8: 走
7: 着，走着，走着，走
8: 着。
7: 哎，小同志，哎，让我过去，让我过去，哎，让我过去。有你怎么扫？你们这哎，哎，你看着点，往人脚上扔了怎么？
9: 对不起，
7: 怎么回事？
9: 俺没看见。
7: 哎，
8: 老大干什么？
7: 我上厕所。
8: 对不起，刚打扫干净。
7: 哎，打扫干净不就是为上的吗？
8: 对不起，等检查完了以后你再进吧。
7: 不，那我憋，我有点憋。
8: 您到外面去上厕所吧。
7: 哎呦，不是，
8: 外头有的是。
7: 外头太远。
8: 外头有，
7: 你们这
8: 外头有的是。
3: 哎呦，怎么样？这边
8: 往左一点。好。
3: 啊。英子。
5: 啊。
3: 你不到门口瞅瞅去？
5: 没进。
3: 你说什么要紧？
5: 跳舞下馆子。哎，马杆，什么时候咱搓一对去？
3: 行啊，真的，我做东。
5: 废话。
3: 英子，电摇滚咱要写两招。
5: 真的？哎，你给我跳一个，我正想学跳舞呢，真的不骗你，跳一个别走啊。
3: 不准跳舞啊！
5: 我要去了呢。
3: 你总得注意点自己。
5: 注意什么呀？
3: 注意什么？自己知道。高跟鞋不准穿了啊！万一崴了脚，摔到哪儿，还嫌麻烦少。
4: 清洁费他少交，治安费他不交，耗子药他不买，
3: 是吗？
4: 还骂骂咧咧的
3: 啊！
4: 你给我评评这个理。
10: 二子秘书长，你可得给咱们做主啊！你说说这老太太，你走开，你滚过来，你听我说啊！这卫生费他要收啊，管理费他要收，
5: 没错。
10: 哎，这就让买什么耗子药，你还让人活不让人活了？
5: 我们养猫了，
10: 就是
3: 我们也觉得收的是不太合理。
10: 就
3: 这
10: 是
3: 个
10: 老
3: 太太，
4: 二子秘书长，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是市里的决定。执行不执行，这是个态度问题，要听党的话。
10: 算了吧，你老太太，你积点德吧你。
3: 政府最近又发现关于灭鼠的文件，你看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给你找。
10: 哎呀，算了吧，什么文件不文件的？我告诉你，老太太，这耗子药我就是不买。
4: 你买耗子药，你们家就是耗子放空洞。
3: 关于灭鼠，
10: 哎，
3: 你找去
4: 看，你看，他骂我呸！
10: 哎，我就是。

0: 写好了？
1: 什么写好了？简直活受罪。
0: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七还要培养你入党呢，过两天还要让你上电视。
1: 骨头晃着浑身。
0: 担子是重了一点，不过是吧是吧就好了。
1: 爸，
0: 嗯，
1: 我要结婚。
0: 啊？现在？
1: 英子可能有了。
0: 什么？她怀孕了？哎，英子，别跳别跳。哎呀，你呀真不注意。来来来，扶着点。哎，英子，放下放下，我去我去吧。啊啊，回头我去送吧。啊，
2: 奎叔啊，
0: 啊，
2: 您今儿这是怎么了？
0: 儿子都跟我说了。
2: 二子跟您说什么了？
0: 哎，就是你们的关系。
2: 哼，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0: 嗨，你就别瞒着我了。
2: 真不瞒你，人家是大秘书长，咱是小老百姓，在人家眼里啊，咱就会吃就会玩，没事业没文化，就配给他找麻烦。
3: 来来，满上满上满上，来来来来，哎，把酒杯端进来，端进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叔叔，哎，吴大妈，
4: 哎，
3: 来来来，喝喝喝，
4: 干
3: 干
4: 干
3: 干干干，多多关照。
5: 好，好酒量，来来来，白白
6: 的，哎，白的，
7: 对对对对，
5: 白的白的白的白的，
7: 干了干了干了。
5: 好，我
7: 来
5: 还是喝，还是喝。
8: 哦，马梗啊，吉克啊，
3: 嗯，
8: 有事吗？
3: 有点。
8: 啊，
5: 走。哎，哎，小兄弟，怎么样了？
3: 没得说。
5: 啊？哎呦！哎，你看，你这孩子，哎，
3: 我费那么大劲儿。行，奎叔，求您帮个忙行吗？
0: 啊，你说吧，我正闲着呢。
3: 哎，麻烦您到税务所跑一趟，把这本存根给交了，顺便再买本新的。您告诉刘税务，没剩几张了，让他瞅一瞅。
0: 哎，好嘞。
3: 我这个人呢，就喜欢从头开始。
9: 哎，同志啊，
3: 啊，
9: 咱们结账吧。
3: 哎呦，对不起，发票刚刚给用完了。
9: 哎呦。那我
3: 哎，这不马上就去买
9: 了。那我等着赶火车呀。
3: 您放心，误不了您。
9: 那你们快点啊！
3: 哎，好嘞，
9: 快点。
3: 哎
9: 哎，
10: 来来来，进屋歇歇，进屋歇歇，擦把汗，来来来，打盆热水。
3: 谢谢，
10: 上来了。
3: 好忙啊！
10: 呵，马杆呀，哪有你们忙啊？是个大秘书长啊。
3: 跟我们没关系。
10: 您住店吗？
3: 不住。
10: 啊，您出去。
3: 哎，
10: 谁知道啊？你家没，你能当半个家？
3: 哼，我算什么呀？什么也做不了主。
10: 您住店吗？
3: 这不，刚才有个客人想买张空白发票。
10: 买发票？
3: 啊？我可什么也没说啊。
10: 我跟你一样，什么也没听见。
5: 哎，这缺中间一联，这第一联还空着，怎么回事？
0: 这个我不知道。
5: 税务所。
10: 你们快来瞧瞧吧，有人卖发票。哎呀，就是你们那个先进单位比价美。
5: 你是哪？走，我跟你一块儿回去。
0: 哎哎，发票呢？
5: 走吧，一会儿再说。
0: 哎，那怎么一会儿再说呢？
11: 秘书长，电视台来人了。
5: 啊，来了。
11: 就在下面。
5: 哎，书呢？
11: 在柜子里。
5: 以后都摆在桌面上。
11: 哎，
5: 不准拿桌子里。
11: 嗯。
5: 你还愣着干什么？
11: 啊、
5: 还不下去迎接？
11: 嗯。
5: 拿水。
11: 哎。
5: 你买那发票呢？
12: 哦，没买发票。
5: 没买。哎。
12: 他那儿呢？

0: 买卖做得不错呀。他挣二十，你挣二百多。
1: 哼，俗话说，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住店的客人提出的要求也都是五花八门，有的要我们开大头小尾。
2: 对不起，能不能请您具体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大头小尾？
1: 就是交小钱，开大数，回小多报销，是吧？这对我们当然无所谓了，可是这不是坑害了国家吗？人家说了，不开就不住。我们也有人顶不住金钱的诱惑，对我说，开吧开吧。我想不能因为这几个钱就毁了个体户的名声啊，不能这样，我坚决的抵制了。
2: 好好，这段说得好，再来一遍。
1: 我想不能因为这几个小钱就毁了我们首都个体户的名声啊，我们坚决的抵制了。
3: 算了吧你。
1: 当然这是和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吴大妈的支持。
3: 别来这一套啊。
2: 大妈，您能不能先出去一下？我们正采访呢。
3: 啊，照上了，不许照。
0: 这问题出在小豆身上，根子可就在你这儿。你对税法就缺少一种应有的尊重。
4: 河南那个杏花，到今儿你没辞吧？你就是阳奉阴违，
5: 你对我们市容始终就抵触着。
3: 你小子，这么大的时候我就看着你没出息。找毛斗狗的，还用弹弓把我们办公室的玻璃给砸碎了。
6: 儿子，
5: 你小子借钱还不还了啊？我等急用，今儿给我算清楚了。
1: 我说今儿开会呢，不是？
5: 开会？好，走，咱外头说去。
1: 走。
5: 你小子拿着哥们的血汗撑门面呢？
1: 不是，
5: 我不管你什么秘书长。就是天王老子，今儿也不想来。走，
7: 别撒野，有那么回事吗？
1: 啊，不过我们店那时候
8: 有，我出面借的，
7: 那就还给人家嘛。
1: 没钱拿什么还呢？
7: 哎，你们生意不是不错吗？
1: 跟您实说吧，要想把账还清，这店立马就得垮了。
9: 怎么混到这份上了？
7: 哦，还有经济问题啊。大刘，
0: 没事，让他们自己解决。
7: 嗯。大头，你先回去，欠款的事啊，你们俩单独交上。
5: 那也得有个期限呢。
1: 那可是现在，你就把我卖了也还不上。
5: 嘿，乖小子，你台上发现的威风劲儿哪去了啊？
4: 大头，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
5: 嘿，今儿先饶了你小子啊。
7: 局面就是这样，大家看怎么办吧。
9: 办得撤了。
1: 哎，国营行这套，咱们这是个体。
3: 我看行，你们也不能全算个体户，我这还挂着您个名呢，你说呢，老秦？
7: 我觉得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二子继续担任经理恐怕不那么合适吧。啊，
8: 我提议选麻杆儿。
1: 哎，英子，别开玩笑。
10: 同意。
11: 我也同意。先让他到锅炉房去改造改造吧。
7: 嗯。儿子，你的意见呢？
1: 嗯。麻杆比我会出事，只要大伙信得过，我同意。
8: 奎叔，忙着呢。
1: 啊，
8: 哎，哟，是二子啊。下午各协召集个体户开个会。
7: 啊，
8: 你们店谁去？
7: 知道了，你别管了，回头我挨着店去通知。
8: 我都通知过了。
1: 嗯，你都通知过了，轮得着你吗？我说，你算各协什么人物啊？
8: 不算什么，小小的负点责。

0: 水还没开呢。你先干别的去吧。
1: 你还管？

0: 跟你说，我要结婚嘞。
1: 现在？
0: 啊。
1: 就我现在这样，又背了一身债。
0: 傻吗？你以为跟你呢？我是跟马杆儿。
1: 你开什么玩笑？没心没肺。
0: 不信啊？介绍信都开好了，明儿我们就登记去。看，看呢，看看呀，是不是？

0: 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怎么不生气呀？你怎么不骂我呀？你怎么不哭啊你？
1: 那孩子呢？孩子怎么办？操他妈的，姓他的姓了，那他妈是我的孩子。
0: 你还真信了？你想的倒挺美的，你我会跟你这种人生孩子？哼，做梦去吧，生出来也是跟你一样的窝囊废。

0: 我喜欢上他了，我不喜欢他，可我就和他结婚。我们呀，买最好的家具，买全套的电器，买钢琴，买地毯，买真金的戒指，
1: 买行，
0: 谁知道你这破玩意儿啊？我该有的是钱，比你强100倍、1000倍、10000倍。

0: 说二哥，二哥您放心放心，我去跟老七说，让你当赵主，是我自愿退出的，放心了吧？
1: 那，
0: 你比我能干，肯定能把店办好。八杆，对英子好点，别欺负他，别开除大虎、小豆，还有杏花。

0: 同志，嗯，哎，有旅馆没有啊？
1: 这不是好几家呢吗？
2: 哪家好啊？
0: 就是
2: 啊，
1: 比家美啊。
2: 远吗？
1: 不远，就那儿。可是这条胡同就它漂亮，走，
0: 去看看去。
1: 去吗？
0: 有单间没有？
1: 有。
0: 有彩电？
1: 有。
0: 哎，
2: 能洗澡吗？
1: 能啊，都行。
2: 太好了，
1: 这不是
0: 好了，
1: 就是。
2: 同志，您住店不住啊？
3: 住啊。
2: 哟，那太好了，您住我们这儿吧。
3: 能洗澡不能？
2: 我们家条件特别好。哎，大虎，快来帮客人拿东西啊。

0: 哎，不，来了，他没问题。
1: 不，我们家条件可好了，你上来点，我给你这瓷器，你给我清了点。哎，
2: 老天有阴也有晴，老百姓有傻也有精，乐乐呵呵出门去，管他啥和精。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5: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6: 院线上新了。
4: 院线上新了。
7: 中国台湾导演程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8: 他们还能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9: 真是奇怪，
10: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11: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7: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程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11: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12: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

0: 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1: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2: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3: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1: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0: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2: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2个小时以后、4个小时以后、6个小时以后、8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4: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1: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0: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的，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2: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5: 好像是我邻居家。
1: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
6: 我的天哪！
7: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

0: 为世界而战吧。
1: 傻子，
2: 散了。
0: 糟糕。
3: 贝利不，
4: 穹顶筑起。
5: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6: 我们决定派人先遣渡江，把我们正面敌人的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
5: 侦察兵巧取江防图，
7: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8: 快动！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9: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7: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8: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0: 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5: 机警应变，横渡天险。
11: 全线渡江了，
5: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渡江侦察记》。
12: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四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5: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13: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7-2一线集结，001-4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5: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14: 李军随你们去。
3: 报告。
14: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15: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13: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16: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沟里搅胡子用的。
17: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5: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14: 这条路啥价码？
18: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17: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5: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猎杀出重围》。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屈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联邦银行附近多名警官受伤，现场有急救通知。
2: 你想干什么？
3: 警车又有人。
0: 银行劫案，凶险丛生。
4: 嫌疑人劫持了一辆红白相间的救护车，救护车上有我的搭档。
2: 天哪，他事情太多了，有警察中枪了，得把他送到医院，赶紧。
0: 致命狂奔，警匪斗智。
5: 这不是抢劫银行，这是劫持人质事件。
6: 哦，比这还要糟糕，先生。
2: 他不需要再输血了，只需要一名靠谱的医生给他开刀止血，但这些我都不会。
5: 好，那就打电话找一个，让他远程指导。
7: 特殊情况，什么情况？
2: 我被劫持了，
8: 医生正在指导他做手术，取出子弹。

0: 迈克尔贝
1: 打伤了一个警察，洛杉矶警局的警察。
2: 我来找你借钱，但不是做这个。
1: 先生，我没有钱，我找你办事哪次没让你脱身了？
2: 封锁所有出口。
3: 你得减速了，我们马上要做手术了。
1: 我们是鲨鱼，从来不停。
0: 烈火焚身，危在旦夕。
1: 你在干什么？我才让你过去五分钟，然后你就把警察打了。
3: 管用了。
2: 不管发生什么不把握就开枪，
1: 难道要把这辆救护车上所有人的命全都耗干吗？
0: 杰克·吉伦哈尔，
4: 我们一整天都在想办法回家，你知道我们闯了多大祸吗？
0: 叶海亚·阿卜杜勒·麦丁，
1: 让我们救救他。
3: 我在努力，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0: 艾莎·冈萨雷斯，
1: 停车！
0: 无法停下的亡命救护车。

0: 我们深知您的时间很宝贵，感谢您的等候。我叫威廉·詹姆斯·夏普，知道吗？我打了几个星期电话，那边终于有人了。您的号码是？
1: 让我看一下，是 TDZF 734。你可以叫我威尔，谢谢。您怎么称呼？
0: 叫我12号主管。
1: 真是有趣。其实我之前曾经联系过11号和13号主管。
0: 好吧，但我是12号。
1: 不是你，明白。
0: 我没有看到你的档案。
1: 好吧，先别挂，等等。是这样的，我妻子急需做手术。
0: 请您稍后再联系吧，先生。
1: 女士，是这样的，我没招了，找人工客服很难，总是转接自动录音，我不想耽误进度，我需要的就是人工客服，好吗？能和真人对话，所以
0: 我的休息时间到了，
1: 事关我的生活，好吗？我的真实情况，而我很抱歉占用了你的休息时间，但可恶。
0: 祝您生活愉快。
1: 不，女士，不是的，不是这样，听着，请听我说，我为这个国家出生入死，可是
0: 抱歉，
1: 这算是。大块都泰特，嘿，我吵醒他了吗？没问题的，宝贝儿。保险在向你招手。
2: 我对这个世界失去了信心，每天都是，唯独对你不会变。
1: 我们会挺过去的，你受累，照顾他一会儿，没问题吧？
2: 可以，我们要睡觉了，对吧？也可能不睡。你又去面试？
1: 啊，是。在仓库的工作，驾驶叉车的司机。
2: 那真不错，宝贝儿，你什么车都会开。
1: 是啊。好了，
2: 回来后庆祝一下。有一个被拉黑的号码打过电话。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是 Danny。
2: 我知道你爱他，也知道原因，但我们不需要你兄弟。
1: 我这里什么都不缺，打开报警器。
3: 已启动。
4: 哎，你不是要来见我吗？
1: 我在路上了，丹尼。

0: 小组有情况，2515市中心发生事故，可能有人受伤。
1: 收到，这就出发，加速。
2: 第三小组还有两分钟赶到。还有两分钟，好了吗？
1: 收到，这就出发，加速。
2: 消防队说现场很刺激。我只有在冲浪的时候才听过很刺激这个词儿。
0: 第三小组洛杉矶警局到达现场，请注意，儿童被刺伤，情况危急。
2: 每次情况都这么糟吗？这里，在这里。哦天哪！我的天哪！
1: 不管怎样，注意力集中。
0: 代码三，
1: 已到达，我们走。甜心宝贝儿，嘿，你看着我就好，不要去看那个好吗？看着我的眼睛，很棒，很好。我要迅速检查一下，疼了就告诉我好吗？不要动，只说话就好。深吸一口气，深呼吸，深呼吸，非常好，深一些啊。不错，很好，很好。好了，肺部没问题。Scott， 准备两袋输液。Scott， 在车上准备两袋输液，快点。哎，宝贝儿，听话，妈妈在外面，妈妈没事的，没事的啊。你叫什么名字？
3: 林赛，
1: 我叫卡姆，把手给我，我会帮你的，好吗？我需要你为我做一件事情，你能勇敢点吗？你能做到吗？
3: 可以勇敢，可以。
1: 好，我就知道你行。等一会儿声音会很大，你要紧紧抓住我的手，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松开，好吗？
3: 好的。
1: 好，开始。
4: 开始。
1: 我在这里，宝贝。林赛，我在这里，和你在一起。
0: 23受到
1: 帮
0: 助，代码三不
1: 断
0: 的进行
1: 挽回。上氧气，上到8，同时静脉注射。哎，你会没事的。
5: 我看到绿灯亮了，我没看到。
1: 孩子，妈妈听我说，看着我，你要这样做，握着他的手，好吗？握着他的手，很好。
2: 还有30秒到达儿童医院，
1: 让他们通知紧急小组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大量输血，马上。
2: 我已经通知了，比你早了一步。
1: 我们到了，好，看着我，看着我。3秒后门会打开，然后我们带他进去，不要松开他的手，好吗？
5: 他会没事，
1: 会没事的，别担心，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这边，他去2号舱，
1: 小心点。
7: 明白，小心一点。
1: 9周岁，上肺叶和胸骨被铁栅栏刺穿，心动过速，但在路上我处理过了。他的名字叫林赛。
6: 准备，上。
1: 12分钟。
7: 站住。
2: 嗨，你还好吗？难道你第一次也是这样吗？
1: 我要饿死了。有家墨西哥菜不错，想去吗？
2: 墨西哥菜
1: 你会喜欢的。
2: 我猜我会吐。
1: 我没有呕吐袋。

0: 还好吧？怎么了，哥们儿？
1: 我找 Danny，
0: 他在后面。什么都别碰，老兄，我认真的。

0: 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有钱人看不惯别人嫉妒他们的财富，这样他们会内疚的。
1: 很好，这辆车怎么了？你说哪一辆？50年代的雇佣凶杀案，律师在法院外遇害，原版的都挺贵的。他们雇你来保护车子。
0: 对。
1: 你好吗，丹尼？
0: 英雄归来，很高兴见到你。
1: 我也是。
0: 是吗？
1: 你看着挺累的。
0: 还好。
1: 我以为你不会打给我了。
0: 家里有事给耽搁了。哎，大拐头太太怎么样？
1: 她很好，大嗓门。
0: 艾米呢？
1: 还可以。
0: 喝咖啡吗？
1: 啊，
0: 给你冲一杯吧。我新买了台 Carrera 咖啡机，想喝吗？好喝，来一杯。

0: 好，当然了。
1: 老板终于给我们花钱了，你能让他别打电话了吗？这什么呀？你在干什么，蓝大佐？
2: 我老婆都快把我烦死了。
1: 你打了什么破电话呢？走开！
2: 我又有什么办法？
1: 快坐下吧，好吗？坐下。你搞得我很焦虑，休息一下吧。怎么样，不错？
0: 很棒。是这样的，你完全可以让我有多远管多远，可是我需要一些帮助。
1: 需要帮助才联系我，对吗？
0: 好吧，对，我确实需要帮助。
1: 我知道你们之间有过节，你和 LT 之间有过节，我也是，但这改变不了我们的关系，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0: 我爱你，兄弟，知道吗？我也很想你，但是还是不要。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的，兄弟。我离开是因为不想那样生活了。
1: 这算什么道理？你为了国家将生死置之度外，你离开你的家人、你的家，孩子出生你都没见着，他们给了你什么？
0: 给了我目标。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好事。
1: 好。
0: 你是老爸的表吗？
1: 对，我打扫房子的时候发现的。你当时没来，所以我就拿走了。啊，对了，你看这个，看我发现了什么。爸爸留的儿童鞋，看这些照片，是咱们两个。
0: 嗯。

0: 看你，这是谁？等等，是哪个班的？
1: 伯恩斯老师。
0: 伯恩斯老师。
1: 对，当年你站起来告诉全班同学你家收养了我，我感觉好尴尬。我欠你家太多了。
0: 是咱们家。
1: 对。
0: 以后让我见见我侄子怎么样？你需要多少钱？
1: 23万1000美元。
0: 嗯哼。
1: 实验性外科手术，可保险不能负担实验性手术。他们说，因为手术是实验性质的。
0: 多给你点怎么样？
2: 就是这家伙吧。
0: 不，不是他，梅尔。
2: 我不叫这名。
0: 不，梅尔吉普森，这就是你的名字。
2: 我不叫这个。
0: 你看起来像梅尔吉普森。
1: 我不是那个人。
0: 勇敢的心的主角，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1: 我懂，我懂你的意思。
0: 这部电影很棒，得了很多格莱美奖。他是不是很像那个主角？你不是该去忙了吗？
2: 对，我们都是。这个新来的到底是谁呀？我不喜欢和新人合作。
0: 兄弟们，我们走吧，把那些箱子搬到外面。
1: 你到底在干什么，戴尼？你说过你不干了。
0: 之前是，现在不是了。第一联邦银行3200万美元，我装了窃听器。
1: 什么？银行不可能有3200万美元。
0: 就这一次，因为失误，联邦探员正在筹钱，我还差个帮手。车里四个人，一个司机。今晚下班后钱会被运走，我们现在去，钱就是我们的。
1: 我天哪，但
0: 是我们的。哎，这一票可不得了。走吧，5分钟。哇，这辆车可真够劲儿。
3: 全新改造。发动机换成了康明斯 X550，
0: 很棒。
3: 开着它出门运东西，没人拦得住你。
0: 哎，替我谢谢老爹，好吗？
3: 他知道，注意安全，好吗？
0: 好的。哎，威尔，过来看看这个。
4: 丹尼，我们为什么不开自己车去？奔驰更快。
0: 因为这辆车能查到，也更干净。另外，从那辆车里出来也太逊了。你知道怎么去银行吗？不，这是我的地盘，我的规矩，我的活，听我指挥，好吗？
5: 这家伙是谁呀？
0: 那是我兄弟威尔。
2: 你们两个也不像啊，是吧？
0: 哦，哇，这话说的真新鲜。
1: 对，很新鲜。
2: 我就随口一说。
0: 哎，你去哪儿？哎，威尔，怎么了？什么情况？
1: 我来找你借钱，或者干点零活，但不是做这个。
0: 听着，我没有钱，我全指着这一票了，好吗？这很重要。听着，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一个人做不到，我需要你。我和梅尔吉普森合不来，行吗？
1: 他说是这个人吗？我又不傻。
0: 我也不知道，老爸是个神经病，我知道，你知道，联邦调查局都知道，但我不是他。我找你办事哪次没让你脱身了？有吗？没有。
1: 哼，有。
0: 枪是用来……哎，听着，枪是给……拜托了，你让我说什么？不然我怎么办？我求你了，借给我们钱吧。还要我这样装吗？不，我们有真枪，就是为了保护自己，你知道怎么回事。

0: 我们不是牛仔，不会开枪的，这是我的工作。来吧，我们闭着眼都能干。
1: Danny 出发了。
0: 来了，就一会儿。
2: 你让我加入犯罪团伙 Danny， 犯罪团伙，你让我加入犯罪团伙 Danny。
0: 大家都喜欢丹尼叔叔，我现在就回去吃火鸡过圣诞节。你的第二个孩子会以我的名字命名，男女都叫丹尼，
2: 这并不好笑。
3: 男孩女孩都可以，
2: 一点都不好笑。丹尼，
0: 听着，我们还有五分钟，我要知道你到底跟还是不跟。你是我的兄弟，我爱你，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我只希望你能为我做一件事。现在你来我这里找我帮忙，我给了你什么？我想要给你全世界。听着，你该为自己做点什么了，为你的家人。
4: 35号巴黎，天哪，我破产了。
5: Danny，你的拿铁，不是吧？上班时间喝啤酒，看来你还是有点心理阴影。
4: 这是无酒精的。
5: 好吧，我刚收到消息，之前那个小女孩林赛，她没事了，我就想着告诉你一声。
4: 不，
5: 不，
4: 布斯科特，我不想知道。
5: 什么？我看到你当时在现场工作的样子了，你又冷静又沉稳，我都吓坏了，所以我才选了这份工作。
4: Scott， 我要给你个建议，因为你是新来的，话有很多。
5: 对，确实。
4: 这只是份工作，仅此而已，送去医院，放下走人。他们最糟糕的一天不过是你平常的周二下午。
5: 啊，原来他们对你的评价都是真的，真遗憾。
4: 你想说的就是这个？你是想引我上钩？好，说说看。
5: 你是市里最好的急救人员，你能为伤员争取20分钟的生存时间，但没人愿意和你搭档。我早就查过了。
4: 我绝对是有什么毛病 ，Scott。
5: 好吧，也许我只是想了解你，你有这么想过吗？这样我们就不用坐在车里大眼瞪小眼了，可以聊聊喜欢的音乐。我觉得自己可能确实话有点多，那我收敛点，我就不说那么多话了，怎么样？等下班了，我们可以拍张照片吗？我
4: ，Scott， 拜托，吃你的寿司吧。
5: 好的。我是天象人，但我在塔扎纳长大。我爸爸
4: 塔扎纳。
6: 等等，你不知道他的名字吗？
7: 我知道啊，他叫金。
6: 金？
7: 对。
6: 好，那你约金出去了吗？
7: 没有，但我在银行对面见过他，好吗？我们之间有火花，很来电，所以我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6: Jack， 我们这周已经三次去同一家银行了，我还以为你只是缺钱。
7: 柜员总是不对。
6: 柜员？
7: 没错，对。你在干什么？
6: 我们要回去，浪漫主义者追不到女孩。真的，还记得肖恩康纳利说过，失败者独自抱怨，胜利者抱得美人归。
7: 嗯，这话确实很激进，不，我不记得了。
6: 勇闯夺命岛，
7: 巨石强森，对，他是个演员，一开始是个摔跤手。

0: 洛杉矶司机开车都不过脑子了吗？
1: 我想说，谁会穿大牌凉拖抢银行呢？他轮胎。我呀。
2: 我们到了，兄弟们。
3: 你还好吗？
4: 我没事。
0: 他看着可不像没事啊，丹尼。
3: 可能还没出布鲁克林，这大兵就不行了。
2: 我们要不比试比试？
3: 好了好了，他见过的道场该比你们都多。
0: 做好准备，今天大干一场，准备出发，兄弟们，拿出你们的架势，要开战了，宝贝儿。

0: 真的好多呀。
1: 快下车吧，条子。
2: 我有个主意，我们像绝地战警那样一起进去。
1: 快点下车。
3: 没有奔驰，我不确定他们换没换车。这家伙干什么呢？
1: 可能很快就会有危险了。有什么发现？
4: 我发现送货车上有个人戴着墨镜，就在下面的停车场。
1: 他们应该正在运钱。准备好了吗？
5: 来吧，兄弟，等等耐心，听见了吗？等着。
1: 哎，朋友，没看见奔驰？
5: 真是的，奔驰上不是有追踪器吗？追踪不到吗？
1: 位置都没变。
5: 真见鬼！
1: 他们可能还在银行里面，老大，现在要出击吗？
5: 不行，那就要血战了。等一会儿去找他们，知道了吗？听到了吗？你等我们到了狗狗公园再说。哇，老兄，
6: 怎么了？
2: 大门锁上了。
6: 为什么锁上了？
2: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锁上了。等等，经理过来了。嘿，秦，你好吗？
7: 有什么事吗，警官？
2: 啊，你们怎么锁门了？
7: 哦，我们在后面交接呢，正常流程。我刚才担心你对着镜子自言自语。
2: 其实是这样，我在考虑开个储蓄账户。
7: 啊，很好，我们的储蓄账户很棒，20分钟后让你进来。
2: 啊，是这样的，那个，我能尽快办完吗？因为我要赶时间。啊，我保证不会抢银行的。怎么样？
7: 一言为定。
2: 我不会抢银行的。
7: 太好了，不然我的工作就有麻烦了。来吧。
2: 好的。
7: 没事没事，进来吧。
2: 想试试你们的服务，我看了你们的广告，非常吸引人
7: 啊！谢谢谢谢，有飞机的那个，里面的狗狗我很喜欢，
2: 对，特别可爱。
7: 我敢肯定，包包可以帮你办理。
8: 请到这边来办理
2: 啊！没事，不用了。
8: 好的，先生。
2: 他旁边那位女士能办理吗？就那个
7: 啊，她应该叫金。
2: 金，能说说她姓什么吗？我想了解一下这姑娘。姓什么？
7: 抱歉，
2: 她的名字、全名。
7: 金。
2: 金。什么？
7: 朴，
2: 朴，好，很好，
8: 好的，金，非常棒。
9: 金，有人找你，快点搞定。
2: 嗨，你好，听起来有点疯狂，
10: 到底怎么了？
2: 其实我之前曾经来过这家银行几次，哇塞，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啊。那个，我是想尽量表现得淡定一点，但你看。我的朋友在那边，他就在车上，是他鼓励我进来的，和你说说话。因为我曾经暗下决心，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把你叫出来约会。
10: 你说现在吗？
2: 也不一定，其他时间也可以，这周末或者什么时候啊。但很显然现在似乎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所以我哎，你还好吗？
7: 我说错了他的姓，对吧？别！我要是你就不会这么做。不！你要做的决定很重要，所以在你决定之前，我要把所有的信息都告诉你，好吗？我有两把全自动手枪，一把瞄准你，另一把瞄准金，你的女朋友。这里有你和柜员，后面有9名员工，你的搭档在外面，他们能否保全性命，全都取决于你的一念之间。没错，你的责任重大。如果你明白的话，就点点头，警官。把手从武器上拿开，对我微笑一下，跟你的搭档挥挥手。对，就这样，很好，就这样，对，没错。
11: 该死，走啊，丹尼，快走！
8: 3200万美元，伙计们，都拿走吧，拿走吧，我不想惹麻烦。
1: 很好，谢谢。
8: 你好，先生。
1: 你可是100万，你在阿富汗见过这阵势吗？
11: 就一次，我把钱交给了塔利班。哦，哎，动作快点。
1: 我老婆一定开心死了。
11: 哦，
1: 没错，
11: 美债装800万，

0: 可以拿起对讲机，兄弟，等你太久了，快一点。
1: 一整天无事可做，只会找我麻烦，和你说过我很忙。
0: 是的，很高兴你在洗澡，被水淹死就好了。
1: 小心杆，赶紧的，我赶时间呢。
0: 糟糕，前面有条子。
2: 等等，好吧，快点！
0: 我故障了，这有毛病，丹尼，我就说这破东西靠不住嘛，垃圾！该死，他过来了，条子又过来了，我试试看能不能把他糊弄过去。
3: 哎，你好吗，警官？
2: 哎，你好，不走吗？
0: 是啊，你知道的，卡车有时候会出毛病。
3: 弗兰特。
0: 你怎么叫我真名啊？
4: 你到底在干什么？
2: 给我女朋友踩过。
3: 你这女的远点赶紧走，笨蛋！哦，这个引擎很漂亮。
0: 她在我前面，我该撞死她吗？要开车碾过去吗？
2: 我们一个个的离开，别抬头，不要起来，别慌，很快的，马上就没事了。
3: 现在试试。
0: 知道吗，警官？今天多亏你了，
2: 好好检查一下就解决了。
0: 刘一秀警官，我要送你我妈妈做的奶油煎饼卷，祝你好运，神会保佑你。谢谢警官。
2: 蓝搭子，
0: 今天吃晚餐的时候，你们都有精彩的故事可以讲。哎，你蹲下，别动。
3: 跟上，跟上，快走。
2: 走走走，快快快，快走。
3: 蓝搭子，我们准备撤了。
0: 奇怪，他怎么去了这么久？走啊，走啊，快走！走走走走走！该死，马先出来！快快快，走，殿下殿下！啊，快点去死吧！快点，该死！
2: 赶紧出来！现在，赶紧出来！
0: 该走了，哦，谢谢各位，我们走。
2: 特别调查组，特别调查组，
0: 蓝大子，门不对，走走走走，别欺负他，快走，别打条子，你笨蛋，快来，撤撤撤撤撤撤撤，趴下，趴下趴下趴下，快走，快快快快，快点。

0: 你的！
1: 你大哥，你到底在干什么，大哥？

0: 为什么？
1: 我们还是谈工作吧。
0: 不，我这很好，我们越来越了解了。那好吧，我这就去申请换个工作。
1: 好吧，你每天只能问一个，不能多。
0: 男朋友你有没有？
1: 你果然会问这个。对，我有男朋友，他是西奈山的医生。
0: 什么声音？
1: 是枪击声。
2: 警官找组，枪击事件，荷兰镇第一，
1: 收到，我们这就来。走啊，快点，斯科特。
3: 来了。

0: 方，射击！
1: 轰！见鬼！

0: 你完蛋了，该死！该死！该死！撤，赶紧走！嘿，我走。
1: 你撞到我了！
2: 看他把包拿上，
0: 他去过你的婚礼去。
3: 被堵住了，
4: 哎，怎么回事？谁在开枪？蓝德总，梅尔，
1: 别管了，
4: 梅尔，
1: 梅尔，别再说了，
4: 蓝德总，
1: 梅尔，这事过去了。
4: 谁在开枪？
1: 停下来，梅尔，
4: 谁
1: 过去了？
4: 等等，嘿，放下，嘿，
1: 什么？
4: 不，
1: 兄弟，我很抱歉。
4: 不，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这只是你
1: 走，我们得赶紧走，
4: 不能扔下他。
1: 什么？
4: 这样握着你的手，我的天哪！把你的手给我，
1: 威尔，威尔，快走！听我说，威尔，听我说，别管了，走，走。
5: 求你了，
1: 听我的，快走，威尔。
4: 把手放在这里，对你会有帮助，会有人过来的。
1: 看清局势，
4: 有人在路上。
1: 看清局势。动脑子，好好想想清楚。我们现在就得走，必须走，马上就得走。现在走，听我的，必须走，走。你疼了我，所以才会变成这样的。他可是名海军，你在想什么呢？

0: 多方有交火。
1: 联邦银行附近多名警官受伤，现场有自动枪支。
0: 20-45，请求封锁。第一大街和九十五路口，第一大街和四十零路口。
1: 第一大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
2: 停车！
3: 情况怎么样？
4: 过来。走。他该死。天哪，他们无处不在。走回去。
5: 我没想开枪，我没想打他，我射中了。
4: 走啊！

0: 怎么停下来？你在干什么？我们要强行杀出去吗？
1: 怎么了？现在只能干掉陶总。
0: 不，不行，不行！
1: 王正总，
0: 告诉我，这不是你的计划。
1: 怎么了？你以为我愿意吗？
0: 该死！

0: Jack，兄弟，在这里。Jack，没事了。啊，没事了，我来了，好吗？会没事的。没事的，放心，你没事的。
1: 出发，直接冲过去。走走走走走。
0: 你没事，听着，听我说。这里，听我说，好吗？哎，嘿，看着我。
2: 都，
0: 你没事，有我在。对，我在呢，听到了吗？
2: 不要退，
0: 姑娘怎么样，兄弟？啊，你要约她出去吗？ Jack，哎，快过来！好了，他们来了。哎，看着我，看着我，没事的。还要去约会呢，听到了吗 ，Jack？Jack， 去，有两个嫌疑人，一个黑人，一个白人，去。

0: 穿过去，继续开。
1: 这里封锁了，紧急撤离！不要逗留！全体人员紧急撤离此处！李飞生，快上！我们确定，兄弟，快走！
0: Jack，
1: 好，给我这个
0: ，Jack。
1: Jack， 兄弟，回应我 ，Jack。Jack， 黑衣兄弟，回应我，回答我一下。可以了，把他抬起来，搭把手，一、二、三，起。
2: 好了。嘿，快点，你没事，我让他进去大喊一声，都是我的错，是我让他进去的。
1: Mark， 别说了。

0: 我们现在已经7分钟后到达，谁让你开车像老太太一样慢的？Jack， 我会帮你的，放心吧。天哪，他失血太多了。Scott， 该死！呼叫急救中心，让急救小组做好准备，需要大量血液。他低血压，心动过速，我们动作要快，懂了吗？从哪流出来的血？
1: 卡姆，卡姆，下车！马上！卡姆，有个人现在正拿着一把枪指着我。
2: 没有再征求你的意见，马上下来！
1: 我是说，威尔，穿上急救员的外套，你来开车。我们别无选择。
2: 你想干什么？
1: 借车用一会儿而已，好吗？来吧。
0: 是你开枪打的他吗？
1: 不，不是我开的枪。
2: 威尔，把袋子拿过来。
1: 好了，行走，我先上，我打头阵，保持队形。走走走！啊！今天跑多了，和你平常的工作一样，卡米尔。只是今天你需要救你自己，做你该做的，好吗？
0: 是卡姆，我叫卡姆。认真的吗？
1: 我叫丹尼尔，我更喜欢叫丹尼，但是我压根儿不在乎。卡姆，行了吗？
3: 前面有条子。
1: 好，条子，条子，条子。
0: 你这卡姆，要不我们开枪杀出去，要么你配合我们，我需要你帮忙，你会帮忙吗？
3: 有警官受伤，不要挡路。
1: 我们卡姆，你去哪家医院，卡姆？
3: 洛杉矶纪念堂医院。威尔，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该死，该死，该死！
1: 谁让你进来的？是谁？有警察中枪，有警察中枪！我们要去纪念堂医院。
3: 检查后面，让我看见你的手。回头，看看里面。
1: 谁让你进来的？让我看见你的手。举高点，
3: 不要。
1: 哎，我只是个司机。
3: Please
1: 等等。有警察中枪。
3: 喂，行动。
1: 那是谁？
0: 有警察中枪了，赶紧走，挪下车，别把他送到医院，赶紧！
4: 这是警察，别影响我的工作，你们要怎样？快点！
5: 好吧，可以了，他是个警察，放他离开。
6: 好吧，让他走，给他放行了，
7: 让开，让路，都让开，
8: 让出条路，让他们走。
9: 好，动起来，让出条路，快让路，放行。

0: 看见了，没什么难的。把电话给我，把你的电话给我。对，很好。警报！警报！警报！怎么开？
1: 中心控制台，红色按钮，红色按钮，就那个。
0: 哎，维儿，我们出来了，不是我预想中那样，但是我们挺过来了。
2: 说，你们公司怎么追踪这辆车？
1: 通过卫星。
3: 快通，快通，找到了！
1: 我现在要给他处理伤口了，你应该没什么意见吧？
2: 好，好，去救那个菜鸟吧。
3: 哎哎哎，兄弟，发生了什么？哎，发生了什么？救护车在哪儿？怎么回事？啊！
4: 他们劫持了救护车，他们劫持了。
2: 1A25呼叫总台。
0: 嫌疑人劫持了一辆红白相间的救护车，救护车上有我的搭档，我的搭档在车上。哎哎哎哎，
1: 听着，马上告诉我他们具体长什么样。备用车就在弗劳尔街，威尔，就在街的尽头。知道了，
0: 知道了。
1: 好了，
0: 哎，给我你的对讲机，给我对讲机。
1: 你用它来做什么？
0: 不用你管。
1: 你不会要给我戴上手铐吧？等我们安全了，我回答911，告诉他们你的位置，好吗？好吗？好吧，哎，我很抱歉，我不是故意要拿枪指着你的，我不喜欢拿枪指着任何人，我真的不想这样，但是这种情况我能怎么办呢？对吗？这么说很搞笑，不过其实我们俩比起来，我更敏感一些。
5: 哎，老大！天哪！
6: 说说，洛杉矶警局总部门前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7: 我们跟踪的布鲁克林团伙都死了，
2: 救护车里的可能是一个洛杉矶团伙，
5: 不知道，看起来是。
2: 救护车是怎么回事？是谁搞砸的？
7: 我们真是一塌糊涂。
6: 可不是嘛，那个菜鸟进去搭讪要电话，把我们坑惨了。
2: 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5: 还不是你干的好事。<笑>
7: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谁的话冲我来吧。现在我的任务是救回你的搭档。
2: 他的名字叫扎克，从警校毕业才三个月，是个好孩子。
0: 他会没事的。
2: 你这么肯定吗？
0: 不，但我的手下个个都很得力，明白吗？
3: 指引号直升机，我们在市政厅，南行900米。
4: 前发是从停车场逃跑的，驾驶第三小组的救护车，里面有几人受伤。
1: 怎么了？搞什么？
6: 我完蛋了！上面有直升机！
1: 什么？
6: 直升机？
1: 在哪儿？啊、哦！等一下！你确定他发现我们了？
6: 我不确定。
1: 哎，你看，他们飞过去了，没发现我们。我真没想到，今天连直升机都出动了。
6: 你说要不要步行逃跑？
1: 不，备用车太远了，咱们走不过去。
6: 该死！
1: 继续开，开车，威尔，快点！开车，我们这样就是活靶子，得赶紧走，别的事情都不重要。
6: 我得回到妻子孩子身边带你，不管怎么样。
1: 可以的，你在喀布尔载过将军和政客，你能做到的。
6: 不是喀布尔，
1: 我知道，这是该死的洛杉矶，你最熟悉洛杉矶了，谁的车技都不如你。威尔，拜托，我会带你回家的，弟弟，我会让大家都回家。拜托，弟弟，拜托，威尔。

0: 喂，怎么了？你在后面干什么呢？没什么事，我在抢救他。
1: 给我回来！转过身来，快点，没时间磨蹭了。

0: Weiter, komm!
1: Oh, Geist!
0: Hey, 醒醒醒醒 Hey,
1: Geist!
0: Hey, 来帮忙！
2: 心脏的机器在响，来帮忙啊！
0: 快点 ，Come， 走！不知道怎么回事，机器在响。
3: 机器是传动。到了，醒醒 ，Jack！ 加油啊！
0: 不知道怎么了，机器在响。
3: 他快不行了。
0: 我的羊绒衫。开车。赶紧把他救过来。
4: 好，我们得待在巷子里。
0: 什么？不，走四步林路吗？
4: 你想开车吗？还是我来？
0: 你快开就行了。
4: 我们绑了人，对吗？
0: 什么？
4: 我说人质。
0: 后面那两个是的，威尔，怎么了？你有什么问题吗？
5: 嘿，警戒，空中支援队发现救护车在东边第六个街区，
6: 封锁所有地方，无一例外，移动指挥部五分钟之后行动。
7: 走吧，兄弟们。
8: 嘿，长官，
6: 奶奶就回家，就当是你自己的狗好吧。
8: 好的，长官。
6: 真乖。
8: 队长，这是什么味道？
6: 我们昨晚吃了蒙古风味的烤肉。
8: 好狗狗，好狗狗。好的，我会好好带你的。

0: 很明显，我不是那么重要。其实，不是这样。我想的是，我们能不能谈点别的，别再谈什么坏人，或者抢银行，还有杀人犯什么的。
1: 我其实也不知道回教后应该说些什么。
0: 可能只要不去谈坏人就行。谈谈我，你可以问问我怎么样。他升职了。
2: 没错，对，他现在是联邦调查局的大人物。我终于能管理自己的团队了。什么样的团队？负责洛杉矶银行部门的特工。现在还有人抢银行吗？凯尔问这种傻问题是免费的还是要收费？你真没礼貌。能把手机放在一边吗？哎，老大。
3: 摩尔局长给了我们全面的战术控制权，他当然会这么干。没人想看这个烂摊子。哎，
4: 移动指挥部到了。
3: 我要走了，我的车终于来了。
4: 呼叫总裁，移动指挥部到达现场。
3: 天哪，你好年轻。
4: 你真老，希望你能跟得上。
3: 我喜欢的，你说吧，希望你是本地通。
4: 廖如指长。
3: 那你说吧。
4: 治安官署和高速公路巡警会协助我们。嫌疑人正驾车在弗劳尔街上向南行驶，救护车是三型，1.5万磅的加固金属，V8引擎，车身很新，司机的技术堪比路易斯·汉密尔顿。那是谁？篮球运动员还是？顶级 F1
3: 赛车手。上流社会的才看F1，我更喜欢杨广。我很好，
4: 我的名发音读成 Jaja。无意冒犯先生，我们没时间说笑，45分钟后就是晚高峰了，爸爸今晚要做炖菜呢。好的，Jaja，一定要盯紧他们。收到。
5: 指挥部呼叫总台，请再调几个空中。
6: 小队到我这里来。11号直升机从机场起飞，预计到达时间1分钟。指挥官四王呼叫总台，请求重案组的网络部门动用信号监测设备，找出他们车上的通讯设备，以迅速锁定目标。完毕。目标正沿着百老汇大街前进。
5: 所有分队向南前往百老汇大街。
6: 9月18，在101号公路向南行驶至佛蒙特大街1000街区，示众进机部汇报完毕，继续前进。 我的方法跟一般人不一样，你来帮我执行。特别调查组要对付最聪明、最危险的罪犯，我需要知道对方是谁，要全面了解他们。
4: 要求各个小队设立警戒线。
6: 策略嘛，既像国际象棋比赛，又像笼中格斗。
4: 这类比真不错。
6: 施加一点压力，然后撤回来，然后再施压，让他们乱了阵脚。 2小时之内，他们没死就要被铐了。
7: 但对滚刀肉那种不行，他们特别顽强，知道吗？就是所谓的硬骨头。
8: 好吧，我们再赶时间，扎一下。我是门楼警监，听好了，不可以扔倒钉路障，也不可以撞到救护车，有警察同事在车上。
7: 伽马，我们马上就不烦你了，你继续救他吧，会打给911的，好吗？很抱歉，之前拿枪。
4: 好，行了，打911吧。

0: 迎面来了！
1: 冷静，快点！
2: 不，快点！
1: 两辆车，两辆车！

0: 我们要去找他街道，带你帮我找他街道。
1: 瓮中十一号嫌疑人正在南巡，
2: 他正向你驶来。
3: 我一个人做不到，我需要你们来帮我。Danny， 赶紧过来，他要死了，需要帮助，快来人！
4: 什么？
3: 赶紧来帮我！
0: 去帮他，救警察，救警察！
3: 这个警察随时都可能死掉，死了的话，你就要蹲大牢一辈子。
4: 怎么回事？
3: 他快挺不住了，去拿除颤器。
4: 拿什么？
3: 右边口袋里的除颤垫，快拿过来，快点，快！
1: 进入十号高速公路下的公交停车场，目标要消失了。
3: 拿过来，快点，快！帮我按住他的脖子，快点！
4: 他的脖子一阵……
3: 不用管他，我急需除颤垫，不然他会死的。
4: 像是急救员吗？
3: 天哪 ，Daniel，
4: 你喊也没用。
3: 该死，我也没被警察追捕过，好吗？打开他。
4: 好，好，好，好，好，等一下，等一下，
3: 赶快把除颤垫给我。
0: 抓紧！
3: 完了，黑色口袋，监视器旁边左右边肋骨，
4: 一个上面有鲜血，另一个上面写着数字一。我
3: 是右胸左肋骨，放在这里，还有这里。
4: 是我的右边还是你的右边？
3: 他的右边，你这个蠢货！
0: 抓紧！该死！
3: 电到300。
4: 黄色按键，黄色按键，警报，但显示充电。
3: 就是这个黄色按键。
4: 然后有一个弯弯扭扭的，我知道。
3: 但你只有一个显示充电的按键。
4: 该死的玩意儿就像雅达利游戏一样，我怎么会知道？是要充电。
3: 好了，让开！哦，快走，走开！
4: 好了，可以了。
3: 让开！
4: 哇哦！该死！哇哦！
3: 我们得送他去医院，马上。
4: 是，好吧。我也希望我没得疱疹，但是没办法，我都得接受现实。

0: 哇，好家伙，你真是幸运，只管开车就行了。我们刚刚电击了他，电来着。没路了，没路了！你还能再近一点吗？因为我看不清这个标志。
1: 是的，怪我，怪我，怪我！
0: 听我的指示。
2: 看小组注意，这场劫道投了，结束。
0: 是我的问题，我搞砸了。
3: 真牛，他把我的车撞得像打保龄球一样。
4: 是啊，这场追逐战代价太大了。

1: 侦察机发现我们，我们应该把备用车停在桥下。
2: 华师，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1: 我们需要掩护，再有足够的时间逃跑。该死！在阿富汗，我们会用侦察机追踪桥下的恐怖分子，他们会用德州转换反击，就是恐怖分子开着一辆车钻到桥下，然后开出5辆一模一样的车，这样很疯狂，但是确实有效。
2: 只剩6个街区了，看吧。 在救护车场，钥匙是放在油箱盖里还是遮阳板里？
3: 油箱盖里怎么了？

0: 老爹，
1: 罗贝托，
0: 等一下。
2: 谢谢你，孩子，一次性的作秀呢。丹尼宝贝儿，你打断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警方追捕，他们在追一辆救护车。
3: 对，我就在救护车上。
1: 哇哦，
3: 这里现在气氛有点紧张。
2: 天哪，老兄，你每次都能给我带来惊喜，你打给我干嘛？
3: 我需要帮助转移警察的视线，我想跟你合作。
4: 好，开始包围他们。
2: 你早干什么去了，丹尼？你自力更生吧。
3: 我这里现在有1600万美元，你救我一命，我分你一半。拜托了，老爹，看在我老爸的面子上，你是我的家人，我知道你欠洛斯特塔斯钱的事，你救下我，今晚就能还清债了。
2: 是什么？
3: 很简单，我只需要你的人去市里开几辆卡车，成交吗？
5: 我们从停车场偷车出来，对吗？好好好，小子，我们接应他们，放心吧。我现在就去叫罗贝托。
3: 太好了，
2: 都准备好，马上行动。
1: 怎么了？
2: 这太疯狂了，真是天降良机。
3: 行动吧。
6: 阿里兰诺在场上调整着节奏。
7: 哎，你快去那边呐、啊！你传球啊！哦。我的天哪，你快跑啊，你不能白嫖啊。
8: 喂，你好。老板怎么了，兄弟？我收到了火烈鸟，有什么吩咐？
3: 他们来办公室了，他们应该在特克斯和海克斯群岛才对，他明天就6岁了，不要惹上大麻烦了。我准备了大象，还有充气城堡，还约了小丑汤米来跳舞，已经排练很多次了。
8: 丹尼，慢点，首先慢点说。我的血压很高，你还好吗？
3: 什么？我很好。需要喷漆枪，蓝色油漆，然后我们在刚刚发给你的位置碰头。等你到了，我就给你10000美元，听到了吗？蓝色油漆。
8: 懂了，但我正在看比赛，我还压了钱，发生什么了？
3: 看踢球的？
8: 那叫足球，世界上最复杂最有趣的游戏。你继续说吧。
3: 我才不在乎你那愚蠢的比赛，还是愚蠢的足球。
8: 好了，知道了。蓝色油漆、喷漆枪、火烈鸟。
3: 不，不要火烈鸟，听着。
8: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我知道，
3: 枪自带的，不要再管火烈鸟了，这俩不是一回事。
9: 别挡我道！
10: 体液水平下降，他需要输血。
3: 这什么情况？
9: 我是阴性O型万能血。
10: 哦天哪，你可以献血，快过来过来帮我一下，我会在你的手臂静脉注射，然后把你俩连接起来。
9: 啊，该死。快到晚高峰了，我们得赶紧了结，否则很多无辜的人会受到牵连。
11: 银行监控被破坏了，他们入侵了电脑，他们很专业。
9: 联邦调查局面部识别数据库显示，他就带你下铺。
11: 我的天哪！通知洛杉矶警方，我们要马上介入。
12: 空中64号确认，嫌疑人离开弗劳尔，驶入费格罗亚大街，正靠近会议中心大楼。
9: 扎加下拦截令，让警车在前方列队。
13: 奥林匹克街向东一律绿灯放行。目前技术部门发现车上配有卫星电话和对讲机，
9: 所以他们在监听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14: 救护车，怎么了？情况如何？
15: 他们在计划诱捕嫌疑人。
9: 好了，目标在斯泰普斯中心附近，出发吧。
15: 出发！哎，那是我的车。
9: 交换一下位置，谁开的猛谁就打头阵。

0: 我们要把一辆车到司机那侧，给他们一点压力。他们根本不会退让，局势马上要失控了。
1: 你为什么总是让车换位置？
0: 这会让他们焦虑，形成一种我们无处不在的假象，任由我们摆布。我是梅洛警监，
2: 来自洛杉矶警局特别调查组。
1: 听我说，
3: 洛杉矶警局停好了，
1: 让直升机撤走，否则别怪我对人质不客气。
0: 请问你是哪位？要我叫你抢银行先生吗？拜托朋友，今晚7点半有盗窃的比赛。超级热狗，我想快点结束，咱们都等。
1: 把你们的直升机撤走，马上！
2: 别逼我伤害这个警察。
1: 现在听我的好不好？
0: 你把那个警察和急救员交给我，我就把直升机撤走。
1: 再送你一个盗窃热狗，你说好不好？
2: 这个混蛋，
1: 我们是火车头，我们不会停的。

0: 听着，我没想骗你，
1: 我觉得你没听懂。
2: 我们不会停。
0: 好吧，我也是。
3: 拿我们的钱看住了，丹尼。我们马上就好，我们要开一辆黑帮特制车过来，马上就到，三分钟后出发。
1: 老爹，
4: 何斯斯，
5: 罗贝特准备出发了。
4: 给我拿瓶气泡水。罗斯特塔斯给了我一份很好的礼物，非常有趣。
6: 看样子警方正在跟这些嫌疑犯玩猫捉。
4: 我们看看电视里疯狂的丹尼吧。
7: 查看，正如你在演播室所见，现在的情况是各个街区都部署了很多警力，现在大量警力集中在会议中心附近。看上去嫌疑犯
6: 我们在会议中心周围。
8: 这里很难封锁。18号，你在支援11号吗？是否有空？
9: 当然可以。
8: 好，马上。我们在这里诱捕他们，把这里封锁起来。
9: 我们在拐角看不到了，画面有些模糊。
2: 该死该死该死！我见鬼，他们要围困我们。

0: 我们的车位啊！谁追上来了？我甩不掉他！
1: 天哪，你看着点！
2: 减速，我来给他们一枪。
1: 干什么？
2: 停下！你听见了吗？你这样会伤到别人。

他们进入了会议中心。天哪，这是在搞什么？

0: 这家伙车技很不错，封锁所有出口，让后面的车补上来。
1: 那是我的，那是我的，那是我的狗吗？哪个混蛋把我的狗放在警车里的？
2: 退后，所有人退后！奈乔，坐下，坐回去。奈乔，坐回去，孩子，坐下，坐下，这样太危险了。
1: 冷静一点，丹尼，我让所有人都退后了，我给你足够的空间，我们谈一谈。
3: 不能伤害他，
4: 警察，我就是想威胁他们一下。
5: 丹尼，咱们不要伤害他，
6: 好吧？
7: 警察，我不是老爸，我不是他，我和你说多少遍了，我打伤了一个警察，洛杉矶警局的警察，明白吗？要是被警察捉住，我们就没命了，别管科姆了，警察才是关键，他活着，我们才能活下来。
8: 嫌疑犯正在110号公路上向南高速行驶，
9: 立即收到。
10: 洛杉矶空中50号，交通信号情况可以再延长一小时，
11: 延长已批准。
12: 这里是天空4号，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公路巡警正在前方疏散交通，并且正试图将公路封闭。多架直升机正在追踪这两名嫌疑人，警车紧追不舍。其实我想说，我并不清楚这两位嫌疑人还能持续多久，我真想知道这些人。

0: 子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
1: 你知道那种感觉吧？小时候玩捉迷藏，你就快被捉住了。
2: 嗯哼，
1: 我很擅长让人产生这种感觉。
0: 这可真是疯狂的一天。现在发生的事情让我想起了多年前著名的北好莱坞枪击案。
3: 第一犯在110高速公路上向南行驶，正在快车道上接近完成。
2: 射中了他，
4: 这是怎么了？
2: 他在流血。
1: 总算来了。我是门楼警监，你在浪费我的时间。
5: 特别调查组怎么不去管抢劫？
1: 那是以前的老派做法，可能会引起枪战和绑架。
6: 对，他们一出来我们就开打。
5: 真不错，就像这招管用似的。
1: 你是从洛杉矶来的吗？克拉克探员，穿着吊带裤，你看上去才20岁。
5: 20不是偷来的。
1: 真好，又一个旅客。
5: 好了，进入正题，跳过那些我什么都不懂你参加过越战的废话。
1: 你以为我多大年纪，老兄？
5: 你看，我是来帮忙的。
1: 这不是抢劫银行，这是劫持人质事件。
5: 比这还要糟糕，先生。
1: 什么？
5: 劫持人质的这个人全名叫做 Danny Sharp。 Danny 从17岁开始抢劫银行，他的父亲 LT 是个传奇人物，彻头彻尾的疯子。在90年代，他杀了6个银行经理，2个柜员。
1: 真厉害呀，他带来的麻烦还真多。
2: 真棒啊，联邦调查局。
1: 我们能在这指挥一场小型战争，还有抢劫谋杀部门帮我们调度。 Wait， 让D队做好准备，一起抓住这个混蛋。
7: 好，这就去。老大，
5: 别这么干，这可不明智。
1: 为什么？
5: Danny 不是一般人，他明明在银行里就可以杀了那个警察，但是他没有，因为他在寻找一条出路。
1: 你怎么会知道？
5: 我们曾经是朋友。
1: 走吧，都行动起来。
8: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9: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8: 纳爱斯集团。
10: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我们很快就到，你等一下，马上就到。
14: 你看你平常紧张多了，兄弟。你知道我不太懂，但肯定没问题的。我带了喷气枪，还有火烈鸟，我还挨个数了一遍，好吗？肯定没问题的。你深呼吸一下，你搞得我压力很大。
1: 图莱多，你说你和丹尼夏普是大学同学？
5: 那时候我在马里兰大学读犯罪学博士学位。
1: 所以你就像天才小医生。
5: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有代沟。
1: 怎么着，罪犯也得上大学吗？
5: 不，他就是去学习的，他是去研究警察的，是他父亲的主意。没错，他待了2个学期，修了他所有能上的课。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喝了瓶桃红酒，互相吐槽了一下自己的老爹，然后他就消失了。
2: 桃红酒？
5: 对，桃红酒有什么问题吗？
2: 很难喝呀。
1: 我喜欢喝。
5: 在过去的10年里，他抢劫了37家银行。不，现在是38家了。
1: 非常好。
5: 这有什么好的？
1: 因为你可以和他谈。
15: 他怎么样了？
2: 他需要手术，他不需要再输血了，而是需要一名靠谱的医生给他开刀止血，但这些我都不会。
15: 好，那就打电话找一个，让他远程指导。
2: 不行。不，
15: 为什么
2: 不行？
15: 必须行。
2: 不，因为我没有。
15: 你不认识吗？
2: 我没有资质。
15: 对，医生。好吧，弗兰克医生怎么样啊？
2: 不行。
15: 威廉姆斯医生？
2: 那是心理咨询师。
15: 沃特斯医生呢？这照片在哪儿拍的？是坎昆吗？美梦先生。克林·沃特斯，他在哪儿工作？
2: 西奈山医院。
15: 好，那我打给他。
2: 我拜托了，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15: 要做医生的活，你可以。
16: 我正在热饭，稍等一下，听不清。
2: 克林，是我。
16: 哎，卡姆，好久不联系了。
2: 是啊，6个月了。
16: 对，是这样。现在我不太方便，我正要去。

0: 去上班。
1: 你给我讲一下腹部中枪怎么处理。
0: 你在说什么呢？你又不是外科医生，弄不来的。你是急救员？
1: 没错，我当然知道柯林，但是现在情况特殊。
0: 特殊情况？什么情况？
1: 我被劫持了。
0: 哦，该死，洛杉矶那事儿你在救护车上。
2: 柯林。
0: 对，你是谁？
2: 我是如果你不帮他就会杀了他的人。
0: 别，好的，别伤害他。卡姆，他伤势如何？现在怎么样？
1: 他的生命体征在迅速下降，正在失血。
0: 我打给急救科的人，等一下。
3: 怎么了，卡林？发二器！
1: 你得把手机和屏幕连上，让他们看见手术过程。
3: 雷兹尼克和发二器医生，我们是急救外科医生。
4: 嘿，卡姆，情况如何？
5: 医生正在指导他做手术，取出子弹。
4: 你说什么？
5: 他的电话被监听了，现在有医生们指导他。
4: 你听清现在的情况了吗？生命体征如何？血压脉搏如何？
1: 不太好，我传给你们。
6: 生命体征正在下降，
7: 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8: 嘿，丹尼，
2: 怎么了？
8: 咱俩换一下吧。
2: 什么？
8: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能帮
0: 忙。他们是急救医生，我们一起帮你。你那边物资充足吗？
1: 有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麻醉。
2: 咱们的人质。
0: 好的，让我们看看伤势。
1: 你们看，可以看到现在他的腹部肿胀很严重，我认为有内部出血。
2: 哇，
7: 很可能是脾出血。
1: 嘿，你有急救经验吗？
8: 做过战斗验伤，我能服从命令。
1: 很好，你是军人。
8: 对。
1: 去拿手套。
9: 先生，他是被步枪还是手枪打伤的？
1: 你得减速了，我们马上要做手术了。
2: 我们是鲨鱼，从来不停。
10: 哎，朋友，
11: 很高兴看到你还是老样子。有时间和老同学聊聊吗？
2: 我听出来你是谁了，既然是你打给我，那肯定是你在负责银行部门。时候到了，这就是命运。你肯定好奇我们为什么减速。
10: 我更好奇你为什么要干这一票。不过言归正传，还是先说减速的事吧。
2: 我们正在救这个警察的命，情况非常紧急。
10: 卡米尔不会做手术，他又不是医生。
2: 对，他不是医生，但是他有实力。
11: 好了，我不跟你说了。
10: 丹尼，
2: 以后再联系吧，好好叙叙旧。
10: 哦，是吗？我倒是有预感，你很快就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了。
2: 对，去一个热带小岛，然后给你寄明信片。
10: 车上那人是谁？你的司机？
2: 拿纸拿笔，这个你记一下，给我滚蛋。
3: 在皮肤上开一个洞，然后拿起剪刀，你需要把它剪开。
7: 剪开皮肤。
1: 开始了，可以了。我要剪开皮肤了。
3: 然后你和你的嫌疑犯朋友。把你们两个的双手放在伤口上，我要你们两个一起把肌肉拉开。
2: 我的天哪，这些人的开车水平也太差了。
1: 行了，别喊了，
0: 开慢点，时速100公里/小时做手术可不行。我们有4分钟的时间。
8: 丹尼，你必须减速。
2: 那我们下车走路怎么样？
8: 降到每小时30公里，现在别跟我吵。
2: 这已经很慢了，
8: 你得再慢点，兄弟。
1: 减速，
8: 我们两个正在给他做手术，快减速。
2: 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慢的警察追捕。
8: 我们在后面很紧张，丹尼，你
1: 该死。
8: 好的。
2: 你在干什么？
1: 我摸到了主动脉。
3: 赶紧捏紧它。
1: 天呀，我尽力吧。
7: 你做得很好，做得非常好。
1: 有效果了。
3: 速度降到每小时30公里，别追得太紧。
11: 他正在给受伤的警察做手术。
0: 卡姆，血压下降了。
8: 你可以的。
1: 好。
0: 有可能是一个尖锐的。
1: 我找不到。可怜，子弹在脾脏上，现在怎么办？我没处理过这种情况。
3: 没事，卡姆，冷静。你给我看一下脾脏，我得看见他。
8: 哎，看什么？你太紧张了。是这个人就是太紧张。我老婆也总这样，怎么办？
1: 好的，
8: 深呼吸，你做得很好。
1: 好的，好的，在这儿。
8: 他好像要醒了。
1: 我们该怎么做？
8: 好像要醒了。哦，是，他完全醒了。哦，
1: 你要按住他，我守在他肚子里。
8: 好，我觉得他知道。
1: 停！
8: 他彻底醒了。
4: 我太害怕了。
1: 按住他，威尔！
8: 我们在救你。我们在帮忙。别动，我们在救你。该死，睡觉吧。
2: 你在干什么？我才让你过去5分钟，然后你就把警察打了。
1: 管用了。我该干嘛？
8: 对，晕了。
0: 好了，听我说，在脾脏的底部有一根动脉，你要慢慢把子弹拉出来。
7: 可以的，轻轻的，别让他死了。
8: 可以的。
1: 他出来了。

0: 克里，如果脾脏破裂，他只能活60秒。
1: 夹子都被我用光了，我没有那个夹子。嘿，
2: 看着我，听着，我们要怎么做？深呼吸就好。
1: 夹子，我头上有夹子，快拿走，拿走它，得夹到下面。
3: 该死，该死！
0: 管用了吗？
1: 管用了。见鬼！
4: 你老婆知道你抢银行吗？问这个干嘛？算是有感而发吧，仅此而已。
5: 给他包扎吧。
4: 他们为什么把速度减到30公里每小时？因为救护车里的英雄急救员卡米尔·汤普森正在为受伤的警官做手术，努力抢救他的生命。
5: 哎，怎么样？准备好了，你们呢？
6: 没问题，我们很好，我们很好。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别放错地方了。我们带了礼物过去，特别包装的
5: C4炸药，老爹的礼物。
6: 哎，好的，听我说，我们就是想脱身，没想挑起战争。
5: 给你们带了好东西，
4: 告诉他给我看紧箍剑就行吗？
6: 只是想保护我们的钱，丹尼。我们团结一致，我们是一家人。
4: 哎，威尔。
1: 你和那个医生卡里，对，我们在医学院认识的。我实习第3年的时候对兴奋剂、安非他命上瘾了，没办法毕业，就有了今天，就这样。那科里呢？我们的关系也就结束了。
4: 哎，别在那儿挡路！
6: 我懂你的意思。
4: 让开！让开！
7: 威尔，你来开车，到前面来。
6: 哎，我会帮你脱身的，好吗？
4: 怎么样？
7: 那个警官脾脏破裂的时候，我掉线了。最后结果怎么样？他到底活没活下来？
4: 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个手术很困难，即便有最好的医生，他尽力了。
6: 局长来电话了。
7: 局长。
4: 我们的人死了，是的，这帮该死的混蛋马上就有的受了。
8: 哎，威尔，我上了105号高速，要去机场了，我也不知道怎么，
4: 你怎么搞到那上面？
8: 有多少警察挡着了吗？
4: 你知道怎么回事中间吗？
6: 他们上105了，朝机场方向。通知地小队马上准备拦截。
7: 让他们赶到105和405高速立交桥前面，需要的话让后面的车补上来。
9: 厅长，我有个计划，我考虑了大概45分钟，你送我到这个桥——奥林匹克桥，知道吗？沿着洛杉矶河。所有人都集中到105和405立交桥。
6: 你应该等等。
7: 等什么？他们不交代也不谈判，我还能怎么办？太原小弟。
9: 好吧，首先别叫我小弟。
7: 局长想这样办，市长也想这样办，他是个银湖区的自由党人。
9: 怎么行动？记得以前我们偷车的地方吗？洛杉矶河把我送到那儿，我们以前甩掉警察的地方，旁边是奥林匹克桥，来一个科比和奥尼尔的空中配合吧，会甩掉他们的，好吗？
7: 虽然不是非得偷辆捷豹，但是开这车肯定不行。
9: 你可以的，你无所不能，你不需要捷豹，用不着跟以前一样把他们甩没养，然后我在桥边接应，把你带回家。
7: 得好好考虑考虑。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他们杀了警察就别想跑。我们要把他们赶尽，已经设好圈套。地小队立马就能把他们解决掉，不出3分钟必死无疑。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堵住所有出口，给他们施压。
10: 可是急救员还活着呢，
7: 我得保证他没事。
10: 时速大约120-110公里，预计1分钟到达，射杀几率是多少？
11: 达不到100%。
7: 急救员在后面，长官必须要抱头才行。地面小队会跟进，确保任务完成。
9: 联合数字射杀几率是多少，戴尔？
11: 80%。
9: 不要再等了，马上准备行动。地小队批准行动。得谈判才能救出急救员，这么做不对。
7: 有什么不对，特莱德？你哥们杀了警察就没错吗？
9: 他不是我哥们。
11: 他们怎么还不来拦我们？
9: 命大的菜鸟警察在我们车上，机动小组已就位。哎，那条后，我们得回市里去。

0: 你别说话，听着就行。我是联邦调查员克拉克，我要你躲在担架下面，现在就去。
1: 狙击手还有20秒，
2: 你瞄准目标。
3: 二太太无法行动，我们还在库上。
4: 前棕色的车，
0: 狙击手要击毙他们了，
5: 我得尽可能的蹲下。
1: 什么？
2: 是否允许射杀？
6: 允许射杀，可以行动。
2: 有把握就开枪。敌方目标可以射杀，准备射杀，枪已上膛，可以狙杀。
7: 听我指挥。
6: 二号目标不能开枪，无法瞄准。
1: 扎克怎么办？我不能保护他，你们呢？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他还活着。
1: 对，他还活着。
8: 嘿，他还活着，警察还活着。
7: 天哪！
2: 三。
1: 不。
2: 二。
1: 狙击手，当心！
8: 在哪儿？那个黑色大楼。
2: 一，开枪。

0: 我们要去救小弟小队待命！
1: 快，快勾牌！
2: 他反应很快，肯定当过兵。
1: 好啊，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想跟我斗？
0: 这下把他们惹毛了，他们这回要去哪儿？想去哪儿去哪儿。他提醒他们。各小组撤退，我重复一遍撤退，评估一下情况，有人受伤吗？我小孩是吧？走着瞧。指派两辆便衣警车跟上，车距150，这俩洛杉矶小伙可不傻。
3: 但你研究过联邦调查局，研究洛杉矶警局的追捕战术，他知道这都是套路。但他不知道的是，超级特别探员来自特别调查组，我们要设局，从而引诱罪犯上钩。他发短信联系 COM， 让他做我们的线人，听到了吗？你搞清楚他们要去哪儿，我给他们下个逃不掉的套。
4: 梅洛，你人呢？
0: 他主动联系了。我在呢。你们应该是想保护人质是吧？
3: 你们得让他们活着，对吧？还是我理解错了？我希望大家都活着，丹尼。
0: 那你为什么要冲我们开枪？那是个过失。是个什么？是个错误，沟通失误。
2: 胡扯！你以为我不会动手伤人是吗？
4: 没有的事，我清楚你的能耐。
0: 是吗？儿子没告诉你我爸爸会怎么做。
3: 不如你给我讲讲。
0: 他在银行的时候就会杀了这个警察和急救员，然后他该吃吃，该喝喝。
2: 放轻松，好吧，丹尼，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危险人物。
5: 那你呢？
0: 你在后面要保持镇定，兄弟。
5: 你不需要向我证明什么。Danny，你还在吗，哥们儿？拿着。不，拿着。干嘛？
0: 快拿好了。
5: 拿着，让他开着，确保他们都能听到。告诉他们我在干嘛。他站起来了，手里拿着枪。
0: Danny，我救了你，我救了你们俩，对吗？怎么所有人都觉得自己那么特殊呢？你不懂现在社会怎么了？你和其他人没有区别，你也没那么重要。不，Danny冷静。
5: 是我不重要，但他重要。我能让他活下来。
0: 你需要我，Danny。小心孩子。 不，我们已经不需要你了。Danny冷静点儿。 你胡说什么，Danny？
3: 是吗？
0: Danny，
1: 你在干什么，威尔？这是个名字吗？
0: 你在干什么？你让他们知道！威廉。
1: 他是丹尼的弟弟，
6: 就你有计划是不是？停车！
0: 是谁在打？能看见吗？你给我停车！疼死了！嘿，
6: 好了，有本事再继续，再来一次，再来试试。

0: 我们要去波伊尔高地，帮我们支开警察的。他说他们要去波伊尔高地交叉口。
1: 波伊尔高地交叉口，他想在那儿甩掉我们。
2: 此事他们，放手。
3: 联邦调查局安森，你在吗 ，Danny？
4: 不，现在轮到我来接电话了。您好，威尔，你们兄弟俩发生了点口角是吧？你们打算怎么办，朋友？
5: 可能现在你说了算，弟弟。
6: 罪犯听不到我说话，我们的飞机能在高空观察，让他们以为我们不在了。
7: 报告11号呼叫18号，我们撤了。
0: 我看现在只有我们在努力让这两人活着，特别坦然。
6: 是吗？
5: 策划存假，别跟我们太紧。我还以为你会更聪明一点呢。好吧，显然不是。我看过你的档案，你加入海军就是不想变成你愚蠢哥哥
7: Danny 或者是你疯子老爸 LT 那样，对吗？你可是战场上的英雄，到底怎么回事？
5: 那都是过去，我们讲的是现在。劫持人质了，要判30年，你快闭嘴吧
3: ，Danny！ 你算老几？你是他律师吗？
8: 再给他最好的法律咨询。
3: 你听我说，你有家庭要照顾。
8: 你会告诉他要判30年吗？你到底
3: 劫持人质要判30年？停车吧，哥们儿，
7: 他这是用谈判话术击溃你。
3: 别听他，
8: 劫持人质要判30年。
3: Danny， 我在跟威尔谈。威尔，注意听。这家伙现在给你老婆打个电话。
5: 不要给我老婆打。
8: 一心为你着想，朋友，雷蒙，
7: 我只能劝你到这份上了，威尔。30年，
3: 想想你的家庭。
8: 他开枪砸了警察会。
5: 闭嘴。
6: 戴德只能隔着有机玻璃看望爸爸了。你到底在干什么？
3: 他有可能根本就不想去看你。
5: 好吧，两位都给我闭嘴，都给我闭嘴好吗？
3: 你这是在自寻死路，哥们儿。我给你条出路，但你必须现在决定。
6: 我们不停车。
3: 这才是我弟吧？威廉夏是个突破口，他肯定不会杀人的。
9: Cam， 改道走地面街道，你别舔了手指又摸我的设备。各单位在波伊尔高地布下封锁。
0: 什么地方？我平时基本都不去东边。
9: 你知不知道东边住了400万洛杉矶？
0: 好吧，我们更喜欢海边。
8: 没听过这么典型的白人发音。
7: 我就是白人，没办法。
9: 别解释了，老兄，我们正在忙正事儿。
8: 你要是敢把灵石渣渣弄到我头发上，我保证，
0: 你头发里都能装下只浣熊。
5: 别把他的血都冲干了，卡姆，给他自己也留一点。没事，随便抽。你以前是海军吗？今天开始不是了。是我老婆。哎，宝贝儿。
9: 威尔，你在哪儿呢？
5: 面试时间有点长，然后，他们想让我今天就开始，所以。你通过了吗？<笑>没错，我过了，我通过了。
9: 有工作了，有工作了，我们庆祝一下。等等，你正在开车吗？
5: 对，路上太堵了。
9: 我看新闻上说有个抢劫追捕的案子也在洛杉矶，对吧？
5: 对，老板或许不希望我第一天上班就闲聊。那，我们回头聊好吗？
9: 威尔，
5: 在，宝贝儿，
9: 我真为你骄傲。
5: 不过因为你搞定了保险的事你能赚钱，更因为你是个好男人。啊，宝贝儿，我儿子会以你为榜样。我能看看他吗？
9: 当然。
5: 哎，吸血鬼公主，够了吧？你难道要把这辆救护车上所有人的命全都耗干吗？哎，你好啊，男子汉，刚睡醒吧？你真可爱。
8: 真可爱，我爱你。要动手术？对，癌症很烧钱。你猜一会儿会怎么着？他的血会全都输给你，然后我们会死于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车祸。这简直是太完美了。所以你才要抢银行？
5: 还有其他原因，我不怪别人，这都是我自找的。
9: 你不怪你哥哥吗？
8: 我想你说话该小心点，卡姆。你说的那人可是我哥哥。
10: 我知道我说的是你哥哥，但他俩这么多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我可以帮你，威尔。
0: 别说了，你们聊什么呢？
10: 没什么，没事了，我都弄好了。
8: 你，放这儿。
10: 卡斯特罗，卡斯特罗，把船上藏好了吗？丹尼，听我说，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兄弟？这事违法吗？
10: 不可能，因为你拿着油漆就逮捕你啊！是我明白，但是这些人看着就不像好人啊，搞得我很不舒服。什么情况啊？炸药啊，枪啊，这些人看起来都是熟手，我就想回家了，我真的想回家待着。

0: 听着，卡斯特罗，
1: 哪儿呢？
0: 你说是？
2: 是。
0: 现在把手机给他。哎，都准备好了，你快到了。
2: 对，5分钟后。
0: 没问题，钱呢？
3: 我说话算话。
0: 好的，这话老爹准乐意听。
4: 我们监听了他的耳机。
1: 真是一些疯子，车里现在什么情况？
0: 不，我得放松一下。
1: 给我也听听。
4: 这歌真有年代感。
0: 高潮来了。

0: 你也会自由的，这根本不管用。好了，快到了，下一步也要完完全全按我说的去做。好的，行动吧。请问我们是在洛杉矶观光，还是要去医院？为什么要去洛杉矶河？这是60多公里长的水泥路，没有方向限制。也有可能是想借桥下的隧道甩掉我们。靠边停车，靠边停车。
1: 我们能盯住他，但他们也能看见我们。他在观察我们，想引我们过去。
2: 呼叫飞机，请放大画面。
1: 塞斯纳飞机，嫌疑人下车了。呼叫他的卫星电话，空中11号，手下别留情，降低高度，贴近他，把他逼出来。
2: 看见你了，丹尼。我们来跟你打个招呼吧。你确定要这么做吗？飞机来了！
3: 快快开！我的包里头有弹药。我们正在追捕。
2: 小组能干掉他，立马动手。

0: 我们已经开始空接配合，好吗？
1: 各单位注意，他们过来了，你们逼他，使劲逼他。

0: 马上就是出口撒脑。
1: 走吧。我可没答应要干这事，还快点，还快点儿！该死！成功！好！
2: 太过了！
0: 跟不上了，我们成功了！成功了！该死完了！
2: 我敢赌100万美元。他们肯定练过这招，我们还能看见他们，知道他们要去哪儿。走吧，去博尔高地。
0: 你这车开的真是太牛了，兄弟！现在是不是很享受？

0: 喷了，哎，喷吧，喷哪儿？
1: 救护车上。
0: 为什么？怎么了？整个都喷，
1: 把整个救护车都喷上。
0: 对，喷吧。
1: 你
0: 得喷5个小时啊。
1: 只有45秒钟了。
0: 行吧，我随便喷。

0: 他们自作聪明，居然在单行道上逆行，但他们在3个街区外被围住了。他们自以为甩掉了我们，还以为我们的飞机出了机械故障。塞斯纳飞机看到他们进了桥下，要让他们放松警惕，然后再收网捉住他们，好吧？4个出口全部堵住了。
1: 这是什么情况？
2: 好了，快走吧，你走吧。
3: 什么？没你事了，可以撤了。
0: 不是，不，
2: 我不能抛下你兄弟。
0: 你留下来当然好，免得这帮人杀了我。绿的，你怎么喷成绿的了？
2: 荧光绿！我说的是蓝色，我说蓝色。你搞什么？上世纪风啊！
4: 只有这个事儿？你惹事儿了吧？
2: 不，不是压力大而已，压力而已，没什么的。你只有45秒钟了，你就喷吧，喷就行。
0: 那就各位，我们走。
2: 还有谁带着奈乔呢？
0: 在这儿。
2: 马克，我很生气，带他离开这里。洛杉矶空中支援。
5: 我要你在洛杉矶和上方低飞，然后闪现给他们一个惊喜，明白吗？
6: 给我看看，现在还没有直升机。这可是真假的，全部激活了。
2: 没错，走吧，走。
5: 这都是什么人？不知道。
7: 什么情况，威尔？
5: 管他说的是5分钟还是45秒！别呀，兄弟，别把玻璃喷上啊！
2: 就让我怎么开车呀！趁他们没发现，赶紧走吧。直升机过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卡斯特罗，听我说，警长，我要你开着这辆救护车往那个方向开，好吗？
8: 等等，
2: 给你一万。
8: 什么？
2: 要是有人拦你，你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开着这辆救护车。
8: 等等，
2: 好吗？
8: 到
2: 时候什么人会问我呀？
8: 没人会问你的，我觉得没有，好吗？
2: 你觉得？
8: 觉得这人肯定是疯了。
9: 已经封锁完毕，准备就绪。

0: 同时指令三辆医药
1: 直升机分头行动。
2: 这是军队的战术。
0: 到了东岛敌方行动，
1: 马上把路封死。

0: 我这动真格的吗？
1: 冷静，他们抓住你小弟了，但愿他别说漏嘴。
0: 我的精神不太稳定，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跑到这儿的。我感觉很不好，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得去大医院。我就着果酒吃药，我不知道我以为就是饮料。我侄女她上7年级，他们说我之前吃药吃的不够，这次我又吃多了。
2: 你们成功了。

0: 该死，兄弟们还好吗？啊，见鬼！
1: 快点上！
0: 有医生吗？
2: 过来帮帮

0: 什么情况？是罗伯特？不，我们不能。
1: 不确定他是否还活着。瑞克，拉远点，镜头放小点。
2: 好吧，我们听到代码了。孙先生，先回去吧。
3: 蓝色一号呼叫总台，换个畅通的频道。
4: 各单位注意，这里是联邦调查局探员安森·克拉克，请立即降落。

0: 这些人是谁？不用担心，他们刚刚救了我们。谁从这里救我们？
1: 知道罗贝特出事了吗？他死了。
2: 嘿，真的吗？真是悲剧的一天。老爹在办公室呢。
0: 阿斯莫，看着那个警察。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

0: 我听说了，老弟，节哀顺变。太可怕了，你现在的心情肯定很沉痛。我手里的东西应该能给你一点安慰。赶紧把钱都给我。你觉得拿着枪就了不起了吗？给你了800万。我看看。
1: 我们的钱自己点。嘘，该死！别出声，别出声，别出声。这里一片混乱，我看他们这里不欢迎警察。你是把手伸进我肚子里面了吗？差不多最里面。
2: 没问题，老弟。一个孩子的生命可是无价的呀，丹尼。
3: 对，我明白，老弟。我很抱歉。
2: 好吧，我跟着你爸爸干了很多年，很久很久，他从来没干过这么大一票。你说他？

0: 会有多骄傲，对吧？对吧？
1: 扎克的手机还在救护车上，用三角定位找到他们。
2: 关机了。
0: 听到外面的声音了吗？
3: 外面的警察越来越多了，老弟。
0: 你们俩坐下来，好好休息几个小时。我们会把货车给你们准备好，一边等着一边谈一谈。
4: 不用了，这样就好。
3: 好吧，听着，我无意冒犯，老弟，这账不难算。你拿了你的那份，我们拿我们的，我们两清了。
0: 知道吗？你说的对，说的对，你说的对，这不是交易的事儿，这是私事。为了这笔钱，我儿子死了。
4: 是啊，一般人死了可拿不到这么多钱。
0: 他可真够幸运的，对吗？
3: 不，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对半分。老弟，咱们都说好了，五五开。
5: 救护车里有个警察，
6: 我们是人质，知道吧？但两人中有一人是帮我们的，是威尔。他给你输了很多血。
5: 哎，这是我搭档的枪，放在我腿下面了。
6: 别，他们人太多了，
5: 他们会杀掉我们的。
0: 是啊，我们是一家人，丹尼。五五开，
3: 没错，
4: 走吧，咱们开车走，我们走，
3: 对，快走。
0: 等一下，丹尼。那个条子，我们要把它扣下来。
4: 等等，什么？
3: 行，没问题，它归你了。我们要那个急救员。
4: 不可能，我们两个都要。
0: 不不不不。你们把那个女人带进了我的地盘，她看见的太多了，这里的所有东西，还有我的这些手下。可惜你把她带进来了，所以她也得留下。
4: 不行，她跟我们是一起的，两个人我们都要带走。
0: 你要是这么说也太蠢了，威尔。我以为你会假装得到了你爸的真传呢。
4: 对，他教了我很多，他教了我什么不该做。
0: 可是你今天做了什么？
4: 是说的没错。
3: 威尔，威尔，听我说，听我说，停下，威尔，你在干什么？威尔，停，马上停！你以为他不要命了？他把咱俩卖了。不然你以为警察怎么知道要封锁那些路口的？
4: 因为他告诉他们。
3: 难道警察会凭空出现吗？
4: 不，因为他告诉他们了，丹尼，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我们是罪犯，
3: 我们不是罪犯，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威尔。听着，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是罪犯，我们俩只是想要回家。
4: 丹尼，我们一整天都在想办法回家，你知道我们闯了多大祸吗？现在有多少人在追杀我们？因为我们想回家，我们杀了多少人？我们回不去了，丹尼，
3: 听我说。就快回去了，就是
7: 已经走偏了，丹尼。
3: 你想干嘛？脑子发热做傻事吗？别这样，别闹了，走吧，咱们拿钱走人，把钱拿回家，好吗？好吗？我们已经成功了，明白吗？成功了，我们现在回家。
4: 我做不到，丹尼。
3: 你犯什么毛病了？老实说，你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掌控了这个城市，兄弟。威尔，威尔弟弟，走吧。好了，听着，我把钱都给你。好吗？钱全都给你。
4: 丹尼，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吗？你总以为你能逃脱。你听到外面直升机了吗？一会儿怎么办？下面什么计划，丹尼？什么计划，丹尼？我陪你玩了这么久，下一步是什么？
3: 我们走。
4: 那再下一步怎么办？
3: 我们走。
4: 在这之后你有什么计划？
7: 已经完了，丹尼。我们不可能全身而退的。我们搞砸了，搞砸了，全都搞砸了。我不想再搞砸了，丹尼。我不会抛下任何人。
3: 看来咱俩就到此为止了，是吧？抱歉，
4: 行，
3: 我很抱歉，我跟你不是一路人，到此为止，结束了，走吧。
4: 是不是一路人，这你说对了。
3: 好，
4: 但我不走，今天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不会抛下他们。
0: 算你有骨气，兄弟们。

0: 人废。
1: 大家都冷静一下，冷静点好吗？对不起弟弟，我就是跟你不一样，我对英雄主义那套不感兴趣。很抱歉把你卷进来，我就是想像从前那样，就是想回到过去，你懂吗？但是看起来什么都变了，我们俩现在不一样了，我很难过。
0: 别难过了，丹尼，他又不是你亲弟弟。
1: 我们以前那么默契，但是现在呢，你要这样。

0: 你刚刚说什么？他不是我亲弟弟，他就是我亲弟弟。
1: 发生。

0: 救救他！你救了那个警察，你也得救他。
1: 开救护车，我来帮你。
0: 他还好吗？
1: 赶紧去医院。
0: 我爱我弟弟，你听见了吗？
1: 好了，威尔，坚持住，别乱动，威尔，拜托了。威尔，威尔，不要乱动。你不能起来。威尔，别动了，求你了，求你了。
2: 查理，把这个给我老婆，拜托你，她需要这笔钱。
1: 好的，我知道了，我现在得救你，放过来。
3: 现在找到他们了，
1: 坚持住，威尔，坚持。天哪，你给我挺住啊！
3: 哎，让他们马上撤回来。
4: 他们不会照做的，他们刚刚失去了战友。
1: 丹尼现在情况紧急，他快不行了。威尔，一、二、三，该死！好了，你给我挺住，为了你的儿子必须挺住。好了，威尔，不，快醒醒！威尔，快醒醒！

0: 我知道他怎么样，
1: 快不行了，得电击除颤了。
0: 该死，天珠黄河，天珠，
1: 天珠
0: 维尔，不会是这样的。
1: 他心率变慢了。

0: 走，马上带我去那儿。加油，威尔，挺住！大概好吗？
1: 我在努力，我已经尽我所能了。挺住，威尔，挺住，拜托坚持！
2: 快点，
3: 现在不行，最后
2: 发生什么了？
3: 快离开这里！
2: 快离开这里！S1呼叫S3，视野清楚吗
1: ？S3就位，
2: 视野清晰。
1: 镜头带。S1，玻璃模糊，无法开枪，重复无法开枪。
2: 听我说，我认识这个人，给我点时间，我可以跟他谈一谈。S1待命，给我。Danny，
4: 我是安森。等等，
2: 挺住威尔。不是，我需要思考。已经结束了，Danny。我要思考。
4: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跟我谈谈吧。
2: 那是什么？Danny。 这是警察的枪，阁楼可手枪，这是你的枪，这枪哪来的？你开的枪，是你！
4: 不，
2: 你开的枪！Danny，是我。你骗人！
4: 我不知道过来的是威尔，我打开了门，然后我不知道是，我很抱歉。
2: 你开的枪，Danny，就是我干的。不可能，
4: 是我，不可能，
2: 对不起，
4: 你就该去死。
2: 我很抱歉，这个警察也该去死。 他一直在救你，都怪你在担架上。车里是怎么回事？Danny，没事。上次为止了
4: Danny，
2: 如果你现在还不出来的话，他们就要一枪爆头了。现在咱们出去，然后我要对着电视直播在你头上开一枪。啊，行了，准备好了。
1: 一起去死！准备好了，走。S1准备突击，你们待命，
2: ！不许行动，等等，等我 ，Danny， 我现在拖不住他们了，我不知道你还要我怎么样。不要乱动，手不要乱动，好吗？你的手不要乱动。Danny
4: 再不出来，这些人真的要开枪了，这是最后的机会。S1，我看到车没有动静，他情绪很激动，待命。
2: 我有机会射杀，我们要开门了！你让这些手下都退后！等等，
4: 不要开枪！退后！我们谈谈 Danny， 你弟弟呢？威尔在哪儿？他死了！Danny
2: 已经到这份上了，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你现在最好马上出来！让你的人都退后！撤走你的手下，否则我就一枪崩了他！我现在没办法再继续帮你了。开枪！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蠢，安森？不，我没觉得你蠢。撤走你的手下！
4: 否则我杀了他！他们都不退后，上面还有直升机。
2: 你现在给我出来，马上！我受够了！开枪！我真的受够了这帮混蛋！
1: 他开了条缝，我有机会射杀。待命！
2: 安森，你说的对，我弟弟他什么都没做错，他是个好人。

0: 你用手机帮了我们大忙，我没事，你真的是功不可没。来，坐坐坐，发生什么了？啊，给我讲讲。
1: 我不知道，我丹尼他说他要杀了我，然后威尔应该是听见了吧？
0: 得赶紧送他去抢救。
2: 凯文，
0: 他不是你的朋友，嗯，一直都不是，你不需要对他负责，他是罪犯，好吗？
2: 丹尼。

0: 你老婆就在那边，你要挺住，你要挺住，威儿。
1: 加油，加油，威儿，你可以的，怎么回事？我的天！
2: 我们一会儿就来帮他。
0: 他马上就要死了，你们还不赶紧来帮忙？怎么？别忘了是他救了你搭档一命。加油，威儿，你可以的，挺住，来，跟我起来，威儿。走，挺住，挺住，威儿。
1: 好吧，扶他起来，走吧。
0: 让一让，
1: 快点，马上就没事了。
0: 告诉我老婆，我很抱歉，对不起她。
1: 你要自己告诉她，来，接着。她叫威尔。
3: 好的。

0: 他能活下来吗？我不确定，希望如此。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是他们的人质，我很抱歉。
1: 没关系，是他救了我，他救了我，原谅他好吗？为了孩子。
2: 小宝贝儿，你好啊，嗨，小乖乖。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7: 它相当迷人是吧？
5: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8: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5: 的确胜过一切。
0: 布莱斯特导演。
9: 是谁干的？
8: 我不喜欢告密。
10: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4: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11: 我们决定派你先遣渡江，把我们正面敌人旅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
0: 侦察兵巧取江防图，
12: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13: 快动，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14: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12: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15: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6: 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机警应变，横渡天险。
17: 预备，放！
18: 全线渡江了。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渡江侦察记》。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19: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7加2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0: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20: 李军随你们去。
21: 报告。
20: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22: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19: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23: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沟里搅胡子用的。
21: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0: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20: 这条路啥价码？
19: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猎杀出重围》。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让我看呀！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这是一片美好的家园，他们是一对至死不渝的兄弟。
7: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6: 当残酷的战争击碎了这一方宁静，一位美丽而善良的姑娘闯入了他们的生活。
7: 我一定会回来的。
8: 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6: 面对命运无情的捉弄，
7: 我说过我要回来的。
6: 当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受到侵犯，他们共同为一段荣耀与悲伤交织的日子。
9: 我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10: 对我们来说，二战始于珍珠港。1177名美国官兵至今仍长眠在亚利桑那号战舰中。我们经历了磨难，我们也变得更坚强。
8: 艾迪，开足马力，开足马力！
6: 本·阿弗莱克、乔什·哈特奈特、凯特·贝金塞尔，倾情演绎《珍珠港》。

0: 了两个币。
1: 谢谢刘七，没事儿。

0: 我坐前面，
1: 不，你在后面。
0: 我高，我坐前面。
1: 我比你大，
2: 我教你，我坐前面。
0: 哇，开真飞机了！
2: 当然，我玩过好几次了。
1: 坐好，你负责机箱，我们去打德国佬飞机。
3: 叫我什么？我在法国和德国人打过仗，祈求上帝那种可怕的事情别再发生了。

0: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1: 爸爸，等等，等等，爸爸！
2: 纳粹德国的战车横冲直闯，战火横扫欧洲，最后法国也被战胜恶魔希特勒占领，但是美国仍然拒绝参战。

0: 我可麦考利在哪儿？还在训练，长官。哎，Jenny，我们玩个老鹰捉小鸡，行不行？这不是农场，不是在撒农药，这是我不干。别害怕，我过来了。
1: 我不干 ，Riff， 反正我飞过来了，是逃跑还是跟我玩，你看着办吧。
0: 这是怎么了？哎，你为什么总逼我？从哪边过？
1: 从右边，不，从左边，我们从左边。
0: 好的，我们从左边，对吗？
1: 右边，从右边，左边。
0: 到底从哪边？什么？左边？
1: 我都晕了，我不知道，你快点定吧，说准了。
0: 好 ，Riff， 从右边。
2: 真像王牌飞行员。
0: 你说什么？他们太狂妄了，马上叫他们停飞。
3: 是长官，不能拿军用飞机去冒险。
0: 拿我的帽子来。
3: 是长官，
0: 叫他们到少校办公室去。
4: 训练已经两年了，你们居然还敢拿这么贵重的飞机玩游戏？
1: 我在训练自己的应变能力，少校。
4: 你上周的外跟头怎么解释？也是为了提高技术。这不是在训练，麦考利，这是在表演绝技。

0: 是莽撞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1: 少校，这怎么可能呢？您可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这些动作的人，您是怎么想的呢？
0: 别跟我耍滑头。
1: 不，长官，我不想冒犯您。我认为，如果真是为了出风头那样做，当然是不负责任和鲁莽。但我那样做真是为了激励大家，就像您激励我一样。对不起，长官，请允许我按照法国人的方式向您表示歉意，并向您致敬，长官。
0: 什么？
1: 向您致敬？
0: 简直是胡扯！不过，你刚才扯得有道理，不错，
1: 谢谢。
0: 麦考利，你使我想起了15年前的我。好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坐吧，年轻人。英国人已经接纳你加入雄鹰中队。如果你还没有改变主意，明天就可以动身去英国。
2: 哇！
0: 只有英国空军才能遏制希特勒征服欧洲的企图，他们急需援助。
1: 是的，我明天动身。
0: 例行公事，我还想请你再考虑一下，
1: 长官。
0: 不过我们参战只是时间问题。其实我也需要你们这些优秀的飞行员，所以我有责任要求你留下来。
1: 少校，要是您怎么办？
0: 如果我是你，我去。
3: 见鬼，我怎么开始谢顶了？哦，看呐，我可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伙计，你不能死，你还是做死的准备吧。生死正是今晚要用的点子，到时候在眼睛上抹点丁香油，眼泪汪汪的去找一个漂亮的护士，用发亮的眼睛盯住他，说：“宝贝儿，他们训练我去打仗，随时可能阵亡。如果明天我要战死沙场，那今晚咱们可要享尽天伦之乐。”
4: 快走啊，护士小姐等急了！
5: 快呀，完了他就成秃子了。
6: 你为什么这样？
1: 是杜立特尔派我去的，而且我也想参加真正的实战训练。
6: 你这么想，那儿没有训练，只有战争。失败的死亡，没有胜利，只有悲惨的幸存者，就像我父亲。
1: 是的，我明白，丹尼，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去。
6: 别和我说什么责任，我不听。我们都是军人，如果现在真的需要，我服从。可有你什么责任？
1: 哦，别说了，丹尼，我都快满25岁了，已经成了老兵，他们准备让我担任飞行教官。我可不想一辈子教他们翻跟斗，我想当真正的战斗机飞行员。
4: 嗨，快点，护士们等着去跳舞呢。
1: 我们走。
7: 如果每天的任务就是要看150个穿内裤的男人，我们最好在那儿工作。
8: 我没有想到周六晚上到纽约，知道我在家乡干什么？没事干，逗牛玩。
9: 嗨，这就是你要当海军的原因，离开肮脏的小镇，出去看看世界。
8: 我提醒你，爸爸了，我们是海军护士，不是来旅游的。
10: 我当兵尽义务，还想交朋友。
8: 我也是。姑娘们，我们今晚进城好好玩玩，
9: 给他们讲讲你的故事。衣服里
8: 讲故事，太好了，快讲。
11: 可这故事太长了，
8: 我们有时间。
9: 我亲眼所见。
11: 好吧，那是在4周前。
12: 你说是分开打还是都打在一边，怎么更好呢？听你的吧。
9: 福斯克·安东尼。
12: 挺得住吗？
13: 亲爱的，真的非打不可吗？在军营里我得不了黄热病。
9: 真的，如果你愿意让他打呀。
12: 你们在陆军把针头都打弯了吗？
9: 我们是海军护士，都微笑服务。
14: 嘿，瑞德，你没事吧？
15: 4号检查室里。
12: 我说医生，我都检查10几次了，你要是这样写，他们就不让我飞了。
14: 那没办法，
1: 我要完蛋了，他们会折断我的翅膀。
14: 他们不会的，别紧张。
15: 念最后一行。
14: 再练练最后一行，别担心，我去
1: 后面。

0: 别紧张，
1: 谢谢，
0: 别担心。
1: 下一位。
2: 好，小姐。JLM KPO ETX， 就像老鹰的眼睛。
1: 慢点，飞行员。别念最后一行，念上面的双眼。
2: 是的。
0: C。
2: C， 哦，对不起 ，J。C
0: W
2: W
0: Q。
2: Q Q， 对，是 Q。
1: 再念一遍最后一行，从左向右要间隔着念。
2: E X
0: X E
2: X E， 对 X E， 小姐，我读字母有困难。
1: 对不起，中尉，真的很遗憾，双眼视力必须都要2.0。
2: 哎，这我这跟我的眼睛没有关系啊，我是说我看得很清楚，我能用手枪打死一只野兔子，我只是常把字母搞混。
1: 哦，那你还是先去上学，然后再来这儿复查。
2: 啊，不，我上过学，我的老师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就是字母有时候会把他们搞反的，我会倒着背。你看我的数学、航空理论和口试成绩都是优秀啊。
1: 但你的笔试刚刚及格。
0: 是啊，可他及格了，现在该我了吗？
1: 不，还没轮到你。
0: 是，小姐。
2: 哦，小姐，我永远不会当语言老师。我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就是为了当飞行员。空战时不能看手册，更顾不上用标尺。我是说，全凭着感觉和技术，控制飞机就像控制你身体的一部分。谁说阅读能力差的人当不了飞行员？这档案上说我是全班最棒的飞行员。长官，求求你了，别扯断我的翅膀。
1: 我进退两难。
3: 伊芙琳，去3号位。
1: 我别无选择，放他过了。
4: 哦，应该。
1: 一会儿那个傲气的飞行员又来了。
2: 哎，伙计，你是新兵吗？
5: 对。
2: 对，年轻人，你跟军官这么说话吗？
5: 是，长官，对不起。
2: 把档案给我。
5: 是，长官。
2: 好了，稍息。
5: 是。
2: 哦，小姐，我还没感谢你呢。
1: 脱裤子。
2: 是这样吗？
1: 很好。
2: 你看，我知道你本可以不让我过关的，可是你却体谅我的处境，你帮了我。
1: 知道吗？你还没说谢谢呢。
2: 谢谢你。
1: 别客气。
2: 你为什么这样做？我是说，我很好奇，你成了我的大恩人了。
1: 其实我父亲也是飞行员，所以我理解飞行员失去翅膀时的感觉。
2: 哦，真的？那你的父亲也是我的恩人。太好了，我是军官，我想今天晚上我应该请我恩人的女儿出去，而且我就……
1: 天哪，我太用力了吧，
5: 都扎到骨头上了。
1: 你太残酷了。
2: 我是说，是这样的，你看有没有可能那个喜欢我？
1: 你知道吗？
2: 什么感觉？
1: 嘿，我告诉你，像这样。如果他再放肆，我还敢扎他。
6: 好了，罗密欧，我可不想找罪受。
2: 你等一等。哦，小姐，我真的想亲亲你。
1: 他说什么？
2: 是亲近你。我刚才说错了，我是说，我真心邀请你去吃晚饭。
1: 他开始变得有点怪。
2: 我来买单。
1: 这不是你的体检表。
2: 不是，是他的，是那个家伙的，我想是的。
1: 你已经都打过了。
2: 是的，我打过一次。我是想说，能邀请你去吃晚饭吗？
1: 不能。突然一下子他摔倒了。
3: 你把他怎么了？
1: 可怜的家伙。
2: 嘿，
1: 天哪，你没事吧？
2: 我没事，我挺好的，这下可以完全把他保护起来了。你看，我弄到了一瓶法国的香槟，正宗的。

0: 我想，咱们来庆祝一下好吗？庆祝什么？嗯，庆祝，我想是庆祝你是我的恩人吧。好吧，
1: 就依你。
0: 我要表示感谢，真的。我觉得你不必为了帮我而担心。你知道你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因为我是王牌飞行员。
2: 你这个人挺优秀，要说缺点嘛，就是太骄傲了。不，其实我是太直率了。你真的非常非常那……我的鼻子真是太倒霉了。我太疼了，哦，对不起。
0: 真的疼死我了！哟，这是成事不足。
2: 嘿，你流血了。哦，快躺下，快躺下，别动。哦，好疼啊！这流了，这流了。
0: 我喘不上气来了。
2: 好了，别动。
0: 你太美了，让我心疼。
2: 你是鼻子疼。
0: 不，真的心疼。
3: 后来我吻了他。哇，伊芙琳，这个故事太浪漫了。
2: 是的，这四周我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
3: 哇，真让人嫉妒。

0: 你好，钟薇，真香。我也是钟薇。要哪个？真好看。那只手有什么？
1: 这是我的。嗯，好费劲儿啊，做这个我整整用了6个小时。哦。来认识一下我的朋友。
2: 这副真是 Masa、 Babla、 Sandra。嗨，
3: 你好，我是 Betty。嗨，
2: 你好。请问你还有别的朋友吗
1: ？Betty，
0: 随便挑。
2: 你们好。

0: 如果我在战场上负伤，有你这么一位温柔的姑娘来照顾我，直到我康复，那对我来说可真是天大的安慰。哦，是吗？可我们还没有打仗呢。嗯，好啊，不说这些了。哎，我是雷德，斯特兰奇。
1: 你叫斯特兰奇，和你们聊吧，方兵的。
0: 不，我叫温克尔。
1: 瑞德真会讨女人喜欢。
2: 你直接吧。
0: 不，我只是，
1: 他真被迷住了。
0: 紧张吗？紧张。我怎么碰不上漂亮妞？
3: 带你和姑娘在一起很腼腆。啊，不，
0: 他只是缺乏自信。嗯，知道吗？这是他老爸管束的结果。可是，一上飞机，他的精神就来了。他和我情同手足，是我最好的朋友，就像我的左右手。
3: 可现在你的手滑得我腰部以下了。
0: 哦，对不起。看来我飞得有点偏低。
1: 这还差不多。对不起。哦，你真迷人。我想，我们得好好谈谈。
3: 听说海军要派我们去珍珠港。

0: 那挺好，你们可以远离战争，还能日光浴。可能也会派你们去那儿。
1: 我觉得你是个非常出色的姑娘，真的。他们训练我去打仗，谁也不知道明天。
2: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或是后天，所以，我要让今晚特别难忘。你为什么哭了？
1: 我是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别哭了，宝贝儿，今晚你是我的，
2: 我不想和他们在这儿，想和你单独在一起。
1: 去看看月光下的纽约港怎么样？哦，你想教我坏吗？嗯，这有什么不好吗？我们是军官，可以征募这条船。我看你这军官当不长了。也许将来我们要坐这船旅行。喜欢这船吗？是的。
2: 在大厅参加鸡尾酒会，那儿没有人谈论战争，大家都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我要穿晚礼服。
1: 当然了。哦，来呀，快点，
2: 我们登船了。你简直发疯了。哦，是的，当心点，先坐下吧。哦，让我来看看。哦，可以了。 好了，现在我要让你登上你喜欢的船。
1: 我们这样其实更好。
2: 说得对。哦，上帝，你真美。

0: 你说的对，将来我们会怎么样，瑞夫？我们是无法掌握未来的。是，你说的对。
1: 天哪，你没事吧？我没事，你呢？这可不是我计划的。小心一点！
0: 伊芙琳，
1: 哎，上来上来！快来，我们在321房间。
0: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的事我全知道，连你的体检表我都看过。
1: 还有什么秘密？要不就是坏事。是啊，我要走了。我们都要走。是的，可我要去打仗了。明天走。我要去参加英国的雄鹰中队，他们那里需要美国的飞行员。我不明白，你是美国军人，他们为什么派你去英国呢？
0: 没有人命令我，是我自愿去的。是我让你通过了体检，你可以继续服役。可是你却自愿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这和你没有关系，这是我的选择。你知道吗？飞行是我的生命，而驾驶战斗机又是我的梦想。 伊芙琳，我爱你，我太爱你了，我们进去吧。 等一下，我想，真对不起，我不能那么做，这样不行。 我是说，我不能像别人那样。说真的，我是很想，但是我不能。

0: 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我不是想故作高尚，我也知道进去以后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真的不想让今晚给你留下任何的遗憾。我是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夜晚，我不想毁了它。你不会毁了它。要是我的生命只剩下一个夜晚，我会选择跟你在一起。
1: 我知道，所以我会尽快回来，为实现我们俩共同的愿望。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还没来到呢。听着，伊芙琳，你答应我，别去为我送信号了，因为和你道别，我会受不了的。
0: 来，戴上这个。
1: 怎么样，我戴上好看吗？我一定回来。

0: 我知道是你不让他来送信。
1: 是的，怎么了？
0: 那你干嘛还在等他？
1: 我在考验他。我不让他来，如果他还是来了，我就确信他爱我。
2: 57号站台，请马上上车。
1: 如果我出了事，我希望是你告诉他，行吗？
0: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为了我和他。

0: Evelyn，Evelyn，Evelyn，Evelyn， 嘿！
1: 他爱我。
2: 德国空军疯狂的轰炸伦敦，但是丘吉尔的皇家空军殊死战斗，保卫着英国的领空。

0: 破烂不堪，麦克利中尉向您报道，长官。好极了，我们先安排你住下，然后再去参观你的破飞机。
1: 是长官，可是我看大家都在忙着，我想我还是直接去看飞机吧。有2架没有回来，长官，我们还剩11架。
0: 美国人都像你一样盼着早点死，是吗，军官？我不想死，长官，我只想打仗。
2: 这是你的了。他很坚强，一直坚持到落地，关上了引擎才合眼。

0: 我的心情很沉重。刚才丘吉尔和斯大林问我，我也要问问你们：难道美国还认为世界没有发生大战吗？
1: 我们已经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食品和油料，总统先生。
0: 可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坦克、飞机、子弹、炸弹和士兵。但我们的国民却认为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匪徒还远在欧洲。我们应该多做些。
2: 给英国和俄国人多送一些军舰和防空武器，还送太平洋舰队调拨，
3: 还有更好的选择吗？我们现在生产冰箱，而我们的敌人却在制造炸弹。もはや戦争回避は不可能である。この事実から目を背けるということは、自滅行為に等しい。米国は我々の生命線とも言える石油の供給を断った。 海軍燃料省にはあと18ヶ月分の燃料しか残されていない。挑まれた戦いは戦うしかない。奇襲攻撃ならば彼らが向こう数年かかっても再起不能なほどの致命的な打撃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る。果たしてそのような打撃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か。
4: ただ一度の奇襲攻撃で敵太平洋艦隊は絶滅されるはずだ。真珠湾で。太让人兴奋了！你们看这儿，在珍珠港有100多艘军舰，每艘舰有多少水兵？那要看情况，军舰比潜艇多，我看平均有2000名吧。
5: 对，这儿还有飞行员、陆战队、地勤人员。我算错水兵人数，姑娘们，我看比例对你们有利。
6: 是的，大概4000比1。
4: 啊，真是天堂！海滩舰，小伙子们，我们到夏威夷了。
7: 嘿，你不能在我的机头上画乳房啊！如果要画，也不能一个大一个小。
6: 真东西就是这样。不能再有礁石和暗桩的地方冲浪。你看，这是在说你呢。但是你怎么能知道哪儿没有暗礁呢？嘿，Goose，你在干什么呢？
7: 在给他修滑板呢。礁石又把他的鼻子给撞掉了。
6: 我休假的时候要继续搞我的新发明。Goose水平多，我要发财了。全国所有的滑板都要装上。
8: 什么？去找扫帚吧。嗨。 来新飞行员了。嗨，你们好。是飞行员吗？我们在学习，飞机上有很多按钮和开关。我们是太平洋的骄傲。
4: 你是谁？空中杀手。女士们，你们好。
9: 嗨，你好。
4: 等我解决了这个晒伤的屁股。
9: 再带你们去转转。哦，亲爱的弟兄，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这很冷，冷得刺骨。可当我想起你的时候，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温暖着我的心。我祈求上帝，让我快些回到你的身边。这里交朋友很不容易。 两天前，皇家空军的一队飞行员还在和我喝啤酒。昨天，他们都牺牲了。

0: 亲爱的瑞夫，我非常想念你，难以想象我们会远隔千山万水。
1: 我咬住他了。低落了一下。
0: 每天黄昏我望着落日，真希望把那最后的余晖也留住，用我的心去温暖远方的爱人。
2: 写家信。
3: 是的，长官。给女朋友。

0: 许多人都责怪美国人不参战，我只想说，如果能有很多像你这样优秀的飞行员，那么你们将是不可战胜的。
1: 第一分队，执行，欢迎金梅尔上将增建。
2: 很有士气，上校。
3: 谢谢金梅尔将军。
2: 四个月了，华盛顿一直闭口不提日本的威胁，我们可能会放松警惕，不能允许舰队有丝毫的松懈。
4: 请原谅上校，将军，华盛顿急电。
2: 我要保证舰队严阵以待，不仅能对付日本人，还要保卫太平洋。可现在要我再调12艘驱逐舰去大西洋，他们知道我们的危险吗？
0: 上面认为欧洲是最大的危险。
2: 那有人考虑到夏威夷的危险吗？
0: 珍珠港太浅，敌人难以实施鱼雷攻击，我们在四周还部署了潜艇，所以我们把飞机都集中起来加以保护，距离是我们的天然屏障。从空中看，珍珠港很安全。
2: 你们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了吗？聪明的敌人会选择最安全的地方袭击。

0: 我不想去教堂，什么意思，亲爱的？哎，每次我去那忏悔的时候，总是马上想到我还要做错事。哎，
1: 你怎么这么想？
0: 我要去清点备品。哎呀，
2: 真扫兴！
0: 你就不能让人开心吗？
1: 别理他，
0: 星期天他要给瑞夫写十页情书呢。
1: 啊，
3: 我真希望谈恋爱。
4: 哎，宝贝儿，大亨，你好，瑞德。见到你真高兴，贝蒂。想去兜风吗？来呀！啊，我又要当司机了。记住，你是条汉子。
5: 做饭呢？你还行。
4: 我可泥土贼，快点要结束了！我赌厨师，你钱太多了。上啊，揍他，揍他！我要5块钱。行。对手是轮机兵，是头野牛，不好对付呀。上面别超级仓好吧？你怕阳光是吧？我。
5: 被击中了，多利过来！我要告诉你，他伤不了我们，他伤不了我们，他打中了，我们流血了，
4: 流血了，没事，是个小口子，你知道吗？黑哥们把钱都压在我们身上了，你可不能输啊！如果我们输了的话，那我可就无家可归了，我不能两手空空的回亚历桑那号。不是为了钱。 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极器的家伙打回到机舱里去。上啊，我们要赢，我们要赢！他瞧不起你，懂吗？要把他打趴下。太棒了，多利！来，伙计！哇！
0: 钱呢？哦，有人作弊，我们发财了！完了！怎么伤的？
3: 拳击。
0: 你赢了。
3: 当然。
0: 赢了能得到什么呢？尊敬。为什么要用拳头得到尊敬呢？
3: 我和妈妈住在德克萨斯，我离开她当海军是想看看世界，做个有用的人。可是他们让我当厨师，还要为他们收拾餐厅。已经都2年了，可我连枪都没放过。
0: 希望你永远别放。
3: 是，小姐。
0: 多保重，米勒军师。
3: 你也保重。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

0: 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是他叫我费心，我知道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来帮我，我们形影不离，就是在天上他也逼着我让我飞得更快更好。
2: 他说你是优秀的飞行员，那天晚上他说他自愿去英国。
1: 自愿？可他跟我说是派遣。他总是想保护我，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穿着军服，真惭愧，像英雄吗？没这种感觉，一点都没有。可瑞夫他才是英雄对吧？
2: 他一直在努力。

为瑞夫麦考利最优秀的飞行员，我今生今世最好的朋友，我们干一杯。干杯。

0: 伊芙琳，今天我替你签收了信件，是从英国寄来的，
1: 是瑞夫的。
0: 对不起，伊芙琳，你知道信件比消息来得慢，

0: 美国还在等待日本对和平建议做出答复。野村大使抵达华盛顿，太平洋可能会出现持久的和平。在英国战场方面，丘吉尔宣布，只要给我们援助，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英国皇家空军粉碎了希特勒控制海峡上空的企图，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 伊芙琳，
2: 丹尼，
0: 我还以为是喜剧呢。
1: 是啊，
0: 好久没见了。
1: 是的，我一直在忙着飞行训练。
0: 其实我怕见到你想起瑞夫。
1: 是啊，看你。

0: 当然，好吧。
1: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像兄弟一样。记得有一次我大概七岁，我总喜欢制作一些新奇的玩意儿，他让我给他做翅膀，说是要像他老爸一样飞上天。我对他说没有引擎飞不起来，对吧？可他就是不听，知道吗？他对我说，丹尼没关系，快给我做吧。我只好做，我把两个大翅膀绑在他的后背上，翅膀是用纸胶水和破裙子做的，他傻透了，知道吗？我对他说，你可不能这样从谷仓上往下跳，可他就是不听，只听着蹦，他的腿就这样摔断了。
0: 真怀念他。
1: 是啊，我也希望瑞夫明天就能够回来，这样我就能像从前那修理受伤的翅膀。
2: 哇哦，看那儿，太平洋交通中心，离塔基提1700英里。哇哦，
3: 逗比你。
1: 嗨，贝蒂。我不，贝蒂，你起来。
0: 瑞德，
1: 你站起来，贝蒂。
0: 你说什么起来？
1: 你站起来，站在这儿。贝蒂，
2: 瑞德，快点，我们去订座位。
1: 等一下好吗？
0: 怎么了？你病了？
1: 我能求婚吗？我说的太多了，有时候我就是这样。对不起。
0: 哦，别动，看他们。好了，咱们走吧。我该回去了。
1: 伊芙琳，别又要等三个月才能见到你，行吗？
0: 我很愉快。
1: 我也是。让我送你回去吗？
0: 不，我没事。
1: 哦，那。当然。
0: 再见，丹尼。
1: 好的，再见。我只是希望我能喝杯咖啡，吃点饼干什么的。我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行了，行了，好了。哦，天哪，你已经睡了，对不起，我
0: Danny。
1: 哦，天哪，你没有穿外衣，
0: 有事吗？
1: 我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嗨，
0: 是 Danny。
1: 这是你忘记了的。
0: 哦，谢谢，谢谢你给我送过来。现在
1: 我想你可能需要他，我想你可能明天早上会找他。我是说你上班时要用，所以
0: 这是个手绢。
1: 是的，是啊，对，
0: 谢谢。
1: 如果我给你打电话，我能来看你吗？我是说如果我给你打电话，我能来吗？当然，在你空闲的时候，我可以吗？
0: 好的，当然。
1: 好，
0: 当然。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我真笨。
4: 昨晚玩得开心吗？
0: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4: 是又怎么样？都这么久了，你应该开始新的生活了。
0: 是的，我在努力。
5: 伊芙，你骗人！我听见你在哭泣，你以为我睡着了？爸爸去世的时候，妈妈顾不上我，就把我送到了姑妈家。我以为一切都完了，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离开家跑了出来，还虚报年龄当了海军。我还遇上了瑞德，现在他成了我的未婚夫。难以想象，我还真不习惯这种称呼。
4: 当然了，刚过12小时。
0: 哦，贝蒂，
4: 啊，小贝蒂走在我们大家前头了。
6: 哦，这是第三病房，你们看，多清闲。欢迎你们来到夏威夷，来吧，我带你。
4: 桑德了，来新兵了，我们去逗逗他们。等一等，女士们，
7: 你们好。
0: 是啊，还要等2年，我才19岁。那时候瑞德就给我买戒指。但你是瑞夫最好的朋友，他会很好的待你。你应该振作起来，开始新的生活，伊芙琳。

0: 日本的舰队失踪了，他们实施无线电进攻。这是4天前10月28日拍的。我们派出的远程侦察机搜遍了整个太平洋，一无所获。他们可能在太平洋海域的任何地方出现。我不明白，两个航母编队怎么会突然消失了？
1: 清场！天哪，都打飞了，一个满天星，一个星满天。安东尼，校对6号。
2: 哦，是。
3: Goose，
4: 是。
3: 校对3号，
5: 是。
6: 哎，有客人来了。
7: 哦，这可不是咱们的海军制服。
2: 丹尼，是伊芙琳。天哪！
7: 你怎么了？没事儿。不，看来我是爱上他了。哇哦，我早就看出来了。我不是有意的，可还是发生了，真见鬼。
6: 哎，丹尼，他总要嫁人的，你最合适。可我要说，我就是死了的话，也不会允许我的朋友去追我的女友。
3: 别胡说八道了，
7: 我会死而复生。
3: 丹尼讲义气，会好好待他的。
6: 我也有女朋友了。
4: 太好了，快点，伙计们，我们走。丹尼，无论怎样，这是你和伊芙琳的事儿，不要总想着瑞夫了。
7: 要当心动吧，别让女人弄糊涂了。
2: 谢谢姑子。
3: 祝你成功。
1: 嘿，丹尼，
2: 他们去哪儿了？
7: 好像有点事儿。
4: 我看大家似乎有些不自然。
7: 没有，真的。哦，可能有点儿。是的。这儿的人是不是有些太清闲了？没错。
2: 但愿他们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离谱了。
7: 哦，不会，那样就太尴尬了。
6: 对不起，我忘了拿扳手。我真的觉得有些尴尬了。
7: 是的。
4: 嗨，我忘了拿扳手。
2: 嗨，
4: 他不必走开。
7: 是的。
2: 我要跟姑娘们出去，那么我们再联系。
7: 好的，
2: 好吧，
7: 好的，我一会儿去找你。
2: 该死，伊芙琳，
4: 你见过珍珠港的管辖吗？当然。
2: 在天上，
7: 你知道我可以带你飞上天？
4: 真的？
2: 别让人看见。

0: 夏威夷人叫着崴摩米，意思是真的高。太美了！我爸爸也带我飞过，可别像他那样翻滚，那种飞法叫什么？
1: 是横滚吗？
0: 是。哦。

0: 你喜欢吗？我喜欢。哎，海，你应该1个小时以前返回。
1: 快点，躲到三库里。

0: 戴妮，昨天晚上，不成，丹妮，我们应该好好谈谈。长官，伊芙琳，
1: 戴妮，
0: 哎，我一夜没合眼，我一直想着你。昨晚太疯狂了，我知道，可我不后悔。你呢？
1: 我不知道，戴妮，昨天晚上我很幸福，只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0: 听着，伊芙琳，早上我去海滩，看见太阳冉冉升起，我知道我们的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在这个地方，在这一时刻，只有你和我，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知道吗？我有一种感觉，我不能没有你。
1: 因为我爱你，哦，真的，你的领带都打卷了，
0: 一切都会好起来，是吗？会好起来的。
2: 请问你们有去瓦胡岛的观光飞机吗？你们有。各位好，这里是檀香山广播电台。今天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秋天。
3: 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报，可以回去了。

0: 你想过我们会卷入战争吗？想的不多。可是你除了见我，总是在训练。是啊，我不正在训练。想办法把这辆车从沙子里开出去。
1: 伊芙琳，你能快点出来吗？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干什么呢？像学我一样打扮吗？嘿嘿。
0: 你不舒服？
2: 不知道，怎么了？
3: 贝蒂该我了！你太慢了。那里是未开发海区，没有重要航道，你可以把整个亚洲都藏起来，没人能发现。
4: 从那儿，日本人可以攻击任何地方。我们最新截获的情报显示，日本战斗编队向南航行，驶向菲律宾或东南亚。但是海军情报局的索曼上校对失踪的编队有自己的看法。
5: 长官，我认为他们很可能袭击我们的要害——珍珠港。
2: 这儿离日本4000多海里，来珍珠港，舰队航行不了这么远，上校。你的看法有什么根据？
4: 我要是敌人会这样。
5: 缺乏有力的证据，
4: 色曼上校。是的，要是有证据，我们现在已经开战了。
2: 长官，我们先来看看日本的外交密电吧。
4: 色曼上校的密码小组还在破译日本海军密码。我们截获的密电缺行少字，要破译这些密码，首先必须推测他们的真实意图。
5: 你说推测，是猜测吧？
4: 他们相信自己的情报直觉，长官。我认为，就像在黑暗中摸索，任何传闻、部队调动、舰船活动，甚至风声鹤唳，我们都不能放过。 我在亚洲工作时，发现当地人很会制造假象，所以我分析他们要空袭珍珠港。这种可怕的事情很可能发生，因为轰炸珍珠港可以彻底摧毁太平洋舰队。

0: 所以你想使整个舰队进入战斗状态，这样需要花掉数百万美元，而根据呢，就是你的风声鹤唳。
1: 我明白，我的工作是收集和整理情报，您最后下决心。可我的破译能力有限，没有及时给您提供情报，给您的工作造成了困难，长官。
0: 只有你破译了那个讨厌的密码，我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1: 是，长官，我们一定尽快。

0: 也许该让舰队进入战斗部署。
1: 如果我们的乐观情绪是错误的话，先生们，那陆军能为我的军舰提供什么保护呢？在半径10英里之内，惠利尔机场有战斗机，西凯姆机场有轰炸机，我们在哈拉瓦机场进行训练。
2: 手举动！
3: 我们新建了一个雷达站，它可以发现125英里之外的飞机。
2: 有一个月了，上将还没有检测过。我看过那些雷达屏幕，少校，根本识别不了我机敌机和鸟群。
4: 我监听到东京来的电话，是转达给珍珠港附近的一个地方。
5: 东京电话，他们说不认识你。
2: 喂，嘿，是当地的一个牙医，从他的诊所能看见珍珠港。
4: 附近有很多水兵吗？
2: 他好像不认识通话的人。喂，喂，もしもし。真是莫名其妙。将军，能向您单独报告一下吗？
0: 为什么间谍敢用电话？他们知道我们在监听。
2: 我们的监听员认为不像暗语，好像日本有人想通过当地的居民了解我们航母的位置。
0: 马上通知联邦调查局，这件事情令我很不安。
2: 是，
0: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日本舰队吗？
2: 没有，太平洋所有的基地都在寻找。
0: 大概他们到了我们眼皮底下，我们还不知道呢。继续找。

0: Je pense qu'il est mort.
1: C'est sûr.
0: Il est encore en vie, les gars.

0: 我说过我要回来的，过来，坐下。没事了，你好吗？真的是你？是的，我天天盼望着。我知道，我知道，我也是每分每秒，亲爱的。我以为你死了，他们说你掉进了海里。
1: 当时我是掉进了海里，真是冷极了。我一直在想着你，一艘法国渔船。

你把我救了，后来我到了被占领的法国，在那儿无法给你寄信。哦，真的，我真想把一切都告诉你。我没事了，我回来了，伊芙琳，我真的好想你，你太漂亮了，我爱你。

0: 了，伊芙琳，没事了，没事了，我回来了，我发誓，我再也不离开你了。真的，我发誓，永远不离开你，好吗？
1: 瑞夫，你死了，我也死了。
0: 但是我现在回来了，我真的没事了，我们又在一起了，对吗？我是说我们还在一起，对吗？
1: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2: Rafe。

0: 瑞夫，你别过来！ Riff，
1: 这里是檀香山广播电台，今天是12月6日，在这最令人愉快的太平洋岛上，我们并不慌忙，美丽动人的夜晚。
2: 王牌飞行员，
0: 王牌打下五架，我打下6架，包括我自己的。不过他们没有算在内，因为他们发勋章的时候我被打下来了。
2: 你是从敌人后方回来的是吗？打仗的感受怎么样？
1: 你害怕吗？
0: 嘿，一个一个来。好。哦，那些德国鬼子飞得相当好，你知道吗？打仗和训练是两码事，而且他们的战术动作确实厉害。那些纳粹知道吗？
2: 这是王牌飞行员，
0: 我把这件衬衫送给你，接着穿上。太好了，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好啊，
0: 你们的生活不错嘛。
2: 瑞夫，我们谈谈行吗？
0: 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来吧，喝杯酒怎么样？嗯，我来敬你一杯，为了起死回生。
2: 我真没想到，
0: 这就是生活。好，为我最好的朋友，最忠实的伙伴丹尼，为他所做的一切干杯。
2: 好吧。
0: 你知道吗？有人给你敬酒，你不喝，那就说明你有问题。
2: 好吧，瑞夫，既然这样，为你干杯。
3: 我看你们两个应该单独谈谈。
0: 哎，别走，瑞德。
2: 我们走。
0: 你说什么呢？不不不，我们就在这儿庆祝。我在前方打仗，差点丢了小命。我的朋友丹尼在后方照顾我的一切，可你们有谁知道他连我的女朋友都给照顾走了？
2: 我们以为你牺牲了。
4: 我们都难过极了，可我们总还得生活下去。
0: 你生活的不错，丹尼。知道吗？你是个讨厌的酒鬼。我发现你是个卑鄙的朋友，叫人恶心。
2: 瑞夫，你扔下他去为别人打仗，还想办法把我留下？我们真的以为你已经死了？
4: 别说了，我差一点就死了。伊芙琳给了我勇气，让我活了下来。你别在这儿为自己狡辩了。
2: 不错，我留下了。 可那是你造成的，情况已经变了，希望你能接受现实。
0: 啊，我当然接受。
2: 是吗？
0: 好吧，我让你看看怎么接受。
4: 是这样接受，小子。

我が海軍攻撃隊は真珠湾北方280海里地点にて待機中。

0: 我が広告の後輩はこの一線にあり。
1: 哦，上帝！
2: 瑞克，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是我的兄弟。你不在的时候，我孤独极了，他也是这样。
3: 哦，伙计，你真叫我心都碎了。
2: 如果你没走，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3: 我想那是我的错了。
2: 算了吧，瑞夫。我想我们总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让我们和好如初吧。
3: 我看我们很难做到。
4: 尊敬的父亲，我要去执行任务，完成使命。我希望能为我们全家争得荣誉。如果需要付出生命，我将在所不辞，尽忠报国。

0: 我开始二战爆发了，舰队完全没有戒备。
1: Danny， 你快一点跟着我，我不能没有僚机，我需要你，懂吗？你向左，我向右。
0: 整晚了一个小时，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开始反击。您的要求是不可能做到的，别再跟我说了，没有不可能。
2: 最后的胜利属于那些信仰坚定、永不动摇的人们。我们要去东京。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0: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的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2: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7加2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0: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3: 李军随你们去。
4: 报告。
3: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5: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2: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6: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沟里搅胡子用的。
7: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0: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3: 这条路啥价码？
8: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7: 这车军火

0: 定了。
1: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皲裂：杀出重围》。
2: 我们决定派你先遣渡江，把我们正面敌人的军力、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
1: 侦察兵巧取江防图，
3: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4: 快动！
5: 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6: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3: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5: 被敌人包围了，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机警应变，横渡天险，
7: 预备放。
8: 全线渡江了，
1: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渡江侦察记》。
9: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10: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11: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12: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11: 我生活在黑暗里。
13: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12: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1: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12: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14: 它相当迷人，是吧？
12: 挑探个无所谓才错误，不，这不像人生。
15: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12: 的确胜过一切。
1: 丁·布莱斯特导演。
5: 是谁干的？
15: 我不喜欢告密。
5: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11: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1: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1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1: 这是一片美好的家园，他们是一对至死不渝的兄弟。
5: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1: 当残酷的战争击碎了这一方宁静，一位美丽而善良的姑娘闯入了他们的生活。
17: 我一定会回来的。
13: 我中弹了，我中弹了。
1: 面对命运无情的捉弄，
17: 我说过我要回来的。
1: 当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受到侵犯，他们共同为一段荣耀与悲伤交织的日子。
18: 我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19: 对我们来说，二战始于珍珠港。1177名美国官兵至今仍长眠在亚利桑那号战舰中。我们经历了磨难，我们也变得更坚强。
13: 艾迪，开足马力，开足马力！
1: 本·阿弗莱克、乔什·哈特奈特、凯特·贝金塞尔倾情演绎《珍珠港》。

0: 上飞机吗？
1: 你想走这步跳马？哦，臭棋！
2: 中尉，雷达显示东北部有大量回波。
1: 等一下，别紧张，那是我们的 B-17从本土飞来的。
0: 没事儿，是一大群 B-17。
3: 打得好！你最好有要紧事报告。
2: 报告将军，我们一艘驱逐舰报告，6:35击沉了一艘潜入珍珠港的潜艇。
3: 都7:20了，
2: 我们的一艇员耽误了。
3: 报告华盛顿，召集所有人员。
4: 谈判失败，终止核弹。我是泽曼，东京电告驻华盛顿使馆。电文是停止使用并拆毁一马机，立即销毁全部重要文件和档案，你明白吗？快去报告。
2: 将军，海军情报局截获了东京发给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密电，命令他们立即破坏一马机，烧掉全部秘密文件。
0: 看来日本人是想打仗，我们呢？

0: 你输过吗，米勒？
1: 很走运，还没输过，舰长。
0: 据我所知，不全是运气。你是我们军舰的骄傲。

0: 走走走走啊！我是搞海军通讯的，海军没这种飞机。
1: 飞机轰炸，快起来！

0: 上帝。
1: 又是演习。

0: 给我接轮机舱，是长官。天哪！所有人员就位，马上就位，马上就位，情况严重。
1: 日本飞机，
0: 我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恨我们。
1: 快点，丹尼，快点，带我去机场。
0: 看呐，天哪，这可是好素材，你见过吗？我想还有一个机场。

0: 怎么了？
1: 海军干嘛老在我们头顶飞？闭嘴 ，Red！
2: 伙计
3: ，Red 太早了，
1: 太
4: 快了！日本人的飞机！啊！啊！接打！

0: 小军一到剑桥上来。
1: 是长官。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2: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3: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4: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5: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6: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7: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8: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9: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1: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2: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3: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4: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5: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6: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7: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8: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9: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5: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6: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3: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7: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5: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6: 我们已

什么就打什么，快点儿把弹药拿来。

快放下来！快点，快点，把伤员从窗前抬走！

0: 蛇，
1: 我是沃克，
2: 我们要用飞机让加满油装满子弹的。
1: 出什么事了，戴维？
0: 不，什么
1: 声音？你们在打靶训练吗？
2: 我看是二战爆发了。

0: 我们要沉了！
1: 别玩儿，赶紧！他们追过来了。

被困住了。

我游不出来。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救命！完了！

0: 情况怎么样？
1: 空袭还在继续。
0: 舰队完全没有戒备。天哪，我的上帝！

0: 新疆湾の主要な不良となると戦艦隊と主要な航空基地は破壊しました。次は長機部が航空基地です。我需要子弹，我需要很多子弹，打一枪会给我子弹。二，飞机能用吗？
1: 能，差不多。第三枪
0: 爆炸了。
2: 敌机还要回来，我们需要枪支弹药，你还能帮我们弄一些机枪和子弹吗？
3: 在弹药库里。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们要把他们带到我们的掩体去，掩护我们，听见了吗？
1: 飞机，别开枪！卧倒，卧倒，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听到吗？
0: 哦天哪，天哪，哦天哪！
1: 我们别动。
2: 好了，不，别理他，别理他，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这儿，快卧倒，别开枪，懂吗？哦，天哪！敌机没炸弹了，我估计他们返航了。
1: 不，他们马上回来，机场还有飞机。哎，你不是飞行员？
2: 听着，开足马力，全速冲，到跑道尽头再拉起来起飞以后，再建筑物直接低飞，发现有临时飞机在后面，一定要想办法甩掉它，千万别犹豫，懂吗？机动飞行，我们要引诱他们，分散他们。
1: 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消灭他们。
3: 要注意，我们的飞机没有他们飞得快，不能比速度，只能比飞行。
1: 轰炸机来了，他们要炸机库，带上机枪，快走！
2: 快走！快走！
1: 快走！
2: 敌机来了，快点儿，
1: 伙计们，快走！
2: 快快！
1: 临时飞机，注意隐蔽！上飞机，上飞机！

0: 伙计，快起来！别管他了，他死了，他死了！他们要追上我们了，快上飞机，快点，快点，快点！
1: ！
0: 快来帮忙！
2: 我来了，
0: 快点！快！
3: 过来帮帮我，路易他，
4: 打掉他们！快！
0: 瑞德，快离开这儿！我要飞了，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快呀，
0: 就快给我让开，
4: 我马上起飞。
5: 快快走，快走，起飞。
4: 李进，快帮帮我。
0: 黑票，叫你后面有三架零式，三架零式。拉起来，拉起来。
4: 见鬼！
0: 啊！哦，该死！
6: 我天哪！
7: 快点，快点，快起飞
0: ！Danny， 你快一点跟着我，我不能没有僚机，我需要你，懂吗？
4: 我明白。我们一起来。

0: 我怕跑得不够长。
1: 给你开足马力，开足马力！
0: 别犹豫，别犹豫！我快要撞上了！
1: 拉起来了，我们飞起来了！
0: 有灵士在我们后面。
1: 你看见了几架？
0: 有四架跟着我们。
1: 超低空飞行给你，
2: 快走，快走，
3: 快走！
1: 谁把他们分开，丹尼？你向左，我向右。对，拿上机枪，上指挥塔去。
4: 好的，好的，我们上卡车，快点。

0: 后面有两架。
1: 听见了没有？
2: 我现在正在往上爬，这塔有10层楼高。

0: 他们咬住我了，我甩不掉他们。
1: 我身后也有三架，巅峰飞行别让他们瞄准你，
0: 我甩不掉他们。
2: 见鬼
1: ！Danny，

打掉一架。

0: 这绝招谁教你的，中尉？
1: 是他。
2: 别动，我知道你很疼，我们要快
3: 给我马费，我要做切除。会跑的，你不会死的，真的，我知道你要坚持住。桑德，马费快用完了，你给他们做记号，我们要掌握情况，用笔画给打过的画记号。
2: 快告诉我你的鞋号，你是哪艘舰的？我的画记号，我的笔写不出来了。鞋
3: 不是打过的。衣服里我要止血带，
2: 止血带。
3: 哪儿有夹子？都用光了！快点！用这个吧。你到外面去，那儿有很多事。你把他们分成两组，由抢救希望的抬进来，明白吗？
2: 我不行。
3: 行了，请照办。我需要你这么做，快！

0: 好的，退后！我说退后！
1: 放在外面，放在外面！
2: 在这等着，在这等着！
0: 别碰我！你这个日本人，把你的手拿开！
2: 伤势严重，要紧急抢救！
1: 别碰我，让他走开！
0: 抢救！马上抢救！
2: 我怎么样？
1: 你会好的，亲爱的，你会好的。
0: 很严重吗？
1: 死的，亲爱的，我保证。
0: 我保证，亲爱的。
2: 给他注射吗？肺上的好受些，他不行了。
1: 还让那个人把他抬好队，给他打吗啡，把烧伤的抬到医院。
0: 我刚刚发现他，我看他不喘气了。
1: 他死了！哦天哪！伊芙琳，你再好好看看，他真的死了吗？
3: 桑德拉，他死了！
1: 你再好好看看，把他放到那边去！
3: 快呀，不许工作吧，桑德拉！
1: 我的天哪！我不知道这到底。

0: 我们从华盛顿来的，日本攻击迫在眉睫。
1: 整晚了一个小时。

0: 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1: 今回の攻撃は眠れる巨人を叩き起こし怒らせた可能性もあるな。
2: 我们能帮忙吗？
3: 这里需要血液，来吧。
4: 记住，孩子，
3: 请帮我一下，
4: 坚定自己的
3: 信念。血液马上就来。
4: 耶稣说：“今日你将随我步入天国，所以不要怕，我的孩子。你已经得到了祝福，你将平静地离去。记住，痛苦是暂时的，而荣耀却永垂不朽。”你将与上帝和众信徒们在一起，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宽恕你的罪过，阿们。安息吧，我的孩子。
2: 我们的人现在都困在码头，我们需要帮助，能走的都去。

0: 我们出去，
1: 需要马拉，这里需要气管。
2: 我们能干什么？
3: 去拉绳子。

0: 昨天，1941年12月7日，它将永远成为我们国家耻辱的日子。我们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预谋的突然袭击。显而易见，这次袭击是很多星期之前精心策划的。在此期间，日本政府通过虚伪的声明和表示继续保持和平的愿望，蓄意欺骗我们。昨天，日本对夏威夷群岛的袭击，使我们的军队遭受重创。我沉痛地告诉各位，有3000多美国人丧失了生命。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战胜敌人这次有预谋的侵略，
1: 我相信美国人民必将赢得
0: 彻底的胜利。鉴于日本帝国
1: 无故发动卑鄙的袭击，
0: 我要求国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现在还有人被困在亚利桑那号里吗？
2: 我们能听到船体内发出的敲击声，正竭尽全力地救护他们，但他们困在40英尺的水下。
0: 我们总是认为自己不可战胜，但我们最值得骄傲的战舰却被我们不屑一顾的敌人击沉了。我们在挨打，先生们，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开始反击。
2: 我们正在部署进攻马绍尔和吉尔伯德群岛。
0: 我的意思是要打击日本的要害，要以牙还牙。
3: 总统先生，珍珠港遭到袭击是我们的疏忽造成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再次无视他们的能量。空军的确有远程轰炸机，但是没有机场可供起降，中途岛又过于遥远，而苏联绝不会为我们的轰炸提供方便。
0: 海军上将，
2: 海军飞机太小，负荷有限，必须用航母运载到日本近海实施攻击。可这样做很危险，一旦我们失去了航母，将会丧失抵御侵略的能力。
0: 我们在座的有哪位相信会有不流血的胜利呢？我们进行战争当然会有危险。
3: 总统先生，我们不能无视危险。如果日本继续进攻我们的话，估计他们能够打到我们的芝加哥。
0: 先生们，在我双腿残疾之前，你们大多数还不认识我。那时我身强力壮，无比骄傲。现在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为什么上帝让我坐进轮椅？当我看见国人眼中的失败情绪，此刻就在你们的眼里，我就想到上帝之所以让我坐进轮椅，就是为了此刻，为了提醒我们正视自己，提醒我们永不放弃，绝不屈服。
2: 总统先生，恕我直言，您的要求是不可能做到的。

0: 别再跟我说了，没有不可能。12月7日后，日本对于德国联合继续在太平洋发动攻击，美国蒙受巨大损失。但是在国内，数百万美国工人为雪森州港失职，蒙头抵抗，奋力生产。
1: 总统先生，我们制定了轰炸东京的计划。先生，计划很危险，但是很大胆。你是谁？
2: 我是罗尔上校，总统先生。
1: 他是潜艇军官，是他拟定的计划。
3: 我喜欢潜艇指挥官，他们没时间讲废话。我也一样。开始吧，先生们。
4: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
5: 天津利生制药，
6: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2: 玉林制药。

上帝啊，您在哪儿？我们的敌人有神风保护，可是我们的朋友却在此长眠，这一切太难以置信了。

0: 雷普梅克利丹尼沃克中尉。是，少校。你们准备回本土，2小时后起飞。
1: 什么事，长官？
0: 问上校吧。
1: 是，长官。

0: 收拾行李，有任务。是什么任务？是绝密的。很危险吗？我没有看到丹尼。你是来找他的？找丹尼？他可能到中队告别去了。我们由杜立特指挥。 不是来找丹尼的，有件事情必须让你在出发前知道。是吗？不过你不需要向我解释什么。
1: 我需要，因为你好像觉得我从来没爱过你。伊芙琳，就是爱才是我活下来的。 不然我早就死了。在大海里，我对上帝发誓，我说我后悔了，我离开了你，为了当英雄，我真是太傻了。我求他保佑我回到你的身边，我发誓这是最后的请求，你知道吗？ 是你把我带回家的，我已经失去。

0: 我已经答应了，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1: 我知道你一定会好好照顾我的。
0: 我已经答应了自己的诺言，见到你就值了。我现在该走了，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选择他？为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1: 瑞夫，我怀孕了。 是在你回来以后才知道的，随后就发生了这些事情。我没有告诉丹尼，我不想让他知道。他现在应该考虑怎样顺利完成任务，平安回来。瑞夫，我本来一心想和你组成家庭，白头偕老，但是生活改变了一切。 我现在必须把心都放在丹尼身上。但每当我提笔写信或是看着落日的时候，我就想起你。你永远在我心里。

0: 你知道，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你对瑞夫的感情胜过我。
1: 丹尼，我爱你，我要在这儿等着你平安的回来。

0: 跟我来。
1: 上校，
2: 祝贺您晋升，长官。
0: 我听说你们的事情了。
2: 我们可以解释吗？
0: 解释什么？
3: 就是您知道的事情，长官。
0: 是穿着衬衫开飞机？还是击落七架敌机呢？你们都能得到银质勋章，还要晋升上尉军衔。
2: 这是好消息啊，长官。
0: 知道吗？你们是陆军唯一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我需要你们执行一项任务，由我指挥。知道什么是绝密吗？
2: 知道，长官。他能给你带来勋章，但你可能要付出生命。
0: 绝密意味着你们将要冒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去一个你们从没有到过的地方。你们要考虑好去还是不去。
2: 我去，长官。
3: 我也去，长官。
0: 麦考利，这是英国寄来的你的私人物品。
2: 谢谢。
0: 还有一件事我想提醒你们，把你们的花衬衫留在家里。
4: 亲爱的瑞夫，难以想象我们会远隔千山万水，你可知道每天我看着落日。
3: 我一直在找你。
2: 我们现在需要把事情说清楚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因为我们俩爱上了同一个女人。
3: 你知道她是我真正爱上的姑娘瑞夫。和你一样，我当时根本无法克制。

0: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不愿意看到他再经历一次失去挚爱的痛苦。
1: 可是我们没有选择，这是战争，他明白。
0: 但你别去了，你知道这次任务，你没有必要一定去。
1: 从小你就一直保护我。
0: 是啊，看来你经常需要这样的保护，是吧？

0: 因为任务非常危险，所以我要求你们自愿参加。看看自己身边的伙伴，可能6个星期之后，你或是他已经牺牲了。你们当中敢于接受死亡挑战的，向前一步。 任何人都可以驾驶 B-25在一英里长的跑道上起飞，可我要你们在467英尺起飞，因为到了480英尺，你们就会葬身大海。起飞后，像驾驶战斗机一样，飞行高度为30英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杰克瑞·恰兹上尉，海军航空兵的，他来帮我们为这些笨重的飞机减肥。
1: 卸掉这个大家伙！
2: 不但瞄准镜要卸掉，
3: 少校，他疯了。
4: 这位夫人太肥，
0: 听他的，要让他变成皮包骨。最大马力，拉起来，拉起来，拉起来！嘿，
4: 怎么搞的？
0: 见鬼！
5: 他们过了标志线。
0: 这次任务可能泡汤，
6: 不行，太重，我们要动大手术。
0: 你们把防弹板拆掉，没问题了，没问题了，马上拆掉，年轻人，
7: 风制动，
8: 加速，加速，加速！
0: 见鬼，快去把他们都叫过来。现在我们给他们示范一下，加速，最大马力。
9: 看吧，他肯定行。

0: 好了，先生们，我现在告诉你们，我们要去东京，去轰炸。先生们，这是罗斯福总统亲自批准的任务。航母把我们送到距日本海岸400海里的地方，然后我们起飞。
1: 以前有人干过吗？陆军的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
0: 没有。
1: 明白。
0: 还有问题吗？
2: 还有，长官。B-25能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降落吗？
0: 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起飞后，航母马上返回。
3: 航母返回基地，我们在哪儿降落？
0: 听着，我要求你们记住一句话：我是一个美国人。要大声，而且一定要说清楚。
2: 这甲板比训练的跑道还短3英尺，我们装得太重了，这太困难。
0: 年轻人，
2: 长官，
4: 长官，
0: 这是海军部长送我的。
4: 这是什么？
0: 日本人送的友谊纪念章，那时他们还在大肆鼓吹和平。
2: 我们拿它有什么用呢？
0: 把它系在炸弹上还给日本人。有什么事吗？
2: 长官，我们只有16架飞机。
0: 那又怎么样？
2: 如果日本人发现了我们，会出动300架以上的飞机，力量对比太悬殊了。
4: 长官，我们不是害怕，我们愿意冒死去干，但大家想知道为什么。
0: 他们疯狂地袭击了珍珠港，我们这次轰炸造成的破坏可能微不足道，但直接击中了敌人的心脏。

0: 最后的胜利属于那些信仰坚定、永不动摇的人们。我们坚信胜利，要让人民也坚信胜利。
1: 对不起，杰克逊少校。
0: 什么事儿？
1: 你还记得我吗？
0: 哦，当然了。对不起，我一直都在想感谢你。
1: 现在是时候了，我想去杜立特尔的指挥所听一听部下发回的消息。
0: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请问你怎么知道这次任务的中尉？
1: 就算是不慎的泄露吧。
0: 你是说某个和你约会的飞行员说漏了嘴？
1: 我关心的是两个飞行员，我知道他们的任务非常危险，我只是想在那儿亲耳听到他们生还或是牺牲的消息。
0: 要是别的军官早就把你扔进了监狱，
1: 要是换了别的护士的话，他们也来不及按住你的动脉。
0: 可是我什么也不能答应。
2: 佩瑞的，他们选中我们是因为我们年轻和愚蠢吗？
3: 不过是因为我们是精英。

0: 为了我们的胜利之行，我弄到了一些胜利雪茄。嘿，胜利雪茄，给你们！
1: 给我一根，给我一根。
0: 放在靠心脏的一带里，我们的行动可能失败，但一定能赢得这场战争。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是他们，因为他们非常难得。你看见了，在危险的时刻。 他们挺身而出，志愿者的意志是无坚不摧的，杰克。作战部不想让我亲自指挥这次空袭，他们说我太宝贵了，不让我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升空。可他们是我亲自选出来、骂出来、训出来、逼出来的，就像是我的孩子。 他们想让我站在甲板上发号施令，但是我不想那样做。我要和你们一起去，我们在下午起飞，轰炸完毕后，飞往中国。
2: 上校，你告诉了我们归航信标，可又说中国到处是日本军队，归航信号中断怎么办？
0: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着陆，但尽量避免被俘。如果飞机被击中，我们降落在日本人的地方怎么办？啊，发生了这种情况，我无可奉告。您
1: 会怎么办，上校？
0: 我天性不做俘虏，我会先叫机组跳伞，然后选一个重要的军事目标，驾机与敌人同归于尽，尽量多干掉一些。但这仅限于我。
1: 我已经上年纪了，而你们这些年轻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一切你们自己定。再过几个小时就要行动了，你就坐在这儿，就这儿，别离开。
3: 别和他们说话，他们不会问你的。我给你材料，你假装打，就这样。这里是东京广播电台库尔大使馆，南太平洋的库尔，当心啊，你们很可能被打。
4: 他可能说对了。
3: 日本人在发报，日本人在发报。舰长，雷达发现日本巡逻艇距离400码，
4: 多少码？
3: 400码，还在靠近长官。
4: 瑞恰的400码日本人，我们走。哈尔西将军命令巡洋舰开火，
5: 在日本巡逻艇报告我们的位置之前击沉他们，命令人员就位。
6: 快！
7: 紧走！
8: 紧走！
9: 人机人员就位。
10: 情况不妙。

0: 我们人一海里，他们正在报告我们的位置。我们应该在400海里处起飞，现在还有多远？六百二十四海里。天哪！你们怎么办？
1: 我不知道上校，我不知道飞机带的燃油能否飞到中国。现在，马上起飞！陆军飞行员立即就位！立即就位！
2: 他们已经开火了！快，我们走！快！检查飞机，检查飞机，检查飞机！快，拿走木屑！
1: 我们离起飞地点太远，飞机还要加油，但太重可能飞不起来。
3: 听着，
1: 我要你们把不需要的东西全都卸了，马上卸！
3: 是。
1: 每架飞机载装10桶油都要加。大家快上飞机！把一箱拿走，还有你的宝贝机枪。
3: 什么？
1: 如果你想飞离甲板，卸下一挺机枪，马上！
3: 飞机还是太重，你去厨房找几根扫把，把它们锯短涂黑，拿到这儿来。快快，
4: 长官，给您机枪，
3: 放在机枪的位置上。你的飞机马上就好。告诉你的机组起飞前要小便，这样可以减轻起飞重量。
1: 我们的尾部机枪是扫把。
4: 是啊，它能吓死日本人。
3: 瑞夫，你要多保重。
4: 放心吧，我会的。但你多保重，听见了吗？
3: 我会小心的，再见，瑞夫。
5: 准备好了吗？
6: 增压器压力低卡住了，
5: 我们要逆风航行，加速，加速。
6: 紧张吗？不，是的，长官。
3: 什么时候信教了？您选中我的时候，长官，我要你帮我一个忙，干什么？上校，为咱俩祈祷。
6: 没问题了，起飞。
3: 太短了！
1: 起飞！
4: 很好，开足马力，开足马力，我们加速，
6: 加速！

0: 在柏林、罗马和东京，有人说我们是懦夫和纨绔子弟的国家，
1: 只能雇佣英国、苏联或其他国家的士兵替我们去打仗。
0: 让他们再重复一遍吧，让他们
1: 对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士兵们说吧，让他们为那些在太平洋浴血奋战的士兵们说吧，
0: 让他们对空中堡垒的勇士们说吧，让他们对海军陆战队官兵说吧。
2: 日本就在前面，伙计们，保持队形，准备战斗。我们到了敌人老家。
3: 是，做好准备，我看到海岸了。

0: 提高警惕，孩子们，当心！ 大家准备战斗，一切准备完毕，等着瞧吧，混蛋！打开投弹门，打开投弹门，37度，你瞄准目标。
1: 投弹，投弹，第二枚，第三枚，第四枚。
2: 他们毫无准备，直接命中一号，命中二号四号目标。哇，打中他们了！
0: 呀呼，打中了，我们打中了。

0: 注意敌人的高射炮！躲开高射炮！我命令立即分散！
1: 快调整频率，调整频率！

0: 我们中弹了！糟糕，千万别打中螺旋桨！
1: 我们着火了！我们被打。

0: 见鬼！滚蛋！谁？去查看一下。
1: 别打中螺旋桨！
0: 我天哪！飞机要被他们打烂了，
1: 我们必须要拉高到800英尺。
0: 喂！
1: 嘿，想死了！醒醒，伙计，醒醒！
0: 飞入云层，带你飞入云层。
2: 是，我们马上拉高，呼死拉高。

0: 谢谢你，教授。
1: 情况怎么样？总统先生，杜立特尔上校不得不提前12个小时起飞，太早了收不到归航的信号。他们的飞机在去中国的途中可能坠毁，轰炸机的燃油飞不到大陆线上。
0: 这么说，他们现在既无人导航，又没有燃油了。上帝保佑他们。
2: 还没收到信号，都是大海，没陆地，也没有信号。我们还剩下多少油？
3: 没有了，备用的呢，都用光了。Rafe，
2: 请求神保佑出现陆地吧！停止无线电静默。对不起，先生们。 你们大家非常勇敢，现在我们只能孤军奋战了。通话完毕。
4: 这还真是自杀性任务。

0: 我在为引擎加油，现在怎么样了？我看见海岸了，我看见海岸了！我们下降瑞夫，我们降落。
1: 是，Danny跟着我，我们可以降落了。海岸就在前面，只有几英里远，跟着我。
0: 我们暂停后面瑞夫，我们要找块软地着陆。二号机加速，伙计们，我们要迫降了。做好了，前面就是稻田，我们就在那儿迫降。
1: 糟糕！一号机熄火了，二号机也要熄火。
2: 沉住气，
0: 我们能成功。当心，减速，不用油，我们滑翔着陆。
1: 日本兵，有日本巡逻队，有很多的日本兵。Danny，都别出去，坐好了，伙计们，快，我们要迫降了，快点儿！
3: 离开机头。
1: 抓紧了，伙计们，我们要降落了，注意说。

0: 有人受伤没有？我没事，我没事。来，注意日本人！日本巡逻队，快躲起来！ 我们要到山那边去，去找中国人。
1: 小心，小心！这不是我最好的降落。你救了我们，
0: 我的脖子受伤了，
1: 我来帮你。
0: 好了，姑子在哪儿？
1: 她没事，在那边。我。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手榴弹，快问他！Danny，
1: Danny， Danny， 哦，
0: 嗨，
1: 哦，等一下，你坚持一会儿，坚持一会儿，我来帮你。你没事了，你没事了，没事了，没事。
0: 我不行了。
1: 哦天哪！哦，丹尼，丹尼，你听我说，你没事的，
0: 真的。瑞夫，我冷。

0: 我知道，好了。天，瑞芳，你能帮帮我吗？
1: 什么？你能请人把我的名字写在墓碑上吗？你不会死的，你看着我，你听我说，Danny， 你不能死，知道吗？你要当父亲了，你要当爸爸了，戴妮，我本不该告诉你，你要做父亲了，求求你，
0: 不是你，
1: 求求你！

0: 这次行动结束后回首往事，我们感触颇深，有一点不容置疑，在杜立特尔轰炸前，许多人充满了失败的情绪，可在此之后大家都振奋了起来，日本也开始意识到失败的可能，并开始小心起来。我们看到了胜利的机会，并且加快了步伐。这场战争改变了我们。多里米勒成为第一位获得海军十字勋章的黑人，但获勋章的不止他一人，他只是群体中的一员。
1: 这是全体的荣誉。
0: 对我们来说，二战始于珍珠港，1177名美国官兵至今仍长眠在亚利桑那号战舰中。我们经历了磨难，我们也变得更坚强，这是必然的结果。战争考验了我们，我们最终赢得了战争。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3: 深藏一生挚爱。
4: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
5: 林玉万箭穿心，
6: 如果非要有人唱你，我来唱。
7: 电影《森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5: 院线上新了，
3: 院线上新了。
6: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8: 谁给我女儿偿命？
9: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8: 我现在是想知道，谁来偿命。
3: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9: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8: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9: 他的女儿连洁，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洁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5: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10: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

0: 认识的。
1: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2: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3: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2: 连结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是

0: 我打你！
1: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2: 我一命抵一命，这还能了吗？
3: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4: 我啥人呢？
1: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4: 反正你都跑，我跟谁都无所谓。
1: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4: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1: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7: 他相当迷人是吧？
5: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8: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5: 的确胜过一切。
0: 布莱斯特导演。
9: 是谁干的？
8: 我不喜欢告密。
10: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4: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11: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7+2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0: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12: 李军随你们去。
13: 报告。
12: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14: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11: 打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0: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参观，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攻里缴胡子用的。
1: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2: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3: 这条路啥价码？
4: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1: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2: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猎杀出重围》。
5: 生命需要充电，
6: 生活需要节电，
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7: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走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0: 一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I guess I've already told you about my condition.
2: Funny every time I see you.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悬疑影史里程碑之作《记忆碎片》本周首度在院线以数字修复版本上映，观众可以在银幕上重温这部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烧脑神作。影片以独创的黑白正叙与彩色倒叙双线交织结构，讲述了莱纳德因创伤罹患短期失忆症，仅能维持十分钟记忆，为了追查杀害妻子的真凶，在碎片化信息中拼凑真相的故事。
3: You're not even gonna know that it happened.
1: Who did this to you?
4: You did.
0: 惊悚电影《家事服务》由保罗·费格执导，好莱坞当红女星西德尼·斯维尼、阿曼达·塞弗里德主演。急需工作的米莉如愿进入到了温切斯特家的豪华别墅，成为女佣。随着工作的深入，她逐渐发现，在妮娜·安德鲁这对完美雇主的面具之下，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儿童节将近，多部动画电影火热上映，让大小朋友们都可以走进影院来感受动画世界的奇思妙想。《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迎来重映，作为《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的第八部动画大电影，这部影片呢曾在2022年上映，讲述了喜羊羊、灰太狼与一众小羊组成的守护者队进入篮球赛事都市杯决赛，

0: 与狼队、猎虎队的高手角逐冠军的故事。
1: 因为我们是守护者队。
0: 同样重映的《小马宝莉新世代》将小马天团萌力全开的欢乐魅力再次带上荧幕，用彩虹般绚烂的画面与轻快热闹的歌舞氛围温暖每一位观众。为了找回魔法与团结，五只性格迥异的小马踏上冒险历程，在一次次并肩前行中打破隔阂，克服重重阻碍，重新点亮了属于友谊的魔法。
2: 别说你们见过我，
0: 神话国漫电影《钟馗》由王羽西、黄山川联合执导，讲述了初九与钟馗等地府神仙结缘，在妖怪作乱之际，钟馗一脉肩负守护苍生的使命，展开正邪交锋的冒险。鬼马少女撞上复狗言笑的捉鬼天师，擦出了意想不到的火花。纪录片《中国动画一百年》挖掘经典中国动画片背后鲜为人知的创作故事，也致敬那些为中国动画呕心沥血的动画人。影片梳理总结了中国动画的百年历程，试图提炼出中国动画的魅力之源与动力之源。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今年五月，《纵横四海》《大白鲨》《记忆碎片》三部影史佳作接连登陆银幕，经典电影重映正在演变为常态化的内容供给。观众为老片翻新上映付费的逻辑也发生了深层的转移，情怀向怀旧风已经不足以吸引观众走进影院了。高质量类型片带来的震撼体验，影迷群体的仪式感需求，绝版内容的独家供给，以及量身匹配的放映制式，这些新的标准已经成为了观众衡量是否要为一部老片走进影院的核心标尺。年初电影《闪灵》取得的票房佳绩，印证了惊悚悬疑类影片在老片重映领域拥有着强劲的竞争力。五月下旬，讲述惊悚冒险的《大白鲨》与悬疑烧脑的《记忆碎片》接连上映，经典高分电影《恐怖游轮》也计划在六月上映。和《闪灵》一样，这些影片都是首次登陆国内院线，这样的上映频率在过往经典影片重映的版图里从未出现。这些影片的影史地位极高，专业影迷们会为了这份在大荧幕弥补影史必修课的仪式感而走进影院。同时呢，当下市场的主流观影群体，悬疑、惊悚、恐怖类型影片的爱好者自然也会为此买单。清明档惊悚片《蝴蝶楼惊魂》收获过亿票房，五一档悬疑惊悚片《消失的人》斩获档期内的票房冠军。这些成绩都在反复的证明强类型影片有着非同寻常的票房号召力。经典重映的选片策略不再只是盯着大众情绪共鸣的爆款，而是重视并且开始经营强类型经典影片的复映潜力，这也是对市场垂直分层的理性回应。与此同时呢，《大白鲨》4K 修复版发行了 2D、3D、IMAX、Cinity 等多种制式，《记忆碎片》更是进一步推出了全球首次量身定制的 IMAX 专属版本。匹配特殊的放映制式，更能够精准地抵达核心受众，也凸显了这类作品在影院体验的必要性和适配性。近十多年来，票房与口碑俱佳的作品回流，构成了2026年老片重映市场的另一条平行线。每一部近作重映的票房表现，背后都有着其特殊并且具体的原因。《爱乐之城》以十周年纪念版再度回归，凭借着情人节档期的精准卡位以及对核心影迷的精细定位，依然拿下了超2000多万元的票房。纪录片《重返狼群》得益于解说视频的意外爆火，在短视频平台掀起了大众情绪的共振风暴，造就了5000万元的票房小奇迹。《寒战》与《寒战二》采取了分线发行的模式进行重映，为系列新作《寒战1994》预热。这种预热型的重映，既能够为新片降低观看门槛，还能够唤醒大家对于寒战宇宙的记忆。记忆碎片的上映呢，也能够与诺兰导演的暑期档新片《奥德赛》形成呼应。 让影迷

0: 有机会直观地感受明导的创作风格的演变。这套在新片上映之前重映系列前作或者是导演前作的联动模式，或许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常态，从而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的观影选择。马思纯近一段时间频繁地活跃在观众的视野之中，不仅主演了电影《我的妈耶今晚正好》，还为《绵羊侦探团》担任中文配音。他塑造的角色或是天真烂漫，或是自由洒脱，鲜活灵动的荧幕形象总能够让观众为之动情。从《左耳》里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迪巴拉，《七月与安生》里文静温婉的七月，再到《大约在冬季》里温柔执着的安然，《断桥》中坚韧决绝的文小雨，再到《今晚正好》洒脱自由的徐秋，这些角色身份不同，跨度极大，马思纯用实力交出了一份答卷。让我们一起来通过视频回顾他的荧幕精彩瞬间。
1: 咱们班今天来了一位新同学，大家一起欢迎他。
2: 你再看我，再看我把你吃了。
3: 我朋友跟我说，喜欢一个人就应该主动一点。苏佳明，我喜欢你。
1: 总有一天，我要让北京大声地喊出我的名字。
3: 我在等你找我。
4: 一直在找你。

0: 呢？
1: 活得更像一部电影啊，做你想做的事儿，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2: 他老师都困在里头出不来。
3: 你们想让我过上的那种生活现在都没有了。
4: 以前总觉得吧，人生那么短，我一定要活得精彩一点，要像电影。不过后来发现，电影也分悲剧和喜剧。
2: 我心甘情愿，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了。这个世界值得他来看一看。
5: 于和伟在《森中有林》中饰演连家海。电影的高光时刻，他独自坐在树前，将横跨一生的酸楚、悔恨与无奈娓娓道来。一镜到底的表演感染了无数的观众。于和伟用极具生活质感的细腻演技，将一段横跨40年的爱恨情仇诠释得自然又戳心，让每一个表演的细节都落地有声。近年来，于和伟主演了《沉默的荣耀》《我是刑警》《二手杰作》《坚如磐石》等多部热门剧集电影，凭借着扎实的功底和对角色的深入理解，不断地证明着一个好演员的无限可能。一支视频带你重温于和伟的银幕精彩瞬间。
6: 前面有钱，关上还有关，没个头，你赢了。

0: 想法还是办法？你没有办法了，想法等于零，等于零。
1: 你们夫妻可以报警，想跟我同归于尽吗？凑合活着吧。
2: 非常感谢，也非常感谢年度风云人物把这个奖项。
3: 你别有压力啊！
0: 正面对抗，
4: 不利，
0: 任敌杀戮，不行，只有一条路，
4: 先把枪交出去。
1: 天亮了就好了。
3: 大总，叫爸爸啊！
1: 谁给我一点商量？有些事情啊，看似偶然，实则呢是必然的。我想回家。
5: 1905影人说，兑换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高圆圆在《森中有林》中饰演王秀义，明艳风情是她的保护色，她隐忍克制，同时也锋利尖锐，就像是一朵带刺的野玫瑰。她为了孩子可以豁出性命。高圆圆突破观众对于她温柔白月光的既定印象，用准确的表演赋予了角色浓烈的情感，演绎了东北黑土地上多元且滚烫的真情真意。让我们一起来听高圆圆的表演心得。
6: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了？
7: 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故事，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极端事件，各种各样的偶然性的发生，但是我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吧，就是对一种家的渴望。它其实看似冲动感很强，但其实他每个人渴望的感情和想要传递出来的感情其实都是最朴素的。这一次拍戏的过程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对于我来说，在眼下遇到这样的一个角色，我是很珍惜的一个状态。他身上的复杂性也好，气质和人物状态和我本人的反差也好，可能过去我的角色处理的事件好像更日常，它更像是我们都市女性处理的更多的我们的生活议题。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也是非常有极端性的，对于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他的这些事件不是你所经历的，可是这些事件能够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在走进他的过程里面，在跟对手戏演员合作的过程里面，会有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东西出来。于老师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演员，除了他自己作为演员他对于角色的表达之外，我觉得他对于对手戏演员的这种带动也是非常厉害的。他帮助王秀义这个人提炼了他的灵魂或者定义，就是我不被社会规训，我不在意你们的那些评判标准。我最近在拍一部戏叫《家有七郎》，他是一开始是一个大概在70年代的生活状态。哎呀，我常常在说，我说真的，有的时候这个女演员不用所谓的服美役，真的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你有的时候演都市剧，它总是在一个情境里面，总是这个衣服是更合体的、更修身的，所谓身体展示美感的一些东西。但是真的在回到这些戏里面、这些人物状态的时候，你真的不用去想说那件衣服怎么紧，你怎么吸吸肚子，或者你完全不用想这些，你不用想什么角度，什么都不用考虑。哇，真的好舒服呀，这个美役解除了就服完了的一种感觉。王秀义老年状态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就是说你怎么把这个病态和60岁女性的这种身体的状态把它最大化的一个结合。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她的病态上面怎么体现。
6: 我不敢写，
1: 只要往前就有希望。
5: 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将震撼的战斗奇观和老少皆宜的萌趣融为了一体，为观众带来一部侠气十足的特效巨制。飞船追逐的夺命时刻，硬钢巨兽的逆袭高光，导演乔恩·费儒用高燃场面唤醒观众对于星球大战的最初记忆，也让银河系最强父子档曼达洛人和谷谷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

0: 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1: 喂喂，你们去哪儿？
2: 去打击犯罪。
3: 杀他！
4: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1: 你是认真的？
4: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5: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6: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0: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指电迷津，述说电影。欢迎收看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泽。大盘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周里，全国院线放映总场次284万场，周票房7.78亿元，观影人次约2234万人次。榜单方面，给阿嬷的情书持续领跑大盘，稳居三大榜单首位。随着观看人数的增加，影片评分不降反增，从9.1分涨至9.2分，好评占比接近70%，口碑与票房双双飙红，市场预测其最终总票房有望超18亿元。暑期档预热战也正式打响，多部新。

0: 片强势出圈，《玩具总动员五》《火遮眼》占据用户倾向指数榜单第二、第三名，四度凭借内容实力登上专业媒体关注指数榜单第三位。而随着六一档的到来，电影市场将迎来合家欢观影热潮。国产奇幻冒险动画电影《钟馗》平台想看数据近20,000，成为档期头部热门新作。另一部新作《森林之声》也收获了超6000的想看热度。除全新影片外，档期联动多款经典 IP 重映，《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累计票房1.6亿元，《小马宝莉新世代》回归，多元阵容丰富六一观影市场。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下面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精品创作与电影经济。5月22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深圳举办，聚焦精品创作与电影经济，共划中国电影15-50期高质量发展路径。论坛明确，坚守创作初心，以精品力作筑牢电影发展根基，培育电影经济，以创新融合激活产业新动能。第二个关键词是暑期档，2026暑期档即将拉开大幕。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时间敢死队》等宣布延期至6月30号下映，持续盘活院线大盘，为暑期档上半程积蓄观影势能，夯实市场底气。随着本周动作片《火遮眼》、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的陆续定档，目前暑期档已官宣定档新片超50部。那么2026暑期档现阶段呈现出怎样鲜明的市场特征，又有哪些优质新片具备爆款潜力，值得我们重点期待呢？本周我们邀请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为大家前瞻解读，欢迎孙老师做客节目。那结合当前片单布局与前期的热度表现，那在您看来暑期档前半程呈现出哪些鲜明的市场特点呢？
1: 根据现有的市场情况来看呢，暑期档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国产强，进口稳，国产影片的数量占到了70%，它依旧是档期的决定性主导力量。那进口片呢也是相当的扛打，多是观众所熟悉的 IP 续集。二是动画电影量大分众，动画呢占到定档影片数量的已经近40%了。去年动画电影的火爆让这一类型有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期待。三是主旋律电影压舱，四度、澎湖海战等战争历史大片集中上映，对中青年男性啊有着强吸引力，是拉动大盘的硬核力量。四是青春爱情片升级，这个档期的爱情片啊不再执着于浪漫，而是融合了像犯罪、现实、科幻等多种元素，有着更为鲜明的地域色彩，变得更接地气，也更有了现实的质感。其实现在《给阿嬷的情书》对市场的这种期待呀，对市场的影响啊，其实已经辐射到6月份了。那暑期档前半程影片的重任啊，就是要点火。我们非常期待6月份能够出一部爆款影片，能够点燃整个这个暑期档的热度。
0: 那我们将现阶段以定档的影片划分为三大梯队，扛稳大盘的票房主力片，具备突围空间的潜力黑马片，丰富市场生态的档期补位片。那么录制前呢，您也填充了您认为合适的片单信息，那不妨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划分依据。
1: 能扛住票房大盘的电影啊，需要具备成熟的主创团队、高的工业水准、全渠道的宣发能力以及对全年龄段观众的覆盖。那其中现象级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已经坐拥了超9.2万的想看人数，依托前作8.1分的高口碑，精准直击打工人痛点，话题传播能力极强，能有效地撬动票房增量。
2: 你老想着升职，太叛逆了。
1: 追光动画的力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依托的国民级的 IP， 叠加导演之前有过《长安三万里》《白蛇》系列的前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有望再创国漫的票房佳绩。主旋律大片《四度》紧扣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工业化制作搭配宏大的家国叙事，受众面最广。那迪士尼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五》凭借经典 IP 的高口碑基底，叠加亲子和怀旧元素，是暑期进口片的门面担当了。能紧紧抓住首轮核心观众的电影才具备黑马的潜力。偷偷藏不住，依托顶级网文和剧版的热度，社交传播的优势非常突出。我看见两朵一样

0: 亮的云以9.4万的抢看热度领跑同类型。这部电影融合了科幻和文艺的风格，具备明显的差异化。爱是愤怒又跳出了甜宠的套路，它以现实的痛感和独特的美学形成了高类型辨识度，极易引爆话题。那补位的影片啊，需要定位非常精准才行，才能有效地填补市场空白。灾难片《极限逃生》以及由谢苗主演的硬核动作片《火遮眼》，满足了个性化的观影需求，丰富了整个档期的片单。
1: 是的，如您所说，我们看到与格局明朗的前半程相比啊，今年暑期档后半程档期空位充足，市场变数极大。那此前呢，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集中亮相160余部新片，多部作品具备空降暑期档的可能性。那也请您从中选出3部极具竞争力的潜在破局者。
0: 作为现实赛道的最强破局者，《转念花开》拥有极强的全民破圈潜力。影片呢由贾玲执导，贾玲、张小斐、杨紫领衔主演，那主创呢就自带了超高的流量。那影片呢又取材于真实的传销案例，讲述了家庭主妇误入传销8年，最后绝地反击的故事，可以对标孤注一掷，具备了全民讨论潜质，口碑发酵空间充足。蛮荒禁地是犯罪悬疑赛道的重磅破局者，该片已经有11.4万的想看人数了，稳居暑期档当下的热度的榜首。影片由曹保平来执导，集结了像易烊千玺、张译、黄渤等实力派的演员，作为档期稀缺的顶级犯罪大片，有望复刻同类爆款，坐稳犯罪类型片的第一把交椅。那《大唐妖探》则是国漫赛道的潜力破局黑马，影片融合了2次元和悬疑探案，能够精准拿捏当下青年观众的偏好，希望他们能够定档暑期档，成为这个档期的爆款种子影片。月月有爆款，周周有佳片，能为观众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光影大餐。
1: 好的，感谢孙彦斌老师的深入解析。接下来一起进入本周 AI 见新片，听听我的同事 AI 见影人影小平会给大家推荐哪部影片呢？
2: 大家好，我是影小平。动画电影《钟馗》作为六一儿童节必看合家欢国漫，融合了高燃冒险、暖心成长与东方美学，用全新视角重塑了经典神话。推荐理由一：颠覆传统人设，剧情新颖暖心。影片跳出钟馗威严可怖的传统刻板印象，塑造了有血有肉的少年钟馗，以钟馗与人间少女初九的双向救赎并肩冒险为主线，师徒携手成长的设定，搭配牛头马面等憨萌可爱的配角，鲜活生动，轻松有趣。推荐理由二：极致国风视效，画质质感拉满。作为纯正国风动画，影片打造了全新的烟火气地府世界观，忘川河畔、奈何桥等场景唯美精致，古风氛围感十足，每一帧都是东方美学。推荐理由三：内核正向深刻，适配亲子观影。少女初九打破性别偏见，坚守女孩也能当英雄的信念，当她亲眼目睹人们在妖怪面前的恐慌与无助，内心开始叩问，该不该让世人知道世间却有妖怪存在，是继续隐藏真相，还是让人们看清黑暗，学会自保。师徒二人的抉择充满思考与价值，是六一绝佳的亲子教育观影选择。
1: 以上就是本周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

0: 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
1: 我有个案子，趁早过去。
2: 三年有三年命数。
3: 过两天有个制毒师从金三角过来。
0: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
4: 我们趁他命压他命，
5: 我怕没命的是你呀。
6: 全家人都这样死，
7: 你敢动我的人，我让你死得比你弟更难看。
8: 我没有出卖你，
9: 你怎么还能处理尸体呀、啊？

0: 是你。
1: 我不是雷鬼，我是警察。这一次别指望能脱身。
2: 爆裂点。

0: 这小子叫江明，做警察之前是投资顾问，因为雷曼破产他改做了警察。
1: 喂，这些人在外面干不好，来打公务员这份工的经常有，他犯过这些事还靠得住吗？
0: 刚入职的时候一般般了，但后来几年他飙上来了。
2: 小姐，你的车怎么了？
3: 我的车抛锚了。
4: 先靠边再说，向右打方向。
0: 当年有个队友家里出了事，问他借钱还债，那个队友坚持要还给他利息，没想到被捅了出来。他已经申请调职好几次了，但没有一个部门要他，最近还递交了辞职。

0: 快点啦！自己人，官塘特别支吴队二队来查线。
1: 别哥，
2: 啊，
1: 过来一下。
0: 你，过来。
3: 不知道吗？是不是开车的？
1: 哎，
2: 是。
1: 第二队是谁找了你啊？
4: 黄警官，我是机动部队速鲁大队第四队，他找我来客串的。
3: 方警官，问到了，确实真的是剑桥。
0: 方警官，数量不对，获得数量比我们收到的消息少了。再去查清楚，看都交出来了没有？收到。
4: 方警官，那个人说他拿了两包。
1: 我只拿了一包啊！
0: 你去再搜一遍他的车。
4: 收到。
0: 你怎么只交了一包出来？
1: 我是只拿了一包啊！
5: 王警官，在后排的底下找到了一包。
0: 那是什么？
1: 不是我没收过。
0: 黑警。那，算你走运，因为我也是黑警。现在你贪这些小便宜，不如你过来跟我。你跟着我，那一包你可以拿走。
1: 不跟。
0: 我跟你开了口，你说不跟，你想去告发我？
1: 不是。你先看我回去，看我回去再说。
0: 好啊，带回去。
6: 是，长官。
0: 嗯，不用怕，糖而已，
1: 全都是假的，
0: 就这包是假的，外面全都是真的。一定要辞职吗？现在有个机会，我有个案子，想找个卧底。有没有兴趣？
1: 三年又三年那种。
0: 这个世界没有人会逼你的，做不做你自己选。不过你在警队都等了这么多年了，不用这么丧气。难道每次都要黯然离去吗？有机会就做点成绩出来。
1: 这案子搞定之后，我是不是有机会？
0: 搞定这单后一定有机会。怎么样？

0: 喂，哇，又弄了个新纹身，不是打算做全职古惑仔吧？
1: 是啊，我真的有这样想过。
0: 是的话就让我抓，别便宜了别人。又开辆新车啊，帮林九赚了不少吧？

0: 帮他炒中了一只股票，这台车他只付了2000而已。
1: 那你自己有没有玩？
0: 我不会碰，交鬼都怕黑了。帮别人还行，要不要帮您？
1: 不用，我最讨厌。
0: 好像你真的很有精力啊。
1: 怎么样，这次他赏了你多少？
0: 40万。
1: 40万，
0: 你不用数。
1: 需要吗？我都看了你2年了。
0: 过2天你生日，先帮你庆祝。
1: 我明天要行动，你今天跟我过生日，你怕我活不过明天？
0: 你不会那么敏感吧？
1: 两个大男人不用又蛋糕又鲜花的吧？
0: 看你的样子都没人送花给你呢，那我送喽。
1: 你是在跟我表白吗？
0: 我们都2年了还不知道，吹蜡烛吧。
1: 不是，我怕对你动情。
0: 生日快乐。
1: 嗯。喂，知道厨房在哪里吗？
0: 他们看了两个区域，
1: 嗯，
0: 一个在青衣，一个在龙骨滩。但两个大区域里，他们又看了4个小位置。花园真的很谨慎，我们行动组到了之后才知道准确位置。
1: 两个位置距离那么远，我两边都要派兵。知道你在哪个位置的时候，我一定来不及调兵。
0: 我尽力再探一下。
1: 嗯，
0: 对，枪老宗那边怎样？
1: 我搞定了他手下水王，他会安排。这次看你了。喂，你听清楚，总之我攻进去，你就找机会投降，因为这次人手不够，有队人会过来帮忙。你不要逞强啊。
0: 你放心吧，我看好机会，抓到林总，马上投降。我们搞定这任务之后，你就威风拿着驾驶装，看你儿子毕业。
1: 随缘吧。

0: 再多绕几圈，我告诉你。
1: 大家注意，还不知道具体位置，所有人继续留守。
2: 先通知所有部门准备。
3: 是。
0: 阿九，去青衣南。
4: 收到了。人齐了吗？
5: 34个，人到齐了。
6: 34，我是36啊。算了。
7: 开工了。
8: 走。
9: 高分了你啊。
7: 不是吧，开工呢，打什么游戏呀？
10: 我内应的信号断了。
1: 这样，我们只好四个位置同时进行突击。
11: 2号桥交通管制，男儿飞虎队预备。

0: 啊，五哥，五哥，
1: 要吃吗？啊，你先吃吧。喂，一起吃。
2: 什么东西？
1: 手榴弹！吃火锅你带手榴弹来会爆的。
0: 不知道怎么了，我感觉今天不太对劲，当保险吧。
3: 行，那当保险吧。
2: 拿二梯队，上。

总裁，总裁 ，A 一书房确认。A 二，上，上。总裁，总裁 ，A 一，准备爆破。

0: 为什么子弹卡壳？枪怎么这样开不了火？妈的，拆完这！
1: 救人！救人！别让他们出来！别回去那边出事了！
2: 你们盯在这里，我过去支援。
1: 警察，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
0: 把伤者抬下去，
1: 是长官。

0: 王明，下车！志明，呀！你
1: 投入！啊！王娇，
2: 杨哥，
1: 挡住！
2: 我们俩
1: 后头们，
0: 进城！

0: 走啊！
1: 城主，
2: 急救包！
1: 城主啊，
2: 杨哥，
1: 扬手了。

0: 来了啊！程处，程处，马上好了，快好了。秦一月，
1: 是，
0: 这儿帮你问，你是负责支援的，干嘛走开？
2: 三号位出事，
0: 我难道袖手旁观了？
1: 停！
0: 喂，那么多队员出了事，你们还要吵？
3: 醒一醒啊！不要在这里睡。我去洗个脸。
4: 方警官，
0: 喂，
4: 那家伙挺过来了，不过切了一条腿，半个身子都烧烂了，跟死没什么区别。
0: 什么没区别？那个混蛋死是应该的。
3: 喂，聂警官，
4: 韩凯什么情况？
3: 死不了。
4: 你马上回来。
3: 是长官，喂，你们等其他队员来看着韩凯，我先回总部。
0: 收到。

0: 林警官，卧底怎么样？还在医院，应该没问题。他有没有暴露？不知道。如果没有的话，还有机会。
1: 明白，卧底的安全是重要。现在局势你最清楚，你肯定有解决的办法。那好吧，我去问问他，看他有什么机灵。你是他的接头人。
2: 多给他点信心啊！喂，怎么样？喂，探兵的两手空空啊？
3: 忌口啊！
2: 喂，不是跟你说过，攻进去你是抓住林九，
3: 没机会啊！
2: 那你不投降？现在中枪了，现场看到你流血不止。 我腿都软了。
3: 好像那边要出事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喂，你不是爆推了吧？
3: 你想继续？他这样说，就是不想兑现。我不想干完这两年最后一场空。你还年轻，
2: 这次不行，等下一次喽。方警官，我背了这么多不良记录，就等你给我这个机会。据我韩娘的行动，他损失很多，没货一定会加走的。我们趁他病要他命。我怕没命那个是你呀。
4: 那批枪刚刚出事，你就这样回去啊？
3: 那批枪不只是我一个人碰过吗？我可以搞定的。
5: 好，就算你能搞定那批枪，那水王怎么知道厨房在哪儿？
3: 所有人都知道厨房在哪儿。我搞得定的。
4: 怎么样？开哥救活了，但他的腿保不住了。
5: 不管这么多。
6: 一定要救他出来。昌河知道我们的货出事了，他的人说，现在就要过来跟你谈。明日こちらが手続きの開始手配をしたと、河合さんに伝えてくれ。河合さんからの伝言だ。金の問題じゃねえ。物がねえと、俺らの商売に響くんだよ。
7: 何哥，三弟，你在那边跟柳生刚谈，川河这批货我给他，但是价钱要多三成。
8: 大哥，我不知道他这三成，他可以搞死川河，以后我的货都会给他。好的。
7: 我跟他谈。
9: 出卖川河先生，以后我们很难生存的。这个世界没人会帮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然后让你自生自灭。他要弄死我，他死好过我死。
10: 所有人注意，刚过登位，准备进入隧道，预计到达时间5分钟。
11: 大家记住，一下车先控制住冲锋队。志仔，来了，
12: 下车！
13: 有人开枪！
12: 有人开枪！
14: 下车！
15: 喂，不要开枪！大家不要乱来，有行人别开枪！
16: 冷静，不要乱来，保持戒备。
12: 小心啊，空包弹，这么近都会破相的。
17: 少管我。 养好你的心！喂，
18: 举手，教官，把枪放下！
19: 他妈的，都别动！
18: 动我打死他！
19: 喂，不要乱来！下车！你行啊！哇，你伤口都爆了。
0: 厉害啊，行啊。
1: 方警官，过来一艘快艇。

0: 杨哥，
1: 。
2: 是他最后搬那冰箱下车的，大小辉啊，跟我们这么多年什么事都没发生，肯定是他。
3: 石兰姐，说，肥沙，
4: 头，
3: 石井说信号中断的位置在南岛附近，有可能在那儿，有什么指示？看几点，有什么发现马上通知我。
1: 今天要不是他救我，我跑得掉吗？你是不是故意针对他？谁的错？

0: 不，谁来扛？
1: 岛上开了两枪，要不要行动？
2: 叫水井过去。
3: 叫我要大案。
0: 是我疏忽，可能是麦枪那边出了事。
3: 我要的是大案。
0: 知道。
1: 头，有船出来了，要不要接住？
2: 先别动。交通收队。
1: 收到。
3: 阿虎，你怎么看？
4: 其实我受到风，阿九前阵子买汽油赔了，到处筹钱。又说，韩阳刚刚打电话过来。
5: 不要紧，先晾一晾他。
6: 走，买这嘎嘉宾。
7: 哎
6: OK
8: 必须压兵
2: OK
6: 来

0: 喂，阮倩用，恳亲电话了吗？你打了这么多次，看来真的很急啊！有什么可以帮你？我要多一批原材料，最快什么时候到香港？
1: 最快啊！最快的原料澳门有人订走了。不过你打电话来江湖救急，可以先让给你。不过，你重新做的三亿货，我要分你一半。
0: 我都说了，这批原料有人订了，我要赔钱给别人呢。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对，你等下一批货喽。啊，对了，你弟弟那件事，我很替你担心呢。你弟弟一直以来这么能帮你，你没想过收个徒弟啊？
1: 我这边有个制毒师，很仰慕你，给他个机会，跟你学习学习喽。
0: 你不要太过分呢。
1: 我过分？
0: 我还可以更过分呢。
1: 你愿意把配方交出来，原料三天内到。
2: 总之，原料一到，立刻打给我。

0: 哎，凯文。
1: 哎，方警官，刚好新鲜出炉的升级版。那先准备两个给你。
0: 行，
1: 有需要找我。
0: 好，谢谢。阿明，游戏机我已经放在火树那里。
2: 火树，
3: 哎，喂。
0: 国际刑警说过两天有个制毒师从金三角过来，收到消息吗？
2: 没收到，帮你打听一下。
4: 师傅，
5: 一份姜黄肠粉要到了。
6: 哎，好。
5: 一串鱼蛋，加辣加辣。
0: 喂，你的8点钟，阿祖一直跟着你。
2: 这家伙跟得这么紧，跑全了。
0: 我帮你搞定他，之后我会放消息给林九。为了以防万一，我找技术组在你的游戏机里装一份信息记录，万一有什么事你跑不掉。可以给你保密。
2: 哇，弄得跟007一样。
0: 你染黑头发，今晚穿西装打领带，早点睡，可能会梦到。
5: 行，那我回去早点睡。
0: 晚安了。说飞沙。
7: 头儿，韩凯自杀死了。
8: 喂，
7: 杨哥，凯哥刚刚在医院自杀。

0: 正在开车，杨哥，尸体被扫毒的混蛋拿去火化场，
1: 马上过去。
2: 志在虽然不能亲自为你报仇，但我起码烧了一个混蛋来祭你。还有一个，你要保佑你儿子，让他能亲手为你报仇。
3: 彪，
2: 你继续，不用管我，帮警官，先让他做完。
3: 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你们俩在干什么？
2: 不关他的事，我的问题，先让他做完。
3: 你做了几十年警察，不要这样犯傻，你这样做会害死他的。

0: 你杀我爹，我要你全队人都这样死！
1: 你敢动我的人，我让你死得比你爹更难看！

0: 方警官，江明和国际刑警的资料已经弄好放你桌上了。
1: 跟韩娘合作的毒枭叫阮天佑，他派来那个制毒师是个叫应秀的女人，他还有个弟弟叫应汉。应秀跟他老公学制毒的，他老公叫郑文龙，以前是一名化学老师。当时毒品市场流行化学毒品，在阮天佑的威逼利诱下，他们俩就进入了这个组织。然后在警方的扫荡中，郑文龙被捕，最后被判十年。过了几年，郑文龙死在监狱里，而应秀就被阮天佑控制，接手制毒师的工作。

0: 警察为什么会搞我的工厂？之前你不是和新署长谈好了吗？
1: 是谈好来的。
0: 谈你妈的谈！阿秀、阿汉，别先过去。阿勇啊，你就去澳门准备原料给韩阳。
2: 但香港是他的地盘，我们会吃亏啊。
0: 我会联络香港那边的人帮你。你记住，先收7000万，再给他原料。
3: 又说玉玲最近很反叛，
0: 带上女儿一起去嘛，有个女孩更方便，没人会怀疑，你就当母女俩一起去旅行了。
3: 喂，
4: 太太，你快点回来呀，小姐在家里正和老师打架，老师说她吃了好多摇头丸。

0: 你怕我被抓了，抖出你是毒贩啊！
1: 玉玲，
0: 你又要说那一句，你干这行不能让我到处走。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不要做，你有没有听我说呀？
1: 我没得选，
0: 对，你没得选。

0: 温柔，今天我真的很怕。如果我出了事，玉玲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很舍不得离开我和你一起的地方，但是玉玲和我真的需要一个新的开始。这次是一个机会，你要保佑我们。
1: 姐，玉玲没事了。我跟她说了，我们要带她去香港。
0: 汉，这次是一个机会离开阮天佑，阮勇会过去收一笔钱。
1: 那7000万？
0: 要拿回我们应得的。

0: 喂，下班还要多久等？
1: ボスがお前と話したがってる。ヨット幅で待ってるぞ。

0: 杨哥，你怎么样？
1: 我没事，他们把我们逼上绝路，我们要尽快行动。行动之前，一定要弄死那帮警察。
2: 王警官，阿明刚刚发讯息过来，说原材料改了，不走水路。
3: 通知队员先收队。说，志仔。
4: 王警官，韩阳的案子现场留下的血包是很罕见的 RH 阴性血。另外，在他船上找到了一批真药，是用来治疗一种血小板的病。
3: 那什么？
4: 就是说，他就算没有受伤，他的血小板也会自动流失，所以要定期输血。哦，还有制毒师下午就会到，我和潇洒正在去机场。
3: 好的。
5: 桃儿，刚刚分区伙计打来，说你前妻家里出事了。
6: 真的不知道，他在家里都不跟我们说他自己的事情。
7: 你上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6: 昨天下午吧，他出去之后就没回来。
8: 爸，怎么办呢？
0: 找到他没有？
8: 没有。
0: 别留在这里，有没地方住？
6: 我们可以搬回教会住。
0: 嗯。飞沙，帮我查一台车，有地方 hotel 6180，有消息打给我。
9: 王警官，盯上他们了，除了他们姐弟俩，还多了一个女孩。
3: 好，你知道他们去哪儿，再告诉我。

0: 好，那就在咖啡店等，待会儿见。
1: 阿雄跟我们好久不见，信得过吗？
2: 我跟他一起当兵这么多年，我信得过他的，别担心。
3: 好的，收到，谢谢。分局打过来说那个车牌是假的，另外他们已经在找那帮人了。头，你儿子！
4: 别走啊你！站住！不要走！
5: 抓他你就死！去接他，走！
6: 哎，你走开呀、啊！
5: 快住手！

0: 再不准备开枪！不要，浩成，你捅下去就没有将来了。
1: 将来，你丢下我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将来啊？我早就没你这个老爸了。问到吗？问到了，那帮人是收钱干事的，他们说你儿子在夜场跟别人吵架，打断别人的手。最糟糕的是，被他打断手的人。
2: 是黑帮洪坤华的儿子。
3: 文亚货，
2: 怎么了，阿邦？
3: 有件麻烦事想找你帮忙。
2: 你说，
3: 你以前是法黑组的，有没有伙计还在那儿？
2: 肯定会有啊。什么事？有多麻烦？
3: 我儿子。

0: 少了一万块，
1: 姐，你看，原来他在来香港之前，已经在网上认识了这个人。
0: 我怕他出事。

0: 我没天赋的。
1: 我叫的新朋友魔镜哥。
2: 叶龙，我们去补个妆。
3: 走，我们一起。
4: 刚刚说跟妈妈来出差，肯定很有钱。
0: 哇，你捡到了，认识了富家女。哎，干脆长线投资做驸马。
4: 长线不如炒短。
5: 100万，买回你女儿和这个视频，待会儿告诉你地点，不要报警。
6: 头儿，阿明和林九已经到达起火地点。
7: 明哥，还剩下200货。
8: 阿明。
7: 喝口水啊。喂，死定了，我麻烦了。
9: 怎么了？
7: 货柜厂出事之前，我在炒一只股票，怎么补都补不到底，越补窟窿越大。我做石油期货，好死不死，战争来了，我真的被气爆了。你搞得世界大乱不要紧，不要搞到我吗？
9: 说多少？
7: 先不要说输了多少。我之前给你的那些钱，能不能拿点借给我？等我翻身了再给你，行吧？
9: 行。
7: 别行。

0: 说真的，钱是你的，那当然了。就这样了啊。
1: 苏桌上，
0: 外面注意，他们现在准备出来，家军你接手。
1: 收到。
0: 开车。
1: 桃儿，他们现在出货。记住，跟着货，注意有没有其他人出现，跟到几个算几个。
2: 停这里。阿女，发定位给帮你关。
3: 拿着那袋钱下车，进废纸厂。
4: 阿汉，我现在进废纸厂。

0: 拿那袋钱上来！
1: 我找道具灵了，在四楼。
2: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3: 我说一百万是买回视频，你放下这袋钱回去再拿一百万，我才放人。
1: 你听到了？把钱给我！
2: 现在出事了！给我！
4: 你得赶紧上去。

0: 那个人是不是死了？对，他死了。这件事跟我女儿没关系，是他们勒索我叫我拿钱来这里，是他们先动手，然后他自己掉下去的。我看见的是你女儿推他下去。不是，他是为了救我，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
1: 客位请。

0: 我是隶属钢刀总区扫毒组的李振邦。从你离开机场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一直跟着你。你叫英秀，是来自金三角的制毒师。这次来香港是准备跟韩阳制毒。你帮我，我帮你女儿。我会跟法官解释，根据香港法律，如果你答应当警方的内应，而又完成破案的话，法官可以考虑对你们量刑的轻重。左转去警局，右转回酒店，你自己选。想好了没有？
1: 好，我帮你，但是你一定要帮我女儿。
0: 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她。

0: 姐，我们可以想个办法绑走那警察，别他绑去凌霄去了。
1: 躲不过的，阿汉，姐不想连累你。姐，不是真的。
0: 你听姐说，你按计划行事，趁他们交易时把钱抢走。
1: 有多远走多远。这次不走，可能再没有机会了。小时候这么难挨，我们谅解狄都能挺过来。这次这一关。
2: 我们一定有办法度过的，一定可以。阿火，什么事？
3: 阿邦，有件事我跟你说，别慌。浩辰被坤叔手下抓走了，我已经找到坤叔和他聊了，他说现在可以跟你见面和你谈，你现在能走开吗？
2: 我现在过来。彪，哎，我要出去一下，替我通知匪沙，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要立刻通知我。
4: 收到，方警官。
5: 喂，韩阳啊。
2: 喂，匪沙。
5: 彪，方哥呢？
4: 方警官遇到了一点麻烦，刚走。
5: 那算了，不要烦他。就让他们进去摸下。
4: 23号车，准备下车进去。
2: 收到。
6: 杨哥，不见姓李那个警察。如果这次我们搞定他的手下，下次很难对他下手了。
7: 查一下他家人。

刚才你们俩运货过来，那帮警察一直跟着你们。今晚，就让他们彻底收官。

0: 这个警察上去了，
1: 我叫的反黑组的兄弟马上就到。还有去，万游戏机那个，认识的。
0: 喂，儿子是我的，我才必须去。你叫兄弟们过来，万一连累了他们，那怎么办？叫他们先回去吧。
1: 可以的。
0: 万一你上去了有事怎么办？
1: 会有什么事？
0: 我怎么知道啊？
1: 吃了我。
0: 有事打给我。
2: 那个警察上去了。

0: 嗯，吃饭没有啊？坐。不用。阿火的，我给出他面子了。这件事你用老爸的身份跟我谈呢，还是警察的身份跟我谈？
1: 老爸身份。
0: 我们两个都是老爸。其实小朋友吵架是小事，但是这一次你儿子够狠的，把我儿子打成重伤，我心疼得很啊。
1: 做警察就不用叫儿子。
0: 其实你应该报警。报警？如果我报警，你会抓你儿子？
1: 如果他做了，我一定去补他。
0: 你负责扫毒那块儿。其实毒品这事儿呢，我也有点兴趣，不过没有朋友帮忙。
1: 交个朋友吧，
0: 搞攀不起。哎，做朋友不说这些，
1: 我不跟坏人做朋友的。不做朋友没得谈了。
0: 开个价给我，能赔的我都赔给你。
1: 我有的是钱，开什么价？
0: 要怎样才肯放我儿子？
1: 什么儿子？干嘛来这里找儿子？我哪知道你儿子是谁？你找儿子找我干嘛？
0: 你儿子谁都知道他吸毒吸得很厉害，他也有机会栽在我手上。
1: 跟那小子算账，算够10分钟，让他出去。
2: 收到。
0: 他的账，算我的。

0: 孙童，走。
1: 别啊！走啊！赶紧走啊！
0: 喂，阿爸，
2: 不要不要，不要弄这些。
0: 不是啊，你这样
2: 不要。儿子，
0: 放手，不要碰我！你干什么？你爸爸为了你被人打了，你知道吗？
2: 儿子，你要面对这件事，跟我回警局。
3: 总理警官，有人爆料。

0: 你儿子与黑社会结怨，互相殴斗，至于他还放火烧了别人的店铺，是否真的？
1: 刚刚用公职人员身份去帮你儿子跟别人谈判，为什么呢？
2: 进去，
3: 伸进去，伸进去。
4: 阿明，带两个人跟进他。

去上面。

0: 事，快点上来！
1: 撑不住啊！我拉你下去，你还有机会走吧。
2: 没路了，
3: 先进去。

0: 江明，你死定了。
1: 为什么警察会跟过来？
2: 喂，我问你啊，为什么警察会跟过来啊？怎么了你？
1: 没事。
2: 喂，
3: 九哥，阿祖，
2: 你个混蛋，出卖我还敢打过来？
3: 阿明这小子是内鬼，我找到证据了，你来大水管吧。
2: 去大水管。

0: 怎么发呆啊？身体不舒服啊？还是心里有鬼啊？回答我，
1: 对，我是警察，你跟我合作还有机会。
0: 捅我，你不捅我，我捅你。王八蛋，我对你这么好，你这样害我，死定了你。

0: 商场这件事，八死三重伤，你为什么会让他们进去？
1: 抱歉，长官，是我的责任。
0: 还有，为什么你要跟黑社会的人见面？我跟上面谈过，大家都知道你办事一向很稳妥。考虑到你正在跟进这个案子，也是卧底警员的接头人，三天时间，安顿好之后，我会找人接替你，然后你停职接受反黑组调查。
1: 是，长官。
0: 解散。
1: 长官，再见。

0: 说，你说一条警察杀人的尸体值多少钱？再加上陷害我，这笔账怎么算？
1: 算不出来，我帮你。
0: 500万。
1: 给我点时间。
0: 行，我给你时间，明天。

0: 我到了，你在哪儿？不是有话跟我说吗？
1: 我杀了林九。你搞什么呀？林九离开的时候，接了个电话，我隐约听到林雨桐跟他吵架，说他弄死了他们的手下。林九知道我听到，他想杀我，我就杀了他。你说是就是了。林九在3079车位车的尾箱里。
2: 去3079车位看一下车尾箱，
1: 他的手机也在里面，有他和那个警察所有的讯息。手机在吗？
3: 在，把他手机给我。
4: 虎哥，
1: 我知道你未必相信我，但我杀了林九，绝对不是厉鬼。 我别无所求，我只想继续跟你们混。杨哥不相信我理解，我没办法。
4: 但我只想说，我没有出卖你们。
0: 不用跟我说这些了，再打给你。

0: 怎么样，这条视频精彩吗？警察杀人不判个十年也有八年了，
1: 你想怎样？
0: 500万明天给我。
1: 王警官，
2: 你在哪儿？有没有事？
1: 我没事，
2: 见面再说。去，警官。

0: 说。
1: 方警官，为啥没挺过去？刚才医院走了。
0: 为啥没挺过去？
2: 这帮王八蛋呢，我就弄死他们。
0: 韩阳设这个局，就是不相信你。
2: 我将所有的讯息都导进了林卓的手机里，这黑锅他背定了。
0: 让我结束吧，
2: 就这样完了？还有机会啊！
0: 你杀了林九啊，怎么还有机会啊？阿祖正在勒索我。
2: 袁世斌不是这样的，他捡走了前面的片段，是林九先动手了，我自卫而已。
0: 我相信你啊，那你为什么不报告？你被派到处理尸体啊。
2: 我是想继续下去才被迫这样做的。

0: 不管怎么样，先给我回去自首。啊，万警官，你先让我把任务完成，完成之后我再跟你回去，行不行？完成任务，这事很快就会曝光。你以为是你自己的事那么简单吗？外面的人怎么说？卧底查案，不择手段，毁尸灭迹。 整个警队陪你一起承担了。你不是要我警戒你吗？跟我走。
1: 别再打开，我不可以回去。

0: 到了，在哪？
1: 上八楼五号位。
0: 袁世斌呢？
1: 你把钱扔下来我就给你，你有的选吗？

0: 我到了，你在哪儿？怎么给你钱？
1: 在八楼，5号位。既然你这么合作，送你一份礼物。有一个人，我猜你会想见他。Surprise！
2: 你们两个混蛋，败坏我名声。
1: 怎么样？现在杀人犯在你面前，你会拘捕他吗？哎呀，还有，忘了告诉你们，你杀人那段视频我已经发到网上了，警察很快就到。
0: 将军从2号梯下来，截住他。

0: 重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来，一起来吧，
2: 准备好了吗？

0: 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IFO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1: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2: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3: 你先进房间。
4: 喂，你们家洗手间漏水呀，有人打电话投诉了，吵得很厉害，让我看看。
3: 哪里啊？
4: 你看这儿。喂，别跑。
5: 他怎么样？
3: 在做手术，但医生说不太乐观。对不起，棒警官，是我没有盯紧。
5: 打电话给阿彪，让他慢慢过来。
3: 是，长官。
6: 我女儿怎么样？严不严重？进去多久了？
5: 差不多三个小时了。护士，这情况怎么样？
3: 他没有生命危险，不过要留院观察。
6: 玉玲，
7: 太太，请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在这儿等吧。

0: 我求你帮帮我，不要控告我女儿。是我骗了你，被你女儿推下楼的人并没有死。对不起。她没有死，也就是说我女儿没事了。
1: 你女儿没事，你也没事。你可以不用再帮我，但你制毒的话，我一样会抓你。
2: 没有了，混蛋，全都给你了，你还想怎样？啊！
3: 我不管了，总之你有多少就弄多少了，我今晚就走。走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回来麻烦你们母女了。不过呢，我再等虎哥回复我，到时候我能回去，我双倍奉还给你呀。
1: 我跟你说，你不要吵醒他。
3: 哎，行了行了，快点去吧。

0: 下！
1: 爸爸，
2: 手机扔过来，我真的会捅他。
0: 冷静，他是你女儿，
2: 拿条锁带锁住自己啊，锁住自己。
0: 你看你怎么翻身，全删掉了，我全部删掉了，你个混蛋！

Oh, my God.

0: 樊进公路，立丰街镇维修厂，有个女孩中了弹，流了很多血，她正昏车来，快点！
1: 小朋友，不要睡，不要睡了。

0: 小吕还在里面。
1: 邦警官，你儿子的保释已经搞好了，随时都可以离开。另外，英秀姐弟俩还会继续搞下去。
2: 我到了，明天去重庆大厦2046号店。
3: 收到，勇哥。
2: 不要迟到。
3: 是。
0: 怎么样？
4: 熊哥安排了一辆车在酒店外面，车牌 XE5731，你到了重庆大厦，我的人就会给你枪。
3: 那玉林呢？
0: 我跟阿雄谈好了，我和你两个人去重庆大厦。
5: 他去医院救玉林，之后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冉勇一旦交易，我们就抢钱。
6: 阿雄是不是上次拍到那个？
7: 应该是。
6: 把他的照片发给情报科，叫攻击队去医院埋伏他。
7: 是，长官。
0: 嗯，好。包警官，阿祖刚刚被人杀了，有救护人员到现场时说看见有人逃出来，

0: 根据他的描述，那个人好像是阿明。
1: 给他阿明的照片确认一下。
0: 是，帮你问。
2: 王警官，跟踪队和攻击队已就位，何警官等你送情报。
1: 阿和，
3: 哎，王，这个，大家注意，
4: 皇后正在进入。
5: 杰克和皇后刚进过 A 一，
0: 刚刚经过 A 三 ，A 五那边准备接应。
1: 一会儿他们两姐弟会在寒阳交易的时候动手抢钱，可能会开枪。但在不涉及路人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按兵不动。如果要行动，我和何警官会下命令，等那批材料走了之后，把所有相关的人都抓回去。一切以不破坏跟踪毒贩这条线为原则。
3: 通知攻击队，这次可能会在闹市行动。所有人换手枪。
0: 是，长官。
2: 总哥，我们到了2046。
1: 说。
6: 帮警官，绑架女孩那帮人到医院了，走不走？

0: 别动！城里的人，慢慢把手伸出来，慢一点。熊哥是找了，被警察抓了。
1: 姐，不用担心，我一定能想到办法。玉玲没有犯事，他们不会不放他的。我们这次来这里是为了离开，他们一定会送玉玲回去。汉，你听姐说，你顾好你自己，抢了钱就走。只要我跟警方合作，玉玲才有机会。
2: 喂，我知道救我女儿的那帮人被你们抓了，我可以继续跟你合作。
1: 我在重庆大厦准备去制毒工厂，
2: 我帮你，你帮我。你不要送我女儿回金三角。好，我尽力试一下。
0: 我到了。

0: 一个人能拿那么多吗？
1: 阿和，你盯着，我出去看一下。

还没拜神啊！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死了吗？为什么？你一定要把他干。

0: 如果爸爸看到的话，会影响你的。
1: 你怎么会在这里？是我爸爸帮他疏通离开监狱的。你现在知道了，我拜托你离开啊！走啊！
2: 背叛这么多年了，真的受不住。
1: 对不起，走吧。你知不知道你女儿在医院？你的女儿在医院。

走吧。

0: 黄警官，我看见阿明在一楼 C 位。
1: 通知黄警官找一队人跟着他，不要被他破坏行动。如果有状况，控制住他。交易完之后

0: 钱呢？
1: 勇哥，他说见到后才给钱。
2: 你在哪里啊？
3: 我在你附近。
4: 我见不到钱，你也不会有货。
3: 你的钱在中间大的一辆车上，你可以过去拿。
4: 你过来，跟我一起去工厂。
3: 好。
0: 杨哥，跟到了那警察的儿子。
3: 照我的意思，做了他。
1: 收到。
5: 姐，你去哪了？发生什么事了？
6: 勇哥到了，走吧。
7: 所有人听着，准备行动，准备行动。
1: 勇哥，我和阿轩、阿汉到了。老大，老大，攻击队到位，攻击队到位。
3: 钱在最后的那辆车里，车牌 GH7621。
7: 老大呼叫，有新人介绍，在皇后后面，有胡子那个。
5: 勇哥，钱在车上。
8: 姐，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搞定之后，我不会走，安顿好了。
2: 喂，
1: 货呢？
2: 我要先看到你。
1: 我在。
9: 老大，老大，头号出现，头号出现，朝你的方向走去。
2: 钥匙在哪里？
3: 钥匙在车尾下面。我的货呢？
2: 你们带阿虎去原料车。
9: 老大，老大，

0: 二人物准备离开大厦，原料应该不在里面，车队准备好，快！
1: 钱我跟，你们带韩阳走。
2: 老大，动动，先不要动，盯着头号。老大，头号抢了一辆车逃走，我们攻击队跟着。
3: 开车！开车！
2: 开车呀！
3: 你个混蛋，敢抢我的货，你死定了！
2: 开车！
0: 所有人上！

枪。

0: 其他人有没有受伤？没事。
1: 会长总台派救护车来乐道二十号。乐道二十号。
2: 小心，小心！
3: 帮你滚！
0: 看着他们。
2: 收到。
3: 你帮我照顾我女儿。放警官，枪兵和原料我们都跟丢了。
0: 收到，总台跟我跟着头号。
2: 一直跟着。
0: 很好，方向。
2: 老大，他掉头了，正返回现场。
0: 弥敦道南行，往莫地道方向。说，
4: 我想跟你聊一聊。
0: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4: 莫地道 K11外面等。

0: 顾家总裁，头号上了老大的车。
1: 怎么样，有什么料给我？是能弄死你的料吗？
2: 也对，没什么料能弄死我。
1: 就算弄不死你，我都让你一败涂地。这批货你交不出的话，你就死定了。这一次别指望能脱身。
2: 看着骗子再说。你真的很疼你的儿子。还在浪费你儿子的时间啊。现在赶去货柜厂可能还来得及，晚了的话就不知道。
0: 老大的车开走了。

0: 对不起，每条线都被警察盯死了，我真的找不到写给你。
1: 文，我想把配方交给你，我们是一家人，你把配方交给三弟，替我好好照顾他。
2: 哎，里面东西搞定了。
3: 哦，这样啊，那先休息会儿吧。
4: いいか、犯人が役作ったら全部奪って全員殺せ。うん。

0: 原来内鬼就是你。
1: 我不是内鬼，我是警察。
0: 你杀了人
1: 还是警察？
0: 既然你不是警察，我现在给你个机会，试一下我的好东西。

哦。

0: 長全員殺せ。
1: Bruce!

快！

撑住，撑住，多撑一会儿，多撑一会儿，这多撑一会儿，放弃我，多撑一会儿。宁秋，宁秋是个意外，我不想杀猪，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很内疚。

0: 对不起，包警官。
1: 城主，城主。
0: 我叫你多撑一会儿，我叫你多撑一会儿啊。

0: 你做什么，都是为了你自己，你根本就没有为我想过。
1: 啊，你。

0: 我儿子在哪儿？我儿子在哪儿啊？
1: 开枪！开枪！

最重要，你儿子。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

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7: 它相当迷人是吧？
5: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8: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5: 的确胜过一切。
0: 丁·布莱斯特导演。
9: 是谁干的？
8: 我不喜欢告密。
10: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4: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走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好事来喽，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4: 是不是你放风让警察去抓他？
5: 出来混，不讲义气讲什么？
6: 真当你是古惑仔啊？还把自己当老大？你是警察？
4: 都给我！
7: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8: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7: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9: 跟你说了一百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7: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8: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10: 喂，
11: 那边呢？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甄子丹、景甜、安志杰、张涵予联袂出演，特殊

0: 昨天早上，旺角一带发生清洁工集体殴斗事件，三家物业管理公司发生暴力冲突，同时油麻地水果市场发生搬运工人械斗事件。
1: 有目击者发现现场一片混乱，民间传闻清洁业务被帮会长期控制，一直带来恶劣影响。
0: 警方初步怀疑以上发生的三宗案件均系帮会操纵，具体情况警方正在密切调查中。
2: 一条要不要啊？

我没有说放你走，还要打四阵。陈继龙，赢了我你就可以走。

0: KO， 那萨瓦迪干嘛？
1: 你有大牌呀！
2: 谁呀？快打！

0: 起来！
1: 啊！起来啊！
0: 站起来啊！
1: 来来，下来啊！下来啊！下来！
0: 站起来啊！站起来啊！
1: 来！来来来来来！下来！
0: 站起来！
2: 站起来！

0: 醒啊！
1: 快走啊！送他们，我来处理，送他们去医院里，没问题。去老地方找我。

0: 这些钱你拿着。
1: 喂，
0: 李生，
1: 看你个妹，留着你功劳。私事你不知道，公事你最后到，靠你我找死。
2: 那堵车我怎么办呢？在路上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你要我把所有的车都撞开开过来吗？
3: 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我差点被砍死了。
0: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每次都搞得这么危险。
2: 为什么呀？
3: 救人。
0: 救他们？那些古惑仔，你救他们干什么呀？
3: 古惑仔不用救，古惑仔也是人。
0: 陈子龙，我要你当卧底，调查江湖发生了什么事，
2: 不是让你到处生事。你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的，你叫我怎么办？
1: 哎，不知道怎么说，
3: 这帮小弟要上位，他们把事情搞砸了，是不是要摆平？我是他们老大。
2: 真当你是古惑仔啊？还把自己当老大？你是警察。

0: 妈没事，不用叫一般兄弟老跟着我。我担心长毛耍花样，我不在你身边，我放心不下，所以叫兄弟们看着你。妈，不如这样，我们学人家，在海边开一间酒吧。可以，当然好了。
1: 不过妈也明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0: 妈，你知不知道我做什么的？我知道，你不是出来混的。你怎么知道？
1: 虽然你书读的不多。
0: 可是妈还是了解你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自己偷偷去考警察，你以为妈不知道？从小到大，你一直都很想当警察。妈知道你是做什么的，那你为什么不问我？
1: 你这么做肯定有你的理由。你知道吗，龙？这几年我一直跟着你，你以为是你保护我啊？
2: 是我照顾你呀！等一下坤哥来的时候，你把这个箱子给他。坤哥是个疯子，我很怕他的。
3: 哼，坤哥，坤哥又怎样？坤哥我又不是不认识，我早就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一定可以搞定他的。
2: 坤哥来了，你怕了对不对？ 下车，你这个混蛋！你怎么开车的？放着大路你不走，偏偏走小路。你知道我有痔疮，弄得我屁股疼，弄得我屁股疼。给你几万块，你还穿皮鞋，穿你妈呀！还不把钱捡回来？喂 ，Terry，
4: 坤哥，最近啊被警察跟得紧，所以约你们到这儿来，不好意思啊。桑尼呢？
5: 桑尼有点肚子疼，他在车里呢。
2: 喂，桑尼哥。
5: 不要紧，不要紧，有钱就行，认钱不认人。钱在这儿呢，那资料呢？来，啊，怎么会这样的？他说钱在这儿呢。
2: 你耍我？给我报警！
5: 不关我的事。
2: 这里，这里，救我呀！耍我！耍我！
5: 信不信你？你妈了！司令，你个王八蛋，冲来！来人！别吵！来人！你敢？你个王八蛋，怎么说我都是你叔父辈啊？出来混还讲不讲江湖规矩啊？
2: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你当我第一天出来混，我混的时候你也没出生呢。我怕你，你个混蛋！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三弟哥，你说什么是什么，你全都拿走吧，我无所谓。不过长毛熊知道，你也没好日子过。
5: 好，你敢威胁我？
2: 你吃里扒外！
5: 你告诉长毛熊了？
2: 长毛熊知道。哎呦，不会放过你的。
5: 哎呀！我宰了你！你威胁我是吗？你想告诉长毛熊是吗？你告啊！现在证明给我看，朝他的头打下去，小心点，别打到我 ，OK？
2: 来，快点！孬种！这件事可以两个人知道。
6: 也可以一个人知道。三弟，我一定会替你保密的。你是吃老虎的，我是最讲义气的了。
7: 刘哥，
6: 阿龙啊，怎么把长发都剪短了？
7: 长发现在都已经过时了。
6: 阿龙，妈。
0: 熊哥说要亲自给我理发，帮我剪头发呢。
1: 来，走。我以前是剪头发的，以前拿的是剪刀，现在拿的是家伙。
3: 熊哥，有什么事我们两个谈吧。我妈要工作，妈，别剪了。走吧。
0: 没关系，剪完头发再上班也可以
1: 啊。对呀，剪头发而已嘛，用不着那么紧张。如今这世道没人能相信，我只相信我自己，所以我都自己剪头发。这次我是特意为你妈剪的，不过太久没剪了，太久没剪就很容易出错啊。麻将馆你打伤那几个老大的事你怎么解释？
4: 那几个混蛋合起来耍我，我的兄弟现在还在昏迷，我要不出手打他们我也抬进去了。
1: 你让你三个小兄弟去搞人家，三位老大来找我算账，他们个个都针对我，搞得我差点出现内讧，幸亏我们够团结。如果真的吵起来的话，受益的那是警察，这搞不出这么多的事来。你是叛徒啊，
4: 熊哥？那我要说了，我
0: 千万别听他们的，
1: 就是不相信你。可事实摆在眼前，你就是
4: 打了那么多年，从打手做到主要，最危险
1: 出了混不守规矩，你就是要在这里
4: 买赔谁买赔啊！不要吵了，我
1: 讲吧，
4: 我骂你，说说，
1: 剪刀不长眼的，
4: 剪。

0: 不错吧？走了吗？啊，谢谢。你迟到了，小罗星哥。走了，星哥。
1: 梁耀龙，
0: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开玩笑，明天吃早茶。
1: 差点被你玩死。

0: 哎，大哥，大哥，哎，大哥，哎，龙哥，哎，刚报纸，强哥，找我。我在美国认识了个小伙子叫桑尼，本来打算让他跟坤哥一起合作，但我怀疑他黑了我的货，他以前是跟你的。
1: 去查一下他的底细。什么？我一个人伺候混混，怎么样？背靠墙吗？对了对了，眼光镜，左边左边，你那么笨的啊？低头低头。 啊，对了，阿龙，关你什么事？你给我一边去！
0: 你上来打一个就可以了，大侠了。

0: 好吧。我要复职，做回警察。
1: 你一直都是警察，只不过是做卧底吗？又做得那么好，帮我们打听江湖消息，你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我不干了。
1: 为什么？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你辞职，我找不到第二个人。
0: 他妈现在开始怀疑我，我怕退不下来，我不想连累我妈。
1: 我明白，但你现在连累我了呀，你不干难道我干？我快退休了。
0: 退你个妹！你是不是人啊？以前利用我上位，现在你往旁边躲。
1: 你闯的祸一次比一次麻烦，那些都是谁帮你善后的？还不都是我帮你善后？你不就想辞职吗？好啊，没问题，辞职信都不用写，我马上把资料给你删除。
0: 随你的便。
1: 陈子龙，喂，帮我最后一次，做完复你的职。
2: 好了，刚刚收到消息，有个富豪被人勒索，我们怀疑一个人，他很可能跟波王坤的命案有关。
0: 说啊。
2: 疑犯呢叫罗世伟，他以前跟过你桑尼啊，所以叫你去吗？
0: 喂，长毛熊也叫我找那个桑尼，怎么回事？
2: 这样更好了，尽快完成任务，也好让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他是黑社会吗？
1: 事成之后你就功成身退，就收工了。
0: 我告诉你，搞定以后你就给我复职，不然我第一时间抽你。
1: 好，你就是把我吊起来打都可以。
2: 哎，陈子龙，不过这次呢你得去内地，你别担心啊，到时候会有内地公安配合你，你好好合作啊。
0: 喂，什么情况？不是只有你知道我的身份，你现在要我去内地，说什么内地警察跟我合作，我是古惑仔，他是警察，你让我做什么？我什么身份？
2: 特殊身份。
0: 什么特殊身份？你自己想吧。喂。

0: 喂，
1: 你想干嘛？
0: 要跟我交朋友啊？
1: 你有病啊？跟你交朋友，我在跟踪你啊。
0: 我看也不是寻仇的，寻仇哪有那么漂亮。那我泡你好不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你给我听好啊。
0: 我当然知道了，你是方静同志吗？你以为我真有病？
2: 泡妞鬼班去，你没娘教啊？这都是你们家修的，你妈的。
0: 哎，你怎么知道是我妈的？是我妈修的。哎呦，有点钱哇，要不要投资啊？啊，让我妈帮你修一条。我妈会修路，不过我不会。我只会修理人，也会修车。喂，轮子有问题啊，我也会修发。
1: 哎，啊，是我们挡路了，
0: 快走。
1: 陈子龙，你平时就这样做事的吗？能解决问题吗？上我的车。
0: 该吃中午饭了吧？Hello, Kitty。
1: 喂，你想干嘛？
0: 哎，这个妞那么面熟，好像刚刚泡过我。
1: 我朋友的东西。
0: 哦，你朋友叫

0: 方静，也叫方静。
1: 你那么无聊，快看看一帆的资料吧。
0: 不用看了，背熟了。
1: 陈子龙，我告诉你，再有下次一脚把你踢出车。个人隐私，懂吗
0: ？Yes, madam.
2: 这个人做事这么没分寸，我得报告领导，派人盯着他。
1: 就是这儿了。这段时间你就住在这里，有必要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的临时办公室。
0: 那究竟是给你办公用还是我住的？吃饭呢？洗衣服了？
1: 陈先生。拜托你搞清楚一点，你是来执行任务的，只是配合我工作而已，明白？
0: 明白。又是谁呀？
1: 是领导。队长。
0: 哎。
1: 这是我们雷队长。
0: 雷队长，陈子龙，多多关照。
3: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
0: 那最好了。
3: 罗志伟。4年前在美国的唐人街混出了名堂，2年前他们一起回到国内做生意，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国内，没有犯罪记录。但是连奥坤的命案和香港富豪的勒索案很有可能跟他们有关系。
0: 罗志伟，以前他跟我的，我们是兄弟，你们也知道了。自从他去了美国之后一直没联络过。
1: 那他等于是被你带坏的，间接叫他犯罪是吗？
0: 你说话注意点好吧。
3: 子龙，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计划？
0: 很简单啊，约他出来吃吃饭喝喝酒。
1: 然后呢？
0: 然后我怎么知道？到时候约他出来我才知道怎么办。一有消息我肯定告诉你。
1: 这算什么计划呀？
0: 我一直办事都是这样子，有什么问题？
1: 你一直都是这样，那等于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是吗？
0: 难道你知道吗？
1: 队长，我认为行动的时候必须派人盯着他，以防他犯错。
0: 你盯着我没有用的，我告诉你，我到时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OK。
3: 你当警察多久了？
0: 8年。
3: 我说的是正式的警察身份，而不是你现在的身份。
0: 算了，我以我的方式去办事，你们怎么办我管不了。
1: 陈子龙，
0: 睡觉了。
1: 你什么态度啊？

0: 你不是人呐！我到底是不是人呐？干嘛啊你？哎，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地方啊？你在这吃东西跟我在这吃东西是不一样的。你吃东西要给我钱，我吃东西是不用给钱。
1: 人家问你有没有钱呢？
0: 你有病啊！我走开 ，OK。
2: What are you doing?
1: 巴拉达！我操，Sunny哥哥！
2: 叫Sunny，Sunny
1: 哥哥。

0: 随便什么都行。那，introduce， 这个是我的 partner，
1: 陈哥。
0: 。他打架是最会打的。
2: 哇，龙哥好身手啊！
0: 但现在胖了点。
1: 是吗？OK 哥，我有练的。
3: OK 哇！

要对着人小心别人晕，啊！我教给你的，哈哈，阿宝知多了，没脸。好，好。

0: 是熊哥派你来的，对不对？要问什么就问吧。嗯。好，那我说了，你是不是黑了熊哥的东西？说句话给个交代吧。你说话不经脑子，人家叫你问你就问。Do you even know what's going on? Do you?
1: 你不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改天再聊。
0: 喂，你是我师父，来，你陪我喝。喝这个有啥意思了？
1: 要喝这个，这个锅怎么会好喝？要喝喝这个吧。
2: 有种！
1: 我最喜欢吃辣的，你知道的。

0: 哎，走开！尿尿。
1: 元相宝，
2: 闭嘴！
1: 不要乱说。
3: 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

0: 你要玩我干什么？哎，你怕谁呀？
1: 闭嘴！是长毛球让你来杀我的是吗？是不是？你听他的来杀我？你杀我放屁！你杀放屁！我告诉你，你杀我，我都想知道是谁。
2: 你听他的，你听他的指示。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为什么？
1: 住手！
2: 不要擅自行动，答不对马上就到。 不要擅自行动，答不对马上就到。
1: 住手！
0: 你谁呀你？

0: 警察！
1: 哎呀！

动。

0: 你把腿放下来，名字。小金号码，老实点。小金号。警官，空调关掉好不好？还要给我一个毛巾好不好？我怕会感冒。把温度再调低一点。
1: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到底和死者什么关系？我的伙伴死了，我真的很难过，请你们帮帮我，帮忙。好，如果你坚持不合作的话，继续演戏，我们会一遍一遍的帮你记录下来。但是你别忘了，到时候你就冻成冰了。
0: 我可以说实话，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朋友今晚被杀了，你们明白我的感受吗？嗯。
1: 把这些水全喝了，喝完带他去验尿，看他有没有吸毒。不好意思，
0: 我不用喝水。
2: 我现在就可以尿，这辈子可以用吗？嗯。带他去验。本来事情没有那么复杂的，你不知道跑到哪里，半路跑出一个杀手，好了，现在死人了。
1: 他有他的计划，有任何行动，你应该先和他好好沟通啊。
3: 说了一百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啊？
2: 我说有人开枪，没说是你找人开枪啊。
1: 你不是一直在说是我让人开的枪吗？你有没有点分析能力啊？根本不应该放罗志伟走，他肯定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2: 你凭什么抓他？凭什么？你要是有证据，你早就抓了他了，OK？
4: 你早就知道他在犯罪，你出来指证他呀。哎，
2: 指控他的材料够不够？
4: 我大佬啊，你是咩个卧底啊？卧底即系捉咗人，冇得人知道佢捉咗人，咁即叫卧底啊？
1: 佢怼
4: 我出嚟，咪即系我想要死？
1: 陈子龙，请讲普通话。
4: 他的意思是说，你这样做就是叫他去死吗？
1: 叫他去死，几十个人打你都死不了，除了说句话会死吗？
5: 现在是你配合我，还是我配合你啊？你有没有搞清楚？
4: 现在是在内地发生的命案，就是我的事，我配合你，我为什么要配合你？一个没有大脑的人，你应该来配合我，知道吗？猪头，
2: 你说什么？脑筋进水，有本事进厂，有病的，
4: 三八，
1: 我打你，
4: 陈子龙，
1: 道歉。
5: 放手！放手！我告他袭警。
1: 你去告你！你就不是警察知道吗？你是古惑仔，是流氓！
5: 哎呀，别吵了！
1: 你要走了，
2: 别走啊！
1: 你走，你走！陈子龙，我告诉你，你根本不是警察。
5: 文化差异啊，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差异。
1: Hello，
2: 等等，我给你看看。哎，看什么呀？啊？哎呀，你别晃来晃去，我头都晕了。好看吗？你记得吗？我小时候喜欢骑在你的肩膀上，你说这样呢，我就能看到整个世界，记得吗？
1: 怎么打电话来就为了说这个？
2: 就给你打个电话嘛。
1: 我是这样想的，阿龙，这个世界你改变。

0: 不了他，他就会来改变你的，你说是吗？啊，
1: 路是你自己选的，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0: 这样才能走下去。
2: 妈，你说我像古惑仔吗？
0: 什么都不像，你就是我的儿子。
2: 当然当然，你真的以为我神经病啊？

0: 还不中。
1: 对不起。
0: 从警校出来之后，我从来没开过枪。我不好好练习，我把我当回警察之后，会吓死人。
1: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打不中啊？你拿枪的姿势不对，枪必须要握紧，手腕不能放松，眼、枪、目标三点连成一线。你再试试看。我以前是射击冠军，差一分就可以进国家队，只是差那一点，但我枪法还是很准的。
0: 你做事只会盯着一点，你怎么看到世界有多大了？不仅是差一点，会差很远。
1: 我盯着一点，最起码有目标，不像你做事没有计划，没有方向，完全没有目标。
0: 说那么多没有用，有本事把枪拿走。

0: 还能跑吗？
1: 喂，这叫随机应变，你不会拐弯，早晚会出事。往哪跑啊？
0: 现在是你出事，内地的法律是不允许用气枪的，你已经犯法了，这次只当充公，如果下次再让我看见，我可以抓你的。
1: 喂，
0: 记住了，
1: 拉着我的枪。
0: 拜拜。
1: Jerry，
2: 红哥。
3: 阿龙。

0: 我的 partner
1: 被人杀了，你是傻瓜吗？你真的相信是阿龙做的吗？你只是想找借口找他麻烦吗？我们消息很灵通的，查到的是一个叫刀锋的杀手做的。不管怎么说，都是他的朋友被杀了。你呀，找个人搞定他，啊，还他个人情，这事儿就结了。这是相片和地址。
2: 我敬你，啊！喝了这杯酒呢，大家就都是好兄弟，对不对啊？啊！好了，没事了，嗯，先走了，熊哥，嗯。
3: 红星二锅头。

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雪碧香肠。

0: 上次桑尼命大，找了个替死鬼，知道吗？
1: 我已经放风给了桑尼，他知道你在哪儿，他会去找你的。
0: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1: 事情搞定以后，我就安排你走。OK。

0: 你在干嘛？
1: 开工。
0: 开工啊！到自己家了，真热闹。
2: 有新情报吗？
0: 顺丰旅馆，204号房。
2: 情报哪来的？
0: 茶毛熊给我的。
2: 好，抓住这个线索。队长，喂，队长，现在有新的情报，我们知道杀手在哪儿。我请求去调查。好，
0: 等一下，
2: 我这就去布置，马上联系有关部门，
0: 这个
2: 你们几
0: 消息
2: 个
0: 有
2: 马
0: 可能
2: 上出
0: 是
2: 发。
0: 假的，可能是假的。
2: 假的你还给我？
0: 职业杀手和古惑仔都一样，一样蛊惑，所以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
2: 别
0: 假
2: 说
0: 的。
2: 了，快行动。
0: 那我跟你去，别老不听话，乖了好不好？
2: 无论消息真假，我们必须去，你就不要去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2: 对不起，你不是警察身份，去了真的很麻烦。等消息，
0: 哎，别冲动，这方面我比你有经验。女人啊。

0: 注意把好所有出口。一组，那边。
1: 那边是。

0: 给你，来，来啊，来，是哪的被子？哎，我跟你说，你没做错，
1: 我是没做错，我打中了，拿满分。
2: 那就好了吗 ？Very good， 做得非常好。有什么问题？
0: 别哭了。
2: 好，来，我们来比赛。来来来来来来，来，啊，来，给你看。来，开枪，瞄准。
1: 你还有枪？
2: 你别管了，来，拿着。
0: 你刚才杀了人，但我告诉你，如果你刚才不杀他，他会杀更多的人。今天他把我杀了，你现在的心情会更好过吗？你说。
1: 你别说了，你根本不知道我的心情。
0: 我为什么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我告诉你，这次是你人生其中的一次经历，人生本来就需要有经历，非人才没有经历，明白吗，笨蛋？来，挺胸，拿回你的枪，拿着，打中红心。中，满分 ，OK， very good。你记住，经历是必须的，啊？
2: 别哭了，难忘了。

0: 就忘了，不能忘着，也是一种经历吧。别哭了，
1: 啊？那你的气枪，我还是要没收充公的。
0: 贼！贼！嗯。

0: 是不是你放风让警察去抓他？
1: 古惑仔找人比得上警察？你没事吧？
0: 为什么要相信你？
1: 说完了。
2: 浪费时间。
1: 喂，又挑事了。
0: 你知道你最失败的是什么吗？是你之前教我的那个义字。
1: 出来混，不讲义字讲什么？要不是我当年救了你这个王八蛋，你早被人打死了。
0: 这个世界上现在讲义字有个屁用？我是聪明人，长毛熊叫坤哥的人来杀我，又叫你去杀那个人，随便死一个他都开心。陈子龙，你当不了老大。This is your level。可是你要跟着我的话，我保证你不会被别人看扁。现在是讲合作，你可以帮我，你要上位，你都要靠我，你考虑一下。
1: 这就是长毛熊要的东西。
3: 哼，剥王坤四条人命换来的资料，
0: 你可不要小看他们。
3: 这些资料有什么用？
0: 全部都是那些富豪见不得光的坏事，我要他们拿多少，他们都要给我。他们所做的都是犯法的事，我勒索他们，他们敢去报警吗？
4: 这个计划酷毙了！
1: 你们说的简单，你做过吗？
0: 当然做过，看看我现在，我赚了一大笔钱，我现在是一个正当的富商，没有人知道我在背后做什么，除了你，还有你。
4: 我会保守秘密，你也会保守秘密，有钱一起赚，好好合作。
0: 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是你的问题，我会让你全家死光。
3: 怎么合作？长毛说让你找我是为了这些资料，我给你一部分，你带回去给他，让他去勒索名单上的富商，事成之后我们分钱，如果事情败露，就栽赃给长毛熊，一清二白的赚回我们的钱。明天过来拿资料。
5: 你妈妈知不知道你是卧底？
1: 当初我以为她不知道，其实她什么都知道。我跟我妈的关系挺逗的，怎么说呢，好像朋友一样。你看我这个纹身，我这个纹身是专门为她纹的，是一道符来的，用来保护她。
5: 为什么那么喜欢纹身啊？
1: 我是古惑仔嘛，我怎么做古惑仔能不像个古惑仔呢？我行走江湖啊，一定要像个大佬嘛。哎，后来越纹越多了，哎，就无所谓了。
5: 那你最喜欢哪一个？
1: 后面那个
5: 回归。
1: 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看过？
5: 你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
1: 纹身你都知道？
5: 嗯，
1: 厉害啊你。
5: 可是回归到底什么意思啊？
1: 回归警察。嗯，
5: 难道在香港有这么多纹身还可以做回警察吗？
1: 按道理不可以的。
5: 你在纹身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忘了，也许有一天你还是有机会做回警察的。
1: 到时候我就把所有的纹身都铲掉吧，连机关

0: 把它弄掉啊，最多有疤，对不对？最重要的，我就可以当回警察。
1: 那你做警察最希望做什么事情啊？
0: 当然是抓坏人了。你呢？
1: 废话，当然也是抓坏人啦。很快很快我们就会抓到坏人了。你拿了资料，赶紧离开。

陈子龙以为我晕过去了，可是我看到他和一个警官在接头。陈子龙是卧底。陈子龙以为我晕过去了，可是我看到他和一个警官在接头。陈子龙是卧底。陈子龙以为我晕过去了，可是我看到他和一个警官在接头。陈子龙是卧底。

我们一定不会让他跑的。现在已经有了证据，一定会把他们抓捕归案。你什么都不要做，先躲起来，我会去找你的。

0: 陈子龙，抓个小偷你就把人家打昏迷，人家现在投诉你啊。Sorry
1: sir，
0: 你这个人就是没文化，连英文都不懂，只会打架，你是混混还是警察呀？
1: 一个警察要懂英文还是要抓贼？
0: 陈子龙，现在摆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当卧底。

0: 我现在处境那么危险，真的不能留着你们。
1: 三弟哥，我们真的不会出卖你的。三弟哥，你相信我。
0: Terry，
2: 把他们扔下海。三弟哥，司礼峰，杀了所有相关的人，为他所有杀人的证据，愿意把他交给你们，我要寻求保护。
3: 我自己能走啊！我知道你是警察，为什么特意让三女回来跟他重逢？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他们两个都是聪明人，我当然要让他们自相残杀了。
4: 你个无耻混蛋！你已经是死路一条了。
3: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刻意安排的，我早就知道他是个警察了。我去看过他的小弟，他对我说：“陈子龙以为我晕过去了，可是我看到他和一个警官在街头，陈子龙是卧底，所以我知道他是个卧底。我要赌一把，如果他是警察，又愿意帮我做事。” 那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了。
4: 不是所有事情都如你所愿，他一直在找机会抓你。
3: 你要抓我就赶快啊，要不然我尿尿了。你还站着干嘛？你要看我尿尿是吧？来，你看啊。

0: 警察！
1: 警察！
0: 啊！警察同志，他打我！你看，我是自卫。
2: 小静，小静，你没事吧？

0: 警察同志，我被他打了，头好晕啊。
1: 哦，伤势很重，快带他去医院验伤，快去。你什么你啊？你的手下在外面全部被我拘捕了，就剩你。张茂雄，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是黑帮分子，警方怀疑你与多起犯罪案有关，麻烦跟我回警局协助调查。
2: 我想陈子龙一定把所有资料都给你们了，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只是没想到走之前被一个女人给打了。
1: 这是我们部的局，就是要揍你。带他回去。
3: 是。
2: 哎，张警官，喂，你下属的家里好像出了状况啊。
4: 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是你的问题，我会让你全家死光。你知不知道你儿子是个卧底？叛徒的下场你知道是什么吗？
5: Sunny， Amy 姐只有一个儿子，他读书少，得罪人多，如果有什么过错，由我来扛。
4: 那你就帮他扛吧，是被你儿子害的。
5: 我扛，我扛，我警告你，如果你敢伤害我的儿子，我就跟你拼了！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4: 是他叫我惹的事情，我只相信过他一个人。
5: 哎呀，
4: 现在出卖我！

0: 没事的妈，没事的，没事的。
1: 我撑得住。
0: 没事的妈，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妈。

0: 陈子龙，你冷静点，我知道你家里出了意外，千万别冲动。还有，你的复职申请已经递上去了，你已经完成任务了。这时候千万别乱来啊，走错一步，八年的心血就不是白费了。
1: 陈子龙，虽然我们共事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你也一直在忍着，但是你很快就能做回警察了。哎，你怎么那么冲动啊？我们一定会还你公道的。
2: 你说完没有？ 我妈被人打，你们要骂？

0: 你这个畜生，那是我的钱，你要跑去哪里啊？啊！我回去找不到你，现在把钱拿出来，我想见到你再把钱给你。我们不是要一起跑吗？你以为我自己独吞吗？我不是那样的人，每次做事都是我冲在前面，你却误会我。我听到你报警，你跟他们说有我的证据。
1: 你这个混蛋，连窃听器你都装！

0: 你每次都不信任我，你知道我偶尔是吧？
1: 我怎么会相信你？我怎么会相信是狗呢？你这个畜！
0: 你要相信我，我们还是兄弟，我不会出卖你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在美国一起混了那么久，一起三年了，分开了还是朋友啊！
1: 相信我，我从来没有跟你计较。你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畜生，你连畜生都不如，我们俩是大的。
0: 我帮你杀了那么多人，你逃不了，我也逃不掉了，
1: 送你一程。

0: 要怪我，是已经出卖我的。他骂得很大，有什么事冲我来？你打我吗？
1: 是你自己连累你吗？
0: 不关我事，
1: 你不讲义气，
0: 走开，走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Ugh.

你啊！

陈子龙，你做卧底身份败露，你想当回警察，你能抓到我吗？大家都赢不了我，你太失败了！你！

0: 哎，不好意思，
1: 怎么样？
0: 上级不批，你们搞错，我英文学的那么好
1: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ensure a safe and stable society by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我倒过来念给你听都行，有没有搞错？不批，现在当警察不靠英文了，都讲普通话了，我已经帮你争取了。
2: 张志龙，你喊我名字有什么用啊？我打你丫的！我尽力了！
3: 打你丫的！我打你丫的！你别跑！我打你丫的！
2: 哎，
3: 来了。
2: 怎么，你也要做家务啊？
3: 帮我吧。

0: 现在这个样子，还真的有点看不习惯呢。慢慢就习惯了。我到香港来工作了。嗯。
1: 哦。
0: 有一件事情，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1: 说。
0: 警队没有你的位置。
1: 什么？
0: 我取代了你的位置。什么？逗你玩的。恭喜陈警官升职。
1: 雨欣，啊！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哦，哎，哎，哎，不值了，啊，哎，我行了，啊，谢谢。
0: 你回归的心愿实现。 我去帮 Amy
1: 姐打扫卫生。方静同志，做卧底是要有人保护的。喂，你妈问你有没有给她买酱油啊？现在去，现在去。 小时候，我妈常把我放在她的肩膀上，说要飞上天，自由自在的，这样才能看到这个世界最美的一面。我做卧底的第一天，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看到世界最美的一面。

像一个孩子等待谁的原谅，幻想大街上有张床，什么都不想，睡到天亮。

0: 我翻来覆去无法进入。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5: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4: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4: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定，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了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3: 人有口和手，快掉，起来慢起来靠近。
4: 先生啊，加红信。
5: 好，那阿米来用的打。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6: 当太落泪，心动凉了，
7: 凉不敢摇漾。
1: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0: 哦，想死你了。
2: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8: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1: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1: 喂喂，你们去哪儿？
2: 去打击犯罪。
3: 杀他！
4: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的孩子，全部超能力。
1: 你是认真的？
4: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5: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糟糕。
1: 贝利不，
2: 穹顶筑起。
3: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4: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乐童频情控阵，跨越时代，好歌同享，国乐无双迎来音乐故事第二篇章。初夏来临，万物生长，六月与电影热烈相逢。科技创新复新制，智影融合起未来。2026年电影科技发展创新座谈会在江苏无锡举办。由 CCTV 六电影频道与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音乐综艺《国乐无双》明晚将播出第二期。本期以同频《我来自你的年代》为主题，唱响不同时期的华语歌曲。在音乐响起之前，让我们一起走进台前幕后，抢先了解本期看点。
2: 国乐无双第二期战略 IP 发起者张杰、无双唱将成龙、雷佳、李宇春、梁咏琪、宋亚轩回归，陈小春和杨千嬅两位实力唱将迎来初登场。本期选曲以同频《我来自你的年代》为主题，其中几位歌手将在原唱面前演绎他们的作品。比如说张杰将带来成龙经典歌曲《醉拳》的新版本，他还透露这

0: 这次的表演获得了原唱的认可。宋亚轩则将挑战梁咏琪的金曲《胆小鬼》，他还向我们透露，本次表演有一个美丽的意外。全新登场的陈小春则将自己的歌曲《算你狠》与时代少年团的《要你管》来了一次创新融合。李宇春则将重新演绎经典的《Don't Break My Heart》。
1: 时代里的共鸣都藏在这首歌里，我在国乐无双等你来听歌。
0: 成龙带来《来跳舞》新编版本，梁咏琪演唱《愿得一人心》，杨千嬅用歌声讲述假如我们还爱着，雷佳为古风歌曲《壁上观》赋予新生，他们将用经典嗓音重新诠释近几年来的热门华语歌曲。

0: 同时，本期节目中的多首经典曲目也将进行重新填词，新的歌词加上熟悉的旋律，将再一次击中观众的心。在第二期节目开播之前，我们也采访到了节目总制片人吴彤，他表示第二期将继续坚持回归音乐本身，强化情感内核与文化表达。
1: 那么每一个艺人要来，每个地人要选什么曲，每个地人要怎么去策划它，每个艺人有什么故事，每个艺人的这个表现，甚至服装，甚至是这个艺人的定位，大家都在群里面去及时的去聊，要做出一个好的歌曲，要让他们幸福，让他们觉得哎，咱们是能合作的，我们就要拿出更专业的配套的东西给他。希望团队们非常努力付出，能对得起观众，也对得起咱们电影频道这么一个强强联合的这么一个模式吧。
0: 从阵容曲目到舞台呈现与创作理念，国乐无双第二期提质升级，以匠心诠释经典，用歌声传递力量。明晚19:35 CCTV6 电影频道浙江卫视为您带来一场兼具美感质感与情感温度的视听盛宴。
2: 五月电影市场票房已超过25亿元，成为今年春节档以后单月票房最高的一个月。这个初夏，电影市场正在逐步升温，接下来的六月又将迎来新片密集上映，这就为您送上一份六月观影指南。这个六月，让我们再一次与好电影热烈相逢。
3: 随着《密钥》延期到6月30号，高口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为六月电影市场开个好头。影片目前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2亿元，六月份它还将向着下一个目标迈进。
4: 想老水娘，心不少点。
3: 6月10日，《宇宙巨人》《希曼崛起》《极限逃生》《诺曼底72小时》等影片将抢先为观众奉上多元的观影选择。
5: I have the power！
6: 加油！可以的，
7: 一起登顶。
3: 6月11号，备受瞩目的港产动作片《火遮眼》将硬核登场。影片由谢苗主演，此番他将对战全球顶级实战高手，近身肉搏，极致对决，硬碰硬的功夫想必会在银幕上打出一番天地。6月12号，斯皮尔伯格的科幻惊悚新作《揭秘日》也将在我国上映，同步北美市场。这之后，端午节的龙舟将载着一系列新片为这个美好的暑期拉开序幕。端午档有超过10部影片集中上映，其中既有展现女子反恐特战队极限营救的绝密任务，
8: 我们必须胜利，
3: 也有系列 IP 新作《玩具总动员5》，从1995年开始陪伴了几代人的玩具朋友们将再次回归。王安宇和王玉文主演的《爱是愤怒》则讲述了一对情侣原本幸福的生活因一场意外而被击碎的故事，他们在困境中如何守护彼此的人生将是影片的核心看点。影片中同样将出现潮汕元素，演员还特意去学习了英歌舞。
9: 刚刚应该说我们
3: 四度，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超级少女则将点燃六月影视后半程。三部影片将于6月26号同日上映。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四度将追寻四度赤水的热血足迹，回顾那场力挽狂澜的军事奇迹。
10: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
3: 王源和文琪主演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一部科幻爱情电影，兼具新奇的类型体验与

0: 现实的情感共鸣。 DC 影业的超级少女则改编自汤姆金的同名漫画，带领观众和叛逆不羁的少女卡拉一起开启一场跌宕起伏的星际冒险。
1: 六月新片将至，五月精彩待续。五剧电影《只此青绿》明天将开启重映。昨天，青绿不语，丹青不渝初夏见面会在北京举办，张翰、孟庆阳等

0: 众再会那大银幕上的一抹青绿。
1: 电影《只此青绿》以北宋少年画师奚梦的传奇为引，将名画《千里江山图》的诞生铺展成一卷流动的诗篇，自上映以来收获不少好评，如今将与观众在大银幕重逢，几位主演现场都十分激动。
2: 看了少说七八遍，就每次看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呢，我也非常的激动，因为它马上又要重映了，然后又能跟观众见面。
3: 其实每一次坐在台下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内心感慨是这一抹青绿终于通过荧幕的方式把它留存下来。
1: 现场孩子们送上各自的绘画作品，表达对影片的喜爱。孟庆阳也即兴教授起片中的舞蹈动作，希望大家能借此感受到美玉的力量，再赴这场青绿之约。
2: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电影《消失的人》日前正式登陆北美澳新院线，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特别观影活动，现场观众纷纷表示全程紧张，后劲十足。
1: 电影《消失的人》以一桩失踪案为切口，逐步揭开三个家庭背后的秘密，在国内收获不俗反响。凭借悬疑质感与现实表达，影片登陆海外院线后也吸引了不少观众走进影院。
4: It was cool. Hopefully, you can see like another movie.
5: 真的是全员演技在线。
1: 不少影迷还围绕影片的叙事结构、镜头运用以及声音设计展开讨论，从故事推进到摄影运镜，再到音乐与音效的配合，影片的整体完成度得到了海外观众认可。
4: Like the story and the editorial decision, and you know, combined with cinematography, everybody did a great job to deliver that message as well for me.
6: 整个的这种音乐和动效的结合会让整个影片的节奏变得特别的紧凑。
7: 我认为它的叙事结构和这个叙事方式，作者个人表达的商业完成度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品，非常非常推荐这部作品。
0: 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电影项目创投的年度推荐人阵容，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8: 好的，金泽。今年上影节电影项目创投活动将在6月13号到16号之间举行，届时年度推荐主席陈冲、年度推荐人马伊琍和柯文丽将全程参与，对入选项目进行把关和探讨，最终呢评选出本年度电影项目创投的各项荣誉。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活动每年都设置类型片项目、青年导演项目、创作中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和制作中项目五大单元，培育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就比如说2024年曾经入选并获得2项荣誉的《无名女孩》，不久前刚刚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平行单元影评人周斩获了发行奖。
0: 电影项目创投的目的不只是慧眼识珠，找到那些最具潜力的电影项目，也是为初出茅庐的创作者提供建议，保驾护航，助力他们的灵感生根发芽。
8: 如果说创投单元是在为未来的电影行业播种，那么在电影节我们还能看到创意在大银幕上开花。上影节最新发布的世界万象单元片单依旧是放眼全球，将世界各国电影人的最新作品收入囊中。比如说德国2025年的新作品《弗里德里希大街站的英雄》、《网红宝贝我是谁》、2026年的《我理解您的不满》、《最后之熊》，还有今年的埃及影片《阿萨德》，以及法国电影去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片《启程之日》。
0: 电影节是观众接触世界最新电影创作成果的重要渠道，在今年的上影节，影迷仍能够在家门口将世界电影的多元图景尽收眼底。2026年电影科技发展创新座谈会在江苏无锡举办，会议以“科技创新复新制，智影融合起未来”为主题，以技术演讲对谈为主要形式，研讨电影科技新成果、新发展、新趋势，为促进电影高质量发展、推动电影强国建设凝聚科技智慧和力量。
1: 2026年电影科技发展创新座谈会聚焦电影科技自立自强，搭建了电影科技专家与行业代表交流、对话、合作的平台。
9: 要以新质生产力改造优化电影创作生产体系，实现效率与质量的同步提升。要充分发挥电影行业对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辐射带动作用，让电影发展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大局。
1: 活动上，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宣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党委书记、所长龚波、 围绕电影科技发展趋势

0: 与国产化探索作主题演讲。
1: 深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国产电影科技高水平发展和规模化应用，要引导人工智能在电影全产业链各环节实现规范、健康、有序应用和发展。
0: 随后，行业专家、技术代表围绕电影公共服务平台、二级电影市场发展、数字资产平台与相关探索实践、高格式电影与人工智能应用、虚拟预演技术、LED 虚拟设置、音视频技术赋能、4D 高斯技术、影视资产平台运营、视效创作管理、3D 内容创作等议题做技术分享。其中，追光动画联合创始人、总裁余舟结合动画电影创作实践，分享技术如何为动画电影创作赋能。
2: 今天也分享了追光的在技术啊、应用方面的一些探索。我们在这个技术方面还是非常大有可为，新的技术啊、新的思维一定能够推动动画电影的这个发展。
0: 在对谈环节，导演陆阳分享了他对科技发展与电影创作关系的思考。
3: 前一段那个阿玛的情书这部电影，就是我也去看了，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所以我在想，虽然说我们今天的手段极大的丰富了，最重要的核心依然是我们要去给观众拍这个电影，给他看什么样的人物，吸引我们的这些感受是什么。这个可能永远是第一位的。
4: 今天电影《记忆碎片》上映，带我们重返诺兰影像迷宫的起点。这部以破碎记忆重构时间的经典之作，奠定他解构时空、颠覆叙事的创作底色。此后的多年里，他凭借一部部高技术与高概念影片打通商业与艺术壁垒，不断创造视觉与想象奇观。下面就一起走进这位影像迷宫的建造者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宇宙。
0: 世纪之交，全世界最优秀的电影人不约而同地对影像叙事进行再度开发，通过对时间本体的重组，从而更为接近人类的记忆本质。2000年，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凭借《记忆碎片》也加入到这滚滚浪潮中来。
5: You think I just want another puzzle to solve? Another John G to look for? You're a John G.So、you can be my John G.
0: 这个刚满30岁的电影青年，由此开始用视听去建造属于他自己的电影世纪。他的电影探讨的是时间本身。时间有时可以逆流而行。
5: But cause comes before effect.
6: No, that's just the way we see time.
0: 有时还可以折叠成不知名的形状。而一小时、一周、一天，这些我们最为熟悉的时间概念，被诺兰用他特有的电影时间并置在同一个维度，并一道消失在蔚蓝色的海面上。对于时间，人们在辗转反侧中常常不知该如何打发，而一旦将时间放之脑后，坠入梦中，那些从未见过的景象好像越发破坏我们对时间的感知，但又在恍惚间能依稀确认出梦有可能是唯一的现实。电影的本质就是梦，所以我们再看那个造梦小组，俨然就是一个摄制组，里面的成员一一对应着导演、编剧、美术等各个工种。诺兰深谙电影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叙述，而现在可称之为诺兰式的典型叙述，不仅是自由穿梭在时空之中的多线叙述，同时也是对叙述的反叛或反复确认。蝙蝠侠黑暗骑士被广泛誉为是超级英雄片的天花板，片中小丑每一次的自我陈述都版本不一，让我们无从得知这个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反派他从何而来，又为何这么肆无忌惮地站在我们面前。这才是诺兰式叙述的最大魅力，叙述的起点是真相，叙述的终点则是真假难辨。这个仍坚持用胶片拍摄，能将高技术与高概念共冶于一炉，并打通商业和艺术壁垒的电影天才，他的电影序列里还裹藏着一个极为普世的重大主题，那便是回家。
6: Nobody believe me.But I knew he'd come back.
0: 欧洲文学的第一个高峰《荷马史诗》，它的第二篇章《奥德赛》，讲的就

0: 是一个游子归家的壮丽历程。克里斯托弗·诺兰将在2026年将这部旷世绝著搬上银幕，他将怎样以傲人的天赋、超卓的才情，带领我们踏上重归家园的漫漫征程，都让我们满怀期待。那一定是一次非同凡响的时间之旅。
1: No one could stand between me and home. Not even the gods.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国乐无双第二期的主题是什么。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记忆碎片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金泽，
3: 我是罗曼，
2: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的开奖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梁子。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39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2号，第二个号码8号，第三个号码6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2号、8号、6号，他们分别是2号、8号、6号。

0: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2: 安得这么多费电不？
0: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2: 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枪。我早起，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身份证，
3: 耍我们？
2: 当然了。
3: 这就是现在大部分小混混的想法，这种不把警方放在眼里的黑文化，一定不能够容忍。我劝你们做警官的别组这么大了，因为经常都输，又输不起很难看的。这场不能输。
4: 球是圆的嘛，拿货不输啊！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多派点卧底，500不够吗？你就派1000，这些人就像幽灵一样，渗入他们的核心，得到他们的绝对信任，长期侦查。
3: 用这么多卧底去打老虎，不如叫总卧虎。
4: 卧底行动，震动江湖，来分化他们，让他们草木皆兵。黑白世界的明争暗斗，吴建生涯的。
3: 精心历程，他叫你最好离开一下，
2: 那就没得挑了。
3: 外面传说有上千个卧底，现在才找到一个，还有999个得找啊！别想那么多，回去对小弟们好点，卧底都变小混混了。
2: 喂，像个政府了不起啊？您这么大动作，就想让我们自乱阵脚？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尽快把人找出来，一天做他一个，10天做一双。
5: 中国香港金像影帝曾志伟领衔主演，仲明星倾情加盟，游戏江湖，双面人生，故事片《卧虎》。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 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人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 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

0: 警官要聊天，过来聊天。怎么样？
1: 身份证。
0: 身份证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耍我们？
1: 当然了。
0: 背靠墙搜身。
2: 不用。
0: 你喜欢搜是吧？脱了衣服让你慢慢搜，慢慢搜，你敢不敢搜啊你？
3: 对呀。
0: 我叫宗波。
1: 喂，不会，你不用叫人，要叫人呢，一个快不过我。我还告诉你，12点钟之后，这儿我说了算。
4: 说了算。
0: 这就是现在大部分小混混的想法。最近几年，他们以为香港警察什么都做不了主，所以就趁机做大，个个都在扩张地盘，明目张胆收小弟，卖药丸，卖伺机片，在学校里面欺负老师、打同学，警察来了还要拿彩头骂警察，任意辱警，这种不把警方放在眼里的黑文化，一定不能够容忍。
4: 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多派点卧底。现在外面活跃的大哥至少有200人，派一个卧底出去，都不一定接近其中一个人，成功率1/3都不过百。
0: 那就一下派3到5个人去接近他。
4: 难道派500个卧底啊？怎么不行啊？500不够吗？我们就派1000，这些人就像幽灵一样，渗入他们的核心，得到他们的绝对信任，长期侦查。
3: 要从他们现在出来混觉得很威风、很能干的事，弄得他们提都不敢提，弄得他们什么都不敢做，弄得才左手信不过右手。
0: 李警官，你做过7年卧底，很有经验，我希望行动由你负责，马上由各分局、警校、水警、交通部来挑人，加快品科审查，成交率整司。
3: 但是他们一定要有获免起诉、参与犯罪活动令，要不然，谁有胆子去做卧底？
0: 梁朝伟喽，嘉警官，这个行动这么重要，早点起个代号。
3: 用这么多卧底去打老虎，不如叫做卧虎。

0: 黑社会在九龙和新界关系错综复杂，在屯门是清一色的星体健康，到了荃湾就是合计，旺角和尖沙咀是兵家必争之地。本来星体健康的人最多，最近几年很多老大都上了岸，现在几个社团都在扩充之中，势力非常均匀，有些小字辈的表现得很出位。
1: 你是说仁义社？
0: 所以两年前卧虎行动开始，我派进仁义社的大叔不会比大社团小，我想先把他们给裁了。
1: 怎么裁呀，魏警官？
0: 他们的老大人人叫他做老爷，这个人老奸巨猾，就会装病，有什么事就叫他的田房苏菲出面，如果下面有冲突就一手推开。他有几个手下，基金专门做外围球，这个人能力很强，是他们社团的智囊，为人还讲一点义气，抢水专放高利贷，但是这个人很冲动。
1: 但是档案上怎么会有颗星呢？
0: 还有一个叫星剑飞，是他们的军火库，手下最多，谁有事要做都找他要人，但是这个人很狡猾，诡计很多。
1: 那个胖子律师马田呢？
0: 他是他们社团的律师，专门出主意，所以他们几个人对法律很熟悉。
1: 不过这几年最狂的

0: 是小汤美。
1: 这个小汤美是这两三年冒头的，开了一间大桑拿浴，里面什么都能干，还卖药丸给按摩女。
0: 在公检里扣啊。
2: 知道了。
1: 老爷这两年洗黑钱呢都是靠他，所以对他很偏心。
0: 回来给我这么多就行了，我们要先向谁下手呢？
1: 第一个一定是汤美，一碰他人艺社内部就会分裂。他有个爱将叫做花仔泉，专门在区内卖药丸，我们的卧底四眼已经跟他拜了把子，做了兄弟。只要这个花仔泉能指证汤美，他们所有的人都掉下水。
3: 哎，叔叔，没错了。
0: 马营一号呼叫2345号，他就是小鸡，他就是小鸡。
4: 警察，现在拘捕你。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花仔泉，我现在逮捕你。
6: 金哥。哎，十二码。
7: 进了也没用，一定出场。你不是第一次帮我做事了，怎么这样？
6: 不是。
7: 怎么了？
6: 我病了两天，拉肚子。
7: 哼，看医生没有？
6: 看了，肠胃炎。
7: 那怎么回事？
6: 我和思妍很熟，下不了手。
7: 没跟你说他是卧底吗？
6: 还没肯定啊。
7: 你是条子，什么都要讲证据，我拿医生证明了。你做了思妍，做不了他是他死，做不了他，他出来做我们，我们全都得玩完。
6: 真的弄清楚了？
7: 刚才的球门都弄不清楚，球当然进不了了。但是跑过去铲他的脚，罚他十二码，为什么？因为十二码可能进不了嘛。球进了，那队就输了，是整个队的事。如果老爷叫猴子做了，我说我是卧底。猴子会不会跑去问老爷？当然不会了。为什么？因为整个社团的事。快去搞定他，走，干净点，把他的电话拿来。
8: 我天啊！我天！

0: 家属来了没有？
1: 在外面。
0: 陈太太，我是韦定邦，他是刘基明，我们都是陈伟昌在警校的教官。
2: 你怎么当教官的？人家的孩子进警校是当好人，我的儿子进警校就越学越坏，还要进黑社会，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你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啊？我只有这个儿子，我连老儿子没有了，你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呢？你说啊，别说
3: 啊。你冷静一点，我们已经向福利部申请了抚恤金，你以后的生活不会有问题。放心了。

0: 四爷有没有遗物？
1: 手提电话呢？听一边，有消息。哪位？
0: 四眼在吗？
1: 哪位找他？他不在。是啊，他去厕所了。留电话，我叫他打电话给你。
0: 曼联做多少？半一滴水，
1: 不过起落很快。最后你留下电话，我叫他打电话给你。
0: 跟他说，韦警官找他，他认识我。
1: 你是谁啊？哦，韦警官，我是他的拍档啊。
0: 我们大富大贵，还是你们倒大霉，就看这场。
1: 警官啊，我劝你们做警官的别赌这么大了，因为经常都输，又输不起，很难看的。
0: 这场不能输，
1: 球是圆的嘛，哪会不输啊？
0: 每晚都有比赛，我可不怕。
1: 好啊，如果韦警官你这么喜欢赌。
0: 你自己去找他好了，自己跟他说，再见。开车。是，把名字抄下来，然后扔海里，看看究竟有几个像四眼这样的混蛋。
2: 是，
0: 我们的行动要快点，不知道四眼的手提电话里还有没有我们别的伙计的电话号码。
3: 是，警官。
4: 哎，警官小李，下车，向你别忘了买六合彩。
5: 外面的人都联络得到吗？
6: 在联络中。

0: 回警官，除了四眼，大家都没事。
1: 金金，你跟老爷的燕窝这么好吃，你想让我胖啊？
0: 四姑姐，老爷，不好意思，各位来晚了。
2: 我很累了，你们打吧，我休息一会儿。
3: 我陪你。
1: 大哥，等你开会呀、啊，这么晚了。
0: 金金哥，你已经搞定四眼了，要叫我怎么收尾？
4: 你不能不干，现在阿全在里面，四眼不死，华大全跟我们就都得死。
5: 死？这次算走运了，要不然四眼死了，忘了删那个口讯，又让猴子看见了。
4: 哼！哎，什么都别说了，最要紧是阿全出来的时候，叫他干嘛就干嘛，别再搞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0: 华大全怎么出来啊？那马田，你说说，华大全怎么出来啊？
1: 只要四眼不出来作证，就没有案子。一定会撤销控罪。
5: 外面传说有上千个卧底，现在才找到一个，还有999个得找呢。
4: 不觉得进来倒霉少了吗？条子都当小混混了。
0: 我不信有那么多卧底。你们聊吧。
4: 喂，别走啊，在开会呢。
0: 开什么会啊？金哥话那么多，人家是老大，他一个人说吧。
4: 怎么回事？又是三缺一。这样吧，大家回去查查身边有几个是真的，清理门户吧。
5: 那就烦了。照我说，别想那么多，人心肉做的，回去对小弟们好。

0: 卧底都变小混混了，别像小汤美那样让人讨厌。喂，我小混混都变成卧底了，要对付他，你说是不是啊？
1: 我不拿枪，我24小时开电话，有什么需要找我吧。
2: 华仔全怎么样？
3: 华仔全应该还不知道，没有证人就不成案。我已经告诉莫警官，明天见律师前，再逼一逼他，看看能不能问出什么来。
2: 好。哎，魏警官，你也喜欢玩上吊游戏吗？
3: 我用来警惕自己的。
2: AEIOU， 一定有个原因的。重不重啊？
3: 不重。
4: 今天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都不能让花仔前见他律师。
5: 是警官。
6: 麻烦你，我们来探访陈锦泉。
7: 啊，在里边等一等。
6: 嗯，谢谢。
4: 哎呀，
6: 711436，花仔泉出来。

0: 警官，你这是干什么？我的当事人是爬出来还是走出来的？
1: 我要见你们的上司。
2: 好，没问题。
3: 现在思妍在做笔录，你的律师有没有告诉你要做几年？
4: 莫警官，律师没来之前我有钱不说话吧？
3: 那我告诉你，最起码是三年，如果都告你任何一件伤人误杀的话，就要变成七年。
4: 伤人？什么伤人？我什么时候误杀过？
3: 我们怀疑你2005年6月、8月、11月有两件伤人，一件误杀，三个案件与你有关系。如果加上你任何一件，到时候你就死定了。
4: 你刚才说的与我无关呀？
3: 那与谁有关？说。
5: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去找你的上司啊？
2: 我是负责看守这儿的，不能擅离职守。
5: 我怎么才能见到你的上司啊，警官？
6: 你真的要我说？
3: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6: 你真的不会告诉别人，是我告诉你的吗？
3: 我答应你。
6: 好，我就老实告诉你。其实以前那几件事呢，全都是刘德华干的。我每天晚上都做同一个梦。
4: 莫警官，下个礼拜我出来再跟你聊天啊。
0: 你为了新监会八载全搞定了，老大面前你威风了。
3: 你没什么吧，马田，跟我说这些，帮老大办事是应该的是吧？
2: 阿飞叫我进来告诉你，死眼死了，没有证人告不了你。
0: 喂，你今天早晨进去那小子关多久啊？
3: 小菜一碟，就半年。我们的卧虎行动是不是有问题？还没采取行动，怎么就死了一个伙计呢？
7: 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把计划提前了一点。
3: 我身为情报科的主管，有责任有义务保证他们的安全。你做过卧底，你知道他们有多痛苦。
7: 我知道，我面对过。

0: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守为攻，希望资料多一点把他们一网打尽，但是现在死了个伙计，我们就要以攻为守。我要分化他们，让他们草木皆兵。
1: 哎，老爷，
2: 老爷
1: 啊，来，谢。哎，金哥，哎，恭喜啊，好久不见了啊，
3: 金哥。

0: 飞哥，哎啊，叫飞哥，
1: 飞哥。
2: 说吧，
3: 老板，这工钱这么少，怎么干下去？
2: 前几天你上班的时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你跟我要货，在工资里扣的吗？
3: 我在外面拿，也不用。
2: 你在舒服的时候是这么说吗？我给你的是最好的货，嫌少就拼命点儿。还有啊，你别让我知道你在外面拿货，你拿多少我就照扣。出去。别愁眉苦脸的对着我的客人，到今天这样的服务态度不行。

0: 哦，喂，超哥，
1: 喂，干什么？
0: 大口粮那混蛋摆明着不想还钱，他妈的，如果这次……哦，喂，少爷，
1: 接着拉，没事。
0: 大狗的那货的摆明了耍咱们，这次不砍他娘的这80万一定收不回来。他还说跟你什么拜过把子砍过鸡头，什么兄弟因为一点钱跟你连兄弟都没得做了。最后他还说一句说你什么福州复活蛋呢？
1: 什么福州复活蛋？
0: 就是全家都玩完了。
1: 哦，你现在马上给我找新界非要人，把大口条那混蛋叫出来，见他一次就疼他一次，再不还钱就疼他老妈一只手一只腿。你知道吗？福州复活蛋。
0: 老大，我脑子转得慢点，你不如再说一次，我都写下来。
1: 我爸说啊，找新界非要人，把大口条给叫出来，见一次砍一次，再不还钱就把他老妈一只手一条腿砍下来，明白了吗？全家都玩完。
0: 我，
2: 一只手一条腿。
3: 哎，叫你找人就找吧，问这么多干什么？
2: 飞哥，我帮你想想。
4: 阿飞。
3: 是。
2: 如果你今天晚上真的要50个人呢，流程是这样的。
3: 什么呀？
2: 那肥九今晚要去送货，所以他有2个，光头那边呢就有3个，爆疮呢说拉肚子来不了，但是呢他能帮你叫来7个，三宝就没有人。不过呢，
3: 你别烦了，你只要告诉我今晚有多少人出现。
2: 总数有37人。
3: 30几个，也该够了吧？
4: 阿飞，
3: 我不是在吗？老婆，我哪出去过啊？喂，大口哥，怎么样？啊，有这样的事？那就话不投机了。要多少人啊？1000几百没问题。80个。好，安排好了通知你。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你自己想吧啊！哎，怎么了，老婆？
4: 干嘛把电话铃声换了？
3: 因为，
4: 去日本好呢，还是去欧洲好？
3: 你拿主意吧。
4: 不行，我要你说。
3: 我在做正经事啊，你。
4: 去日本好，欧洲女人身材好，就便宜你。
3: 你怎么说都行。
4: 有什么好笑的？是不是多好的身材都见过啊？
3: 我最多也就是看看。
4: 现在就去报名。
3: 我不是正在做。
4: 不行，你到底去不去啊？
3: 去去去去去。
5: 老公，快点听电话。老公，快点听电话。
3: 喂。喂。不说话。
5: 老公。
3: 喂。喂。喂。
4: 谁电话？
1: 喂，新铁飞，这里50人了。
3: 到齐了啊！一声令下，他们动手了。叫声超哥。
6: 超哥。
3: 大声点。
6: 超哥。
1: 那大家听着，今天不是吃喜酒，你们不是来摆样子的，大家别咧着嘴笑，知道吗？哎，你出来，你出来。
0: 怎么了？
1: 有什么好笑的？
0: 啊，没
1: 有什么好笑的。
7: 站一边，给我笑1分钟，看你有什么好笑的。
1: 你笑什么？
2: 哎，老大，我明白。哎，我明白，老大。
1: 大家明白吗？
6: 明白。
1: 知道自己是什么。

0: 找大口，看他来不来。枪水，喂，大口，我以为你迷路了，你欠人的钱太多了，不敢上街了吧？
1: 你没说错，我欠人钱可真不少，不过兄弟们个个都很疼我，不跟我计较。就我欠你那几十万，你整天来烦我。
0: 我烦你就不用约你出来聊天了吧？
1: 钱我就没得还了。
2: 你想怎么跟我聊？
0: 那就不用聊了，今天你走不出去了。真不是东西，你有钱请人帮你，你不还钱给我，叫他们出来。
1: 我叫人上来还要花钱？
0: 喂，你呀，你又笑什么？我跟你说了多少次别笑，你还笑？
3: 你小子站错地儿了！
0: 喂，说什么呢？对了，你站错地儿了，你知道吗？清洁费
4: 在这儿。
0: 喂，不会吧？啊，叫两个妞来，还有这三个。喂，叫几个奇英来装嘻哈就算了。
4: 不是齐英装嘻哈，
0: 他穿的跟你一样，还不是齐英装嘻哈。
4: 你们仨也真是的，90岁大叔来这挂狗牌干什么？
0: 还有这小子，你看啊，你看你还笑还笑，现在站错地儿了。
4: 我想一个场景不用走来走去。
0: 什么拍电影啊？你带队了，你是领班啊？你不是盂兰节派米啊？你现在叫齐英来干什么？你给我个交代。
4: 金建飞，我现在很不高兴，我跟你说过要各个像 F4 那么高来配我，现在给我这样的怎么配我呀？怎么配我？
1: 两位大哥，镇定一点啊！你是大哥吧？你也是大哥吧？
4: 我也是大哥啊！你们要找人就找我了，
5: 不就随便叫几个人出来凑凑数，了了两位大哥的心愿？
0: 谢谢，聊聊我们的心愿这么伟大，我一会儿不用给你钱啊，不用买单。
5: 钱这玩意儿呢，就没什么，不急的。
1: 这么大的舞会怎么不告诉我啊？
6: 你真是的，这么晚带这么多老弱残兵来干什么？叫他们走吧，走走啊。
5: 那饭钱，
0: 哇，还想拿钱？不是说了了我心愿，不用我买单了吧？
5: 走吧，
4: 走啊！
6: 你真是的，明知道现在条盯着我们搞这么事干什么？
0: 我可没怕过。
6: 你当然不怕了，现在是我怕。你的事他的事也就是我的事，也就是我们社团的事啊。
0: 我知道，那大口欠我的钱怎么办？
6: 钱这玩意儿大家当面说清楚了，过来听我说了。
7: 武林大会搞不成，你们可以收队了，完毕。
8: 收到，收队，走了。
9: 去，
10: 走吧，走吧。
1: 猴子，停在一边。
8: 哦，
1: 我卖本杂志。麻烦你那本杂志。

0: 刚才吓着你，请你喝东西。谢谢啊。你经常晚上拿着把刀出来吓人？
1: 当然不是了，你一个人这么晚还逛街，可不吓着你了吗？
0: 你胆子挺大的啊，一个人晚上在这干活。
1: 我是做橱窗设计的嘛，人家收了工，我才能开工。
0: 嗯，
1: 你呢？做什么的？
0: 哦，我是当警察的。
1: 警察？你不像啊。
0: 我是不像警察的警察，卧底。
1: 卧底。
0: 假的，我是杂志编辑。
1: 哦，哎，那你知道很多秘密吧？
0: 假的，骗人的。
1: 假的。哎，你做编辑的对。

0: 形象很熟悉吧？你觉得怎么样？
1: 挺特别呀、
0: 啊。挺特别的、哦。
1: 特别空啊，什么都没有。
0: 什么？我还没放进去呢，当然是这样了。
1: 还可以，其实我挺注意的，因为我最喜欢有一次我在澳洲呢，见到有条街，那儿电线杆子全都打了结，不是四代打结，是他们的电线杆子一根根自己打了结。
0: 哇，好主意啊！
1: 嗯，
0: 如果有机会试试也好。
1: 嗯，收工了啊。
0: 没有，上吊也得喘口气吧，出来喝口水。
1: 以后喘气呢，打电话给我，我陪你吃夜宵。
0: 好啊。
1: 你的电话号码我弄丢了，你再说一次，你叫依莲什么依莲？
0: 你怎么知道我叫依莲的？
1: 当然知道了，我说有你电话了，快说。
0: 9855112。
1: 好，我发给你了。
0: 你发给我了？
1: 嗯。
0: 我刚才给你的是我妈的电话号码。
1: 我发给你的是我老爸电话号码。好，赶紧吃夜宵啊！谢谢啊。
0: 好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小唐美的厂子有一个按摩女郎来报信儿，有没有消息？
3: 她说跟小唐美要货比外面的要贵，所以不服气来报信儿。
2: 这就对了，她厂子这么乱，我们有活干。
3: 明白。应该有个一的。
2: 中。这个送的。
4: 快点！
5: 是不是黑工？是不是反毒？是不是扫黄啊？请发表一下。
6: 路口风哥，
5: 快点！让开！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6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13032，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4。体彩排列三第2613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98，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19811。
4: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李伟伟，2026年5月29日。
5: 条子在盯着我呢。
6: 是啊，原来你身边他们又安排了一个人。
5: 哦，艾丽那个混蛋，
6: 何况在你铺子里所有人都跟你要货，随便哪个报个信儿你就很麻烦。以前就算是铺子里搜到什么药攻击性武器，找人顶着就行了，不是问题。他一定告你洗黑钱，用黑市劳工搞色情瞒税什么的，他一定告诉你的。
5: 不要紧的，马田搞得定的。
6: 难呢，因为你有底，法官信他们，不会让你保释的。
5: 老姨怎么说？
6: 他叫你最好离开一下。
5: 那就没得挑。

0: 到了，
1: 我的生意怎么办？
2: 如果相信我，我先帮你看着。
1: 我当然相信你了。不过这样，帮我看着我妈，她很喜欢吃纸包蛋糕，别让她吃得太急。
2: 你放心，我会当自己亲妈那样。我去找辛杰飞帮你安排一下。
1: 谢谢。

0: 我走了。
1: 喂，搞定了，不说了，行了。
2: 如果他们都出了事，你也要小心啊。
1: 如果他们不出事，我更麻烦。
3: 你的面还没来？
4: 啊，就来了。
1: 来，牛肚面。
4: 哇，好吃。
1: 你吃什么？吃什么？
4: 牛肚面。
1: 哇，这玩意儿你也吃得进去？
4: 怎么吃不进去啊？
1: 啊，我真要给你讲个故事听听才行啊。话说有一年，老爷叫我们去印尼帮他做件事，明说了，搞定之后要让那小子身上每个人拿个纪念品回来给他看。小汤梅啊，一下就把那个人的右手砍下来了，马上打包。我当然不能输给他了，就拿把刀一下子捅进那小子肚子里，跟着手伸进去，不知道抓着什么。那小子，我那叫使劲拽，我那拽啊，我一看拽出来，还是热的，血淋淋的，我这一下捏破了。哇，他妈的，原来我抓的是胃，不知道那小子刚吃完饭，还没消化的东西，臭得不得了啊！要命的，我再跟你说件事啊，基金这小子，人家拿他也拿，他拿什么？妈的，他拿人家那双鞋回来了。他说为什么？鞋是高跟的，他穿上去会高一点儿，高一点儿。
4: 哎，乔哥，没进社团之前你是念什么的？
1: 念什么？谁像你那样念尿片的？我念警校的。你想怎么样啊？哎，
5: 乔哥，基金哥电话。
1: 喂。
5: 啊，
1: 银行，我想查查我的账户怎么样？好，那不用再联络我了，谢谢。
6: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如果真有卧底来作证，我们麻烦可就大了。
7: 老爷说，一动不如一静。
1: 随便嘛，就趁这机会大家歇歇吧。反正条子没证据，拿我们没辙。
6: 看来现在最麻烦的是你呀、啊。你在汤美那儿有股份，他们可以随时冻结你账户的。
1: 我退了股了。
6: 所有的商业文件都证明你是股东啊。
1: 喂，这个你拿开点儿。他把钱退给我了，不就是退股了？
6: 汤梅跑了之后，我在他的会计师那儿拿了文件来看，才发现原来他没有给你做退股手续。
1: 怎么，条子怎么不来烦我？
6: 早晚的事，厂子柳氏就是负责人的事，只要有证据证明你是负责人，他们早晚会来冻结你的账户，包括你老婆、你母亲、你父亲，总之所有与你有关的人，账户都会被冻结。
1: 没这么离谱。

0: 吧，条子就是这么离谱，不代表我们不离谱啊。但是这个问题我看得问问老爷了。
1: 他最近精神不好，这件事还是先别问他了。
2: 我看大家不用这么担心，只要我们齐心，不会很久的。今天这么大动作，

0: 钱吗？
1: 你明白吗？你的钱就是你的钱，我的钱就是我的钱，我有钱干嘛要花你的钱？一人做事一人当嘛，这不合规矩啊！你真是。喂，你干什么的？新来的，没见过你啊。
2: 他已经在这做了5年了。
0: 哪来这么多卧底啊？身边有1000个卧底的话，那我也是卧底，马天也是卧底，他也是卧底。警方放这个谣言，就是要分化我们。如果兄弟都信不过，要设团干什么？

0: 哎，超哥，不行，我拿你家伙来，我砸烂他！哎，超哥，超哥，不行，不能这样！超哥，超哥，超哥，别这样，超哥，有摄像啊！
1: 喂，政客政府了不起啊？封了我的户头。
0: 正好，把你们的卡全都给我拿出来。
2: 他有，
0: 来，快快，你给我拿一万块，
3: 你好，
0: 拿一万出来，老大
4: 快点。
0: 有没有搞错啊？喂，大叔，不好意思啊，我指停一会儿，很快就走了。
5: 喝茶吧，去，来，就停这儿吧，停这儿，来来来。你这是变相鼓励别人犯法啊？不犯法哪有位子停啊？
0: 这样怎么行啊？
5: 买花吧，快点来。
0: 紫色玫瑰啊，你这是有眼光啊！整条街呢，就我们这儿有紫色玫瑰卖啊，多少钱一支？十三块一支。哇，
5: 这么贵啊！是空运来的，有没有二百支啊？有，是不是要啊？你让我想一想啊。
0: 好，随便吧。喂，你说能不能叫他减一点价？
5: 当然能了。
0: 你讲吧。
5: 怎么了？讲价是女人的事儿，男人怎么讲啊？
0: 我不会讲价，你去吧。
5: 哎，老板娘。
0: 是，什么事？
5: 买这么多，便宜点吧。
0: 已经很便宜了，追女孩子可别这么小气。
5: 你搞错了，我们是拍电影的，用了做道具，没有这么多预算。
0: 那你想多少钱啊？
5: 五块钱一支就行了。
0: 五块钱当然不行了，一口价十二块吧，买就买，不买就拉倒了。
5: 十二块，两百支。
0: 好，我给你包起来，谢谢。喂，现在便宜了两百块啊。
5: 你要不插嘴啊，我保证讲了十块钱一支。
0: 哎呦，我第一次讲价吗？
5: 我第一次看见这么讲价的，
0: 算不错的了。
5: 你是什么人？
0: 什么什么人啊？
5: 我觉得你的天真和年龄不相配啊。
0: 你这么说就是说我低能了。
5: 我
0: 觉得做人不用那么复杂，我的工作我又挺喜欢，爸爸妈妈又很疼我，挺开心的。
5: 能成心啊？<笑>男朋友呢？
0: 没有，我爸爸说我的工作时间日夜颠倒，怕我认识了小混混，所以就没有。
5: 小混混也有好人，
0: 我倒不觉得。
5: 你觉得警察有没有坏人呢？应该有吧。就是喽。
0: 但是你想一想，一篮子好鸡蛋里会不会有坏蛋？
5: 当然有。
0: 那一篮子坏鸡蛋会不会有好鸡蛋呢？
5: 是没有。就是说，你觉得所有的小混混都是坏蛋？
0: 比喻而已。上车吧。
6: 哇，小姐，你怎么开车的？一打会儿就往后来撞我，你看，
7: 我的车还没动过，怎么撞你啊？
6: 我看见了，是你撞他的，是你不对。
7: 那现在有大叔作证了，
6: 就算我撞你，也不会撞成这样吧？你的是欧洲车，我的是日本车，哪撞得过你呀？哎，别说了，赔钱吧。
7: 赔钱？我为什么要赔钱呢？
6: 不赔钱那就报警吧，反正我有大叔作证，报警。
7: 报就报。
6: 哎，
5: 等等，别吓着女人，我赔给你。
6: 那肯赔钱就行了。
7: 出来玩呢，何必扫兴啊？这种钱呢，本来就是应该给的。
6: 想赔多少？起码得15000-5000吧。
0: 15000？
6: 哎，别吵别吵。
7: 啊，看着挺眼熟的啊，
6: 眼熟就打个折扣喽。那这么晚没带那么多钱上街，就剩这么多了，3000。3000块你当我要饭的？3000块也好啊。
0: 你干嘛给他钱呢？
6: 啊，你老板多好啊。
7: 这些钱呢，我就收下了。今天晚上呢，你怎么努力也赚不着这么多钱了。
0: 喂，你说什么呀你？
5: 上车吧，啊，走走走走。

0: 走啊，老板，晚上开心点啊！呜，
1: 你的。
2: 他们明明欺负我们，你为什么要给他们钱呢？
3: 告诉你个秘密，我跟仇人很熟的，我一会儿回去打电话给仇人，叫他为我们报仇。他要是没空，我就找蜘蛛侠。
2: 你是什么人呐？你的天真跟你的年纪真是不成比例。
3: 你是说我低能？
2: 是啊。
3: 哦，我低能，你高能，开车吧。
0: 哎呀，收钱你一张，你一张，啊，这张是我的。喂喂，哇，这回够你受的，这么撞过来，有你赔的了。哎，对不起。哎呀，老大，啊，什么事？别打！哎呦，别打！
4: 警察，有指标先生吗？跟我们去警局。
5: 我为什么跟你走？
4: 去警察再说。走。
2: 老公，快跑！
4: 跑！站住！
2: 警察在里啊！救命！救命啊！
4: 下来！
2: 救命！
4: 下来！
2: 救命！
4: 放开他！
2: 死鬼，你回来干什么？
5: 放心，没事，不要怕，别动啊！我顶多跟你回警局。你把我抓来不是因为我长得帅吧？还是想多了解点新界的文化？干嘛？有锤子、电话簿，还有脱衣服。要打就来吧。没病吧你？
6: 打就一定要打你。我不介意你投诉我们。现在有个伙计死了。
5: 你死了人关我屁事。

0: 你们先出去。是，长官。哦，聊天就不同，聊聊吧。私眼时差的，
1: 你不会不知道吧，警官？谁动的手，你知道吗？
0: 我哪知道谁动的手啊？要问你去问基金啊。
1: 逃跑是你安排的？
0: 不是吧，警官？我好像还没接到过这个订单。要问还是问基金去。 大小事都跟他有关系。他们找你聊什么？条子，尿都挤不出一滴来。嘿嘿，心结费就是心结费。好吧，就这样。不过跟我提起一个人，刀手。
2: 起来没有？我8点才吃过早点，现在又觉得肚子饿了，怎么办呢？你有事？没事，你先走吧。你可能怀孕了，快去找医生吧。
3: 坏蛋。

0: 我走了。
1: 通电话。晶晶，跟我们去警局。警官，你不是告我嫖妓吧？
2: 你的律师究竟要多久才到？
1: 无所谓，他来不来我的答案都一样。以往什么都会说不知道。
2: 前两天我见过辛建飞，他告诉我很多事。现在我们怀疑你与上个星期一个外号叫四眼的男子谋杀案有关，警方想请你协助调查。
1: 想分化我们？有证据就告我喽。喂，警官，我想跟你说句话。其实我们很像，小混混也好，条子也好，只要我们做错了事，没人知道，并不代表没做过。你也一样。

0: 看来你最多只能扣留我48小时。我早知道了，我洗了澡才来的。江哥，到时候在里面。
1: 金哥，这么急找我什么事？
0: 你一定要走。
1: 什么时候？
0: 越快好，我会为你安排。有要我帮忙的吗？不用跟我联络，只要你没死，我准能找到你。
1: 谢谢。
0: 就这么点钱，谢什么？辛苦你了。
1: 我不是谢谢你的钱。
0: 我是那种人吗？
2: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说的那些打了结的电线杆子。
0: 到手。你觉得我们小混混有没有好人？
1: 你就是。
0: 谢了。
3: 好啊，搞定通知你。订单真的来了，我都说基金一定着急了。
4: 兄弟一场，就帮帮他了。
3: 一定帮他，怎么会不帮他？
5: 喂，警官，
4: 你们不是想破四眼这个案子吗？我会尽量满足你们的。
6: 刀手会在今晚坐船跑路。

0: 什么事啊？
1: 到手差点出事，知道吧？
0: 知道，正在想办法。
1: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0: 我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基金哥。
1: 现在做社团不容易，如果人人都自己顾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0: 你不是在说我吧？
1: 我不是来跟你说空话的，我也是人，我也怕死，我更不想坐牢。可我知道，只有团结，才能保大家平安。
0: 现在。

0: 很团结啊。
1: 那最好了，把汤美给我找出来，我有话跟他说。
0: 汤美不是走了吗？
2: 这个世界真不公平，我帮阿公赚那么多钱，做那么多事，现在出了一点事儿，就要我一个人背上，还要我第一个跑路。基金有你的，矮子计谋多，首先是让我跑路，接着接管我所有的生意，跟着和强水一起，只要他一做大，下一个还不轮到你？做了你之后，下一届不是他才怪呢。不过你这个人就是心肠太好，基金的事你摸不透的。
0: 基金，
1: 你跟他说这件事我没跟老爷提过，如果他知道就会出事了。
0: 基金哥，我想
1: 我告诉你，我做了很多事，我做的事是为大家，为社团。
0: 其实你不用走啊，你走不走基本上都没什么分别。
2: 那我就不走，我有脑子，你有人，留在这儿跟矮子干。
1: 下车吧。

0: 进来。
1: 魏警官，他没打电话来，他要跟你说。
0: 一直找不到他在哪儿吗？
1: 是啊，他每次都用一次过的处置电话卡。
0: 魏鼎邦，汤美是吧？
2: 我警告你，你是警方的通缉犯，请你尽快来自首。
3: 你们警方找不到刀手是你们办事不力，
1: 可别赖我啊。
0: 我们警方做事没有必要向你交代。
1: 真舍得就这么放弃我这个这么重要的污点证人？
0: 重要的人很多，不过理想的人选肯定不是你。
4: 怎么跟他们谈不拢啊？
1: 看来我得逼老爷出手。
4: 是老爷不干，刀手也会干。刀手以为基金把他卖了，你以为他不会报仇啊？
5: 韦警官，他的说话能力好像有点问题，只给了我这张纸。
0: 人呢？
5: 韦警官，这边。

0: 喂，
1: 喂，警官，超叔年纪大了，别难为他，出来聊聊吧。
2: 这个世界真小，原来大家都认识。超哥当年做错事跑到印尼，老爷叫我们几个人去搞定他，到最后一刀的时候，大家都下不了手，就把任务交给我喽。

我看着朝哥，突然想，不如放他一马。最后拿了他的鞋下楼，告诉他们，我没有胆子从他身上割一样东西下来，让他们一直笑到现在。朝哥命大，被救活了，到今天还常说我是他救命恩人，所以大家做了朋友无所不谈。他跟我说，你做卧底的时候跟你做过大买卖，抢劫金铺，你还杀死一个警察。

不过幸亏没人知道，但没人知道不表示你没做过。我觉得最意外的是，虽然你杀死警察，却还能扶摇直上，把几个老大给卖了，立了大功。现在的警察虽然还在通缉那个杀警的歹徒，但是没人知道。现在朝哥年纪大了，觉得良心过不去，想去自首。很简单啊，做人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只要你对我们客气点儿，干活轻一点儿，就没事了。我看朝哥会听我的话。朝哥，跟韦警官说声再见吧，我们走了。

江警官在不在？他什么时候回来？我是韦定邦，麻烦你，我留口讯，说有要紧事要找他。谢谢。

0: 啊，这味儿好，好，就是好吃。怎么样，燕窝好吃吗？谢谢鸡精吧，是他拿来的。
1: 好吃，我以后多拿点来。
0: 好啊，谢谢您。这几天发生了很多事，所以我请大家来开个会，特别请威叔、毛叔和喇叭哥这三位德高望重的叔父一起提点意见。人家怎么做，我们不用管。
2: 不过事情弄成这样，我们自己就得检讨一下。
3: 其实不用多说，最坏是那小汤美哪有这么贱的？他不止吃老板的，还在自己的厂子里边卖药丸骗职员。喂，他最贱的就是吃了还不擦嘴，我看做了他就算了。
0: 喂，怎么也是自己人，不用这么火吧？
2: 怎么不发火啊？我就想约他去水塘钓鱼，跟着拿石头砸死他。
0: 那怎么办呢？政府都有问责制啊。 弄成这样，总得找个人负责吧。所以，我请大家给我个意见。不过，为了免伤和气，我建议大家投暗票。众人所指的那个人，就是得背黑锅的人。这张是威叔写的，他账本上的字我看了几十年了。
1: 新建飞的人前两年不知道怎么打了他一顿，想不到这个傻蛋这么记恨。这张是阿毛写的，以前他做大排档的时候，天天写彩排就是这么写的。强水跟他不妥吗？嗯，
0: 跟他抢过妞啊。
1: 哦，
0: 是强水写的。
1: 他的字你也认得？
0: 三个老头和新建飞都不懂得英文，基金的英文就不错。
1: 不过字母都是大写的，所以一定是强水写的。<笑>
0: 是你呀、啊？傻瓜，以为用左手写我就认不出来了。信介飞，你怎么知道是他？所有的人都念过点书，怎么会把老爷子爷字写成这样呢？<笑>
1: 是汤美啊，
0: 喇叭倒挺公道的，他是不能留的。

0: 这是一张白纸，应该是基金吧？我没看错，真有大将之风，投弃权票。
1: 那我们搞定汤美就行了。
0: 不行，
1: 为什么？
0: 我要他们投票，不是想知道他们最不喜欢谁，而是想知道他们最喜欢谁。这件事，我要负最大的责任。 只要条子再逼过来，他们就会造反，找人来代替我。我现在知道了，他们想把谁推出来？
1: 基金，
0: 我都有人对付，完全没有人觉得他有错，证明他最得人心。弟兄们也一定会拥护他。
2: 以后燕窝，你得自己去买了。真他妈可恶！我出了一点事，这哪儿都找不着人了。这世界就这样，等以后没事了，再一个个跟他们算账了。
3: 你没想过换换环境啊？换环境？换头还是换脸啊？行，除非。
2: 找个地方当傻瓜喽，你干不干？
3: 我真这么想过，我就不想当傻瓜，所以我想尽快把放债的钱收回来，跟着全家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从头再来，做个好人。
2: 对，这句话我常问我自己，也想问问你。我们算不算是好人？
3: 外面的人看我们小混混，当然没一个好人了，是吧？但我自己怎么看呢？ 我觉得我们比很多自称好人的人一定是好得多。
2: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的小弟变了，喜欢人多欺负人少，欺负小孩、老婆婆什么的。我们以前不是这样，
3: 要怪就怪现在那些人，收了小弟不会教他们，弄得我们社团的生意是越来越差了。
2: 你不是现在才后悔了吧？
3: 不是后悔，是有点累了。
4: 累了，就找个人捶捶。我不是叫你找那种按摩妞啊，我是说找个人啊，等你晚上回到家有碗汤在桌子上，跟着给你按几下，亲爱的，怎么样，累不累啊？
5: 喂，你有没有谈过恋爱？谈恋爱？你一天在谈恋爱了？
2: 神经病，我问你啊，你干嘛问我？问问你自己的心呢？你看你的脸都红了，跟喝酒一样，还说没有，还说不是谈恋爱。
5: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宋芝。现在好像有点怪怪的。基金谈恋爱。老爷就叫基金找人杀我。
4: 苏菲就叫你找人杀基金，这回啊看谁命大了，简直是荒唐！啊，搞定之后买点什么东西奖励奖励自己。
5: 买股票。还是金条好点。去撒泡尿。
3: 叔叔。
5: 我是阿弟，你不认得我了？抢水的儿子，抢水的儿子。哦，阿弟呀、啊，这么多年了，长高了啊？怎么样，跟同学来的？
3: 是啊。
5: 你爸呢？他怎么样？
3: 还是那样。
5: 哎，对了，哪间房啊？一会儿过来找你啊。
3: 二号房。
5: 二号房，一会儿聊。
3: 嗯。
5: 找你呢，你看，来，快来，来，给他拍一个。你爸爸知不知道你喝酒啊？
3: 我没有，我同学他生日。
5: 你还非礼你的女同学，脱人家的内裤。
3: 我真的没有。
5: 我刚才都看见了。
3: 你千万别告诉我老爸。
5: 拿去吧。
3: 是什么？
5: 好东西，能解酒，不用回。

0: 现在要送他去深切治疗部。
1: 阿弟，
2: 阿弟，
1: 阿弟，
2: 阿弟，
1: 医生，我儿子怎么样？
2: 阿弟，
3: 病人服了有问题的药物，应该是毒品，使他的脑细胞严重的受损，现在要用仪器维持他的生命。你们有心理准备。
2: 阿弟，妈妈可怎么办？
3: 在短时间之内，他可能不会醒。
1: 你们几个出来，出来，出来！
4: 跟我没关系。
1: 你快说，给我儿子吃了什么？说不说？给我拉出去备岗！
4: 真的跟我没关系啊！我拍了他照片，这个男人，他找了他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5: 我手执银枪，将你雷鸣啊响。

0: 妈，我给你办好出院手续了，我打算带你去别的地方。不用怕，不是坐飞机，我们坐大船。妈，你怎么这么害怕啊？
1: 你
0: 别在我妈面前杀我。
2: 莫任性，快快放下你银枪，否则要你的来命丧来命丧啊！
3: 又来夸口望

0: 猴子，停一下。
1: 呼叫总部，目标去了花市，好像要去买花。
2: 你就不用跟目标了，回总部报道。
3: 喂，
2: 怎么样你？你还没收工？
3: 当然没有，你倒挺厉害的。
4: 每次想找你的时候，你都会打电话来。
0: 你不是经常都需要我吗？
3: 别开玩笑了，
4: 我找你，你先回去吧。跟我去买花。
0: 嗯，买花？买什么花？
3: 找你买红色的玫瑰花。
0: 糟了，我现在帮不了你，因为我现在要去澳门呢。
3: 你去澳门干什么？
2: 当然是去玩喽。
4: 那你一定很开心吧？
0: 对啊，不是为什么？我想的开心呢，
2: 就不想把你扔下。
5: 喂，他现在去买花给小妞，一会去你那边，
2: 小心。
6: 哦。
3: 什么时候回来呀？
2: 说不定啊，说不定几年，
0: 也可能几分钟，看看有没有人想我了。你的花怎么样？
2: 要不要叫人买了送来给你啊？这样会不会开心点？
3: 我开不开心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0: 也算是重要吧。
3: 随你的便吧。

0: 你还好吗？我怕你会太想我了。
1: 你也这么快就想我了吗？

0: 早就知道了，你就是不会跟我坦白。
1: 我最想向你坦白的是，你让我觉得我在恋爱。
0: 早就知道了，如果你现在能马上在我面前出现的话，也许我会考虑接受的。

在这里。我从来没求过人，我求求你。

0: 警官，通知总部。是。对不起，我也是卧底，你安息吧。
1: 我们这种人，早晚有报应，想不到报在自己儿子身上。其实我跟江警官都在等你回来的这天。回来干什么？做了这么久的小混混，哎，我不记得警察怎么做了。北电帮，华超，你们两个被警方选去做卧底。
2: 打击社团，维持治安，你们会先安排退学，之后我们会安排你们渗入他们的组织。
0: 你这个死病方啊，你看看你，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啊！
3: 华超，
0: 这里学不好，我们去别的地方学啊！别哭了。
2: 你一直都在做警察的工作，只不过大家的任务不同。
3: 华超，等警方明天的。

0: 行动之后，你就可以回警队了。
1: 怎么华车还不能回来？
2: 他的任务还没完成，是阿车同意继续做卧底的。
0: 90584，我们会先安排大嫂和你儿子先去外国，等你完成最后这个任务，再去和他们会合，好吗？
3: 这是刚收到的拘捕令，我们可以开始拘捕行动。不过大家听着，要小心点，这个行动可能会遇到反抗，明白吗？
4: 明白，长官。
5: 快点。
6: 都可以有48小时。
0: 长春先生，这是拘捕令，我们现在正式拘捕你。我们警方怀疑你从事黑社会活动，你有权不说话，但是所说的话将会作为呈堂证供。

喂，是蒋警官，是啊，我找你，是关于我的私事，关于几年前一宗杀警案，我现在过来跟你谈谈方便吗？喂，妈妈回来没有？你做完功课没有？还有没有在学校搞事跟同学打架？如果有你要告诉我，做错事就要坦白，知道吗？记得跟妈妈说，爸爸要晚点回来，要听话。再见。

0: 坐下吧。走。
1: 警官找我什么事？
2: 90584。韦警官把你的档案交给了我。
1: 他怎么样？
2: 他因为当年枪杀自己同事一案自首，现在被停职当中。他答应你的事我们会照做。你太太和儿子已经定居外国，你呢也改判成5年。我们非常感激你愿意当卧底，继续陪在老爷身边坐牢。这5年真是辛苦你了。
1: 我儿子怎么样？
2: 可以自己走路，说简单的话。
1: 好了，我只想跟你说，5年后我出去了，我要跟我老婆和儿子常住外国，很简单。
2: 对不起，不行。
1: 为什么？
2: 我们知道你出来之后呢，一定是这个社团的办事人，没人跟你争。我们希望你做了办事人之后，可以继续当卧底。
1: 你有病啊！
2: 卧虎行动不会停止，卧底会继续派出去。
1: 我不干了。
2: 难道你已经忘掉在警校时宣誓维护

社会和平的承诺。什么？我们希望你的卧底继续做下去。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千年的智慧，一缕药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养生哲学。每一道工序，都是对传统的尊重，对健康的承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让非遗技艺历久弥新。千年药香融入现代生活，守护家人健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

0: 最佳电影。
1: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2: 它相当迷人是吧？
1: 挑探个无所谓才错五步，这不像人生。
3: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1: 的确胜过一切。
0: 布莱斯特导演，
1: 是谁干的？
3: 我不喜欢告密。
4: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5: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6: 我们决定派人先遣渡江，把我们正面敌人的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
0: 侦察兵巧取江防图，
7: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8: 快动，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9: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7: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10: 敌人包围了，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1: 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机警应变，横渡天险，
12: 预备，放！
13: 全线渡江了。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渡江侦察记》。
14: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四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15: 生命需要充电，
16: 生活需要节电，
1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19: 日本人现在的野心是越来越大，
5: 日军紧逼，华北危在旦夕，君如我请缨上阵，誓与倭寇决一死战，
0: 民族威望奋勇当先。
1: 卫立煌，那是只老虎，
5: 在太原外围联合八路军，待时机成熟消灭敌军其有生力量。
20: 电告卫立煌将军，日军阳明木机场被我军全部炸掉，
0: 联合抗战，浴血沙场。
5: 只要我们国民团结好，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败侵略者。
21: 卫立煌虽然打赢了这场战役，可在他的身边全都是共产党。
0: 智勇双全，临危不惧，
5: 八路军属我二战区序列，此事我认为不需请示。
21: 你卫立煌亲共，置党国利于不顾。
5: 我认为只有延安才能改变这个国家，只有共产党人才能改变这个民族的命运。
20: 卫立煌，太让我失望了。
5: 我心里想的是国家，我愿为国家效力。
0: 胸怀坦荡，正气凛然，
5: 把日本鬼子从中国的土地上赶出去。
0: 抗日名将卫立煌。

0: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抽调本土第五、第六、第十师团进驻华北。7月25日，日军攻占廊坊。7月28日，日军向南苑中国驻军发起了进攻。中华民族到了抗日的重要关头。
1: 文白，你去了拼津前线，你就先讲讲吧。
2: 是，陆院长。诸位，日本人现在的野心是越来越大。民国20年，他们攻占东北，我们采取的是退让政策，与他们签订了塘沽协定。后来日军入关，我们又与他们签订了和美协定。我们呢，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照此下去，党国将无法面对国人。
3: 卢沟桥事变之后，平津告急，华北危在旦夕。现在的战局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委员长，妥协的政策恐怕也无济于事了。
1: 景之兄，日本人兵临城下，军政部有何对策？
4: 我认为和则存，战则亡，国民政府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战争的爆发，方能保存我们的实力。
3: 景之兄，你身为党国要员，在日军进逼之际一味主张和谈，这与我们军人的身份能相符吗？
1: 依你的看法，中日开战我们得败，是吗？
4: 不是败，而是速败。
5: 何总长，日本人真有那么可怕吗？
4: 贝里花，你不要忘了日俄战争，我们比得了俄国人吗？
5: 日俄战争是在什么情况下的战争？那是老沙皇和日本人为了蚕食中国，把战场放在中国，俄国人根本就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1: 诸位，你们大家讲的都有道理，不过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了日本人。有的时候他们对中国战略战事的研究比我们还要深刻。此次日本人挑起卢沟桥事变，这是有预谋的。所以这一次我要打一打日本人了。倘若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之决心。
6: 是。
5: 委员长，日军紧逼，华北危在旦夕，据如我

0: 顶缨上阵，誓与倭寇决一死战。
1: 好，韦立华，我委任你为第二战区副司令，你的军队立即北上，进入山西，准备参战。
0: 是，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各二团准备出发。
2: 快点，快点，后边来！快快快来！快快快快！走，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正义。

0: 山西要守住，太原不能丢，否则南京都保不住。
1: 山西战局重在心口，这道防线我们是有优势的。嗯，
2: 可以考虑啊，守住娘子关，在心口一线与日军打一场阵地战。
0: 阎锡山已经几次向中央请援，要和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一干，但是仅凭晋绥军的实力。
3: 卫立煌的十四集团军不是已经开赴山西了吗？还没有到吗？
4: 本源不给面子，看来这仗真的要打了。
5: 哼，打就打，日本人就是想要蛇吞象，不把我阎锡山放在眼里。我还真想让他知道一下我们晋绥军的厉害。
6: 这次日本人来势汹汹，咱们不可小觑啊。哦，中央决定山西抗战关系到全国战局，能坚持多久就要坚持多久，至少要坚持一个月。他们会在中条山再筑防线，到那个时候全国战局就会有所好转。对了，十四集团军马上就要到了。
4: 俊儒来了，山西无忧。
5: 卫立煌，那是只老虎。

0: 季怀兄好，
1: 军如兄辛苦了。你好，你好，
2: 君如啊，我已向蒋委员长举荐你担当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
1: 多谢严长官关照，俊如不才，恐难当重任。
2: 哎，君如兄，你可是党国公认的五虎将军，这前敌总指挥的位置非你莫属啊。
1: 过奖过奖，
2: 君如啊，你是带着人马来的。 新口方面的战事，我是真心的让你去当这个总指挥，你意下如何？
3: 郡主愿随时听命。
2: 我让八路军拿出他们最擅长的游击战术来配合你，他们的代表就在太原。
1: 严长官，今天我们会见周先生非常重要。周先生不光是……
4: 报告，周先生到。
5: 有请。
6: 哎呀，周先生，一路辛苦，一路辛苦。
7: 燕先生好啊！
6: 周先生好。
7: 卑职卫立煌，今日得见周先生，十分荣幸。
6: 君如将军呐，我们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你的变化可真大呀！没想到，我们又走到同一条战线上了。
1: 是啊，
2: 君如，你什么时候认识的周先生？我怎么不知道啊？
6: 严司令长官，这你就不知道了。早在北伐前，我在广东就经常聆听周先生的教诲。
7: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6: 他乡遇故知，这是人生中一大幸事啊。来，上酒。
1: 好。
6: 周先生，请坐。
7: 请。
6: 第一次国共合作呀，我们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合作呢，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7: 周先生说的很对，只要我们国民团结好，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败侵略者。
6: 嗯，
8: 二位都是军事奇才，打仗的事儿还需仰仗二位啊。
6: 七七事变至今啊，我们才刚刚建立起全国的抗战体系啊，但是呢，依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许多爱国同胞啊，还没有被唤醒。
8: 没有被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嘛？山西省在燕先生的领导下呀，已经行动起来了，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呐。
6: 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了贵党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周先生，您对百川的帮助是极大的，谢谢。
7: 周先生，就目前战局有何高见？
6: 从战争的形势来讲啊。 在华北战场上，国军虽然遭到了一些失败，但是只要是我们接受失败的教训，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失败的教训是什么呢？从军事上来讲啊，我们要改变战略战术；从政治上来讲呢，我们要依靠人民群众。我们的军队不能总守在阵地上挨打。 我们要开展运动战、游击战。最近，毛泽东主席对抗日的战略做了细致的分析，他写了一篇《论持久战》，有机会，二位先生看一看。我认为毛泽东总结得很正确，很有时效性。

0: 梅立煌向严司令长官报道。
1: 君如啊，想杀老兄了。
0: 百川兄，百川兄，
2: 你知不知道你是我硬要来的？咱们都是直肠子，没那么些曲了拐弯的，在一起好共事。
0: 请百川兄多关照了。
1: 好说好说。
0: 季怀兄，

0: 这场对日作战呢，国共合作是抗战胜利的根本。我们要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蒋委员长讲了，平津失守啊，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其残酷的损失。但中国政府绝不屈服，不议和。 继续抗战到底，直到把日本侵略军彻底赶出中国去。我钦佩这种精神啊！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必然拥护和支持，并且用实际行动来证实这一点。
1: 诸位，忻口战役定在10月10日正式打响，各部务必于10月7日进入预定位置，构筑工事，准备战斗。下面，请参谋长下达作战命令。

0: 参谋长，你代替我指挥，命令预备队、特务营、警卫营，给我上去把郝局长抢回来。
1: 司令，你不能上。
0: 执行命令。
2: 郝局长，郝局长。

0: 电告卫立煌将军，日军阳明铺机场被我军全部炸掉。
1: 回错，山西延展关来电，南怀化还在我军手中，130高地的争夺正处在焦灼状态，我军损失惨重。卫立煌损兵折将，军政部得处理他。
2: 我知道的，心口这仗不好打呀。喂，
3: 没错，我是俊如。
1: 俊如兄，
3: 没错，我部伤亡惨重，郝军长殉国，俊如指挥有误，损兵折将。
2: 愧对长官厚爱，请委座训斥。
1: 俊如，现在是敌我双方损失各半吗？那我们中国人要比他们多得多。就照现在的打法，过不了多久就一定能拼出一个抗日战争的胜利。你不要太过悲观，只管大胆指挥作战。我还是相信你的。
3: 委座厚望。
2: 俊如铭记在心，我定用血肉之躯，阻止敌人的进攻。
1: 好，俊如，心口战役虽有伤亡，但是我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标，我们正在调整新的作战方案，准备做战略性的转移。
3: 委员长，请放心。
2: 好，
3: 俊如一定不辱使命。
2: 好。

0: 不能否认，魏军如打仗还是行的。
1: 伟座，真是如此体谅下属。伟座，我们第二战线布防已经形成规模，惊恐一线，不可伤亡太大。
0: 文白，中央军不比地方军，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基石。这样，你代表我去一趟忻口前线吧。
1: 文白明白。

0: 这是教会女子学校，你们怎么可以在这儿驻兵？
1: 教会学校应该受到保护。传我命令，
2: 是
1: 全部撤出。
2: 撤。
0: 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来到神的面前，神会接受我们的。
3: 你也能接受我吗？

渓谷一万余の武士、聖戦で殉国。その遺骨は近日東京へと送り

0: 板垣です。
1: 侵攻の戦いにおいてワーグンは多数の死傷者を出してしまった。国内世論は騒がしく、長野の怒りに火をつけてしまったぞ。板垣将軍、戦に進展なくば機関には河北戦線から離れてもらう。挙兵を報告を行い、陛下に陳謝せよ。
2: 日军已经逼近太原，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当下日军的兵力几倍于我军，我军只能且战且退。
3: 什么且战且退？那就是败退。娘子关失守就是你指挥无能，不然太原也不会面临危险。我不罢你，就因为你是中央军。
4: 君主，你的意见呢？
5: 严长官，固守太原实不可取，我认为应随机应变，在太原外围联合八路军，待时机成熟，消灭敌军其有生力量，并有序有部署的把部队从太原撤出为上策。
4: 你们就是让我放弃太原？
6: 报告。君主啊，共产党在汉口办的群众杂志上面刊登了一篇通讯，题目是西线上的一次盛会。这篇通讯详细报道了你拜访十八集团军总部的经过，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
5: 给我看看。
6: 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我认识，还是咱们安徽老乡呢。
5: 这个人怎么样？
6: 他叫赵荣生，出身书香门第，状元后代，很有才华。七七事变之前，他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他便弃笔投戎，参加了抗日。3年前我在汉口见过他，他现在在八路军

0: 战地服务团工作。
1: 弃笔投戎，为什么不投到我们这里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把他叫来，我找他谈谈，不行到我司令部给我当副官，怎么样？
0: 好啊，这事啊我和八路军办事处说说，估计能行。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政府主席，赵荣生前来报道。
3: 哦，你就是赵荣生啊？
2: 是的，政府主席。
3: 快请坐。前几天办事处的领导找你谈过话。
2: 是的，让我去十四集团军。
3: 嗯。怎么，你有顾虑啊？
2: 我。
3: 有话就说嘛，别吞吞吐吐的。
2: 周副主席，
3: 啊，
2: 我真的不想去那个地方。我是一个学生出身，
3: 嗯，
2: 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让我去跟那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打交道，我真的做不来。而且
3: 说下去，把话讲完嘛。
2: 我觉得战地记者这个工作很适合我。
3: 嗯，
2: 在120师，贺龙师长给我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3: 嗯，
2: 我已经把这些故事整理成材料，准备写长篇战地通讯。
3: 哦，荣生同志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在咱们八路军里面，这战地通讯如果你不写，会不会有其他同志写出来呢？
2: 当然会了。
3: 我再问你个问题，你说说卫立煌为什么会看上你呢？
2: 是因为西线上的一次盛会那篇文章。
3: 这个问题啊，你只答对了一半啊。许多人说呀，卫立煌是中央军嫡系部队中的杂牌儿，这话说得不错呀，蒋介石用他，但是同时呢又限制他。卫立煌对蒋介石啊一直存有戒心，蒋介石派去的人呢他是不会重用的，卫立煌用人有个标准，老乡加部下。卫立煌看上你呢，不仅是你的文章写得好，最主要的是啊你是安徽人。
2: 哦，是这样。
3: 嗯，卫立煌曾经对我说呀，让我派去几个同志给他们做政治工作。我想啊，他只是说说而已，当我们真正把人派去，他也是不会重用的。现在卫立煌点名要你，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啊，能够做一些国民党上层要员的工作，对抗日对国家比你写100篇文章都重要，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我明白了，周副主席。
3: 嗯，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接受任务。
3: 好。
2: 报告。
0: 进来。

0: 季乔，我这次去洛阳开会，我想走陕西路线，顺便到延安看看。
1: 去延安？
0: 你看呢？
1: 郡主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要慎重，蒋总裁可是一直盯着你呢。
0: 荣生啊，你看呢？
2: 司令，我认为这是一次好机会，去河南洛阳走陕西这条路线比较安全，那里是八路军的大本营，他们可以保护司令。
0: 不过只是
2: 我会通过八路军办事处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司令，在延安的时候我听人说过，说毛泽东先生对您的评价非常高，如果这次您能见到他，跟他谈谈心，对您非常有好处。
0: 我就想去延安见毛先生聊聊。
2: 司令，如果您这次不去的话，

0: 恐怕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归将军，你是前线归来的抗日大英雄啊。
2: 忻口战役没有打好，称不上什么大英雄啊。
1: 哎，你可不能这样讲啊，起码我毛泽东不是这么看的。忻口之战，日本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啊，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啊。
2: 有关抗日战绩，还请毛先生指教。
1: 好，
2: 我认为抗战靠我们国共合作，忻口战役打成这样，也靠八路军朱总司令的指挥呀。
1: 请坐。最近一段时间啊，我对日军的动向做了全面的分析，认为啊，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日军进攻山西的目的，就是要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切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联系。因此啊，我们绝不能渡黄河，一定要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
2: 毛先生，朱老总，还有什么需要俊儒办的吗？
3: 俊儒啊，有件事还真的需要你帮个忙。见到蒋委员长啊，替我捎个话，就说我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是非常困难的，子弹、药品一直得不到接济啊。你总不能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吧？啊！拜托转告。
2: 好好，
1: 朱老总啊，总是想着打仗的事，魏将军就多行方便喽。
2: 二位请放心，这事儿就包在俊儒身上了。
1: 好，
3: 好，
1: 好。
4: 北座，刚刚得到确切的情报，卫立煌真的去了延安。
5: 这个卫立煌，这是胆大妄为，这还了得？
6: 俊儒的举动，还真不能不处理一下，这是严重违纪。
5: 他这是目无国法，必须要通报全党，军法惩办。好干，必须严惩。
2: 毛先生，高瞻远瞩啊，对中国战局分析的独特而准确。我想中国的未来就应该由毛泽东这样的人来领导。
7: 司令去了趟延安，收获不少吧？信仰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2: 这不是信仰问题，我们要完成的是一个民族大业。延安一行我感触颇多，国民党人现在都在想些什么？他们现在还在为一己私利而争来争去，而延安没有这样的人。共产党他们都在脚踏实地地做事情。毛泽东对抗日理论认识得很实际，我认为只有延安才能改变这个国家，只有共产党人才能改变这个民族的命运。哎，只可惜啊，我们国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足啊。
8: 报告。
7: 进来。
8: 卫司令长官、军需处长罗白林前来报道。
2: 罗处长，这个事儿你给办一下。
8: 是。
2: 八路军办事处那边的事，赵副官负责联系一下。
8: 是。
9: 司令，这一百万发子弹，25万枚的手榴弹，这
2: 我是二战区

0: 天敌总指挥，八路军属于我的战斗序列，我们要一视同仁。他们的仗打得很好，我们要保障供给。库里牛肉罐头还有多少？
1: 回司令，还有1200箱。
0: 给八路军补400箱。
1: 是。
2: 罗处长，
3: 怎么？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办吗？
4: 蒋委员长对待八路军的态度，你不是不知道。万一他要是怪罪下来，
5: 这件事情没有你多大责任。卫司令既然敢批这样的条子，他就敢承担这份责任。再说了，现在前方战事紧张，
6: 日军攻打丰宁渡、潼关、西安告急。倘若前方战争失利的话，他把责任全都推卸到你军需处身上，你吃罪得起吗？
5: 卫司令要是发起脾气来，他说你违抗军令贻误战机，你受得了啊？
4: 既然是这样，给八路军办事儿，我坚决执行，好吗？

委员长到。坐吧。

0: 今天我就讲一个问题。共产党的军队发展很快，改编时他们八路军只有三个师，到现在恐怕三个军都不止。我们千万不能前门举狼，后门入虎，到了那个时候局面就不可收拾了。现在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曾经多次讲过。
1: 我们不但要求政令统一，军令也要统一。要胆敢违抗者，以叛军论处。伟作的讲话，至理名言呀。对付共产党，绝对不能手软。10年剿匪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现在八路军发展的如此之快。
0: 实乃党国之后患呐！
2: 卫立煌，卫总司令。卫立煌在。
0: 你最近都干了些什么？
3: 糊涂，真是糊涂！
0: 跟八路军越走越近，党国栽培你那么多年，心血都白费了。你到延安去了？是的。
2: 奉命到洛阳开会，是路过那里。
0: 有何观感呢？
2: 延安那个地方虽说很穷，但军民一心，抗战的热情还是很高涨的。
0: 听说毛泽东还为你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
2: 是的。
0: 他既然对你那么好，你就跟着他毛泽东去干好了，就别回来了。你对他们也不错嘛，嗯？
2: 他们竟然还都吃上了牛肉罐头，一次你就批给了他们上百万发子弹。
3: 委员长，我军自北伐以来，所有的弹药物资都是按需调拨的。
2: 八路军没有子弹，让他们怎么打鬼子？你还犟嘴？
0: 我只问你这么大的数量，事先为什么不报告？
3: 八路军属我二战区序列。
2: 此事我认为不需请示。你，卫立煌，君如，你是党国的军人，是我中央军的将领，你一定要懂得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3: 是的，立煌一贯信奉国父的三民主义。
0: 你最近都在读些什么书啊？
3: 战事繁忙，没读什么书。

0: 胡说！有人讲你正在读辩证唯物主义，还有马克思的书，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1: 只不过是随便翻翻。
0: 你糊涂糊涂，真是弄不灵清。你是军人，那些书是你随便翻翻的吗？你们既然想要读书，那就一定要好好的读一读我发给你们的剿匪手册。
1: 回去后我一定认真的研读。
0: 坐吧。
2: 没错。

0: 对头，是到了必须要解决十四集团军的时候了。卫立煌现在搞的是独立山头，弄不好我们是要失控的。
1: 是要考虑的。我们要对十四集团军的将校级军官做必要的调整。第十师师长彭杰如，升任第十四军副军长。 第83师师长刘戡，升任第93军军长兼83师师长。
0: 别念了，这会打仗的军师长，架空的架空，调走的调走，今后的仗还怎么打？这次的人事调整确实有问题，对以后的作战十分不利。司令，您不必生气，有意见。
2: 咱们可以直接向委座反映嘛。反映？反映个屁！嗯，
0: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我卫立煌。
3: 报告，报告。
0: 进来吧。
3: 报告司令，属下奉命来到，请指示。
0: 这是军政部的电报，你们看看吧。

0: 你们有什么感想，不妨说一说，我听听。
1: 我们为蒋介石卖命十几年了，越干越心寒。他这种人，处处算计人。
2: 委员长啊，不是部下与你分心，我们在你眼里，只是一块擦
3: 桌布。
2: 用的时候，你会握在手里；用完了，你就把我们扔在垃圾堆里，叫人怎么跟你一心？
0: 我的心都凉透了，我真不想跟他干了。
4: 司令，
5: 我们永远跟着你。
0: 季桥兄，咱们之间可是无话不说呀。这次你要不想跟我干了，我也不勉强你。可是你也谈谈你的想法呀。
6: 龙生，几点门？
7: 是。
6: 蒋委员长大见，军政部昨日电文，郡主已收阅，为国家计，为抗日大局计，郡主冒死陈检，请委座收回第十四集团军人事安排之成命。若不如此，五十难带起这支队伍，那就请委座另选贤能。郡主唯愿回归乡里，老死于林泉之下，卫立煌。
8: 你看看这卫立煌现在狂妄到什么程度，军政部的命令在他那居然就行不通，他还斗胆抗命，敢叫卫立煌收回成命，
9: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命令就是命令，怎么能收回啊？
10: 景志兄，历史上收回成命的不乏其例，要没有这样的事，怎么

0: 会有这个词？
1: 你身为副总长，如此之君，还有什么党部的威严可谈？这账岂能不办？
0: 你是总长，若论败仗之罪，赢钱之罪于你。
1: 你
2: 回

静子剑生，你们俩有什么急事啊？别坐，请看。 嗯，反了反了。

0: 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你们军政部说一说，此事当如何处置？
1: 必须撤职查办。
2: 不可，大战在即，总不能让卫立煌回家种田吧？
3: 此事事关重大，还是由委座定夺吧。
2: 每个战区要都向他。 党令不行，政令不通，国家怎么领导军队，怎么指挥？那还要中央要我这个委员长干什么？魏俊儒必须严惩。
4: 委座，俊儒的做法我也很有意见，但此时应以大局为重。若撤了卫立煌，二战区怎么办？谁来统领14集团军？

0: 李默庵堪当此任吗？那郭继桥呢？撤了魏俊儒，派谁去好啊？
1: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卫立煌怎能为所欲为？先生，你是说得按照魏俊儒的要求？ 我来说会成命。
0: 魏座，虽然这是迫不得已，为了战局，也只能如此。

0: 喂，你好，司令，夫人电话。
1: 喂，
2: 云航，
1: 俊如，
2: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
1: 是吗？
2: 我的事你知道了吗？
3: 当然知道了，你升了这么大的官，我能不知道吗？况且蒋夫人已经来电话贺喜了。
2: 哦，这回你可以把家搬过来了吧？
3: 嗯，等你当了河南省主席，那时我再去。
1: 到那时啊，
3: 我就可以为妇女儿童和抗日做些事情了。
2: 云航，这不是问题。
3: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好。
3: 俊如，
1: 我
3: 最近身体出了点小毛病，可能要做个小手术。
2: 什么手术？做什么手术？
3: 就是个小手术，放心吧。
2: 哦，那你可要注意啊，现在那边很乱。

0: 这个卫立煌不听我的话，经常犯错误。想当年，我们一道追随仙踪里，共同奋斗，所以我还是想拉他一把的。属下愚钝，没能理解委座的意思是。
1: 我就是想让他听我的话，让他改弦易辙。不说这些了，说了你也不会明白。云龙，十四集团军里有共产党啊，这是我的心病。委座，我可不可以派个工作小组去促进一下？
0: 不过你要懂得，那里是野战军，不要搞偷鸡摸狗这一套。你是军统局长，管照吧？啊，
1: 是，没错。属下告退。

0: 伪造，卫立煌将军的夫人去世了。什么？不是江是个小手术吗？怎么回事啊？
1: 是医疗事故。要调查，一定要调查，要严肃处理这个医疗事故的责任。

0: 正在处理，我讲的是严肃处理。
1: 魏总，如果卫立煌将军要回成都为夫人办理丧事，怎么办？这个，文白，你告诉俊如，还是以国事为重吧。抗战以来，有好几位将领家中的丧事都是由政府代办的。
0: 忠孝节义，毕竟忠是第一位的。
1: 伟作，如果不让他回去，恐怕不行。他与夫人的感情很深呐。嗯，
0: 现在魏将军什么话也听不进去，
1: 糊涂，简直是糊涂。你给我要郭继桥。
2: 我亲自给他讲，是。接14集团军郭继桥参谋长。哎，军长，我对不起您，我没能保护好夫人。
3: 好了，起来说话。
2: 陈营长，怎么回事？你倒是快说呀！在医院，夫人的手术本来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后来……
3: 后来怎么样？后来，警察局来了人，在医院设置了安全警戒。警察局管这事儿？后来我进行过秘密调查。
4: 他们也不是警察局的。报告，吴院长，朱怀斌军长回来了。
5: 让他进来。是。请。报告，吴院长，我回来了。
1: 赵怀斌啊。
4: 97军呢？97军回来了没有？士兵们回来了没有？卫营长，八路军攻势太猛，他们两路夹击，光凭我一个97军，怎么能挡得住呢？卫立煌的部队，他们就在附近，我给他发报，他就是不回。
1: 按兵不动，想靠我的热闹。委员长，您的大事就坏在这些人手里。委员长，您明察秋毫，一定要惩治这些大国的败类呀！行了，败军之将还有什么可说的？身为军人，哭哭啼啼，成何体统？站起来！
4: 看看，哪里像个军人呢？多谢委员长。委员长，我真是昏了头了。八路军说是一个师的编制，可实际上，他们三个师也不止啊。
1: 晓得了，嗯，你还是忠于党国的，先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吧。我会考虑你工作的。
4: 多谢委员长，卑职告退。

0: 没错，您这是……
1: 九泽七军被全歼了，知道吗？
0: 知道。
1: 原因呢？
0: 卫立煌亲共。

1: 我们这次出征，不仅要保护国家利益，更要保护祖国利益于不顾。九十七军还有不败之力呀！
2: 给卫立煌。

0: 你觉得卫立煌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你要说俊如这个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能打仗。几个战区比较下来，第一战区的战绩呢是一流的。不过这个人犟得很，有的时候不大听话。另外，他最大的缺点就是。
1: 缺乏政治头脑，竟然能跟朱德、周恩来这样的人打得火热，你说无毒不服毒啊？
0: 带领，既然你嫌他不听话，我倒有个办法可以把他拉回来，让他一直跟着我们走。哦，能拉回来自然是好事啊。
1: 但这个人脾气很犟，夫人怎么个拉法啊？昨天戴丽来电话提起了卫立煌，他倒是提醒了我这个事情。卫立煌的夫人朱运恒突然去世，这就给了我们机会。我想，不妨把大姐家的二女儿孔令俊嫁给他。
2: 俊如兄啊，你将要成为孔家的乘龙快婿了。
3: 那可就是蒋家一员。今后还望俊如兄多关照兄弟了。哎，这是谁安排的闹剧啊？我一点都不知道啊，这怎么能行呢？你得帮帮我呀！嗯，
2: 这等好事，怎能回避啊？啊！
3: 哎，真的不能答应啊！你得帮帮我。
2: 啊，对了，我听说啊，巴顿牧师给你介绍一位教友，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才女。这位教友呢，跟你的夫人关系甚好。
3: 嗯，有这事吗？
2: 有，我们已经确立了婚姻关系，我可不能出尔反尔啊。那可都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啊，不过，俊兄啊。
1: 能跟委座攀上亲，机会难得。夫人，这事儿我真的不能答应啊！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是巴顿牧师给介绍的，是运恒的一个教友，我们已经确立了关系。这么说，你是不同意娶我的外甥女孔令俊了？他可是相中你了。
3: 真的对不起，我们的年龄差得太大了。
1: 再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真是不能答应啊。俊如，这件事你还是好好再考虑一下。我可以给你时间。委员长也是这个意思。夫人，我真是不能从命。
4: 卫立煌，太让我失望了。
5: 干嘛发这么大火啊？您的身体要紧呐！嗯，我要亡党亡国了，我要什么身体啊？就是
6: 七军的事儿，也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吧？
5: 景子，我要把卫立煌从河南省政府主席的位置上拿下来，让他在这儿住一段时间。
7: 二道洛阳区域党，拆一场的清宫的事情。高月子清吉殿におつなぎいただきたい。もしもし。おお、伊丹明君。機関からの電話待っとったぞ。今日は良い知らせだろうな。
8: 司令官閣下。信頼できる情報を得ました。ウェリーホンは重慶での訓練で戻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我々は。
7: ジョンティャオシャンに侵攻します。四個師団の部隊が必要になります。
8: 板垣、機関に必要な部隊は予定通り到着する。今回で侵攻は何度目か。
7: これは8度目になります。
8: 連戦連敗だな。ジョンティャオシャンの占領なくして河北の安定はない。
9: 兵がも河北を占領。

0: 继桥，
1: 喂，
0: 郭继桥，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挡住日军的进攻，确保郑州的安全。
2: 何总长啊，你临阵换了那么多将官，
3: 他们连阵地都不熟悉，这仗怎么打呀？
2: 何总长，我真是没办法。
0: 我不管那么多，就这一句话，你一定要给我顶住。

0: 围住。
1: 本白，我叫你来是要跟你讲，何应钦在洛阳搞得一塌糊涂，这个局面该怎么收拾啊？
2: 围住，昨晚何总长来电话，他说想让卫立煌将军回洛阳继续指挥第一战区。
1: 是他亲口讲的？
2: 是的。
1: 亏他还说得出口，都是他出的馊主意。卫立煌是争着要回洛阳的，他不让人家去。现在他打了败仗，这才想起让人家回去。
2: 卫座，事已至此，现在第一战区确实需要卫立煌将军。
1: 可郡主是个犟脾气，这话让我如何出口啊？稳吧，
2: 委座。
1: 你和郡主同是安徽老乡，关系一向甚好，无论如何你要替我出出面，劝郡主赶紧回到洛阳去。我还是相信他的，景之回来，我要让他做检讨，在常委会上做检讨。
2: 好吧，我去试试。
1: 不，不是试试。你跟他讲，

0: 这是国家大事，一定让他服从命令。
1: 请伟泽放心，我一定劝说卫立煌将军回洛阳，回到一战去。他娘的，何应钦把我的一战区地盘都快给丢光了。
0: 文白兄，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君如兄在电话里说不急，挺滋润的。看看，这地图，让你给画的。哎，
1: 头几天呐，是急，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人家委座让我来休息，我能不听话吗？
2: 不听命是要杀头的，老兄，来来来来，不说了，这边请，这边请啊，请，请上座。啊，别忙了，我们谈点正事。君如兄，我今天呢，可是奉命而来。
1: 有话你讲。
2: 第一战区的情况，你也知道。委座对洛阳战局非常担心，现在何总长有病在身，不能主事，所以委座特命我前来接魏将军回洛阳。
1: 回洛阳？叫我回洛阳，没那么容易。他何应钦不是有本事吗？现在打成这个样子。
2: 让我回去给他擦屁股，我坚决不回去。你回去转告委座，怎么处理都行。我张志忠真是个瞎子，看错了人，交上你这样的朋友，看看你糊涂到什么程度。 你跟何应钦的事是小事，第一战区的事是大事，两件事怎么能混到一起呢？好吧，你不去，我去，我明天就回一战区。我张志忠不能看着党国受损失，告辞。
1: 哎，别生气，别生气，有话好说。说，这件事该如何办？我去还不行吗？我命令第五集团军
3: 在
1: 立即渡河南归，进入预定位置，按第一作战方案执行。
3: 是。
1: 其余各部立即进入阵地，构筑工事。 准备战斗！
3: 是。
1: 给八路军发报，让他们切断敌人的后援，我要亲临前线，与板垣决一死战。

0: 魏司令，周恩来先生给您发来了贺电。
1: 谢谢周先生。这是什么？这是林木齐先生赠您的条幅。
0: 谢谢周先生，谢谢林先生。乡亲们、同胞们，日本鬼子又被我们打败了。只要有我们十四集团军在，日本鬼子就别想跨过黄河一步，别想跨过中条山一步。
2: 好。

0: 魏晋如打仗的确有一套，可还是不放心呐，魏佐，你可要考虑好啊！卫立煌虽然打赢了这场战役，可在他的身边，全都是共产党，洛阳满城都是八路军。
1: 危险呐！
0: 何部长，你什么意思？魏总，对我们党国来说，现在共产党比日本人还要可怕呀！日本人顶多是让我们倒出几个地盘而已，那顶多就算个投降。可共产党要的是我们统合。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好，报告长官，重庆发来急电。司令，你看，他们这是典型的卸磨杀驴。哼，算了，我他娘也不干了。

0: can also assure you that China is eager and ready to cooperate with you.
1: 国际社会一直关注中国的抗日战局。由于宋美龄在美国国会上陈述了东方战场真实战况，这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起到了鼓舞和推动作用。美国和西方对中国战场的物质援助通过滇缅公路运到各大战场，中国军队和日军对缅甸的争夺就成为了抗日战争的焦点之战。1944年春，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官一职。1944年6月4日，卫立煌军队进攻位于龙陵县腊猛乡的松山。同年9月7日，占领松山。松山战役是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得全胜的攻坚战。

0: 中国远征军的全体将士们，大家辛苦了！
1: 长官辛苦，长官辛苦，长官辛苦，长官辛苦！
0: 弟兄们，在盟国空军的火力支援下，通过全体将士的浴血奋战，我们以风卷残云之势，以夺取松山，到强渡怒江，我们很快收复了龙陵、芒市，直到畹町，我们打通了滇缅公路的空中运输线，使盟国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抗日战场上。将士们，我们这次胜利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1: 了。
0: 很快就会把他们从中国的土地上赶出去。

0: 辛苦了，
1: 参谋长辛苦。
0: 请老师。
1: 四舅舅，滇缅的胜利，你老兄可是立了头等功啊！
2: 哪里，这全是你的功劳啊！啊，
1: 不，
2: 功不可没啊！
3: 请大家安静，诸位，滇缅战局取得了重大胜利，今天我们在这里为载誉而归的卫立煌将军举行授勋仪式。有请蒋委员长。

0: 按照您的指示，军政部已经做出了对卫立煌擅自军事行动的处罚决定。可是下面各战区的司令长官却颇有微词，他们认为卫立煌毕竟是打了胜仗，又刚刚受了勋章，如果说马上处罚他，是不是？那您看，我们军政部的命令是否还要向各战区下达呢？
1: 不急，我来处理此事吧。我和他谈。锦荣，我准备撤销远征军长官司令部，成立滇西警备司令部，任命黄其祥为警备司令。你呢？我要任命你为陆军副总司令。
2: 你就给何应钦总司令当助手吧。
1: 伟作，你撤销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我没意见。但我还是希望你能让我出任一个战区的司令长官，让我带兵去前线杀敌。行了，君如，你也够累的了。美国军方。 邀请我军派一名高级将领到美国和欧洲去做军事考察，你去吧，去学学人家的军事经验，主要是学习一下军人如何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经验。回来后，给我写一份考察欧美军事报告。
2: 是，魏座。

0: 俊如啊，我是来看运恒的。
1: 谢谢夫人。
0: 俊如，现在党国的局面非常复杂。

0: 委员长派你出去考察学习一下也是好事。不过，我已经说服了委员长，党国离不开俊儒，俊儒一定会重新受到重用的。
1: 谢谢夫人对俊儒的关怀，我心里想的是国家，我愿为国家效力。

0: 涛哥是我的好大哥，肯定会让着我的。
1: 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
0: 我付了那么多的钱，是办正事儿的。
2: 商海无情背后的阴谋更加险恶。
3: 就是这个女人，找着这个女人之后，马上给我消息。
4: 行。
2: 以此缉毒行动牵出可疑线索。
5: 加上那俩人不太对。
6: 站住！把他放下！
7: 你再过来，你过来，我一刀杀了他！
8: 这个人叫张信，他和被小波击毙的张汉是表兄弟。据香港警方线报，张信已经来到本市。张汉身上带的那张女人的照片已经查出来了，这个女孩叫周芷晴，她的父亲是香港富豪周永涛。张汉和张信身上带她的照片，这里边一定有原因。
2: 警方巧妙布控，幕后黑手的计划能否得逞？
8: 鉴于她的特殊身份，需要一个男警官，还假扮成她的舞伴，以舞蹈学院学生的身份调查此事。
0: 准备的怎么样啊？
3: 一切就绪。
0: 你在这里啊，可以看到知青的舞蹈比赛。
9: 申之乔，下一个节目就是你们了。
10: 我们的舞蹈要改个名字，新桥恋人。
0: 你马上把一亿港元打到我公司账户上，并且马上宣布退出这次竞标。如果你不同意，我派人当场打死阿庆。
2: 新桥恋人。

0: 他跑到大陆去了，涛哥，我帮你把他找回来吧。
1: 大陆那么大，你到哪找去？再说了，我不想惊动媒体和警方。涛哥，你们父女俩怎么会搞成这样啊？
0: 一言难尽，涛哥，您放心，我会想办法把他找回来。这种事靠您，靠我是不行的，我会尽力的。

0: 哥，嗯，哎，这是你这次的酬劳。哎，
1: 哦对了，就是这个女人。找着以后呢？
0: 找着以后我再告诉你。
1: 知道太多没好处。是。
0: 顺便带点货过去。阿汉，咱们从老家来香港，走到今天这步不容易。这东西别沾了，
1: 哎，啊，哎，我这最后一次。
0: 嗯，哎，找着这个女人之后，嗯，马上给我消息。
1: 行，
0: 我再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办。

0: 给我个面子，什么意思啊，郭老板？别在我这儿搞事儿了。啊，看您说的，我今晚上是来跳舞的，您呀，今天晚上让他陪我一会儿，一切 OK。
1: 得，陈宇，你后边休息几分钟去，啊？
0: 谢了，郭老板。

0: 给你脸你还来劲儿了是吧？
1: 哎呀，疼，我投降啊！
0: 什么时候了，就不能认真点啊？
2: 找我什么事儿？
0: 今晚有行动，人手不够，何队让你过来盯着点。
2: 那件贩毒案，
0: 嗯，有线索说香港那边今天晚上有货要过来，可能在这儿碰头，何队让你注意点。
2: 嗯，知道了，我走了。
0: 哎，等等，对方身上有家伙，今晚行动得配枪，我把枪放老地方
2: 了。OK。你又进男厕所了？
0: 怎么了？又没人看见。哎哎，你瞎看什么呢？
2: 你配枪了吗？
0: 嗯。
2: 那你把枪放哪儿了？
0: 你管得着吗你？

0: 何队啊，干嘛把小哥吊来了？
1: 怎么了？
0: 那小子吊儿郎当的，哪像个刑警啊？
1: 人不能只看外表，其实他的骨子里不比你我差。

0: 加上那俩人不太对。
1: 脑瓜扎吧。
0: 怎么又是我？
1: 我是你师兄。
0: 你不就比我早进队一年？
1: 早一天也是师兄。放心吧，后面有我。

0: 么样？
1: 包里有货，身上有家伙。
2: 通知何队，我去缠着他们。

0: 嘿，哥们儿，这项链够酷的啊，20块钱卖给我吧。
1: 什么意思？
0: 没别的意思，请哥几个喝杯酒，给个面子吧。啊。

0: 行，有种。
1: 那妞是我的马子，你没敢随便乱碰。
0: 要不然你打死我。
1: 老大，
0: 跟死人道歉有什么奇怪啊？哎，给我看着箱子，他们一会儿就来了。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

0: 放下，帮我退，你别过来，帮我退，
1: 把他放下。
0: 死条子，老子最恨条子了，你别动，你别过来，你再过来，你过来我一刀杀了他。
2: 放开
3: 枪法不错啊，
4: 别哭了，没事了，一会儿大夫就过来了。

0: 草儿，我杀人了。
1: 小波，你冷静点。我们做刑警的都要过这一关。回去看看张医生。

0: 死的那个人，我们都叫他汉哥。
1: 就是要送货，白坟。
0: 没见过这照片。
1: 什么照片？不知道。
2: 把张翰的照片传给香港警方，请他们帮忙查找一些资料，还有他身上带着这张女人的照片，查一下是什么人。

0: 我说你这是怎么搞的嘛？啊，这么点小事都办不成，我怎么跟人交代啊？
1: 老板，这件事情我会亲自去处理好的。
0: 别找那么多借口。我付了那么多的钱是办正事儿的，啊，他居然去卖了白粉儿。
1: 老板，我张信是什么人，您清楚。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0: 做生意是要讲信誉的，不讲信誉，就别在江湖上混了。

0: 现在播报财经新闻。本市大东方广场已经进入招标程序，各竞标方已云集本市。据悉，本次招标竞争十分激烈。下面请看香港地广集团董事长郭庆山接受媒体的采访。
1: 据我们所知，国雄集团周永涛先生也参加这次竞争。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请问你们在这次竞标中是联手合作还是另有安排？
2: 在生活中我们是好朋友，在生意场也是好对手吧。
1: 那你在这次竞标中有信心战胜对方吗？
2: 这个要看大陆方面的选择。
1: 好，谢谢您，
2: 再见。
3: 哎，郭老板，
4: 还有
3: 郭老板，还有郭老板，
4: 还有
3: 郭老板，
4: 郭老板，
3: 郭老板，
4: 郭老板，
3: 郭老板，
4: 郭老板，
3: 郭老板，
4: 郭老板，
3: 郭老板，
4: 郭老板，郭老板，郭老板。
2: 喂，芷晴啊，
5: 郭叔叔，
2: 叔叔四处派人在找你呢，
5: 请你转告一下我爹地，让他不要派人四处找我，等我想回去的时候，我自然就回去了。
2: 哎呀，这孩子这么任性啊。
6: 大家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叫张信，他和被小波击毙的张汉是表兄弟，去年曾经计划抢劫香港银行，香港警方一直在追捕他，可没想到张汉一到大陆就被小波击毙了。据香港警方线报，张信已经来到本市。
7: 何队，张信的这条项链张汉也有一条，
6: 可能是一个什么组织的象征吧。
8: 张信来干嘛？按说他的弟弟刚死，他应该消停一阵才对啊。
6: 没错，这个时候来他肯定有事。哎，张翰身上那张女人的照片有没有结果？
8: 哦，还没有。
6: 陈宇，怎么了？
7: 何队，这次张信过来会不会去找小波？
6: 小波？
8: 不会吧，应该没人知道小波的身份啊。
7: 有人知道张翰是被一个叫小波的混混给杀的。
6: 那天在现场，小波和一个人说话，那个人是谁？
7: 夜总会的老板郭仲文。

0: 你好，想喝点什么？冰水。事情发生的太快了，我来不及想办法，就……
1: 那你说说你当时看到的。
0: 对不起，信哥，是我没有把事情办好。
1: 那你当时都跟警察说什么了？
0: 没有，我什么也没说。
1: 没关系。谢谢。

0: 不许关手机了，大伙都急死了。
1: 何队让我休假呢？
0: 何队让你注意安全，最好先别回家。你可以先住何队那儿，要不然
1: 去你那儿。
0: 还瞎动，郭仲文被人杀了，我们怀疑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1: 郭仲文被人杀了，他跟这事儿有什么联系啊？
0: 现在还不清楚。何队担心你的安全，让我们过来保护你。
1: 我是警察，我不需要保护。

0: 你去找张医生了？
1: 我说过多少次了，我是警察，我不需要心理医生。
0: 你要是不喜欢医生，和我说说吧。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自己想开点。
2: 谢谢。

0: 根据技术科的检测结果认为，这次枪击事件属机械故障，在人质受到生命威胁的情况下开枪，张继波同志不承担责任。
1: 何队，
0: 嗯，
1: 你看，
0: 哥，打得不错嘛，谁打的？
1: 小波呗。
2: 不错啊，小波，走火都打这么准。

0: 文娟儿，人家这可不算走火吧？小波因为这件事，心理压力不小，所以我想让他先干一些外围的工作。你先跟他谈谈。我试试吧。让他干什么工作？
1: 还没想好，你先问问他，这小子太倔了。

0: 请问哪位是华哥？赵干什么？电话是我打的，麻烦华哥帮我找个人。钱带来了吗？哦，带来了。张翰身上带的那张女人的照片已经查出来了，这个女孩叫周芷晴，21岁。 香港公民，在本市舞蹈学院学习，准备参加下一周的全国现代舞的选拔赛。哇，这个选拔赛，对。但是，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的父亲是香港富豪周永涛。周永涛正在竞标本市的大东方广场的建设项目。张翰和张信身上带他的照片，这里边一定有原因。鉴于他的特殊身份，队里决定。 由陈宇暗中保护他一周，直到他安全离开本市。应该再派一个比较帅的男生吧？啊，没错。学校要求我们不要影响学生和选手的情绪，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男警官，还假扮成他的舞伴，以舞蹈学院学生的身份调查此事。你们说说看，谁行？
1: 何队，我觉得小波没问题。
2: 哎，别再绝对啊！
3: 他这儿还坐着这么多更帅的呢啊！
0: 对，就是。那好，认为自己行的给我露两手。不过，我也说的不算。

0: 停！你们都先回去吧。
1: 警官们没有受到舞蹈的训练，这是正常的。但是会把舞蹈跳成这样，那也实在是难得呀。芷晴是我的优秀学生之一，给她做伴舞，多少也得说得过去一点。否则，我也无能为力。
2: 林远。
3: 把那小子给我叫来。是。我不干。那你说怎么办？谁让你有这方面特长，让我干别的都成。当什么小姑娘的保镖，我不干。
2: 张继波，这是工作就是破案，有你挑三拣四的吗？什么素质？哎，
3: 客户，
2: 你什么你？准备工作去。
3: 是，别人想干我还不让他干呢，你还不乐意？
4: 哎哎，你找谁呢？

0: 您看，老师都说不行了，那我走了啊，
1: 回去。
2: 朱老师。
3: 哦，
2: 您找我。
3: 他就是你的舞伴，你先回去吧，一会儿我去找你。
1: 跳，
4: 桃，何必呢？
1: 跳不跳？
4: 这是何必嘛？

0: 小伙子，我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老师，你是怎么理解舞蹈的？舞蹈，我这算舞蹈吗？哦，你为什么喜欢跳舞？我觉得跳舞应该是很高兴的事儿吧，反正我高兴的时候就跳舞。<笑>说得好。
0: 你最动人的地方，其实是你的激情。你如果早就认识我，早就不一样了。
1: 不会吧，老师？
0: 你这个学生，我教了。
2: 老师，您别忘了他来的目的，他可是……
0: 那是你们的事情，教学可是我的事情。在我的课堂上上我的课，那叫认真，绝对不能对付。我不管他是哪里来的，挺胸。是北方艺校的小波，是特招进来给芷晴当伴舞的。啊，芷晴啊，你领陈宇老师去熟悉一下环境。大雄，
3: 哎，
0: 你领小波去领套练功服，把这身衣服给扔了。
4: 哎，老师，我这衣服怎么了？
0: 学生就要有学生的样，去吧。
5: 走吗，
1: 兄弟？贵姓啊？
5: 姓大。
6: 啊！太恶心了！打死我也不穿！什么破衣服？这……哎，
0: 芷晴。不要总看一个人的外表，这外表往往是假象。
7: 不过，我保留我的意见。
0: 行，你先回去吧。
7: 嗯。

0: 好，你等一下，你就不能专业点吗？
1: 你行不行？我又不信你，我哥们儿啊，叫我小郭。我不管你叫什么，
0: 我要跳的是独舞。
1: 真不知道周老师哪根筋搭的不对了，让你给我做伴舞。哎，你也搞清楚了，按专业的说法呀，咱们俩跳的这个是双人舞。 你说的那个伴舞啊，是你一个人前面跳，我呢在后边，哦哦哦，累啊累啊累，哦哦哦，
0: 小郭，我不需要你。

0: 你等等我呀，你别跑啊！你别跟着我，
1: 你就是要投诉我，你对我赔了你啊！哎，两个人力量也比一个人大呀。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2: 过来，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上。我觉得。
1: 你可以起来了吧？哦，对不起，你没事吧？没事。我其实是个守门员。那你扑的应该是球啊。我们教练说，扑不着球就扑人呗，反正目标都一样。你没事吧？啊，还好，谢谢。
3: 看什么呢？别看了，踢球去吧，快点啊！别看了，走吧。陈老师，我先走了。哎，男女授受不亲，在任何年代都得付出代价呀。嗯。
1: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哎，你给我说清楚了，你。
4: 哎，等等我！哎，朋友在哪里？给我记住了，你在哪里？干什么？华哥！大哥，别打了，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啊！
5: 张鑫的钱是那么好拿的吗？
4: 大哥，我已经派我手下人到舞蹈学院去找了。哎呦，
5: 我可没那么好耐心。
4: 你再宽限两天行不行？
5: 最多两天。

0: 你说，张鑫和张翰兄弟俩会找周芷芊的麻烦吗？我们是不是太敏感了？
1: 证据，我的妹妹，证据说明一切。那下一步怎么办？嗯，这样吧，先查一查最近有没有人找过周芷芊，从班级先开始，我负责班里边五个女的，你负责班里边其他男生。
0: 怎么又这样啊？
1: 从心理学上讲。 这样更有利于沟通，真的。
0: 诡辩。
1: 哎，教科书上第3章第6节说得很清楚，怎么你忘了？

0: 你不喜欢爸爸来看你吗？
1: 郭叔叔出卖我，你们打人没一个值得信任。你冤枉他了，他也不知道你在这里呀。再说了，这都为你好啊。
0: 我不想见你，我没原谅你。
1: 志行，为了找你，你知道爸爸多着急吗？我派了很多人呢。好了好了，爸爸不反对你跳舞行吗？我只想帮你，你看我给这个学校捐的款怎么样？
0: 你还能有点别的吗？
1: 志兴，爸爸真心想帮你呀。我不要你管，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志兴，我知道，你是为妈妈的事情不原谅我是吗？
0: 再见。
1: 志兴。
2: 何队，现在是一点迹象都没有，你说这事儿是不是咱们自己弄复杂了？
3: 是，没问题，保证不给咱们队丢脸。啊，再见。
2: 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你请坐吧。谢了，不用。我没有什么恶意，我只想知道跟我女儿混的人，她够不够精良。老板，您没事吧？
1: 你是什么人？跳舞的呀。我觉着你不像。要不我在这儿给您跳一段？你没有那么简单。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眼睛像个警察。如果是这样，我也就放心了。可惜你不是。要不我努力一下。你不要给我耍滑头。你千万不要靠近我的眼睛。 你要离开我的女儿，因为她比我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你不配她。老板，这点自知之明我倒还是有的。不过，要是您的宝贝闺女她喜欢我怎么办呢？啊？
1: 让她走。
2: 那我该怎么办啊，何队？啊，继续。是，知道了。

0: 哎，骑虎难下喽！你好自为之吧，别让人家爸爸说准了，给咱警队丢脸。
1: 哎，
0: 哎，什么哎？这是最后一个没接触过的女孩，你抓紧点吧。
1: 你知道吗？这陈天跟这群漂亮的美眉生活在一起，这多难呐！
0: 德行。
1: 什么都不知道，那你更不用跑了呀！我求求你，你别跟着我了。哎，干什么？你别走，要什么？来个戏的？你管得着吗你？啊！我，哎呦！行，行啊，你小子挡着啊！小慧。
0: 怎么样？没事吧？没事，谢谢啊。
1: 你怎么不太相信我呀？为什么呀？
0: 只是感觉有些……
1: 非常帅是吗？坏坏的。哎，你别生气啊，只是感觉。哎，对了，小慧，这两个人以前你见过没有？
0: 没有，这儿其实以前一直挺安全的，就是最近。
1: 你是搞舞蹈的？
2: 腿动不动拿头顶上，你害怕这些？
1: 舞蹈又不是武术。有道理，走吧，我送你回去。
3: 周志兴所在舞蹈学院最近发生几起骚扰事件，我们经过调查，没有明确的进展。这是为什么呢？按说一般的流氓事件不会这么频繁和明目张胆。
1: 为了大家的安全啊，我决定教大家防身术。
3: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人体的几个基本的弱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软肋。
1: 我让小波在学校教同学们一些自我防护的方法，让大家提高自我防护的意识。我们现在这些外围的同志要尽快查清楚周芷晴父亲的复杂社会关系，看看跟本案有没有直接联系。
3: 巧劲儿，巧劲儿就是关键。
1: 怎么样？你们谁第一个来试试？
4: 来，要是你能打倒我，我就跟你学。何必呢？啊！哎哎呦！来，再来。
1: 防守立直，啪压住手腕，抬住手关节，然后唰爆发力压住他，这样就能把坏人制住。你们谁愿意来试试？
5: 来来来，
1: 好吧，我跟大家练习一下，记住，动作一定要准确有力，爆发力很重要。我是坏人，来了啊！
6: 你看，他抓住我了吧？第一反应，抓他手；第二，上腿；第三，击掉他的面部或者推他喉咙，一使劲儿，哎，他闭眼神平衡，这样就把他制服了。小波，你能教教我吗？
1: 行啊，没问题。歇会儿啊。
6: 好。怎么做？
1: 你看，你是坏人吧？抓住喉咙。
6: 嗯。
1: 第一反应，抓他手；第二，别腿；第三，稍微使劲儿。哎，你没事吧你？
6: 我没事儿。
1: 你再教一遍行吗？行啊，没问题。注意细节啊，注意要领。
6: 好。
1: 一、二、三。啊，没问题吧？歇会了吧？嗯。
6: 好。
1: 都明白了吧？
7: 明白了。
1: 这样，我们是互相练习一下。我现在是坏人了啊。嗯。嗯。嘿。哎呀！哎。
6: 好。
1: 你没事吧？
6: 没事。
1: 对不起啊。没事。没事。你看，学挺快的吧？这样，你们也挺快动作。 分组练习好不好？你们按一组，你们按一组，你们按一组，你们按一组，好不好？
8: 好，
1: 来练习一下。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8: 都好几天了，一点有价值线索都没有。现在这几个嫌疑人也排除了，你倒好，整天教他们防。

0: 你到这干嘛来了？泡妞来了？
1: 说完了。
0: 暂时吧。
2: 好。能问你个问题吗？
0: 说。
1: 你怀疑我？
0: 我是提醒你。
1: 那你还是不相信我？
0: 我得提醒你注意自己的身份和目的。
2: 谢谢。
1: 不过我也要提醒你，每个人办事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你不用在还没见到事情的结果之前就大惊小怪。
0: 小波，你是一个警察，得时刻注意自己的举止，不能整天吊儿郎当的，像个小流氓。
1: 你
0: 什么你？
1: 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辞，
0: 请你注意自己的举止。
1: 等等，如果你觉得我跟你在一起办案不合适的话，我明天就跟队里讲。
0: 我不反对，再见。
1: 你
3: 荒唐！你们俩再跟我提出这种要求，我就把你们俩清理出去。你们这是人民警察办的事情吗？你们这是工作，小孩给我加价，出去。
2: 是。
3: 回来，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2: 是。
3: 你怎么着？
0: 我要求换个搭档。
3: 你们这是犯什么病了？
0: 我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工作。
3: 那也得等到这次行动之后。出去，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0: 陈老师，我希望你能为我做件事儿，这样我们俩都可以得到对方所要的东西。什么事儿？
1: 让我女儿远离那个小子。
0: 为什么？我不希望我女儿在这里找到寄托，而且是个跳舞的家伙。你有什么要求？ 我都可以答应你。
1: 我知道了，你让我考虑考虑。
0: 那谢谢了。

0: 你们怎么就不能用心去跳呢？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心之桥，心与心之间这座桥梁是怎样搭建起来的呢？是要靠你们的形体来表现，来传递给观众啊。舞蹈是心灵的外化，你们怎么就不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呢？
1: 教授，其实我并不是真的，我
0: 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上我的课就得认真。我来的同一天就告诉你了，对不对？从今天起，每天加练3个小时，直到我满意为止。
1: 哎，教授，我。

0: 要不咱们沟通沟通。
1: 其实这也没什么好沟通的，是吧？哎呀，我说你爸也真是的，干嘛非要让你学什么舞蹈啊？
2: 以后你在我面前不要提我爸爸。
1: 行。哎，你家巨有钱是吧？
2: 你调查我？
1: 你别紧张，是你爸来找过我。
2: 他找你干什么？

0: 哎，你爸总得看一看，天天跟他女儿在一起的人长什么样吧？顺便还警告我，不许打我女儿主意。
1: 他还说什么了？
0: 哎呀，他还说你是他的心肝宝贝儿。算了，不开心的事儿咱不提了啊。行了。
1: 我们出去走走吧。
0: 嗯，好。
1: 哎，陈老师。
0: 走。

0: 进来。
1: 何队，
0: 什么事？
1: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小波最近的工作情况。
0: 又怎么了？
2: 我们家最穷的时候，爸爸和妈妈是在一起的，可日子刚好起来，爸爸就找了现在这个女人，比我才大5岁。妈妈一气之下就自杀了，我恨她。
3: 不过，我觉得你父亲看起来还是很疼你的。
2: 那是他的负罪感。
3: 真是个傻丫头。
2: 我不想见他，就去学跳舞。我觉得只有在跳舞的时候我才是最自由的，可他现在也不同意了。
3: 为什么？跳舞怎么了？
2: 在香港做有钱人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中学的时候我去上舞蹈班，结果被人给盯上了，后来他花了1000万才把我赎回来。
3: 你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2: 警方怀疑是我爸爸的生意对手。从那以后我就习惯一个人了，不愿意和人相处，希望你能理解。
3: 明白了。哎，想不想跟我一块出去走走？
2: 去哪儿？
3: 你没去过的地方呗。走。
2: 啊，
4: 是这样。
0: 好，您先回去，让我再考虑考虑。
1: 是，谢谢何队。

0: 跟住佢，干嘛呀？
1: 闪添！
2: 啊！救命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你没事吧你？走。
2: 你怎么这么会打架？
1: 大家打得多了，就会了呗。

0: 哎，老板，这次他身边有人没有做成啊？
1: 石建进不，我要改变计划。好的，我去想办法。知道了，让小白精神点，减少外出，我会派人去协助他的。周志雄父亲周永涛的博兴集团正在竞标大东方广场的建设工程。 应该说，他是一个比较本分的商人。现已证实，有人让他放弃这次竞标，否则就对他的女儿采取手段。现在的问题是，竞标会议和周志雄的比赛都在下周三。
2: 今天晚上我就把他身边的男孩废了。
1: 好。
3: 啊，我要到更衣室去一下。
4: 行，我陪你去。
3: 好啊，走。

0: 说吧，在找什么呢？
1: 把我的电话还给我。
0: 哼，现在还不是你谈条件的时候。说，叫什么名？哼，我警告你啊，现在我是在学校里跟你谈，要换一个地方跟你谈，那性质可就不一样。
1: 我在等人，
0: 编一个可信的理由。
1: 法律上讲，你没有权利对我进行讯问，我有权拒绝。
0: 够拽的，说的没错。看样子不是一般的小流氓，还懂点法。你要再不老实，后果你自己负责。
2: 怎么回事啊？
0: 女更衣室发现的。
2: 你怎么当着纸巾面讯问？你不找人犯纪律啊？
0: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一个人我也不放心啊。
3: 走。

0: 我的手机。
1: 你站好。
0: 给。要不要我陪你去？
1: 不用，外边有人。
0: 嗯。
1: 走吧。
2: 小波啊，你能跟我说实话吗？你到底是什么人啊？真笨。真没想到警察也会跳舞。
0: 其实我在上警校之前我还学过几年舞蹈，我妈特希望我成为舞蹈明星，可我觉得男的跳舞太那个了，所以我就偷偷的报考了警校。
3: 你倒是跟我说说呀，人怎么跑了？
1: 跳车跑了。
3: 外面不是有人吗？
1: 行了，是我的责任，行了吧？
3: 哎，陈宇，你这是责任事故，你知道吗？
4: 找什么找？里边开会呢。
3: 是。你，我真看错你了，真给咱们警察丢脸。

0: 你们怎么这时候才来啊？
1: 就是用电高峰前的例行检查。啊，听说你们这儿下周有活动
2: 啊？对，会受影响吗？
1: 如果有事儿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派人来的。
3: 郑涛在大陆还有最后一天，有人威胁要对他们动手，用什么方法我们还不太清楚。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保护他在竞标会场的安全。对于他的女儿周芷晴，我们决定用外围保护的策略。所以
4: 我反对。
3: 这是开会，懂不懂点规矩？对周芷晴的保护，我们采用内紧外松的策略。由一中队负责他的安全，小波撤出，陈宇另有任务安排，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张继波，你有什么意见？
4: 我认为应该让我对周芷晴的保护继续下去。
3: 说说理由。
4: 据我所了解，周永涛非常爱他的女儿，我们知道这一点，对方肯定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如果有人要加害周永涛的话，绝不仅仅是针对他本人。而且周芷晴在香港曾经遭遇过绑架勒索，所以我认为我们绝不能放松对周芷晴的保护。
3: 谁说要放松对周芷晴的保护？我只是说换一种方式。
4: 可是马上要进行比赛了，没有一种方式像我这样的身份更加有效。

0: 小贝儿，你要记住，您是一个警察，穿上警服是，脱了衣服光了屁股你照样是，千万不要做和你身份不相称的事。
1: 你想说的我都明白，
0: 知道就好。明天就是他们在大陆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不要让他出任何意外。

0: 哦，对，您找我。
1: 我觉得您可以告诉周永涛你的真实身份。谢谢您搞到这么多有价值的线索。
0: 还需要我做什么？
1: 保护好周永涛，千万不要让他出任何意外。
0: 是。

0: 你干嘛？爸爸
1: 再求你最后一次，不要再参加舞蹈比赛，好不好？
0: 为什么？
1: 因为可能有危险。谢谢您的提醒。几年前，我就经历过危险，我不怕。
0: 志行，
1: 再见。

0: 老板，是我。
1: 嗯，准备的怎么样啊？
0: 一切就绪。
1: 好，这次别让我失望啊！

谢谢。明天就要比赛了，如果我是你啊，我就认真考虑一下你父亲的建议。你怕了？有点儿。 干嘛？万一真的有危险了，你会在舞台上保护我吗？嗨，那可不一定啊。你会的。嗯，志清。 我觉得你父亲真的是很关心你。我知道，我已经答应这次比赛之后跟他回香港，和他好好谈谈。这才是乖孩子吗？到时候你会来香港看我吗？

0: 三号，三号，有什么情况？
1: 一切正常，周永涛正在路上。
0: 四号，四号回答，
2: 一切正常，完毕。一切正常。要不你把枪别搁桌上。
3: 神经病。
4: 你有什么问题吗？
5: 可以为你们照张相吗？
4: 照相当然可以。
6: 当然可以了。
7: 好，请问两位在大东方广场竞标会上你们的展望是什么样的？
4: 涛哥先说。
6: 看实力说话，我很自信。
4: 涛哥是我的好大哥，肯定会让着我。
6: 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
4: 是是是。
7: 好，谢谢两位。
4: 好好，先说到这儿吧。
5: 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大哥，这位小姐是？
6: 这位是我大陆的临时秘书，
4: 西格亮诺呀。

0: 自己说是你们那里的人啊。
1: 哎，对对对，哎，你再查一下啊啊啊！对对对，哎，哎，
2: 怎么了？啊，有什么事儿？
1: 是这样，副台有根线路有问题，前两天啊刚有人来检查过，哎，他们又说没派人来过，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2: 对不起。哎，你好。
1: 没错，就是他。

0: 阿展，你现在还要办公啊？
1: 这里可以无限上网。

0: 可以上菜了。
1: 它不应只是城市的形象工程的标志性建筑，而是注重每一位市民从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真正感受到
0: 怎么了？
1: 在一家家的好处。
0: 你在这里啊，可以看到知青的舞蹈比赛，
2: 真的，谢谢谢谢。你真是我好兄弟啊。
3: 新之桥，下一个节目就是你们了。
4: 啊，我们的舞蹈要改个名字，
3: 叫什么？
4: 新桥恋人。
3: 嗯，好的。
0: 阿道，你听仔细了，你马上把一亿港元打到我公司账户上，并且马上宣布退出这次竞标。
2: 你疯了？开什么玩笑？
0: 涛哥，我像开玩笑的吗？如果你不同意，我派人当场打死阿青。
2: 什么？
0: 涛哥，看到那些花了吗？开枪！
2: 命！
0: 涛哥，舞蹈比赛还有10分钟才结束，你转账不用这么长时间吧？
5: 先生，跟我来一趟。

0: 你说你说，
1: 郭先生，我劝你还是和我们配合一下，告诉我们张信躲在什么地方。哼，我知道，他就躲在剧场里，你就是不说，我也能找到他。
2: 他不会停止行动的，因为他收了我的钱。

0: 你低位错了。
1: 闭上火，接着跳。
0: 你的手上怎么有血呢？
1: 接着跳。
2: 怎么改了？
0: 我不知道啊。
3: 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4: 红军，
3: 快放引擎！

0: 来来来，别乱想了！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在哪儿？
1: 医生让你出院了。
0: 一个多月了，憋死我了，不玩了。
1: 你要见他干嘛？
0: 我。他凭什么当那么多人面打我的脸？
1: 哎，你是真傻呀，还是装傻？
0: 我
1: 告诉你，那天你们俩闹着换人的时候，陈宇又来找过我。
2: 我不能和小波一起工作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喜欢他，我不能看他跟别的女孩在一起，我怕影响我在案件中的判断能力。
1: 这样我才把你们俩调开。

0: 哎，你还记得在更衣室抓到那个男的吗？
1: 你知道了。
0: 那是八中队的同志，他一直在暗中保护你。陈宇不让我告诉你，这也是他一直要求的。
1: 他在哪儿？
0: 去北京学习去了。怎么，等不及了？
1: 爸，对他的关心，咱得表示一下嘛。
0: 你看我这记性啊。哎。
1: 他好像今天下午要回来啊，冯军，冯军，
2: 怎么了？快，
1: 送我回家去。桃儿，我先走了。哎，你快点，别磨蹭。哎，
2: 我说都一个月了，你还用得着坐轮椅吗？
1: 大夫说了，让我少活动，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2: 哎，
1: 行，快，快点儿。
3: 小波，你这花是送给我的吗？啊，对，送给你的。怎么，要走了？没有舞伴了，演出当然不能进行了。
1: 你会找到更合适的舞伴的，我只是滥竽充数。
3: 你是我见过最好的舞伴。
1: 我只是想做一个称职的警察。我知道，
3: 。
1: 再见。
3: 小峰，
1: 保重。保重，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你小子有病啊！
1: 怎么把花送他了？嗨，只要你不跟陈宇说，不就得了吗？嗨，陈宇，你听我解释，陈宇，哎，小子，疯的！陈宇，你听我解释呀，那花我是给你买的，不是给他的，我发誓。
2: 哎呦！
1: 不要生气了，行不行？你看，

0: 藏哪儿了？
1: 已经是第三起了，皆是一伙帮子戏班，杀人越货。
0: 真的要去当捕快？
2: 没准儿，康老八就是这伙土匪的头目。
3: 世道人心，变幻莫测。
4: 他都说放过我了。
3: 兄弟，银子，这些银子，全是你的。

0: 要饭干钱，你看看这个势头，如果我们不变，早晚跟他们一样，任人宰割。呀！
1: 人心为微，步步杀局。
2: 如果我偏要管他，全当郭云深放他就是黄蜂娼一伙。
0: 我就知道这口官早晚对你下手。
3: 你们不得好死！
4: 浮生乱世。
5: 淬炼真心。如果能查明黄宗昌一案的真凶下落，便足以为郭云深平反昭雪。
6: 竟然还有这样的高手！
7: 你那个师兄早已无药可救，
8: 但人活一世，我郭云深只求无愧于天。
9: 半步风泉。

0: 个想死就使劲叫。
1: 各位好汉，刀口上过日子无非是图点钱财，有话好好说。求好汉爷千万不要伤人呢。
2: 在京城做过官的就是不一样，那咱也不废话了，银子藏哪儿了？30年的京官就捞了这么点银子？你当我是厨啊？
3: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我全交给你们。
4: 这是第几起了？
5: 大人，已经是第三起了，皆是一伙梆子戏班，借婚丧节庆演出之际杀人越货。
6: 李大人，抢了多少银子？
1: 我这一生光明磊落，清正廉明，上不负皇恩，下不欺黎民，家中无银子可抢啊。
4: 找他，
5: 小的在。
7: 从第一次案发起，这都一个月了，人呢？
4: 人都跑到李大人家里抢银子去了，不是，杀人去了。
5: 大人息怒，小的一直率领兄弟们尽力查案，可是人手实在不够啊。
4: 住口！有道是上不紧则下慢，来人。
8: 在，
4: 把赵捕头给我拖出去打20板子，以示惩戒。
5: 大人，
4: 走。
5: 大人，
4: 快走。
5: 大人，
4: 走。
5: 大人，
4: 哎，瞧，县衙里通缉张飞了。
9: 那你是这人吗？
10: 这些该死的土匪，无恶不作，太可恨了。这事
11: 是
4: 真该

0: 哎呀，我马鹤年真是流年不利呀！这上任不到半年，飞贼赛燕尾没有除掉，又遇上这么档子事，这帮该死的贼，怎么偏偏让我摊上了？
1: 大人也别太过着急，事既然让咱们给摊上了，只能兵来将挡了。
0: 将？
2: 我到哪儿去弄将啊？要不我向州府请调兵马试试？算了，南边长毛闹得这么凶，不从咱们这里调人就不错了。不过从供词上看，这伙强贼少说有二三十人，五个领头的，个个身手不凡，就咱们衙门里这几十个兵丁，多数都是混子，抓个小贼收个税还凑合。
0: 一旦遇着强贼，个个溜得比兔子还快呢。这还用你说？所以我才发榜招人呢。可这都好几天了，怎么一个像样的都没有？
2: 咱这里是河北，自来就有习武之风，高手不缺，就怕人不愿意来。
3: 这样，公时银翻2倍，我就不相信招不上来。
2: 大人英明啊！
3: 师兄，真的要去当捕快？当了捕快，也许对查找康老八有帮助。咱们一路追查到这儿，没准康老八就是这伙土匪的头目。
2: 哎，赶了几天路了，先找个地方歇歇脚吧。好，那你先歇歇，
3: 我去前面打听打听。
2: 好，小心点啊。
3: 嗯。
4: 不客气。

0: 喝吧。
1: 哎，
2: 别喝，喝了就变成乞丐了。姑娘的好意心领了，可俺们再难也没要过饭。
1: 哎，得了，
2: 哎，哎呀，这好了好了，哎，走吧，
1: 谢谢啊。谢谢啊，
2: 快
3: 过去看看。
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好，我让了。
1: 这招厉害
2: 啊！哎，不不，
3: 厉害厉害你！好，好，好，好，好，好，
4: 好，
3: 好，好，
4: 好，好，
0: 好久没开荤腥了，走，咱们先去大吃一顿。
5: 哎，康老八还查不查？
0: 当然要查，可一时半会儿也没有线索，还得从长计议。
6: 哎，站住！
7: 见了捕头招呼都不打，眼瞎了？
0: 我们刚来，不认识捕头，多有得罪。
6: 啊？少给我

0: 装傻充愣。
1: 哦，你是想要钱？
0: 张嘴！
2: 你他娘的还敢还手？懂不懂规矩？给我打！
3: 俺俩身光蛋子，刚入行，不懂规矩，
0: 不懂规矩，不懂规矩，老子就教教你！
2: 你干什么？哎，干什么？
0: 怎么了？啊！
3: 捕头教训的对，以后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您老多多关照啊！孝敬您呢，孝敬您呢。
0: 嗯，还算你小子识相。拿着喝酒去吧。
3: 好，你慢点。
4: 我们孤儿寡母这些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日子虽然勉强过得去，但也清苦得很呐。人活着一辈子图个啥？哦，就图着清汤寡水一辈子，不值啊。可这钱老爷，那是城里数得着的大户啊，家里良田千亩咱就不说，就这一颗祖传的玉白菜，整个深州县也找不出第二家啊。这要是我们家清浅嫁过去，那可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5: 哎呦，我说他周大嫂子，你是媒婆，我是媒婆呀，这理儿啊全都让你给说了。
6: 要不咱们就这样定了。
4: 可是有一样吧，这钱大户的年龄也忒大了，比我还大着两轮呢。这要是我们家清浅嫁过去，哟，这排的可是第五房啊。这要是让他死去的爹知道了，还不得从坟堆里爬出来找我算账啊！要不我将就将就，你给我说说得了。
6: 什么事儿？走，我们走。
4: 说的这话，在理儿。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快点！
1: 哎，什么事儿？收到线报，赵捕头发现土匪的踪迹了。这是
0: 见过黄宗昌没有？
1: 黄宗昌是谁呀？
0: 抢劫深州城的土匪头子，你会不知道？啊，
1: 我知道这块土匪，可我真的不认识他们啊。
0: 当真不认识？
1: 真的不认识。
0: 可我听有人说，在你的店里见过土匪。
1: 哎呦，这定是小的同行栽赃陷害啊。以大人的虎威，这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能让土匪溜进城里来呢？大人，兄弟们抓贼辛苦，小小意思，不成敬业，不成敬业。里面备了酒菜，里面请，里面请。
0: 好，走吧小子们，喝酒去。
8: 走，喝酒去。
9: 走走
10: 走走
9: 走
10: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赵捕头已劝谋司跟着他查案，师父的仇何时才能报？
12: 这几年我们只顾着埋头练武为师父报仇，
3: 你有没有想过，

0: 以后的路，没想过。师父临终前说，希望行义拳在咱们手里薪火不断。等大仇报了，我想遍访河山，寻找高人，精进武艺。
1: 哼，你还是孩子脾气。这些年的苦头，我是吃够了。时势造英雄，现在天下大乱，朱元璋一个要饭的。 都能当皇帝，咱们一身本领，难道还搏不出一个未来？
0: 师哥，我没你想那么多。我想，先给师父报了仇再说吧。
2: 我的玉白菜，快来人！

0: 开门！开门！开门！
1: 谁呀？
0: 我回报案，快开门！
1: 你们干什么？站住！
0: 哎，姑娘，是你啊，真巧啊！
1: 哟，穿上了捕快服，人都变横了。
0: 姑娘说笑了，我们正在追一个飞贼，跟到你这儿正好不见了。
1: 飞贼？
0: 啊，
1: 不是，我什么都没有听见呀。
2: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了？我这又没金子没银子的，飞贼来我这儿干嘛？偷戏服啊？
3: 你们既然是做戏服的，我们就要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1: 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官府早就有人来问过了，做戏装的又不止我们一家。再说了，戏班子也是到处走场，你们怕是找不出什么来。
0: 打扰了，
2: 慢着，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半个多月前，有两个人来我店里取定做的戏服，其中一个人眼睛总是贼溜溜的到处看，我就特意注意了一下二人的相貌。可前几日在城门口，我又遇见了这二人，却换了副装束，一副卖柴的打扮。
3: 有没有听到他们说起过什么？
2: 取戏服的时候，我在里屋拿东西，就听着二人在外面嘀嘀咕咕，其中一个人说了一嘴，就让这老东西在冰槽村里自生自灭吧。
3: 咱们现在就去冰槽村看看。
2: 出了城门向东30里。
3: 多谢。
0: 姑娘，再会。

0: 他都说放过我了，你们还来做什么？
1: 8年前，害死行义宗师李之然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你说的他，是不是黄宗昌？江山代有人才出，我老了，几个月前，他趁我喝醉。 断了我这条腿，反正我现在是生不如死，动手吧！娘！

师哥还是把他杀了。这一刀，不是为师父的在天之灵，是为这些年咱们吃的苦。既然知道了贼手的下落，咱们就去查探一下，没准儿剿匪的头功会落在咱们手上。走吧，去看看。

慢。城里有个八角胡同，知道吧？那里面有个叫翠云的妮子，是黄宗昌的相好。

0: 这都三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会不会耍我们呢？
1: 天也快亮了，要不咱们先回去。
2: 嗯。

0: 以防万一，你在这儿盯着，我回去叫人。
1: 好。找着了，
0: 恭喜大人，找到了，在八角胡同。好，做得好。
1: 你叫什么来着？
0: 小人胡殿元。如果这次剿匪成功，本官一定重重有赏。
2: 谢大人，去吧。是，赶紧把赵捕头那帮兔崽子全部都给我叫出来！快，一定要快，不能放走一个贼人！是，
0: 快去！快！
2: 跟上！
0: 快！
2: 再瞒着老子邀功，老子宰了你！
0: 怎么样，都还在？

0: 兄弟，银子，见过没有？放我一马，这些银子全是你的。
1: 哼，你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有命花吗？有命没命，还不是自己挣的。金山我是没有，不过金子倒有那么几箱。
0: 你给我上！啊！黄宗昌，老子终于抓着你了，我看你往哪儿跑！啊！你害苦老子了。 我堂的时候，看我不整死你！
2: 我看先死的未必是我吧？
0: 嗯，老子现在。

0: 启禀大人，洪宗昌一案五名主犯全部落网。
1: 好，好，好，好，好，好。
0: 不过，赵捕头，
2: 哎，对，对啊，这赵捕头呢？
0: 赵捕头英勇抓贼，不幸遭贼人偷袭，殉职了。
2: 啊，死了？哎呀，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3: 大人，老赵不走运，您也别太过于难过呀。
2: 哎呀，罢了，这都是命啊。师爷，
3: 哎，
2: 给赵捕头家里多送些抚恤过去。
3: 是。
0: 大人如此体恤下情，小的们自当竭尽全力报答。
2: 好。这就是那些缴获的赃银。
0: 正是。
2: 这些银子都清点过了吗？
0: 并未来得及清点，还请大人亲自过目。
2: 啊，好，这件案子办得不错，本官一定重重有赏。
0: 谢大人。

0: 了这帮土匪，真是为深州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你说官府抓了那么久都没有抓到，你们兄弟一来，冰窝都给端了。哎，你练的什么功夫呀？
1: 行义。
0: 行义
1: 啊？
0: 行义是什么功夫？你抽空也教教我呗。
1: 啊，
0: 那可说准了。
2: 你师父叫什么？
1: 啊，我师父是行义宗师李志然。
2: 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1: 我师父他老人家已经。

0: 我们练完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要死记那些招数，要用心去感受。
1: 大英雄，别来无恙啊！你们俩回屋。
2: 走，快走！哎，
1: 真没想到啊，当年堂堂刑狱拳宗师，竟然一贫如洗，成了篾家。哼，有何指教？20年前，杀我兄长康三儿，您老人家不会不记得吧？
3: 康老八，你们兄弟作恶多端，只恨当年没有连你一起除了。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隐身，点人，调仔细了，现在是你们学拳的好机会。师傅，师傅，快走！
1: 你们不走，谁为为师报仇？
2: 从那以后，我们师兄二人便苦练武艺，到处寻找仇人的消息。 不久前，听说深州一带来了一伙土匪，领头的就是一个刀疤脸。我们便寻了过来，没想到他已经遭到手下黄宗昌的暗算，成了一个废人。
3: 你们杀了他？姑姑，
2: 您是不是认识我师父？
3: 你们为师父报了仇，也算是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

0: 这里除了缴获的5000两银子，匪首黄宗昌，还有1000两黄金，全部劫资李大人府上。这个老东西捞了这么多，这京城的官儿果然是大手笔。
1: 那些金子呢？被黄宗昌藏起来了。他想用这1000两黄金换自己和4个手下的命。1000两黄金，那可是10000多两银子。这买卖划算。只是，这风险太大了。他们所犯的案子影响极大。 甚至州府都在过问，更何况我已经把剿匪大胜的消息给报上去了。这件事要是做不好，那是会掉脑袋的。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黄宗昌是个亡命之徒，性命全系在这些金子上，怕是难拷问出来。他要求先放同伙，再由他带领我们前去拿金子，一手放人。

0: 我们已经有交情，没机会下手。那依你的意思是？大人，我的意思是，捕快胡建元办案得力，力擒匪首，功勋卓著，自今日起。 着升捕头之职，谢大人。
1: 大人，大人帮我们捉到了！
2: 这个捕头是冤枉的呀！
1: 我们真做错了！
2: 帮我们捉到了！
1: 大人，大人帮我们捉到了！
2: 是冤枉的呀！
1: 我们真做错了！
2: 不去了。

0: 来店里坐坐吧。
1: 再给我换点食品，等饭吃吧。
2: 啊，起来起来起来，谁让你在这里换的？
1: 谢谢大爷。
3: 把头都给我抬起来。带走。
4: 官爷饶命啊！
5: 饶命！
6: 我没做犯法的事
5: 啊！
4: 官爷饶命啊！
3: 大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杀人劫财案三案并查，凶犯已全部擒获，证据确凿，请大人定夺。尔等杀人越货，恶行滔天，可知罪？既然知罪，让他们画押。
7: 不是兄弟拦你，胡捕头吩咐过，从今儿个起，没有他和县太爷的指令，任何人都不许进去。
8: 啊，就是我师兄让我去向犯人问点事儿。
7: 真的？
8: 不信你可以去问他。
7: 好吧。你可快点啊！哎，等会儿，把刀留下。
9: 大人，大人，救救我！
10: 大人，我们救不了了！
8: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给你吃了眼药？

起来，起来。

0: 走，起来，跟我走。走。
1: 师弟，私放死囚是要杀头的。
0: 我问你，黄宗昌呢？
1: 黄宗昌？他们都是黄宗昌。
0: 明明是些逃荒的乞丐，你竟用他们来给土匪顶缸。

0: 为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你看看这个世道，谁的命是自己的？要么你骑在别人头上，要么你甘心被别人骑。如果我们不变，早晚跟他们一样，任人宰割。师弟，听我的，这事儿你不要管。
0: 如果我偏要管呢？
1: 你能管得了吗？
0: 那我就试试。呀！
1: 师弟，师哥保证，咱们早晚也会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0: 这样的荣华富贵，还不如要饭干净。

0: 形意拳，尊岳武穆为祖师，其拳法直来直往，直行直进，拳法亦藏做人之法，你们当用心领悟其中之奥妙，此生此世切莫得意忘形。
1: 徒弟记住了。
0: 好，练拳吧。
1: 是。

0: 既然是师兄弟，便如同手足，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像什么话？有能耐在拳术上下功夫，以后有你们闯荡江湖的日子。你们一定要齐心协力，相互扶持，分崩内斗，岂不沦为笑柄？哼！
1: 师哥，我错了，我不该跟你打架。
2: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0: 想不到他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些难民好不容易才从战乱中逃出来，真是太可怜了。
1: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个世道，草菅人命的事儿，又何止这一桩？你师兄守不住本分，这怪不了别人。

0: 尊师良
1: 太守啊，
0: 将你为王，
1: 让他进来吧。
0: 好，
1: 你先下去吧。

0: 今天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属下已经安排妥当。百姓知道凶犯是科班帮子，明日出战，不穿囚服，仍着细装。为官的百姓，自然会深信不疑。嗯，好，这招移花接木用得不错，好好的干，本官一定会栽培于你。
1: 谢大人。
2: 下去吧。是。老爷，我观此人脑后有反骨，不能不防啊。嗯？赵捕头每次办案都是缩着的，这次呢，就好好的被人给杀了，死得蹊跷。
3: 听说上面的复核已经下来了，明日就地处斩。
4: 娘，就没有法子救救那些难民吗？要不，我们去县衙击鼓喊冤。
3: 胡殿元一个小小的捕头，怎么可能干出欺上瞒下这么大的事儿？
4: 去了也是白去。那，就算马县令不知情，我们就这样看着他们白白被杀头吗？
3: 那你有什么办法？
4: 我没有办法，除非有人把他们从牢里劫出来。

0: 姑爷，您怎么又来了？这事儿啊，您呢，别管了，您也管不了，里面可是加了看守，您呢，进不去。
1: 哎，姑爷，您这是干什么？
2: 把门打开。
1: 有话好说。
2: 嗯。
1: 好，照做就是，照做就是啊，手稳点啊，进来。你慢点。
2: 嗯，走。
1: 慢点。稳点。
3: 哎，满地为首。
4: 大
3: 喊，
4: 大喊，
3: 大
4: 喊，
3: 大
4: 喊，别走，我要走，别走。
1: 你们都别玩了。
2: 你们去把穿戏服的犯人放了。
0: 还不快去，都愣着干什么？想让我死啊？
2: 放人，
0: 快放人。

0: 快走，快走。
1: 大人，
0: 我若动手，顷刻就要了你们的性命。谁敢追喊出来，我跑不了，你们也活不成，对吗？
2: 对，郭爷，我们都懂。哎，郭爷，您是不是还忘了点事儿？
0: 里面还有人？
2: 没了，全都放出去了。但我们这，我们没法交代呀。
0: 啊，自己解决。多谢。
2: 哎，
3: 还愣着干什么呀？动手吧！
2: 啊，
0: 不。
4: 你师弟劫狱，你会不知道？
0: 大人，小人确实不知，请大人明断。我若是与他一起接走囚犯，那不是自挖墙角吗？

0: 赶紧派人去捉拿郭云深，还有那些在押的囚犯。
1: 报。启禀大人，齐大牢的郭云深来自首了。
0: 来的正好，把他带进来。
1: 是。
2: 参见大人。
0: 哼，身为一名捕快，知法犯法，竟然劫走在押的死囚，你可知这是死罪？
2: 大人，郭云深劫狱，只因那些囚徒并非真凶，而是一些无辜的难民，还望大人明察。
0: 一派胡言，土匪作恶多端，证据确凿，已然照顾画押，怎么会出错？
3: 来人，在，
0: 将郭云深押入大牢，严加看管。
2: 大人，明察。大人，还请大人明察。大人，明察呀，大人。
0: 你看什么？还不赶紧去抓人！
2: 是。
0: 一帮废物。
4: 哎呀，好不容易等来个斩立决，这又节外生枝。全让郭云深这小子给我搅了，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他。
5: 顶缸的难民怕是追不回来了，只能将计就计，上报州府，全当郭云深放的就是黄宗昌一伙。大人，尽快找到黄宗昌等人，就地绞杀灭口，死无对证，这样上下都有交代，才可瞒天过海结案，待到那时再定郭云深的死罪。

0: 这套戏装给我来一套，那套戏装给我来两套。
1: 站住！
2: 站住！
1: 别跑！快走！快走！
2: 别跑！别跑！
0: 这帮该死的土匪办什么不好？办成我们唱戏的，害得我们的活儿也不好做了呀！嗨！
3: 唉，这些难民更可怜呐，好不容易从南边逃过来，却连讨个饭都不得安生。
0: 听说前不久抓的土匪用难民顶包扛罪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0: 道听途说，道听途说呀。这些当官的都像正定府石老爷一样就好了呀。

0: 我们敬他是条汉子，你们快点儿。来，你说你劫狱就劫狱，明明知道是死罪，你还回来干什么？
1: 自古邪不压正。我这么做，也希望能点醒我那个师兄。
0: 邪不压正，邪不压正，何来的风波亭、窦娥冤？你那个师兄早已无药可救，你一厢情愿，根本就于事无补。
1: 可不可救我也要试一试，他可以负我，我不能负了十几年的手足情分。
0: 你真是个榆木脑袋。
1: 劫狱是死罪。做之前，我就准备好了。若苍天无眼，我愿以命问天；如果天道好生而误杀，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人性沉沦、是非颠倒？
0: 你个死心眼儿！娘，你看他是不是傻了？你快救救他吧！
2: 但愿这世道还有青天吧。

0: 侯兄弟，好功夫！这个时候还敢进城，你好大的胆子！兄弟，不用紧张，我没有恶意。
1: 马鹤年已经暗中下令，见到你就地绞杀，不留活口。我劝你早点走吧。
0: 这个狗官，真够阴的！哎，兄弟，你这么好的身手，浪费在衙门里做一个小小的捕快，实在是可惜了。不如你干脆入伙。 咱们兄弟俩联手，到时候什么金官马鹤年，全城的银子还不早晚落入咱们兄弟的口袋？
1: 皇兄有事儿，就直说吧。
0: 我收到消息，那位天杀的金官正四处打点，想从马鹤年嘴里扣回自己的赃银。咱们里应外合，来个二房立宅，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时机未到，你也容我好好想想。

0: 师父说，练形意就是练一口气。你这样吼，功夫都白费了。亏你还记得师父说过的话。吼一吼，镇镇这里的邪气。嘿，
1: 开门。

师弟，肚子都填不饱，还谈什么正气邪气？你可知道，黄宗昌从告老还乡的金棺那里劫了多少钱财？光黄金就有3000两之巨，1000两进了马赫年的口袋。什么是邪？ 这才是真正的邪。现在，2000两黄金被我所控，有钱便有粮，有了粮食便能聚集人马。我本打算借当捕头的便利，多多积累钱财，以便相继而动。 事先不与你商量，就知道你不会答应。可谁知，你一时冲动，坏了我的大事。

你们这些人，为了这个国家，还不是为伤天害理的事做辩解？贪官污吏纵然可恨，可那些无辜的难民呢？他们何罪之有？你又凭什么决定他们的生死？一将功成万骨枯，自古成大事的人，谁的手是干净的？

我会来救你的，子乔，我的武艺就不如你，志向也没有你那么远大。但人活一世，我郭云深只求无愧于天。若真有那么一天，你也不必前来救我，我愿引颈受戮，只求换得师兄醒悟。

李某在京30载，虽然只熬到了一个四品，却结交了很多同僚好友。我一个辞官养老的平民百姓，马大人您可能不放在眼里。可直隶总督贵大人的面子，您该给几分吧。

0: 李大人，原来您与恩师有旧交啊！哎呀，您应该早说嘛，我当上门拜访才是啦。
1: 实不相瞒，我与吏部的王大人是同科，贵大人又曾与王大人在吏部同僚多年啊，我也是拐着弯才攀上了你老师的关系。马大人，能照顾的地方，请您多加关照啊。哎呀，
0: 自然自然。之前李大人说府上并未损失多少银两，所以在下对那群贼人并未就此事多加审讯。不知李大人损失了多少啊？
1: 共计3000两黄金，10000两银子。
0: 啊？
1: 听说马大人已经收缴了赃银，不知道够这个数吗？
0: 在下一定尽快查问啊。
2: 大人，那护电员现在正是用得着的时候，不好在此时翻脸呢。
3: 我怕什么？本官堂堂两榜进士，竟然让一个小小的武夫给诓了这么久，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4: 报告大人，护电员到了。
3: 让他进来。大人，我问你，这么长时间了，人抓到了没有？
5: 还未抓到。
3: 你当然抓不到，本官刚刚查明，被郭云深救走的囚犯乃是你找来顶缸的难民。来人，
4: 在。
3: 把勾结土匪的胡殿元给我拿下。
5: 慢着，大人，这是为何？
3: 为何？本官辛苦的栽培于你，没想到你是如此的欺瞒于我，扮猪吃老虎，你小子挺贼呀！听着，胡殿元给我押入大牢，我要严加审讯。
6: 大人不，大小子。
3: 大人，我
7: 这边，你可想好了，杀害朝廷命官，那是要株连九族的。
5: 老子孤家寡人一个，哪来的九族让你灭？

0: 别逼我把事全抖出来！好，我放你走。大人，大人，大人，吴殿元。
1: 是你，你来做什么？郭隐身呢？本官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如今我已查明，一切都是你的师兄胡殿元从中捣鬼，勾结土匪。 虽然被你私自放走的囚犯都是冤枉，但是劫狱的罪名可也不轻啊。你若想平反的话，必须将胡殿元一伙捉拿归案才行。若你能协助本官的话，本官一定就……哼，不知好歹！

0: 跟你们说过了，不用管我，回去歇息吧。
1: 你是什么人？
2: 大人不必害怕，我若有心害您，您早已命不保了。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深夜潜入知府衙门？
2: 实不相瞒，民女便是散燕尾。
0: 什么？你就是散燕尾？哼，真没想到，官府通缉的飞贼大盗，竟然是个女流之辈。
2: 民女只道为父不仁的豪强劣绅，以救济穷人。
0: 你有何事？直接讲来。
2: 深州县令马鹤年与下属胡殿元勾结土匪，用逃荒的难民定更治罪，捕快郭云深挺身劫狱，私放了无辜难民，目前深陷大牢。这是详情状纸，求大人主持公道。

0: 这黄松昌一案，我是知道的，却没想到竟有如此重大冤情。
1: 民女句句属实，请大人明察。
0: 深州直属总督衙门管辖，县令马鹤年又是总督大人的门上，这我不便插手啊。
1: 听闻大人在任京畿道监察御史时，曾为帝师，若大人真想查办，定有办法。哼，
0: 这你倒摸得清楚。
1: 大人爱民如子，五条无辜性命，马鹤年之辈却视如草芥，长此下去，深州百姓阔不堪言。而像郭云深这样的义士，也会含冤而死。
0: 我不能听你一面之言呐，毕竟那郭云深犯下的是劫放死囚的重罪。若要翻案，除非你能拿出十分有力的证据。
1: 什么证据？
2: 如果你能查明黄松昌一案的真凶下落，将之比对卷宗中的画押手印，便足以为郭云深平反昭雪。到时我再出面上奏朝廷，便可将马鹤年等人绳之以法。
3: 多谢大人。
2: 我就知道这寇官早晚对你下手，不出事儿他当你是爪牙，出了事儿你就是眼中钉啊。好了，兄弟，别郁闷了，咱们兄弟联手。 别说一个神州县，就是正定府，咱也不放在眼里。我想过了，这打家劫舍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现在长毛大闹天下，还不定什么时候就变天呢。咱们可以广聚钱财，招兵买马，待时机一到，揭竿而起，驰骋天下，那多痛快！
4: 还是黄大哥有远见。

0: 哎，姑姑，你怎么来了？多谢姑姑。
1: 你刚刚练的什么拳？
0: 啊，戴这些镣铐，手脚伸展不开，却发现这么练拳也有它的优势。虽然出拳的距离短了半分，但是速度却快了半分，再加上脚下随之跟进，攻击的范围并没有因此而变小。叫个什么拳呢？
1: 半步崩拳。
0: 哎，这个名字好。行，就叫他半步崩拳。
1: 你练拳的样子与你师父年轻的时候倒是一样。
0: 不过其实我早猜到了，您应该跟我师父认识是吧？
1: 20年前他与我父亲师出同门，又以兄弟相称，我们互相倾慕，可是迫于种种压力，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0: 从来没听师父提起过这事儿。
1: 他当然不会说，清浅是他的女儿。
0: 清浅是师父的女儿？
1: 那是我们年轻总过不去世俗的坎儿，可有些事儿总得有人知道的。你好好练拳，不要懈怠，你会有出去的一天。我若有什么不测，你要好好照顾清浅，把他爹的事情告诉他。也许我不应该瞒他这么久。
0: 哎，姑姑。
2: 仁兄，什么风把仁兄给刮来了？哎
3: 呦，我这阵风倒是没什么，可兄弟你那阵风已经刮到史策仙那里去了。
2: 仁兄的意思是，
3: 黄宗昌一案，郭云深劫狱，正定知府衙门正在暗中调查，事关重大，不敢留下书信呢，我只好借出外差的机会亲自前来跑一趟。
2: 啊，明白明白。啊，仁兄，小小意思不成敬意，还请仁兄多多关照啊。嗯，
3: 此地不可久留，你可要当心呐。马大人告辞了啊。
2: 不送。
4: 大人请。
3: 嗯。

0: 马大人说就查出来这么多。
1: 他娘的，马赫年如此心黑，就给我送回来这么点银子，我非告他一个勾结土匪，满门抄斩他不可。
2: 干嘛呢？
3: 干嘛呢？
2: 大人，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4: 一个都不留，杀！
5: 走！
1: 你们！你们不得好死！

0: 那金子呢？
1: 全部都被劫走了。
0: 他奶奶的，绕了一圈，这金子又落到土匪手里。早知道如此，还不如便宜了老子。这样，你通知衙门里的捕快和衙役，给我全力搜。
2: 是。
0: 慢着，我要再见一见郭云深。
2: 是。
0: 云深呐，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练拳呢？你斩立决的复核已经下来了，就在我案桌上压着呢。云深，你只要协助我剿灭胡典元、黄宗昌一伙，我可以上奏朝廷，禀明你的冤情。到那个时候，你才有一线生机呀。
1: 马大人，这里雾气重，别熏坏了您的身子。

0: 这就是土匪头子黄宗昌啊，之前不是抓到了吗？
1: 你还不知道，之前抓的是些顶罪的，被灌了哑巴汤，让郭云深大侠给放走了。这又是哪位好汉干的？

0: 这深州城竟然还有这样的高手，到底是谁干的呀？
1: 不管谁干的，人总归是落在史大人手里了。史大人虽说官比您大，可并非正管的上级，他要过问此事无非就是图财嘛。大丈夫向时而动，大人赶紧派人。
0: 你懂什么？这个史色仙可不是用银子能买得动的。黄宗昌要是招了，虽说咱们可以往胡殿元身上推，可是如果这胡殿元也被抓了呢？
1: 不管谁被抓，阎王买不通，咱可以在小鬼身上下手啊。犯人死在牢里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啊。
0: 这样，你抓紧派人过去，记住一定要找可靠的人。
1: 是，
0: 去吧。
2: 站住，你们干什么去？
3: 救大哥。
2: 救大哥。那正定府的大牢是那么好劫的？
3: 大哥在牢里待得久了，性命不保啊。
2: 既然人送到了知府衙门，那他们就不是为了灭口，而是为了查案。黄大哥一时半刻不会有事儿，就算劫狱不打探清楚，去了也是白白送死。
4: 我去打探。

0: 哎，热闹了！前两天是刘备，今儿是赵云，过几天是不是该挂关二爷了？
1: 你傻呀？他们唱的是《长坂坡》。

0: 哪儿来的关二爷？
1: 哦，是是是，
0: 对呀、啊。
2: 这不是官府的手段，恐怕另有高手。
0: 管他什么高手，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揪出来。
3: 怎么揪？夜长梦多，还是先想办法救人吧。
0: 怎么救？我看到还是先把他揪出来。先揪人，
3: 先揪人，
0: 先揪人，
3: 先揪人，
0: 先揪人，
3: 先揪人。
2: 都别吵了，我自有办法。
3: 别动我，没喝多，没喝多。
4: 大哥、三哥都被抓了，我看他咱得想想后路了。
3: 还他娘的想什么后路啊？回去跟胡殿云说说，分分银子，散伙得了。
5: 先别急着散伙啊，很快你们就会见到大哥、三哥的。
6: 你什么人啊？
5: 带你们上路的人。
6: 快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娘，娘，娘，你怎么了？你怎么伤成这样？
1: 别问了，快跟娘走，快！
2: 追，乱，跟上，快！
3: 上，
4: 是。
1: 找个地方躲起来，天亮之后去找郭云深，快走！
0: 我不走。
1: 你要让娘白白死在这里吗？
0: 娘要走一起走。娘，
1: 快走，快走！
0: 娘，
5: 想不到劫富济贫的侠盗赛燕尾就在深州。
3: 上。
6: Yeah!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爷，正定那边已经打通了关系，对方说需要在合适的时候才能下手。
1: 再催一催，多给些银子，让他们尽快办妥。嗯，
2: 大人，郭云深说要见老爷，求老爷放他出来。
0: 一定是为了戏庄店老板娘的事儿，胡店员杀了这女人，倒为我们找了个帮手。老爷，您的意思是？
1: 放。

0: 师弟，别来无恙。
1: 胡殿元，看你做的好事。
0: 是他先与我们过不去，也就怪不得我了。师弟，既然已经出来了，还是跟着师哥走吧。深州所有的同道兄弟，全部被我拢在手下，趁着乱世，咱们兄弟联手，打出一片天地。
1: 清浅是师父的女儿，你杀的是师娘。
0: 那也只能怪造化弄人了。
1: 今日你我兄弟情分已尽，我要替师父清理门户，替师娘报仇。
0: 就凭你？

这是什么拳？半步崩拳，半步崩拳。

0: 你不配提行义，更不配提师父的在天之灵。行义心火未断，师父在天之灵可以告慰了。
1: 神州县令马鹤年欺上瞒下，勾结匪类，贪赃枉法，现已查明，罪证确凿，罪无可恕。来啊，将马鹤年打入死牢。
2: 啊！

将这等欺压百姓、恶贯满盈的狂徒与本官推迟斩了。

0: 1986年5月30日。
1: 找不着对象，
2: 流氓！
1: 天蓬，
3: 无厘头的穿越，
4: 哥。

0: 现在起，我正式开始拯救你。
1: 哎呀，你好，你妈。
2: 哎，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
3: 小洛同志，
2: 人在呢。
0: 喜欢他呀？
2: 好，这么挂脸吗？
4: 跳舞去，
0: 去。
5: 我能请你跳支舞，
6: 见证父母美好的爱情。
2: 干什么？
5: 那我是生意人，讲究公平竞争。
7: 威胁我？
8: 你妈精彩啊！
9: 这是名字，我觉得吧。
7: 怎么的呢？
10: 我觉得只要你喜欢，叫武大郎都行。
8: 回头。
6: 马丽、魏翔、常远。
11: 使劲怼怼，肯定能进去的。

我叫小五，三十，打小就没了妈妈。这个人把我养大，他叫老五，今年六十，做了三十年官夫，没再娶过别人。虽然是他把我养大，但从小他就不喜欢我，好像打我生下来，我们就是仇人。我大学毕业以后，开了家小型游戏训练公司。慢慢的，我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可如今，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偶尔会丢失短时记忆。发病的时候，总像换了个人似的。我还管他叫爸，可他总是没来由的喊我哥。对，好嘞，好嘞，好嘞。对，你先练着吧，啊，把意识先练上去。好好好，行吧，就这样。哦，对了，还有个事儿。如果今天我被杀了，你想着点给我报警啊。嫌疑人是武红旗，犯罪动机不详。

0: 要我。
1: 三思啊。
2: 哥，生日快乐。许个愿吧。嗯，
1: 许完了。
2: 你说出来。
1: 说出来就不灵了。
2: 说出来我帮你实现。
1: 我希望你能给我点钱。
2: 多少？
1: 5000。我就是想跟花花求个婚。毕竟花花跟我那么些年了，我觉得
3: 梦想成真。
1: 我今天我这赶上了。
3: 你给我钱干什么？
1: 是你给我的钱。
3: 我给你钱干什么？
1: 我不是要跟花花求婚吗？
4: 求婚拿自己钱求啊！这么大岁数了，5000块钱拿不出来？你游手好闲的，就知道泡网吧打游戏，你还算什么你？

1: 吴红琴，我长这么大，我跟你要过钱吗？啊，我不就是最近手头紧吗？是你让我许愿的，要不然我才不敢跟你张嘴的呢。我娶了媳妇，我们俩不能一块照顾你吗？
2: 我就让你照顾。

0: 怎么了，阿爹？
1: 哥，我有个事求你。
0: 说吧，什么事儿？
1: 我明天我要去见一姑娘。
0: 在哪儿啊？
1: 我认湖畔。
0: 你需要我做什么？
1: 我呀，就需要。

0: 你就这么跟我求婚的是吗？不是，你耍什么性子呀？你说呢？我都跟你说了，没计划，没计划，你不听啊？没计划，没计划，你就是一没计划的人，你就过着一辈子都没计划的日子吧。哎，花花。
1: 谁呀？你爸是下午5点左右投的河，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我们尚未查清为什么患者会陷入持续昏迷状态。不过医院已经组织了专家组会诊，我们一定会尽快给你个答复。
2: 行了，老五，关机有5000块钱你就跳河是吧？跳着跳着，怎么还让人给救回来呢？
3: 你知道在这住一晚上得多少钱吗？
2: 行了行了，回家吧。老五，醒醒醒醒，回家吧啊！走吧，别装了，这哪还有钱住院去啊？
3: 老五，不就抢2口水吗？老五，干嘛呀？都干嘛呀？

0: 到底怎么了？
1: 在石镜的尽头，在幽静无人的田野里，我的朋友在独坐着。不要欺骗他吧，醒来，哈，醒来吧。你好，我姓秦，是你爸的老同事。昨天听说了你爸的事儿。你爸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泰戈尔诗集，我想试试看能不能帮到他。
0: 您继续，阿姨。
1: 朋友不辞而别，我爱我看望了一夜，现在我脸上睡意重重，只恐我在睡中把你丢失了。不要，
2: 阿姨，

0: 是不是有点累了？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下？阿姨再见。
1: 老五，该放下了，毕竟他都走了那么多。
2: 慢走，阿姨。老五，你是不是能听见我说话？你现在是不是有意识，但是你表达不出来，是不是？不，老五，你听我说啊，我承认，咱们爷俩之间是有隔阂，但你也不至于去寻死啊。 是，现在不是讨论这事儿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你的命，但救命我们需要钱呢。你银行是不是有一笔存款？行啊，老五，你还给我留了点娶媳妇的钱啊？老五，你给我挺住啊！老五，其实。 有一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你觉得我在你心目中是个好儿子吗？

0: 献给武红旗。
1: 都说千里姻缘一线牵，这哪叫线呀？多亏那流氓，要不是他遭了一顿棒打，哪能得逞了我们这对鸳鸯啊？痛快！古人说得好，舍不得流氓，套不住情郎。武红旗，这是你真带劲儿。

这是妈妈的日记。那这一天应该是他们俩第一次相识的日子。1986年5月30日，晴。

0: 这什么玩意儿？
1: 哎，你说我这头发紧了，什么时候能干呀？
2: 没事，一会儿回宿舍我把电吹风借你。
1: 行，哎，小雨，你这次烫的头发真好看。

0: 匆匆了，改天带你一块儿趟去。
1: 行
0: 啊，
2: 走你！
0: 哎，你们说这大六，不光技术拔尖，打篮球也是一把好手。
3: 这水，
0: 一帮大老爷们在球场上愣是拦不住他。
4: 我来了，下一个项目，跳水。
5: 那是啊，厂长不都说了，要想出成绩，学习陆春丽。
0: 对，
6: 陆春丽，什么情况？
7: 舒服。
8: 要学你们学，我可不学。学大六找不着对象，
9: 那不能学了。
5: 那我也不学了。
8: 对啊，学习陆春丽，对象准没戏。
9: 找不着对象。
3: 水都凉了，
10: 来了来了！
8: 哎呀，大六，你怎么又下池子了？脏不脏啊？
3: 管他呢，舒服就行。快下来呀！哎呀，快点！
0: 我们才不下去呢，那都是老爷们泡的。
5: 哎，大六啊，你说你都27了，连个对象都没有，你不着急啊？
3: 着什么急啊？秦时雨不也没对象了吗？
0: 你能跟人小雨比吗？人那是追求者太多，挑花眼了。
8: 也不是挑，可能是还没有遇到相濡以沫的人吧。他可是曾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不经意间来到。
0: 可不是吗？哎，虽说咱们厂男职工多，但都是一帮大老粗。
5: 哎，咱们厂新来那大学生叫什么来着？
3: 武恒奇。
5: 对，武红旗。
6: 爸，
5: 他好像还没对象呢，听说厂领导给他介绍好几个，人家愣是没相中。
8: 武红旗偶尔碰到过几次，他这人吧，有修养，学历高，人稳重，人家可是恢复高考以来学得最扎实的一批大学生。像他这样的人心啊，肯定也不在咱们这儿。他
3: 我觉得不一定啊，我看他长得就挺老实的，说不定过日子肯定是把好手，是吧？
0: 哟，大六，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哎，你要真相中了啊，你就说出来，姐们儿帮你撮合撮合。
5: 就是，
3: 我没有，我没有，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我没有，
0: 哎、
3: 没有，没有，别瞎说，
8: 别闹了，
3: 别闹了，没有，没有，
9: 过日子的人，
0: 对呀，
3: 别闹了，
8: 别闹了，
3: 别
8: 闹
3: 了，帮你撮合撮合，
10: 别闹了，别闹，别闹，别闹，
6: 搞死，
10: 别闹。
6: 流氓！
3: 谁？哪儿呢？
6: 给你喊啥子？快上来，快上来！注意安全！
3: 在那儿呢，别跑！
5: 大六，大六，
3: 大六氓！
5: 大六，你慢点！
3: 大六，臭流氓，你给我站住！别跑！
11: 马上都有好戏，你喊我啥子嘛？
6: 你他妈是流氓！
11: 你不是啊？
6: 当然了！
3: 站住！别跑！别跑！给我下来！臭流氓！臭流氓！抓流氓！给我站那！
6: 你快些啊！这个地方我熟得很，你他妈还是惯犯！惭愧惭愧！你快些啊！你刚才都看见什么了？你
11: 莫喊噻！我啥子都没看到，你都开始喊了。我要是在这个地方被逮到了，那我就死定了。你快些嘛！你快些！快些，快些！快下来嘛！
12: 哎，你是哪个？啊！你呀！妈的！啊！
6: 走，听见没？
1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爸，你怎么那么年轻？
14: 说好听的也没用。
6: 哎，臭流氓！别跑！你个臭流氓！
3: 别跑！臭流氓，站住！
14: 臭流氓！我眼镜，我眼镜，我眼镜。哎，哦，谢谢。
8: 您慢点啊。

0: 咋的？好噻。
1: 这是哪儿啊？
0: 这个地方就比较安全了，咱们后悔。
2: 这本书啊，
3: 谢谢。

0: 我去，真穿越了！你好，我是负责治疗你父亲的小组组长。你父亲目前的状况非常的不乐观，在凌晨5:10的时候，脑电波已经彻底消失了。你父亲目前仅依赖仪器来维持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从医学角度来讲，已经可以宣布，
1: 暂时性深度昏迷状态。
0: 暂时，点希望，提供真相。
1: 太神奇了啊！嗖。 老五，老五，老五，我的天哪，太魔幻，太魔幻了！我跟你说，我现在都不知道是梦还是真的，就这个，就这个，我一戴上，我噗噗，我就没了，嗖一下子我就过去了，太魔幻了。老五，现在已知触发能量可能是这枚戒指，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触发戒指应该是妈妈的这本日记。 我戴上了戒指，读了日记，然后我回到了你们认识的那天。你们还在同一场景下，在我没有穿越回去之前，你奋勇抓住流氓，妈和你就此相识。
2: 让！

0: 但就因为我的出现，让你和妈妈错过了那次相识的机会。
1: 流氓！流氓！别跑！
2: 我靠！我是不是把妈妈的记忆从你脑海里弄丢了呀？
1: 怪不得日记上的文字消失了。
2: 不，那我怎么穿越回去呢？
0: 这是一个圆，想象一下，这个圆在不断的旋转。那么现在，你看到了什么？我们把这个弧线想象成你的生命线，正弦波着终点，应该就是妈妈从你生命中消失的那一天，也就是1991年的7月11日，而我破坏的是这一环，1986年的5月3日，也就是你和妈妈产生情感那一天。那么就需要算出衔接这一环的最近距离。
2: 如果我的这次穿越改变了过去，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时间序列的话，那我为什么还活着呀？
0: 因为穿越者的未来还没有被决定。

0: 1988年6月14日，
1: 行。
0: 日期没错啊，天气不对。1988年6月14日，1988年6月14日，
1: 雨，大雾，
0: 冰雹，
1: 雷阵雨，
0: 大雨橙色预警，
1: 雨夹雪，
0: 沙尘暴，
1: 龙卷风，
0: 海啸。
1: 什么？那天到底是什么情况？

0: 1988年6月14日，当日有效。
1: 这大红嘴，好看。
2: 你好，妈。
1: 不是你走错了还是我走错了？
2: 应该是。
1: 臭流氓！
2: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你看那那池子，你见过吗你？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着急走错了。
3: 大六，
1: 哎，哎，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
2: 是吗？
4: 来大六，
1: 哎，来大六，少喝点啊。
4: 哎，这人都认识你啊。
1: 今儿我们工厂包场，都是我们工友。哎，大六，哎，
4: 来了，大六，
1: 哎，
4: 哎，你不姓陆吗？
1: 我叫陆春丽。再说，陆不是六的大写吗？所以他们都叫我大六。你认识我啊？
4: 有个耳闻，你怎么打扮成这样？
1: 你是我爸啊？
4: 不是，别误会。
1: 一会儿有事儿吗？
4: 没事啊，
1: 帮我个忙。
4: 干嘛去啊？
2: 不是。
1: 强哥，大六回来了。强哥，
5: 坐。
2: 谁的？谁的？有大事呢，快！
6: 大六，你去哪儿了？
1: 厕所。
6: 这谁呀？
1: 我男朋友。
4: 啊，别别别，
1: 打招呼。
4: 阿姨好。
1: 啊？
4: 那个姑娘好。姑娘您好。
6: 可以啊，上个厕所的功夫就处出个对象来。
4: 我们是属于一见钟情那种。
3: 大六终于找着对象了，咱快举杯庆祝一下，
1: 来
3: 庆祝庆祝，
6: 祝贺大六。

0: 大家好。要不是
1: 小浅说还乡，何须衣锦了？
0: 其实我知道，我自己个儿，我自己用完也不会鼓起勇气了。
2: 这强哥是香港商人，
3: 下岗工人，以前我们厂烧工人呢，后来偷煤被开除了，自己跑南方挣了点钱。
4: 好了，过去了，过去了。有句老话讲得好呢，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改，鬓毛衰。
2: 催
4: 喂，催，
2: 催，思维催。
4: 呸！考呢？考怎么了？我咬文嚼字，搞笑了。我拉强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振兴我们南河的一场，让我们南河的一场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永远不会坠落下去。
2: 摔是歪摔。
4: 这个人真的是好搞笑的，我讲什么他能接得上去？我他妈摔死你，信不信？你妈跟谁俩？
5: 强哥，强哥，
4: 你妈跟谁俩？你啊？
5: 强哥
4: 啊！
5: 强哥，你今天不是有事儿要跟大刘说吗？
4: 大刘，雷寒冰斗啊！
0: 刚跟我妈这谁？
6: 我男朋友，太晚了，接我回家的，走。
2: 那走走。
4: 哎，好久啊，
1: 在我们那边，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啊。
0: 你行，数人头，每人一杯人头吗？
5: 好嘞，强哥。这酒啊，是强哥从香港特地带回来的，可贵了。大刘，来。
6: 不好意思。我不会喝酒，
2: 我随他。
0: 说正事，酒一块喝。大刘啊，你看关于我们厂

0: 公司合营这个事儿呢，厂里边领导呢，招呼已经把过了。你看你是咱们厂的骨干，人缘又好，我觉得你要是能在头在这个同意书上签个字的话，那咱们不就是一家人了吗？另外啊，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携起手来，共同建设我们南河厂，共同建设双星市。妈，这啥玩意儿？
1: 这事儿我自己说了不算，我得回去跟大伙合计合计啊。
2: 走走走，
3: 哎呀呀呀呀，有人要走了，准备送客呀。
4: 把字签了再走嘛。
5: 威胁我？
2: 啊，
5: 大六，咱们厂早晚是要破产的，无论如何公转私，兴许还有条活路。你到底在坚持个什么？
3: 破产什么？我们是国营厂，
5: 可我们大伙都愿意。
2: 谁愿意？你啊？
5: 你，秦时雨，宣社局让我来，就是让我把南河子衣厂给卖了。
2: 什么叫卖了？这叫深化内部改革吗？
5: 扯淡！哎呦，你知道厂子没了意味着什么？咱们厂2000多个工人失业了，就等于2000多个家庭没有饭吃，知道吗？这字我签不了。 秦时雨啊，你现在跟他在这儿胡搞，武红旗知道吗？对得起他吗？
2: 滚蛋！

0: 小雨，你不是说你在加班吗？
1: 武功成事啦。
2: 你好啊，
1: 香港阿乔。
2: 那我是生意人，贼他妈讲究公平竞争。既然你们俩没有结婚，那就是我们机会都是均等的。不管小雨怎么选择，祝咱仨幸福。你们唠会儿，我就浪会儿。
1: 喂，我一个人浪很孤单的。一场的兄弟们，今晚好好玩，所有的单我买。

0: 小雨，回家吧。我还没玩够呢。小雨，
1: 喜欢他呀？
0: 瞎什么呀？他叫吴红旗，是秦时雨的对象。哎，这么挂脸吗？这就好办了。我
1: 办什么？
0: 别闹了，这人真是……我跟你又不熟。
1: 跳舞去呀，快去呀！
0: 跳什么舞啊？我跟你不熟。
1: 咱俩早晚得熟。
0: 你怎么管那么宽呀？
1: 这你让我帮你忙的呀。
0: 再说了，那吴红旗的脑底儿都绿得快冒脓了，他自己不难受吗？
1: 那是他自己的事儿，
0: 这是你的事儿，
1: 我有什么关系？
0: 你喜欢的，那架给他呀。 哎呀，我不喜欢的，我收了，我不喜欢的，你怎么说都那么直白呢？
1: 你快，现在就去把这层窗纸给我捅破了，快去！捅去！
0: 哎，行，捅破什么呀？我又不着急。再说了，
1: 我其实想等这窗户纸自然脱落。
0: 我等不了啊！啊，
1: 我说这话你可能不太理解啊。现在是1988年，你还有几年能等下去？
0: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关乎你幸福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啊。
1: 跳舞去，去，
0: 别呀！
1: 哎，快去。

0: 快赶赶紧的。
1: 我才发现窝囊这事儿也遗传。
2: 你是大六的男朋友啊？
1: 不是，你想多了，我是他亲戚，特别亲那种。
2: 谁说大六怎么突然能有个男朋友？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那大六不挺好的吗？来，你看看他。
3: 你的人生路还很长，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1: 那你现在机会不就来了吗？他正好没有舞伴。
0: 你说知道，
4: 他已经爱上了别人，但是我就是舍不得放手。毕竟跟他一两年了。
0: 刘小姨，谢谢。
1: 不是我说，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能不能别那么没出息啊？啊，就为这么一女的，你值得吗？
0: 不值得。
1: 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俩根本就是孽缘，那就不应该发生。
0: 是，
1: 你们根本就不般配啊。
0: 对，
1: 你是大学生，
4: 他也大也毕业了。
1: 但你喜欢理科啊？
4: 他拿过奥数奖。
1: 你是厂里的工程师，
4: 他是车间的技术工。
1: 你从小就没爸，你妈把你拉扯大的。你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4: 他妈早就抛家弃子去了美国，他是他爸养大的。
1: 哎我去！
0: 你不是劝我？
4: 你别劝了。说破大天了，我们也烦。还有我的事你怎么知道？
1: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喜欢你，他喜欢钱，但是他愿意跟你过日子。
0: 老五，
1: 你醒醒！

猪。

有

0: 你有关系吗？我，武红是我对象，我想骂就骂，想打就打。
1: 是我们厂的高级工程师，是我们的宝贝，你再动他一下试试！
2: 工程师咋的？
3: 你们厂的都他妈快是我的了！
0: 你的？问问大伙儿同意吗？
4: 不同意。

0: 哪有你不同意啊？你有啥资格跟我说不同意啊？啊！你们心里边想什么我没数吗？同意吗？够不够？给到你们同意，拿了。
1: 同志们，这孙子卖咱们厂子，卖咱们地。 现在欺负咱们同事，这口气能咽下去吗？不能！不能！不能！不能！那咱们该怎么办？干啥？想干啥？干啥？想干啥？罗阿强，我告诉你，我们是工人，不是流氓。
0: 滚！
2: 滚！干！
0: 劈开！王文杰，没事吧？

0: 等会儿，咋这么黑呢？啊，你俩干啥呢？
1: 啊，回去捡钱去啊！
2: 啊，快！
0: 你到车里待会儿。

0: 呀，你刚才搁那，我出门看着，你干啥来的？为什么？
1: 干我怎么着？怎么干啥呀？正气我吗？
2: 你妈姓啥呀？
1: 你干啥？碎货！
3: 呸！碎货，思维碎。
0: 没雷，
2: 没了，没了，哎，没了，没了！
1: 咋了？在呢，衣裳都没少，
2: 人没了，
1: 酒也在呢。
2: 呸！人没了，人，孙悟空，哗一下就没了，人没了。
4: 是季和弦，你这弹的什么？对，记住了啊，好弦啊，哎，
5: 谢谢啊，
4: 不客气。
5: 给。
0: 啊，我不吃凉的。
5: 不是给你吃的，你脑袋上那么大个包，给你敷脑袋的。
0: 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0: 说话！
1: 哎呀，不是，吓死我了你！哎，你这人怎么神出鬼没的？你刚才去哪儿了？
2: 刚才那个我胆小。

0: 刚一看打仗，我就先溜了。
1: 哥，你这胆儿也太小了吧！刚才我跟人搏斗的时候，你上哪儿去了？哎呀，
0: 哎，你干什么呀？你胆儿大，你胆儿大行了吧？你看你把他吓成什么样了？没事吧？
1: 啊，没事。
0: 我说你刚才叫我什么？
1: 哥呀。
0: 我去。难道你这会儿就开始喊我哥了？
1: 那我该什么时候喊你哥？你多大呀？
0: 我三十啊。
1: 我27。啊？
0: 不像啊！那个，哎，哥，你贵姓？
1: 我姓武。啊？那个，无关紧要。你哪人啊，哥？
0: 我们家，你老问我干嘛？你们聊，你跟人聊天啊？你老问我干什么呀？你跟人聊天啊？
1: 来来来，这不是你刚才让我买的花吗？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紫罗兰？
1: 我。
2: 心有灵犀，你们聊啊，聊啊，聊啊，你说话啊。说话！嗨嗨嗨嗨！同志你好，
3: 你好，武红旗同志。
2: 哎，我没想到，你还挺浪漫的。
3: 谢谢，再见。哎，不行，我是想跟你说，我看了你设计的这个季度的零件设计图。啊，你看我画的图了？
2: 嗯。
3: 太好了，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我马上给你解释，好吗？
2: 那倒不用。啊，是这样。
3: 你看啊，你把这个零件盒载压力下产生的弹性变量给算错了。
2: 不可能的，我都换错过很多次。我偷偷帮你改过了，别担心。还有这儿，你看啊，这块刚度要求的这设的过高了，这样会增加很多原料的成本。不过这也不能怪你，你平时呢也不下车间，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3: 哦，那。
2: 那还真有可能，我设置的是过高了一点，但是我这么设置啊，完全是为了让这个零件啊更耐用。但是这次力学造型设计的非常好，
3: 啊，能得到第一线工作者的承认，我还挺欣慰的啊，谢谢。
2: 只是，
3: 只是什么？
2: 只是我有几个提升装配能效的畅想，不知道该不该在你这儿班门弄斧。
3: 弄。
2: 只要你有畅想，
3: 我随便弄。啊，我这儿有笔，我刚好可以记一下。啊，你刚才说是这里设置的过高了，是吧？
2: 对，0.5。然后这个地方要大于0.3。
3: 哦，那这样我需要详细记录一下。麻烦你，麻烦你帮我记一下，我回去修改。
2: 这样的话呢，能够降低成本，也提升质量。
3: 小罗同志，谢谢你。
2: 不客气，
3: 重新感谢，和你聊天特别高兴。
2: 我也是。
3: 但是我得销毁家了，我得联系把这个图纸修改出来，好让你们早日投入生产。
4: 别算了，
0: 太晚了，我送你回去吧。
3: 不用，谢谢，我不害怕。
2: 那以后我有问题了再请教您。好，
3: 再见。
2: 那个包没拿。
3: 哦。
2: 谢谢，记着，扫一下。哎，哥们儿，
3: 急的不错，借我用一下呗。
4: 行，
2: 谢谢啊。
4: 没事。
2: 武红旗同志，谢谢你的花。
3: 再见。
2: 再见。

0: 小洛同志，
1: 人在呢。
0: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我能请你

0: 老五啊，你也知道我历来是滴酒不沾，你平时喝酒我还挺烦你的。来，今天咱们就汽水带酒，我必须得陪你喝一个。
1: 这事儿啊，
2: 值得庆祝。
0: 我妈是什么坎儿过不去啊？从小到大你也没跟我说明白这事儿。你看啊，我妈这日记就写的我出生前一个礼拜。这要是没什么大病大灾的，我给她救回来不就完了吗？你觉得呢？
3: 各位尊敬的领导、来宾、亲爱的同事们，欢迎莅临南壳子一厂年度焊工技术比武大会。
4: 易春天，易春天，
5: 易春天拳手赵金雷，
3: 让我们预祝赵金雷。
5: 二车间选手，本场第一位八级焊工，人赠雅号大六的生产标兵，三八红旗手陆春令。
6: 大六，哎，你这挺着大肚子来比赛，那我们赢了你也不光荣啊，大伙说对不对啊？
7: 别废话，老娘就是生着孩子跟你比，你都不是个。
3: 就是。

0: 你们有完没完啊？什么时候到我呀？
1: 三车间选手刘闯。

0: 哎，你这肚子。
1: 我跟红旗结婚了。
0: 你疯了啊？都这样了你还参加比赛？
2: 我红旗呢？
1: 在家做图呢。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有没有点责任心啊？
1: 不是，不能怪他，他不知道我来比赛。不跟你说了啊，我先去比赛，一会儿再聊。
0: 哎，不行。哎，大舅，你这回来。
3: 柴蛋，那个面包，再给我拿瓶牛奶，快快快快快！谢谢啊。哎，记我爸账上。
4: 你爸谁呀？
5: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6: 哎，哎，谁呀？
0: 大亮，
6: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吃口东西。
6: 哎，不能往前走。
0: 大亮，
6: 过来！哎，
0: 吃口东西啊，大亮！大亮，加个餐呐！
6: 不能过去。
7: 看那人怎么那么眼熟啊？
0: 孕妇！
6: 你要看比赛你就在这看啊，不看我就把你轰出去了。
8: 倒计时一分钟。停！第一轮比赛时间到。
1: 哥，干什么呀？
0: 没事，吃点东西。
1: 你别闹了，我这比赛呢。
0: 不行不行，必须吃。
1: 哎呦，我真不吃。
0: 你快，你快，你快快吃吃吃吃吃。怎么样？嗯，来来来，牛奶牛奶牛奶，吃吃吃吃吃。慢点慢点。行吧，来来，
9: 还真好吃。
0: 听我话啊，咱回家休息，不比了不比。
1: 为什么不比啊？
0: 你这都快生了，
1: 别闹了，我这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多月呢。
0: 你还有一周就要早产了，
1: 骗人！
0: 骗你，我是你儿子。
8: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第二轮。
1: 行了，你别闹，你好好看比赛啊！
0: 哎哎，
8: 管仲四十五度换肩，倒计时十分钟。需要把两个切面呈四十五度角的金属圆筒焊接到一起，这种焊接方式有很高的难度要求，极其考验焊工的技术水平。
10: 小金雷，
11: 干嘛？
10: 我焊条没了，借我两根焊条。
11: 每个人都定量了，
10: 我刚才焊错了，你就给我两根啊，快点。
11: 马飞，你这都摔碎了，我还怎么用啊？
10: 艾迪比，你滚！我就借你两个焊条，你至于吗？
11: 至于？
10: 说什么呢？
6: 哎，你别过去！哎，大亮，
10: 谁滚蛋？
11: 你小子，
1: 别打了！
11: 你看着点，孕妇啊！
10: 要是你啊，
11: 别动手！
10: 大亮，
1: 别打了！
10: 别管！
1: 别打了！
6: 你怎么就拦我呢？
1: 你俩都看着，你干什么呢？
11: 那不归我管，跟你也没关系，站着。
10: 谢谢，
1: 赶紧！
0: 你掺和这干嘛呀你？你这是，哎呦！
11: 大亮，哎哎哎，大亮，怎么了？
1: 坏，大亮防护罩碎了，快快快快，快点给他拿个新的！
12: 拿了也来不及了，眼睛没事吧？

0: 大金条，俗气。这是一块特级的光亮瞳，我就是因为它才来参加比武的。
1: 你要这玩意儿干嘛呀？
0: 我们家老五啊是个讲究人，可是我们现在条件有限，讲究不起。虽然已经嫁给他了，但是一直也没搞个仪式。我知道，这是他心里的遗憾。所以呀，我就想着用这个光亮瞳，打两个戒指，给他个惊喜。在我们的孩子出生以前，让他再好好的娶我一回。

0: 哥，你看，好不好看？漂亮极了，红旗肯定特别喜欢。
1: 小鹿，饿了吧？饭来了。哟，仨人可不够吃啊。
0: 红旗，
1: 哎，你看看谁来了？哥，嘿，哥怎么是你了？哥，哎呦，好几年没见了，你上哪儿去了？ 来来来，刚好一块儿吃饭，快！哎，我来。
0: 做什么好吃的啦？
1: 烧了个鸡汤，然后做了几个小菜。
0: 哥，快来！
1: 啊，对了，今天咱宝贝怎么样？
0: 挺好的。
1: 是吧？数了胎动了吗？
0: 哟，这我给忘了。
1: 没事，回家我来数。咱儿子呀，皮实。<笑>你看
0: 你，你总说儿子儿子的，那万一要是姑娘呢？
1: 万一要是姑娘。
0: 哎，姑娘也好，姑娘也好，哥，你过来啊！一起吃，来来，怎么还客气上了？哥，啊，哎，你觉得我们这个是儿子还是姑娘啊？
2: 我觉得是儿子。
0: 你看看哥都说是儿子。
3: 武红旗啊，我以前没发现啊，你还挺封建，重男轻女。
0: 我不是封建，我是想着，要是儿子呢，生下来以后呢，我就教他数学，啊，然后他再继承你的动手能力。 长大以后啊，肯定能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
2: 那怎么的，女孩就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了？
0: 哎，女儿在一视同仁，行了吧？
2: 儿子好，
0: 你看看，
2: 儿子好，儿子，到时候你们爷俩独处的时候还能一块聊聊姑娘。我。

0: 聊聊，孩儿他妈，你看哥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哎，嗯，我有个建议，等孩子出生了，能不能别起像五加六这么随便的名字？
1: 五加六啊，
2: 五加六，
0: 这什么名字？这太随便了，
2: 我觉得可挺好啊。啊，
0: 你看啊，
2: 爸爸姓武，妈妈姓六，是不是？
0: 那你别说，还有点道理。
2: 不是，哎，你姓陆，大陆的陆。哎，
0: 我觉得景顺里王五加六，就叫这名了。哎，别，我刚才是开玩笑呢，这是名字，我觉得吧。
2: 就是
0: 名字呀。
2: 你觉得什么呀？
0: 怎么的呢？我觉得只要你喜欢，叫武大郎都行。
2: <笑>你们觉得这事儿好笑吗？
0: 是有一点哈。哎呦，我哥，你吓死我了！快，吃吧，别客气。
2: 来，黄芪。
0: 哎，别！你先吃，你先吃。
2: 不行，第一口必须你先吃。
0: 还真想先吃一口。<笑>我跟你说呀，为了买这个鲜虾呀，我今天是经过了艰苦斗争的。哎呀，
3: 怎么的呢？
0: 有人跟我说，菜场。 来了鲜虾了，嗯，我是净吹牛，咱菜场那不仨月，仨月只剩海带，啥海货都没有吗？然后呢，我就这样的情景，你打我懂事那天起，在我脑海里，不知道幻想过多少次了，幻想的很具体，比如妈妈穿什么衣服，炒的什么菜，甚至还有妈妈身上的味道，但我从没有想过，这一切，竟然能真实的发生。
4: 弄给他啥？吃啊！来，吃！
5: 就是你怎么不吃啊？你看你，不客气，哥，
4: 我给你们家，别老给我家。
5: 行了，
4: 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

0: 吴红旗，你愿意娶杜春丽为妻吗？不是，吴春丽，你愿意嫁给吴红旗吗？
1: 废话，
0: 请两位新人交换信物，
1: 我做的。

0: 好像坐小了。
1: 不小不小，使劲怼怼肯定能进去的。
0: 真的？
1: 真的真的真的。
2: 硬怼也不是个事儿。
1: 行的行的行的，使劲怼肯定有空间。
0: 我真怼了。

0: 进去了。啊！
1: 这可是。
2: 让我有，
3: 让我有，让我有。
4: 慢点，慢点，慢点，哥，慢点！哎，不行，不行，不行，太疼了，太疼了！哎，
5: 红心，越是这种时刻，你越别想，他就没事了。
0: 你赶紧去医院吧，走走走！
5: 去什么医院呢？这么远，那手术都快坏死了，到那儿都得截肢了。
4: 没事，小鹿，能带上你为我亲手做的戒指，我死而无憾。
5: 红心，不是说这些的时候。红心，相不相信我？
4: 信。
0: 大六，你要干嘛？
6: 我知道，以这台机器的势能压强乘以下降速度，再除以黄铜结构钢芯的临界值，小鹿，调到六克拉，十吨冲力。
5: 好。
6: 再去掉这枚戒指的承重直径，得到。不行，不行，不行！你是不可能在0.02秒以内完成操作的，没有人类可以做得到。
5: 你说的是理论，我是三八红旗手。
6: 亲爱的小鹿，你听我说，我突然觉得这枚戒指没有那么紧了，你就让我带着它吧。
5: 不行，我不能看你受罪。
6: 那他也不能近视制成瞎子呀。
5: 红旗，相信我吗？来，

0: 我吓死我！
1: 不怕啊，你真勇敢。
0: 就是可惜这戒指了。
1: 没事，我还能再给你做。
0: 哥，你看，哥，
2: 哥，
0: 哥，
2: 哥，
0: 哥，
2: 哥。红旗，
0: 哎，
2: 你看，
1: 好像是哥留下的。
3: 这么了不起的爱人，这样的三年，一生何求啊？只是现在，这枚戒指没了，我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然后呢？我该怎么办呢？老虎呀，你得帮帮我！

1991年7月11日，天气晴，人间之惨痛的悲剧于一日间召唤着他们变本加厉的本领，席卷着他们所能被赋予的全部悲伤。

0: 这是妈妈的那枚戒指。啊，从现在起，我正式开始拯救你。
1: 你现在你
2: 太糟了！
1: 一定行，你一定行，再坚持一下啊，小龙，你一定行，
3: 坚持住的啊！
2: 又不是你生，你来整！
1: 我生不，我不会呀！
2: 我发现你无解，你长得挺斯文，你一肚子坏水。
1: 又怎么了呀，小鹿啊？
2: 自从你自己快活了，你让我遭罪。
1: 哎呀，行行行，哎呀，你先你坐。
4: 到了到了，
1: 医生说到了到了，咱到了，
4: 别紧张，不行
1: 不行不行，
4: 人家
1: 出去
4: 了，
1: 到了，
4: 加油，
1: 到了到了，咱就到了啊，马上就到了，安全了安全了啊！好的好的。保重，保重，
4: 准备，
1: 一二三，啊呀！啊啊啊！
5: 哎哎哎
1: 啊！哥，
5: 你好吗？
2: 我，哎，浩青，我好像没有工作了。
1: 什么啊？
2: 又来了！
5: 啊，你这是深呼吸，你们俩谁生啊？他下去。
1: 哎，坚持住，坚持住啊，坚持住！来来，我们要动动地儿。哎哎哎，哥，快过来搭把手，过来搭把手，快快！
4: 来来，准备，一二三。
6: 宋春丽家属，
1: 哎，站长，站长，这。
7: 宋春丽家属，哎，您要做好心理准备，孕妇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1: 小龙，
4: 哎，同志，
1: 小龙，
4: 哎，您不能进来了，开门。

0: 时间不等人，尽快做决断吧。
1: 大六，大六，
2: 六孩子，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我都这样了，逼着我跟你喊是吧？
3: 不是，孩子没有，咱可以再要，但是你要是不在，你要怎么？

0: 红琴，孩子马上就要和咱们见面了，可是我们之前都没问过他，没问过他的意见，选择什么样的爸爸妈妈，什么样的家庭，现在遇到点困难，咱们就不要他了。
1: 咱不能那么自私，
2: 我就要自私。你听我的留言，我不管，为了这个玩意儿不值得。小璐，
0: 你们问过我的意见吗？你问过吗？红琴，
2: 我是大刘，先把红琴生，我肯定没事儿。
0: 我有预感。
2: 等我把孩子生了，我就好了。有了他，我就能挺过去。相信我。

0: 等我。
1: 好，啊，好，老五，王喜，
0: 等我啊，
1: 老五，王喜，你不能这么放弃啊！老五，你给我回来！老五，王喜，你给我回来！老五，你给我回来！

0: 孩子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大。
1: 啊，妈要准备，抓紧手术。
2: 医生，救我妈呀！我求你了，救我妈！救我妈！医生。我求你们了！救我妈！我求你们了！

0: 我降生了，戒指的灼烧是在阻隔我们。看来同一生命不能重复出现在同一时空里。
1: 这东西就是好。

0: 你爸怎么样了？哎，您不是喜欢腾格尔的那个？
1: 泰戈尔。啊，对对对，泰戈尔。秦阿姨。嗯。我爸还是那样。您怎么在这儿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常来。以前来是憧憬，现在来是回忆。
0: 已经物是人非了，你怎么这么沮丧啊？我就是觉得我的存在很没意义。
1: 有些意义是后知后觉的。

就像你爸这30年一个人把你养大，就像你妈当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你，一切就开始。

0: 啊，只是打探药，不伤身子啊。对不住了，
1: 小罗，小罗，小罗。

0: 歇会儿，慢点啊，坐稳了啊。彭琪，哎，我想喝汽水。哦，
1: 我给你买掉啊，你在别动啊。哎，
0: 宝宝，你在干什么呢？陆春丽是吧？
1: 啊，对。
0: 检查结果出来了。
1: 这么快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胎儿发育畸形，啊，先天性的心脏病、糖尿病。 高度近视，久遭鼻子，还有两个灰指甲，这都能查出来。另外，大脑发育也不全，就算生下来，很可能是个窝囊废。所以我们院方建议啊，你们尽快人工流产，打掉吧。
2: 别，大夫，我老公给我买汽水去了，我自己在这，我现在该怎么办？你帮我想想办法。
0: 孩子都糖尿病了，不能喝汽水。
2: 大夫，你帮我想想办法。陆春丽，陆春丽，
3: 哎，
2: 检查报告出来了，孩子很健康啊。
3: 啊。

0: 这个瓶儿，我觉着你应该不要了吧？强哥，
1: 你，悟空，什么悟空？孙悟空啊，说没就没，唰就没了。
2: 真甜！我跟谁说呀？谁都不信。还说我疯了，疯了就一定要关精神病院吗？钱没了，家没了，事业也没了。三年前你打我那事，你还记得吗？听。 无所谓了，过去了。
3: 但是今天你又落到我手里了，不管咋的，高高低低，多多少少，你总得给我个交代。嗯。

不减当年呀，猴哥！切！我这人吧，从我一出生就是个错误。我给别人带来的全是不幸。你恨我，我能理解。我自己都恨我自己。强哥，这些年何止是你啊，我对不住所有人。

0: 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你是不是想死？
1: 是。
0: 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的？
1: 是。
0: 你是不是有别人了？
1: 是。
0: 想我？我知道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你不用有压力，我跟你一起扛。
2: 不必了。
0: 公司同事来找过我，他说他也找过
2: 我。我最近忙。你走吧。
0: 不说清楚，我就不走。
2: 你走吧！
0: 我不走，怎么了你？开门！开门！小五，开门！小五，开门！你给我开门啊你！
2: 我知道你能量不够了。
0: 开门！
2: 再帮我最后一次。
0: 开门！
3: 好。
4: 好玩。对不起。1991年7月11日。
0: 小五。小五，小五，
5: 苏珊妮家属，哎，站长，站长，
4: 苏珊妮家属，哎，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5: 杀了我！
6: 哎，同志，
7: 等我。
8: 麻药准备，抓紧手术。
4: 淑珍，你过来看一下。
8: 现在没时间。
5: 停！都停下！你过来看一眼。
8: 又出什么事了？
5: 这什么情况？
9: 这是脐带绕颈。
10: 主任，孩子没胎心了。
8: 快，先救大人，准备心脏抽颤。
11: 妈，戒指的能量只够维持我回到你的肚子里，我只有结束我的生命，医生才会全力挽救你。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我没有遗憾，起码我知道了，我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美丽、善良、正直、勇敢，我所认知的一切女性的优秀品质都集中在她身上。她热爱生活，对未来充满期望，那些将来的好日子一定在她的脑海里憧憬了无数遍，无数遍。妈，你给我的人生我活过一次了，虽然活得不怎么体面，今天我把你的人生还给你。没有我，你和老五会有新的孩子，你们会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妈，做你的儿子真好。
5: 主任，主任，孕妇心力衰竭，
8: 强心针0.5毫克，心内注射，准备心脏抽颤。
10: 有心跳了，
4: 怎么会这样？妈，你在干什么？不要这样，妈，不要，不要！
7: 孩子，妈妈爱你。
11: 我当时能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力量注入我的身体。他的心跳在一点点减弱，而我的心跳却越来越有力。你知道吗？历史可以改变，但改变不了的是一位妈妈对孩子的爱。走吧，时间到了。
12: 奇能够醒过来，
13: 无论如何都是一次医学上的奇迹。我们肯定是触碰到了阿尔兹海默症病理壁垒上的边沿。
14: 太神奇了，太厉害了！
15: 欢迎各位亲朋好友的光临，我宣布，小五先生。

0: 让我们有请证婚人秦阿姨上台致辞。
1: 泰戈尔曾说，生命如横越的大海，我们相聚在这条小船上。泰戈尔还说过，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希望时间能够证明你们爱的伟大。
2: 好，
1: 正如泰戈尔说的那样，我们
0: 阿姨，您就没有什么自己想说的吗？让我们感谢泰阿姨。啊不，秦，这两个字有点像。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好，我宣布，今天的新婚典礼圆满。
3: 等等，没有安排新郎父亲致辞的环节吗？
0: 爸。
3: 谢谢啊。前段时间其实我做了个梦，在梦里我走在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路上，我还遇到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啊让我找到了此生的挚爱，他还操办了我们的婚礼，他甚至愿意用生命换回我们的幸福。可惜呀，可惜他总是来去匆匆的，连一个感谢的机会都没有给我，所以今天我借这个机会想跟他说一声谢谢你。后来我就接着走，我终于走到了一扇大门的面前，可是我刚迈进去半步，我就被一个人狠狠地给推了出来，是小五他妈。他跟我说，武红旗，你给我滚回去，咱们儿子需要你。我说你怎么知道他需要我呢？他说我就是知道，打我怀上咱儿子那一刻起，我们娘俩的心就再也没有分开过。小五他妈走的那天，我觉得他把一切都带走了，但我现在明白了，他是把他生命中最珍贵的那一部分留给了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好好的呵护过他，不知道我现在跟他道个歉还算不算晚。儿子，抱歉啊，大家，我这个病啊。

0: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
1: 来反过来。
2: 阿姨，您这么大年龄打球行吗？

五块钱。你儿子有没有在我这拿过面包、牛奶、茶叶蛋？他没给钱啊？啊，是，刚出生三个月，他确实拿不了。啊，不好意思啊。

0: 大爷，甭给我们寄一次性拖鞋了。
1: 这是我们中国宏大饭店的员工福利，不花钱。
0: 您都跟我这儿咨询两年了，不跟您说了吗？只要你把车买了，随时都能做兼职。
1: 得嘞，我就是向您汇报，车钱我已经攒够了。
0: 那可真不容易啊！
1: 我时刻准备着成为一名光荣的专车司机，就等着您批准了。
0: 那您就开着新车来办手续吧。
1: 哎，来了来了。
2: 没点外卖啊？
3: 我叫的，老大。
2: 谁呀？
3: 我是你表舅喂。
2: 表舅？哦，哎呦呦呦呦！
4: 舅！
3: 哎，行
2: ！哎呦，长那么大，
3: 你看我这说枪了啊！
2: 莫老，有鸡蛋那么大。
3: 当初回拿春单多的时候要切了顶多活两万，现在说侵犯血管了，你气不啊？
2: 我听说甲状腺瘤不要命，
3: 病是不要命，钱儿要命啊。
2: 嗯，可不是吗？要赶上一辆车。
3: 老大，你这是要卖车？
2: 哦，这个就是瞎瞎看。
3: 我咋以为你要去前儿买车呢？
2: 这都老不收拾东西了，这都过期了。嗯，
3: 老大，
2: 嗯，
3: 看我来北京一直也没过来看看你，这一来就跟你借钱儿。
2: 不用看，挺好的。
5: 张北京该吃药了，该吃药了。张北京该吃药了，该吃药了。
3: 你这怎么吃上药了？
2: 老毛病，高血压。
3: 那花不少钱嘞。
2: 我这有医保卡，靠单位。
3: 哦。
2: 这忙我也没帮上啊，这个你拿着。
3: 不行，不行，
2: 不，
3: 我找你办事了，你还给我送走的，这不合适。
2: 不值钱，不值钱，不值钱。
3: 快去。行，哎我差点忘了，你说这个，你爱吃，小时候喂这个，总倒叫，总让你倒了哭。老大，你这高血压，你可别着这不当回事了。
2: 嗯，
3: 北京这么大，再见面，这不到什么时候了。
2: 怎么还哭上了？这不是随时的吗？
3: 没事儿，都是这病闹的，爱激动。
2: 别难过，咱再想想辙啊。
3: 行，你回吧，我走了走啊。
2: 哎，让他慢走。
3: 好嘞。喂，老板，你稍等会儿，我这晚点不能到，你可别给我打差评啊。
2: 开专车不少挣吧？
6: 还行，谢谢啊。
2: 哎，明星有为啊。

0: 开没？
1: 开了。
0: 人开了还得认真。
1: 靠！屁了，酒下。
0: 不是下吧？
1: 外甥像舅啊。

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

0: 48号张北京请到225号诊室。48号张北京请到225号诊室。
1: 48号张北京在吗？
0: 48号张北京请
1: 在吗？张北京。
0: 225号诊室。
2: 是叫你吗，哥们儿？你是张北京吗？
3: 啊，是。
2: 哎，这边。
4: 嗯，等会儿。
2: 回来，回来，回来。那东西是你的吗？那个。
5: 49号贾天龙请到229。你是一直都这么爱出汗吗？
3: 病闹的。
5: 老人呢？
3: 北京人，我住呼家楼西里七干堡。
5: 为什么要撒谎啊？
3: 您怎么知道？
5: 可气功不？我一听你就是衡水人，但衡水人在哪儿啊？都不能忘了本吗？还是要尽快手术，见见吧，先。
3: 哎，行。
5: 你是自费还是医保啊？
3: 医保。
5: 裤好嘞。
3: 裤好嘞。要不需要他再看吧？
5: 你站住！你手里摸的是什么呀？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哎呦，你这也忒能出汗了！要不是你甲状腺有问题啊，人会以为卡不是你的呢。张北京，你好好一个衡水人，为啥要叫张北京呢？应该叫张衡水才对呀，是吧？来。脖子怎么了？
3: 没事，不对劲儿。
5: 嘿，你这是可以。

0: 我不是曹大夫，我姓宁，不是也感谢您宁大夫？怎么着，您都是治病救人不是？要不您先救着，我去感谢曹大夫。
1: 嘿，我找你半天，你干嘛呢？
2: 不行，这不可要不了。
1: 咱算了吧。你瞅你这胆儿，还没你这瘤大。刚才那关算过了，一会儿抽血后边这个，谁还看医保卡呀？只要他不看，谁认识你？谁认识我？
2: 张美京。
1: 哎呦，玲子，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我跟人上班啊。
1: 哦，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是让那个亲戚陪我看个病，说是让那个抽血。哟，正好，落我手里了。跟我走吧，快点儿！哎，单子。
3: 你怎么查这个呀？甲状腺怎么了？
1: 甲状腺瘤。
3: 没大事儿啊。
1: 哦。
3: 要不了你的命。
1: 嗯。

0: 干嘛呢你们俩？
1: 哎呦，饿的，晕了，扶我坐下。
0: 你这肯定是甲亢，你看这手抖的。
1: 哎，不抖了，不抖了。上学的时候你就爱给我扎针，一见你我就紧张。
0: 净瞎说，你这嘴啊真是一点没变，手可变化挺大的啊。
1: 可不是嘛，你怎么保养的呀？咱俩都快成两代人。
0: 切，别瞎贫，攥拳。
1: 哎，攥拳，攥拳呢我。
0: 行，到我啊，好好给你扎一针。给他扎针，你撕什么呀？
1: 哎，他晕血，扎正好，一点都不疼。
2: 谢老板。
3: 老大，扶上去了，我在这扶了。就出这么肉这么事儿给罢了。你真行，你都能行拍电影。
4: 上次易谋到中国红拍片，非让我客串，我没接。
3: 哦，
4: 演戏就是得呀，解放天性，解放天性就是胆儿大，不要脸。
3: 啊，对，咋说输你不要脸。说小伙脸儿都不带红的，来，给你们。
4: 要不说是啊，天性，上半场全胜。下半场你上手牌，我是没法替你演了。
3: 万一我要演砸了怎么办？
4: 你要演砸了，我那医保卡就保不住了。所以你要练练解放天性。
3: 好，怎么练？
4: 怎么练？
5: 哎，哥们儿，来。
3: 哎，那还差一个，不行不行不行，我可唱不了。
4: 你看看你，一看就是解放前。你看看我，解放后什么样？
6: 点一个，
4: 就是这个。
7: 打虎上山得了。
4: 看看咱这个英。

0: 不是，那你这弄出来，你这胸都硬。
1: 不行了，降压药，我晕过去。张北京找着了，打印出来没有？
2: 有那么热吗？这儿，别紧张啊。
0: 不是，今儿上午来过，
2: 甲状腺瘤导致的甲亢。
0: 嗯。
3: 甲亢引发的高血压，得先降压，啊，得去办手续吧。哎，机灵点，降压降压。玩醒，不能吃啊。醒啦，明儿一大早就会诊，尽快手术。今儿晚您就好好睡一觉哈。
4: 兄弟，别紧张，查个甲状腺，没大事儿。

0: 瞎了！
1: 喂，
2: 赶紧的，出大事了！他们把我当成你了，赶紧进来换我！
1: 我一直跟人说，人不着急，要不我明天再来吧。
2: 明儿，明儿一上午就得挨揍了。
1: 啊，猴子，猴子在想上手啊。

0: 走廊再擦一下。快点啊，劳驾您了啊。
1: 我接一电话总行吧？
2: 这你同伙吧？哎，我跟你说，你要现在交代，你就给你同伙找立功。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就进去看一人。
2: 看一人？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是干啥的？

0: 大爷，您这是想干嘛呀？一个亲戚，他出点事儿，他救还是不救？
1: 救啊！
0: 救啊！
2: 嗯，
0: 那他帮他救他，他错了吗？没错啊，
2: 没错，为什么倒霉的就是他呀？
0: 您先别激动，
3: 我没激动，我就是不明白，他做好事凭什么还得挨刀呢？
0: 小

0: 手术，我们那梅主任啊，手快着呢，人称一刀梅。
1: 我不能梅，我就不是张美京。
0: 行，您不是张北京。
1: 你们明知道我是张北京，
2: 你们愣说我不是张北京，合着我说半天你们就是不信。
0: 大爷，我们信您，都信吧？
2: 你们嘴上说信，心里不信。
0: 我们打心眼里信您。
3: 大爷，您再来一碗。甲亢容易饿。

0: 甭摸了，您这甲状腺啊就没毛病，到底怎么回事啊？行了行了，叫他进来吧。你们俩什么关系啊？怎么你的医保卡在他这儿啊？
1: 他是我表。
2: 你表什么表？别血口喷人，我只拿了他的医保卡，没拿他表。我这不是去呼家楼送外卖，我趁他不注意，我就这么的就把他医保卡拿了。我寻思这医保卡不就是国家给个人瞧病的吗？治谁不是治啊？谁知道今天他也犯病。
1: 你别
2: 什么别，别抢我词儿，我不就是瞧不起病吗？
3: 好东西还掏出里来了是吧？
2: 我没理，我这就是解放个天性。耶，医保卡您拿好了，对不起啊，还弄什么呀？派出所吧。
4: 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说的甲状腺瘤引起的亢奋吧？
0: 啊，确实亢奋。
1: 你们才亢奋呢。

0: 哎，老大，这不是之前你在九里看了那个厂？
1: 我刚给那分局打完电话，你就出来了。
0: 人家说我挺好，说三未遂，批评姚一龙啥事了，
1: 还算给面。咱呀，回医院啊，办正事儿，拿着。
0: 这是，你这是，
1: 我把你那个手术费给交了。
0: 你不买车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车呀？
0: 我是你表舅，你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

0: 看了这车呀，也没那么完美。等过两年你把钱还给我呢，我再买他那个迭代产品，给他们点升级时间。
1: 不行，头回不要，我都得往上看了。我这边吃蒲公英种的好，蒲公英老多有的是，回头我让你们做证件，我等话，一天三顿光吃。
0: 人家可不退钱，你车不还在这儿呢吗？
2: 他怎么都退不了了？

0: 这个蒲公英，咱村的蒲公英，算是保住了。
1: 哦，这回我明白了，你那一包烤肠出来，我看看来。 这人老长得也不像你这个，
0: 是不太像。
2: 行。
0: 哎，这卡怎么回事？
1: 我吧嘞。
2: 怎么？
0: 那表舅，你有医保卡呀？

0: 是不是你放风让警察去抓他？出来混，不讲义气讲什么？陈章，你是古惑仔啊，还把自己当老大？你是警察
1: ？OK
2: 哇！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3: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2: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骨绝。
3: 跟你说了一百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1: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4: 喂，那边呢？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甄子丹、景甜、安志杰、张涵予联袂出演，特殊身份。

0: 昨天早上，旺角一带发生清洁工集体殴斗事件，三家物业管理公司发生暴力冲突，同时油麻地水果市场发生搬运工人械斗事件。
1: 有目击者发现现场一片混乱，民间传闻清洁业务被帮会长期控制，一直带来恶劣影响。
0: 警方初步怀疑以上发生的三宗案件均系帮会操纵，具体情况警方正在密切调查中。
2: 一条要不要啊？
3: 哎呀，

0: 我没有说放你走，还要打四阵。陈锦龙，赢了我你就可以走。
1: 我杀完你干嘛？
2: 你手打他呀！
3: 怎么打他？

0: 站起来！
1: 啊！起来啊！
0: 站起来啊！
1: 来来，下来啊！下来啊！下来！
0: 站起来啊！站起来啊！
1: 来！来来来来，下来！
2: 打！打！打！
0: 站起来！
2: 站起来！

0: 醒醒啊！走啊！怎么还不走啊？快走啊！
1: 送他们，
0: 我来处理。
1: 送他们去医院里，
0: 没问题。去老地方等我。

0: 这些钱你拿着。
1: 喂，
0: 等一下，
1: 看你个妹，留着你供楼。私事你不知道，公事你最后到，靠你我找死。
2: 那堵车我怎么办呢？在路上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你要我把所有的车都撞开开过来吗？
1: 你知道刚刚有多危险，我差点被砍死了。
0: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每次都搞得这么危险。
1: 为什么呀？救人。
0: 救他们？那些古惑仔，你救他们干什么呀？
1: 古惑仔不用救，古惑仔也是人。
0: 陈子龙，我要你当卧底，调查江湖发生了什么事，不是让你到处生事。
2: 你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的，你叫我怎么办？
1: 哎，不知道怎么说，这帮小弟要上位嘛，他们把事情搞砸了，是不是要摆平？我是他们老大。
2: 真当你是古惑仔啊？还把自己当老大？你是警察。

0: 妈没事，不用叫一般兄弟老跟着我。我担心长毛耍花样，我不在你身边，我放心不下，所以叫兄弟们看着你。妈，不如这样，我们学人家在海边开一间酒吧。可以，当然好了。
1: 不过妈也明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0: 你知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1: 我知道，你不是出来混的。
0: 你怎么知道？
1: 虽然你书读的不多，可是妈还是了解你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自己偷偷去考警察，你以为妈不知道？从小到大，你一直都很想当警察。妈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0: 那你为什么不问我？
1: 你这么做肯定有你的理由。你知道吗，龙？这几年我一直跟着你，你以为是你保护我啊？是我照顾你呀。
2: 等一下，坤哥来的时候，你把这个箱子给他。坤哥是个疯子，我很怕他的。
3: 哼，坤哥，坤哥又怎样？坤哥我又不是不认识，我早就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一定可以搞定他。
2: 坤哥来了。你怕了对不对？
4: 下车！你这个混蛋，你怎么开车的？放着大路你不走，偏偏走小路。你知道我有痔疮，弄得我屁股疼，弄得我屁股疼。给你几万块，你还穿皮鞋？穿你妈！还不把钱捡回来？
5: 喂 ，Terry，
3: 坤哥，
5: 最近啊被警察跟得紧，所以约你们到这来。不好意思啊，
3: 桑尼呢？桑尼。有点肚子疼，他在车里呢。
5: 喂，森尼哥，不要紧，不要紧，有钱就行，认钱不认人。
3: 钱在这儿呢，那资料呢？
5: 来，
3: 啊，怎么会这样的？他说钱在这儿呢。
4: 你耍我？给我报警！
3: 不关我的事啊，森尼，森尼，救我呀！
4: 耍我！耍我！你信不信？
3: 你
4: 把你埋了！
3: 司令，
6: 完蛋！重来！
3: 埋了他们！
2: 别吵！
3: 埋了他们！
6: 你敢？
4: 你个王八蛋，怎么说我都是你叔父辈啊，出来混还讲不讲江湖规矩？
6: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4: 你当我第一天出来混，我混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我怕你？你个混蛋。
3: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森吉哥，你说什么是什么，你全都拿走吧。
4: 我无所谓，不过长毛熊知道你也没好日子过。
2: 好，你敢威胁我？
4: 你吃里扒外！
2: 你告诉长毛熊、
4: 啊，长毛熊知道，哎呦，不会放过你的！
3: 哎呀，我宰了你！
2: 你威胁我是吗？你想告诉长毛熊是吗？你告啊！现在证明给我看，朝他的头打下去，小心点，别打到我。OK，
3: 来。
2: 快点！
4: 孬种！
2: 这件事可以两个人知道，也可以一个人知道。
3: 森林，我一定会替你保密的。你是吃老虎的，我是最讲义气的了。

0: 阿龙啊，怎么把长发都剪短了？长发现在都已经过时了。
1: 阿龙，
2: 妈，熊哥说要亲自给我理发，帮我剪头发呢。
0: 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以前是剪头发的，以前拿的是剪刀，现在拿的是家伙。
3: 熊哥。
0: 有什么事我们两个谈吧，我妈要工作。妈，别剪了。走吧走吧。没关系，剪完头发在上班也可以啊。
2: 对呀，剪头发而已嘛，用不着那么紧张。如今这世道没人能相信，我只相信我自己，所以我都自己剪头发。这次我是特意为你妈剪的，不过太久没剪了，太久没剪就很容易出错。麻将馆你打伤那几个老大的事。
0: 你怎么解释？
2: 那几个混蛋合起来耍我，我的兄弟现在还在昏迷，我要不出手打他们，我也抬不进去了。
0: 你让你三个小兄弟去搞人家，三位老大来找我算账，他们个个都针对我，搞得我差点出现内讧。幸亏我们够团结。如果真的吵起来的话，受益的那是警察，这搞出这么多的事来。 你是叛徒啊！
3: 熊哥，那我要说了，我做什么都是为了大家。
0: 我相信你，可事实摆在眼前，你就是让人
3: 那么多年，从打手做到主要，最危险出
0: 的
3: 规矩，
0: 你就是要在这里摆明谁摆明啊！
3: 不要吵了，
0: 小哥们，
3: 说说，
0: 剪刀不长眼的，
3: 剪剪剪剪剪。

0: 不错吧？走了吗？啊，谢谢。你迟到了，走吧，星哥。
1: 梁耀龙，
0: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开玩笑，明天吃早茶。
2: 差点被你玩死。

0: 哎，龙哥，哎，刚报纸，强哥，找我。我在美国认识了个小伙子叫桑尼，本来打算让他跟坤哥一起合作，但我怀疑他黑了我的货，他以前是跟你的。
1: 去查一下他的底细。背靠墙吗？对了对了，闭眼关机，左边左边，你那么笨的啊！低头低头。
2: 啊，对了，阿龙，关你什么事？滚一边去！
1: 你站着打一个就可以，大侠了。

0: 呼吸一下吧，不然明天肿得像猪头。嗯，好吧。我要复职，做回警察。
1: 你一直都是警察，只不过是做卧底吗？又做得那么好，帮我们打听江湖消息，你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我不干了。
1: 为什么？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你辞职，我找不到第二个人。
0: 长毛现在

0: 开始怀疑我，我怕退不下来，我不想连累我妈。
1: 我明白，但你现在连累我了呀，你不干难道我干啊？我快退休了，
0: 退你个妹！你是不是人啊？以前利用我上位，现在你往旁边躲。
2: 你闯的祸一次比一次麻烦，那些都是谁帮你善后的？还不都是我帮你善后？
1: 你不就想辞职吗？好啊，没问题，
2: 辞职信都不用写，我马上把资料给你删除。
0: 随你的便。
1: 陈子龙，
2: 喂，帮我最后一次，做完副你的职。
1: 好了，刚刚收到消息，有个富豪被人勒索，我们怀疑一个人，他很可能跟波王坤的命案有关。
0: 说啊，
1: 疑犯呢叫罗世伟，他以前跟过你桑尼啊，所以叫你去吗？
0: 喂，长毛熊也叫我找那个桑尼，怎么回事？
1: 这样更好了，尽快完成任务，也好让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他是黑社会吗？事成之后你就功成身退，就收工了。
0: 我告诉你，搞定以后你就给我复职，不然我第一时间抽你。
1: 好，你就是把我吊起来打都可以。哎，陈子龙，不过这次呢你得去内地，你别担心啊，到时候会有内地公安配合你，你好好合作啊。
0: 喂，什么情况？不是只有你知道我的身份吗？你现在要我去内地，说什么内地警察跟我合作，我是古惑仔，他是警察，你让我做什么？我什么身份？
1: 特殊身份。
0: 什么特殊身份？
3: 你自己想吧。
0: 喂，

0: 喂，
1: 你想干嘛？
0: 要跟我交朋友啊？
1: 你有病啊？跟你交朋友，我在跟踪你啊。
0: 我看也不是寻仇的，寻仇哪有那么漂亮？那我泡你好不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你给我听好啊！
0: 我当然知道了，你是方静同志吗？你以为我真有病？
2: 泡妞鬼班去！你没娘教啊？这都是你们家修的？你妈的！
0: 哎，你怎么知道是我妈的？是我妈修的。哎呦，有点钱哇，要不要投资啊？啊，让我妈帮你修一条。我妈会修路，不过我不会。我只会修理人，也会修车。喂，轮子有问题啊，我也会修发。
1: 哎，啊，是我们挡路了。
0: 快走。
1: 陈子龙，你平时就这样做事的吗？能解决问题吗？上我的车。

0: 该吃中午饭了吧。Hello, Kitty。
1: 喂，你想干嘛？
0: 哎，这个妞那么面熟，好像刚刚泡过我。
1: 我朋友的东西。
0: 你朋友叫方静，也叫方静。
1: 你那么无聊，快看看一帆的资料吧。
0: 不用看了，背熟。
1: 哎，陈子龙，我告诉你，再有下次一脚把你踢出车。个人隐私，懂吗
0: ？Yes, madam。
2: 这个人做事这么没分寸，我得报告领导。

0: 派人盯着他。就是这儿了，这段时间你就住在这里，有必要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的临时办公室。
1: 那纠正是给你办公用还是我住的？吃饭呢？洗衣服了？
0: 陈先生，拜托你搞清楚一点，你是来执行任务的，只是配合我工作而已，明白？
1: 明白。又是谁呀？
0: 是领导，队长。
1: 哎，
0: 这是我们雷队长。
1: 雷队长，陈子龙，多多关照。
2: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
1: 那最好了。
2: 罗志伟，4年前在美国的唐人街混出了名堂。2年前，他们一起回到国内做生意，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国内，没有犯罪记录。但是，连耀坤的命案和香港富豪的勒索案，很有可能跟他们有关系。
1: 罗志伟，以前他跟我的，我们是兄弟，你们也知道了。自从他去了美国之后，一直没联络过。
0: 那他等于是被你带坏的，间接叫他犯罪是吗？
1: 你说话注意点，好吧。
2: 子龙，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计划？
1: 很简单啊，约他出来吃吃饭，喝喝酒。
0: 然后呢？
1: 然后我怎么知道？到时候约他出来，我才知道怎么办。一有消息，我肯定告诉你。
0: 这算什么计划呀？
1: 我一直办事都是这样子，有什么问题？
0: 你一直都是这样，那等于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是吗？
1: 难道你知道吗？
0: 队长，我认为行动的时候必须派人盯着他，以防他犯错。
1: 你盯着我没有用的，我告诉你，我到时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OK？
2: 你当警察多久了？
1: 8年。
2: 我说的是正式的警察身份，而不是你现在的身份。
1: 算了，我以我的方式去办事，你们怎么办我管不了。
0: 陈子龙，
1: 睡觉了。
0: 你什么态度啊？

0: 快。兄弟，有人做的。
1: 我不是人呐！我到底是不是人呐？
0: 干嘛啊你？
2: 哎，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地方啊？你在这吃东西跟我在这吃东西是不一样的。你吃东西要给我钱，我吃东西不用给钱。
1: 人家问你有没有钱呐？
0: 你有病啊！我走开 ，OK。
3: What are you doing？
0: 啊！巴拉达！我操！三里哥哥，
3: 叫三里。
0: 三里哥哥，
3: 随便什么都行。那 ，introduce， 这个是我的 partner， 陈哥。
0: 陈哥。
3: 嗯，这个是
1: 大生发龙哥，龙哥，龙哥，龙哥，
3: 恩人，师傅，
0: 是什么夫？哥们，
1: 叫龙哥，叫龙哥，
3: 他教了我很多东西，他打架是最会打的。
1: 嗯，哇，龙哥好身手啊！好。

0: 但现在胖了点，是吗
1: ？OK 的，我有练的。
2: OK 我。

要对的人小心别人晕，啊！我教过你的，哈哈，阿斗吃多了，没脸。好，好。

0: 是熊哥派你来的，对不对？要问什么就问吧。嗯？
1: 好，那我说了，你是不是黑了熊哥的东西？说句话给个交代吧。你说话不经脑子，人家叫你问你就问。 Do you even know what's going on? Do you?
0: 你不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改天再聊。
1: Wait, wait. 你是我师父。
0: 你陪我喝，喝这个有啥意思了？要喝这个，
2: 这个锅怎么会好喝？要喝喝这个嘛！
3: 有酒，
0: 好，好，好。我最喜欢吃辣的，你知道的。
1: 嗯，好，好，好，好。

0: 哎，让开！
1: 尿尿。
2: 袁相宝，
3: 闭嘴！
4: 不要乱说。
2: 陈哥，陈哥，陈哥，陈哥，陈哥。

0: 你要完，我干什么？
1: 不要完，我干什么？
2: 你杀我！
1: 你少放屁！你少放屁！我告诉你，
2: 你杀我！
1: 我都想知道是谁。
0: 你听他的，你听他的指示。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为什么？
2: 住手！
1: 不要擅自行动，答不对马上就到。
2: 住手！
1: 你谁呀你？
2: 住手！

0: 别动，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你那边去，腿放下来。
1: 你
0: 把腿放下来。银子，
2: 小心号码，老实点，小心号。
3: 去。警官，空调关掉好不好？还要给我一个毛巾好不好？我怕会感冒。
4: 把温度再调低一点。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到底和死者什么关系？
3: 我的伙伴死了，我真的很难过，请你们帮帮我，帮忙。
4: 好，如果你坚持不合作的话，继续演戏，我们会一遍一遍地帮你记录下来。但是你别忘了，到时候你就冻成冰了。
3: 我可以说实话，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朋友今天晚上被杀了，你们明白我的感受吗？
4: 把这些水全喝了，喝完带他去验尿，看他有没有吸毒。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用喝水，我现在就可以尿，这杯子可以用吗？
4: 带他去验。
5: 本来事情没有那么复杂的，你不知道跑到哪里，半路跑出一个杀手。好了，现在死人了。
6: 他有他的计划，有任何行动，你应该先和他好好沟通啊。
4: 跟你说了一百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啊？
5: 我说有人开枪，没说是你找人开枪啊。
4: 你不是一直在说是我让人开的枪吗？你有没有点分析能力啊？根本不应该放罗志伟走，他肯定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5: 你凭什么抓他？凭什么？你要是有证据，你早就抓了他了 ，OK？
4: 你早就知道他在犯罪，你出来指证他呀、
6: 啊！哎，指控他的材料够不够？
5: 喂，大佬啊，你知唔知个卧底啊？卧底即系捉咗人，冇人知道佢捉咗人，咁先叫卧底啊！佢怼我出嚟，咪即系要我受死？
4: 陈子龙，请讲普通话。
6: 他的意思是说，你这样做就是叫他去死吗？
4: 叫他去死？几十个人打你都死不了，出来说句话会死吗？
5: 现在是你配合我，还是我配合你啊？你有没有搞清楚？
4: 现在是在内地发生的命案，就是我的事。我配合你，我为什么要配合你？一个没有大脑的人，你应该来配合我，知道吗，猪头？
5: 你说什么？脑筋进水？有本事警察，有病的，
6: 上吧！
4: 我打你！陈子龙，道歉！
7: 别别别！
4: 你给我道歉了！
7: 别动手！放手！
5: 我告他袭警！
4: 你去告啊你！你就不是警察，知道吗？你是古惑仔，是流氓！
7: 哎呀，别吵了！
4: 你要走？
7: 别走啊！
4: 你走，你走。陈子龙，我告诉你，你根本不是警察。
8: 文化差异啊，
9: 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差异。
4: 阿龙，
5: 等等，我给你看看。
10: 哎呀，看什么呀？啊？哎呀，你别晃来晃去，我头都晕了。
5: 好看吗？你记得吗？我小时候喜欢骑在你的肩膀上，你说这样呢，我就能看到整个世界，记得吗？
11: 怎么，打电话来就为了说这个？
5: 就给你打个电话嘛。
11: 我是这样想的，阿龙，这个世界你改变不了他，他就会来改变你的，你说是吗？啊，
10: 路是你自己选的，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11: 这样才能走下去。
5: 妈，你说我像古惑仔吗？
11: 什么都不像，你就是我的儿子。
5: 当然当然，你真的以为我神经病啊？

0: 还不中。
1: 对不起。
0: 从警校出来之后，我从来没开过枪。我不好好练习，我把我当回警察之后，会吓死人。
1: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打不中啊？你拿枪的姿势不对，枪必须要握紧，手腕不能放松，眼、枪、目标三点连成一线。你再试试看。

0: 我以前是射击冠军，差一分就可以进国家队，只是差那一点，但我枪法还是很准的。
1: 你做事只会盯着一点，你怎么看到世界有多大了？不仅是差一点，会差很远。
0: 我盯着一点，最起码有目标，不像你做事没有计划，没有方向，完全没有目标。
2: 说那么多没有用，有本事把枪拿走。

0: 能跑吗？
1: 嗯，
2: 喂，这叫随机应变，你不会拐弯，早晚会出事。我哪跑啊？嗯，喂，
0: 现在是你出事，内地的法律是不允许用气枪的，你已经犯法了，这次只当充公，如果下次再让我看见，我可以抓你的。
2: 喂，
0: 记住了，
2: 拉着我的枪。
0: 拜拜。
2: 谁？
3: 龙哥。
4: 嗯，阿龙。嗯，坐。嗯，坐坐坐。我的 partner 被人杀了，
3: 你是傻瓜吗？你真的相信是阿龙做的吗？你只是想找借口找他麻烦吗？
4: 我们消息很灵通的，查到的是一个叫刀锋的杀手做的。不管怎么说，都是他的朋友被杀了。你呀，找个人搞定他，啊，还他个人情，这事儿就结了。这是相片和地址。
5: 我敬你，
4: 啊！喝了这杯酒呢，大家就都是好兄弟，对不对啊？啊！好了，没事了。嗯，
5: 先走了，熊哥。嗯。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上次桑尼命大，找了个替死鬼，知道吗？
8: 我已经放风给了桑尼，他知道你在哪儿，他会去找你的。
4: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8: 事情搞定以后，

0: 你在干嘛？
1: 开工。
0: 开工啊！到自己家了，真热闹。
2: 有新情报吗？
0: 顺丰旅馆，204号房。
2: 情报哪来的？
0: 茶毛熊给我的。
2: 好，抓住这个线索。队长，喂，队长，现在有新的情报，我们知道杀手在哪儿。我请求去调查。好，
0: 等一下，
2: 我这就去布置，马上联系有关部门。
0: 这个
2: 你们
0: 消
2: 几个
0: 息有
2: 马
0: 可
2: 上
0: 能
2: 出
0: 是
2: 发。
0: 假的，可能是假的。
2: 假的你还给我？
0: 职业杀手和古惑仔都一样，一样蛊惑，所以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
2: 别
0: 假
2: 说
0: 的。
2: 了，快行动。
0: 那我跟你去，别老不听话，乖了好不好？
2: 无论消息真假，我们必须去，你就不要去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2: 对不起，你不是警察身份，去了真的很麻烦。等消息，
0: 哎，别冲动，这方面我比你有经验。女人啊。

0: 你说了是什么？
1: 喂喂。

0: 给你，来，来啊，来，是你的被子。哎，我跟你说，你没做错。
1: 我是没做错，我打中了，拿满分。
2: 那就好了吗 ？Very good， 做得非常好。有什么问题？
0: 别哭了。
2: 好，来，我们来比赛。来来来来来来，来，啊，来，给你看。来，开枪，瞄准。
1: 你还有枪？
2: 你别管了，来，拿着。
0: 你刚才杀了人，但我告诉你，如果你刚才不杀他，他会杀更多的人。今天他把我杀了，你现在的心情会更好过吗？你说。
1: 你别说了，你根本不知道我的心情。
0: 我为什么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我告诉你，这次是你人生其中的一次经历，人生本来就需要有经历，非人才没有经历，明白吗，笨蛋？来，挺胸，拿回你的枪，拿着，打中红心，中，满分 ，OK， very good， 你记住，经历是必须的，啊。别哭了，能忘了就忘了，不能忘着，也是一种经历吧。别哭了，
1: 啊？那你的气枪，我还是要没收充公的。
0: 谁？谁？嗯。

0: 是不是你放风让警察去抓他？
1: 古惑仔找人比得上警察？你没事吧？
0: 为什么要相信你？
1: 说完了。
2: 浪费时间。
1: 喂，又挑事啊！
0: 你知道你最失败是什么吗？是你之前教我的那个义字。
1: 出来混，不讲义字讲什么？要不是我当年救了你这个王八蛋，你早被人打死了。
0: 这个世界上现在讲义字有个屁用！我是聪明人，长毛熊叫坤哥的人来杀我，又叫你去杀。